0: 中毒，
1: 会
0: 也会中毒。为了推广，请大家不要使用农药，减少化学用药，然后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友善环境生态，所以我们要用这种比较环保的方式，对，很棒。
2: 今天这个课程也让同学们了解到生态保育的重要环节。
0: 我们用环保的方式来捕捉我们的福寿螺，那政府呢，它就是为了推广说，希望大家都可以爱护这一片土地，所以我们今天就会来捡拾福寿螺计划。你们会一定有人会觉得说啊，平常如果没有小朋友捡，农夫要怎么捡？
1: 他们可以用白鹭，
0: 可以用白鹭丝，
1: 还有那个鸭子，
0: 对，哎，很棒哎。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东山印象农会的黄之耀总干事他说，
3: 我们今天在生态绿洲的水梯田呢、来办这个春耕的活动。
4: 那
3: 我们也带了这个拉了两头牛来，让大家回味一下。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些插秧的活动，那并且呢，我们把食农教育啊跟同学们呢、一起来做。所以，整体看起来啊，我们觉得要向下扎根了，必须要让我们的下一代啊知道我们的整个生产过程，他们才能够更珍惜我们的食物，还有更珍惜我们这片大地啊。这是我们办的这个主要活动。那另外我们这次的这个点心呢、我们有一个叫做牛问水啊，牛问水。等一下，我们会在这个活动的后续啊，我们会提供牛问水的这个点心让大家来食用。那牛问水的意义呢，就是水牛啊，这个在春耕之后它是要休息的。那么它在玩水的当下呢，把这个河道里面呢，这个把这个水呢弄得污浊了，就其实，这是一种这个让牛啊适度的一个给它休息，也算主人给它的一个奖励。那么我们在这个牛粪水的这个成品啊传统的这个美食上面呢哈。都是用糯米做的，那么上面会有一个凹陷地，这个凹陷地的凹陷的部分呢、就是代表水牛因为玩水把这个河道呢它这个窝下去，因为牛的体积呢重量相当的大，就这样子呢，这让它呢这一个外形，然后外面的这个糖水是黑色的，代表就是它牛在玩水把这个水呢弄得污，弄泥土已经打滚了哈，所以这看起来就很有味道，所以让我们再重新再次回味这个传统的美食。
2: 孩子们迫不及待的脱鞋下田，欢喜跟惊呼声四起，在阳光下将一株一株的小秧苗亲手种在水田里，以自己的双脚跟土地对话，脚踩大地，背朝蓝天，种下春天的希望，感受真真正正的春天。
5: 来，慢慢走，往前面，往前面。
6: 今天是春分，其实咱报产了吼，咱的节气来讲，咱宜兰县的节气是比鸡日，鸡日正好是上适合的时阵。啊，所以讲就讲，咱这个是配合咱这个食农教育啊吼。那我们今天齁，我们今天插的那个秧苗是高雄145，也是我们那个农会齁专门卖的那个珍珠米，它晶莹剔透。
5: 一排四颗，往前面走。
6: 小朋友齁，等一下插秧齁，就进入田里的时候齁，就小心走，你们脚步放慢一点，因为那个田里的土齁比较松软。你要往前插，不要往后插，因为你们不是真正的师傅哈，你跨后边跨步啊，跨步你也跌倒啊，重心不稳就跌倒，往前插就好了。哦，我有那个红线啊哈，你就照那个线就直走就好了。
2: 56岁宜兰盐选米的种稻冠军农民马启亮，他从22岁就开始种田，到现在超过30年。对于水稻的每一个生长环节都是了若指掌，经验非常丰富。
7: 其实说哈，今年那个天气真的是有极端的气候了。咱都保护的时间点无，咱宜兰气候都是一直落雨。
8: 对，几月份来开始播产？
7: 就是迄、咱迄个差不多鸡日前这个吼，差不多
8: 鸡日吼，过年前后
7: 这个是时间点。啊，到尾也是咱保落去管理的方面，就是都是。

0: 第八季的出水的是，嘛是叫做好天落雨，所以讲足歹估掉啊。啊，再来到五月是，咱五月迄个一个寒海嘛是有些寡影响，但是咱有极端气候就有极端的。有方法去跟他突破了，嘿啦嘿啦，
1: 这就是
0: 嘿啦嘿啦，个人的美感啦，嘿啦嘿啦，
1: 对。啊，你在甲咱讲你种稻啊，呢吼，这正常的外久的时间。
0: 我种稻啊，是我接传承我爸爸啦，我爸爸迄个年岁较济的时候，当初的时候我是伫做土水，土水啊，嘿，土水啊。啊，但是土水的时候，你继续我爸爸的传承来讲，我就甲接伊的手。
1: 你几岁开始种田？
0: 我其实我是小时候就是有在那个练习的啦，但是我是做的是，到目前起码差不多有三四十档的经验。对。
1: 应该是讲，其实咱正常囡仔，咱就是家长忙什么，爸母不用上，咱来多少
0: 工。对啦，当然。
1: 不管你几岁啊，
0: 无几岁，嘿啊。
1: 会晓去土狗行，就爱开多少
0: 工。对，会晓食饭就爱来转过。
1: 你刚刚讲咱的台湾的农业吼，石农教育那个扩展，你有什么想法吗？
0: 其实石农教育吼，就是也是爱甲灌输讲这个咱的小朋友就好了吼。其实我有做过几下的石农迄个体验呐，什么还是讲，起码咱的庄稼囡仔吼，甲较早的以往的吼，庄稼囡仔拢完全是不一样。就是读册就读册，
1: 哦，
0: 嘿呀，反正是过来就是，无地迄个日头当
1: 吼，嘿
0: 呀，袂当日头
1: 晒啦，嘿呀，
0: 啊，咱若像咱囡仔是咧，烫只脚啦，去吼，也好溜啦，迄个感觉吼，正经就是即摆无得去体会着，嘿。所以讲做讲，我是感觉啦，迄个主你若要讲做讲吼，就是爱滴囡仔。囡仔迄个体验安尼吼，开始吼爱甲栽培，会灌输迄个观念，就是粒粒皆辛苦，真的。
1: 是哪一个学校的同学？
2: 孙安国小。
1: 以前有没有看过这么近距离看过牛啊？
2: 没有。
1: 知道今天要来做什么？
2: 插秧。
1: 种田。
2: 插秧。
1: 哦。吃东西，很开心。
3: 而常年投入农作的阿公，对水牛的一切就能如数家珍了。
1: 大哥，您少年的时阵拢有犁田过哈？给咱解释一下，这牛犁了什么款？
4: 这牛真好啦。
1: 这牛，啊，你知影讲牛几岁？看一下。
4: 这只会看得出来，看角。
1: 看角。
4: 对，你来看角，上分一年，把你甲看就知。
1: 啊，所以这只牛，安尼看起来，敢若算少年
4: 哦。大概超七八年啊有。只迄只细只，
1: 迄只较细只，
4: 迄只都差不多两三年，然后是三年只。
1: 哦。

0: 黄色的稻穗粒粒饱满，随风摇曳，收割的时节终于到来了。早期没有割稻机的时代，以前用的是脱谷机，就是一般农家手牵的给气烫，这也是收割时候必要的工具。传统的脱谷机要手脚并用，站在机器前面，脚踩下方的踏板带动了机器转动，双手紧握稻穗，让谷粒在脱谷机的表面定板冲刷之后呢，谷粒会掉入底部的麻布袋，用牛车再运回去，或者是散装在箩筐当中，以人工挑回家。
1: 哇，这样棒哦！挂好的是哦，挂好，即摆挂着好啊，对吧？人家过一边的。
0: 接续就要请大家发挥巧思，来到东山乡农会，自己动手做五彩饭团，品尝米饭香。同学们大口咬下，很满意的说自己做的饭团最好吃，而且这个米还是自己种的哦。
2: 因为我们叫做创意嘛。所以你要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你可以捏彩色的球，你也可以用白饭捏足球，也可以或是用你用黄色的捏什么小小兵也可以，那你就有剪刀，对不对？你看到有剪刀，你就用海苔下去剪剪小小兵的眼睛都可以，好吧？你们自己创作。好，那我们现在就动手开动咯。
3: 这边有同学在做，那记得阿姨来问一下你们好不好？你以前在家里有没有做过这个？
4: 没有，没有，但是会用戴手套去把饭配，就是饭去卷海苔。
3: 哦，可是没有太那个没有这么丰富，对不对？家里的海苔那个饭团里面是什么配料？
4: 菜或那个肉吧。
3: 肉松，肉松。
4: 嗯。
3: 啊，你叫什么名字？
4: 黄宇辰。
3: 嗯，
4: 黄宇辰。
3: 几年级？
4: 四年级。
3: 四年级，顺安国小四年级。对。
4: 我要先把饭放一半，然后把料放进去。
3: 蛋哈。
4: 或肉松。
3: 还有肉松。
4: 然后把再把饭盖上，嗯，然后不用太多。
3: 嘿，同班同学，今天来上这个课，觉得怎么样？
5: 很开心，
3: 对，
5: 超级黏的，
3: 这个已经好了，好，然后呢？
4: 然后换一个口味，
3: 换一个口味，所以总共要做几个饭？三角饭团，不也？
4: 差不多四个吧，把它铺平。
5: 他本来就是吃货达人。
0: 同学说，以后一定要把饭吃光光。
3: 你叫什么名字？
6: 邱俊茂。
3: 上课有什么构想？
6: 因为我平常在看漫画，那做什么厨师的，所以我比较会做，而且我在家里平常也有自己做饭团，
3: 哦，
6: 当早餐吃。
3: 所以你是达人就对了，
6: 对，
3: 都有经验了。
6: 有。
3: 所以，那你今天要设计这个饭团呢？刚刚讲这两个耳朵是什么？
6: 熊。
3: 熊，告诉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要做？
6: 我现在做三角形。
3: 三角形，好，拿饭。会紧张吗？
6: 不会
3: 好，不会紧张，好，给它压好之后。喜欢吃面还是喜欢吃饭？
6: 饭
3: 哈。
0: 感受自然，真正了解发生在这一块土地上的事，在这个过程中养成健康饮食习惯，培养学习对食物、生产者和环境的尊重与感恩。食者好，生产者好，对环境更好。孩子的多元活动的体验，把身体的感官能力打开，快乐的心情，手中有彩色饮食概念的饭团，也深化了孩童能够更感受到大地赐予的美好。顺安国小的刘老师他说，
3: 今天刚好有这个活动，我们稍稍的访问一下老师好不好？今天带同学来啊，觉得同学的反应怎么样？
7: 啊，小朋友都非常兴奋啊，他这是他们第一次体验这个活动，嗯，他们都做得很起劲啊，他们可以发挥他们自己的创意，然后去组合出他们想要的造型这样子，也对于闽食会有更深刻的体验这样子。
3: 那老师您的大名是？
7: 哦，我姓刘，
3: 刘老师哈，是顺安国小，今天是四年级的同学。
7: 对。
3: 那你觉得，食农教育其实是我们走出了学校，
7: 对，
3: 离开课本来这边亲手体验的这个课程嘛？啊，本身比较起你小时候的那个经验来说，成长经验来说，小时候有接触过稻米吗？
7: 曾经有一度种稻过，
3: 哦，
7: 对，曾经有种到那么一两年，对，
3: 所以不陌生。
7: 就是阿公阿嬷有种稻，啊，对，我们后来稻子就是给人家耕种，对，
3: 所以其实。
7: 是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那种，对。
3: 如果对于老师来说，你看到同学们这样子体验食农教育，你觉得对同学现在或日后的启发，你有什么观察？
7: 我觉得他们更喜欢米饭，以后也许哪一天他们可以把这种米，这种米食文化去推广到国外去。嗯，对，然后让更多人知道说，米食其实它可以做出很有趣的东西，然后它可以变化出这么多的花样，那让更多国外的人也喜欢吃我们的米食文化这样。
0: 农粮署推广食米还有食米教育，让学童从小了解米食文化营养还有均衡饮食的重要性，辅导了全台湾53所国小办理食米学园的计划，鼓励学校结合在地资源还有人文风情，让米食教育可以融入课程还有课外活动。全国有超过8000

0: 名的学童从生活当中深耕以米为主食的饮食习惯。东区农粮署徐慧菲分处长说，
1: 你从同学的身上哦，看到了这四年来他们有什么改变，有没有你自己的观察？
2: 小朋友平常在吃饭，可是有可能不知道稻米是怎么样长出来的哈，然后怎么样碾制出来的。
1: 是。
2: 那我想借由这样子四年来哦，校长不断的推广哈，让小朋友可以深入到我们这个稻米文化，那可以让他知道说，哎，这个稻米怎么产出来的。
1: 对。
2: 那同时，像刚刚我们在考这些小朋友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哦，原来米汉堡啊、粥啊，这些都是米食制品哦。所以我想从这些反应来讲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小朋友对于米食是有一个非常充分的认识哦。那也加深这个米食在他们就是饮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象。我们为了提高我们整个的粮食自给率，也维护粮食安全哦，所以从基础就开始在打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然后我们办理食米学员的计划，从包含农粮署成立以来，先从这个学童种稻，那到105年正式开始推动食米学员的计划。那这个食米学员计划来讲的话，它就可以分成这个基础教育的课程，还有我们的体验推广的活动，那以及我们校际的一个联合教学的一个活动
1: 哈。是。
2: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推动之下哦，包含像我们整个稻米的种类啊、种植的过程、成长的经过，那还有到我们不同的种类的分别，然后这样怎么选购我们好米哦，那这个其实都有一系列课程，那包含后续的应用好，例如说怎么样制作这个相关的米食制品，然后包含像我们树安国小也做很多的推动哦，像做这个米汉堡啊、米鲜贝啊、米披萨啊，然后还有用米谷粉啊去做相关的米产品，那甚至还有像我们到现场实地去参观米厂啊，然后直接到稻田里面去体验插秧啊、种稻，这些系列的活动都可以让我们的国小的朋友哈，国小的小朋友能够从小就是深入认识我们的这个食米的文化，那培养他们从小就喜欢稻米，那长大了以后其实对我们的米食的使用率哦，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那这一次我们特别是邀请顺安国小哈，魏校长这边带领这个我们顺安国小的小朋友一起来做这样子一个校外的体验活动。
0: 四年来带领顺安国小同学体验学习传承米食文化，魏世清校长他说，
1: 你看到同学们的发展跟进展是什么？
3: 所以我们从108年开始实施这个食米学员计划，从高年级开始哦，当时候我们也是从这个收割的体验开始做，
1: 对，
3: 然后收割体验之后，然后我们就接着
1: 从无到有，这样
3: 从无到有，然后接着到中年级、高年级，到目前全面实施。那我们发现孩子们除了在营养教育课程里面对于这个米食营养的认识有逐渐的加深他的概念，而且我们的讲师是我们县府的营养师，他专业的一些说明跟讲解，让孩子们都知道说，其实一粒米得来不易，特别是经过体验的插秧收割的过程之后，更加的感受到农夫的辛苦。那我们逐年的食米量，我们学校也有做初步的统计，从目前我们大概平均的食米量，每位学生平均他可以食80公克的米饭到90公克米饭的量。对，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都有跟我们的午餐来结合，我们会统计做这样的数据。那因为有这样的客观的数据，我们才能够更清楚的知道说，我们在推动这个食米学员计划，其实它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逐年提升孩子们跟家长们的食米消费量。因为在民国70年代，当时我们的食米消费，因为我有去了解过往的一些的历史，就我们当时候民国70年的食米量是相当高的，但是因为逐年因为西化的关系，或者是一些面粉啊、小麦啊之类的，让我们对于这个食米量也是逐年的降低，逐年的递减。但是我们透过食米学员计划，我们孩子们的食米量有逐年的提升，这是我们推动这个食米学员计划的一个主要的概念。那我们也结合的课程，也是结合跨领域的教学设计，让孩子们对于这个食米课程不是只有单一的学习而已，我们是多面向、多跨域的学习。
1: 是，好，谢谢校长。
2: 树安国小这边要特别介绍一下，刚校长特别介绍，他一共就是今年是第四年参与哦。 但是第四年参与就拿了3年的绩优，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哦。代表从第一年开始参与，其实就是我们的绩优学校。
1: 是
2: 哦，那校长也。

0: 是非常全方位的在推广我们这个十米哦，到这个所有的小朋友。另外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哈，也是配合我们第一次举办台湾天团创意这个创意赛哈，就是争霸赛这样子一个活动，然后我们这次是用饭团为主题，让小朋友来体验怎么把我们在地的食材哦跟我们的好米结合在一起。那这次的创意饭团就是以东山农会哦一直推动米食也是不遗余力哦，所以这次是配合我们农会这边家政班也有用这个五项在地的食材，包含我们的白米哈、七叶兰香米，也就是台中194，那还有像我们的姜黄，还有我们的红曲，那还有我们东山的素心绿茶，那还有我们这边的黑米哦，这样子做成五种不同颜色的稻米的饭团哈、来去做一个体验哦。那其实我们东山真的是出好米，包含像我们农会的长街马启亮哈、马先生，他其实是今年我们这个台湾稻米达人好米组的亚军哦，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代表说我们宜兰真的是出好米。那也希望让这些的体验活动能够让小朋友深刻的感受到我们稻米文化的这个博大精深哦。那当然办那个记者会最主要还是希望有更多更多的小朋友能够来参与哦，落实我们这个稻米文化向下扎根。
1: 食农教育让孩子了解餐桌上的米饭是怎么来的。经过统计，每一位同学都有逐年提升食米量，这也是推动食米学员的课程收获之一。除了营养教育，看稻子长大，经历体验插秧还有收割这个过程，也更能够体会到农夫的辛苦。知名的国际保育专家曾古德他说，每一天有三次的机会可以改变世界，这里的机会指的是一日三餐，从食物中去思考跟我们密不可分的环境。食米教育种稻的农事体验向下扎根，也让学童喜欢上台湾米的好滋味。而我们也相信敬天爱土，人亲土亲，了解自己吃的食物，养成选择食材的能力。从产地到餐桌的推广教育也会持续下去。我是碧玉，宜兰幸福列车，感谢收听，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0: 空中的好声音，温暖的发光体。这里是正声广播高雄台，接下来欢迎和梁兄哥在空中深情相约，欢迎收听最温暖的广播节目《这些人与那些人》。人生原是一场难分悲喜的演出，当灯光照射过来时，这些人与那些人就要演出那最艰难的一幕。现在请你屏息静听，然后再热烈地为他们喝彩。这些人与那些人，梁明达主持。空中的好声音，温暖的发光体，正声广播高雄台，欢迎亲在组成梁兄哥的空中做会。恁兄弟就是台湾串珍珠哈，那刚好恁台湾哈，目前角落哈，拢不管是这林树木，拢有闪闪发亮的珍珠哦，为了这片土地啊，得认真拍拼。那今日哈，恁梁兄哥要后面就位贵宾哈，哇，就在头衔呢。我当时就是我多在想讲，到底要请伊是当署长啦，还是这个部长啊，还是馆长等等哈？那就是我请带领到这神脑国际余正宪董事长，因为这个余董哈，以前嘛做过刘俊博部长嘛哈，啊嘛做过高雄的这馆长了哈。哎，当署长你好。
1: 明达兄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0: 是，
1: 我是神脑国际公司董事长余正宪。跟大家请安问好，
0: 是，就说到神脑国际公司，那个有一个这科技文化基金会嘛，哈，啊，就我们这静心公电台听众啦，而且网友哈，欢迎拢真好，一条条帮助这个工作啊，到后就是恁啊，南部乡亲哈，真实用的一些知识哈，啊，譬如最近哈，就这些活动哈，就讲提供老相片哈，啊来做保存做进一步处理，哇，啊，大家欢迎就好，进前后恁这底这个议程。他们搬过年哈，啊，今日恁这访谈的主题哈，就是社区记忆保存站了哈。因为我都要讲到哈，今年四月份哈，这神脑科技文教基金会有办理着2026年哈老相片哈，这是时光机就是神脑乐龄直视短片的比赛，啊，邀请大家哈出来这些病者哈，就搞这些老相片哈。这提出来啊，对，医疗这短影音啊，做媒介分享的人生精彩时阵，我看到一张这相片，我都记得真美好，这回忆造出来哈。所以这个活动，因为我是听到为55岁开始哦，一直到105岁朋友哈，拢来参加这个比赛了哈。所以我相信哈，这就这些听朋友啦哈，出来的嘛，就这些老相片了哈，包含今日哈，恁这个啊，馆长哈，余正宪伊嘛带着这老相片来了哈，现在恁们很翕相，这相片拢非常这珍贵了哈，啊，因将这个美丽这回忆找回来哈，啊，所以今日当中特别强调余正宪当时听我来分享的啊，神脑基金会去做这。公益计划哈啊，免钱哈啊，替大家免费替大家将这老相片个数位化啊，存伫这手机内底随行做分享哈。所以首先我请教这当组长了哈，这乐龄神脑乐龄直视短片比赛啊，当组长你本身冇提出压箱宝这相片来分享，你是提什么相片？
1: 神脑科技文教公司啊，伫按2026四月份到来。举办一个活动吼，啊，就是讲啊老照片啊，啊，希望大家吼啊，大家手头一定有足济
0: 相片，
1: 哦，相片吼，啊，大家揢出来，吼，大家登去厝啦，瞧看卖一个，啊，有一挂老照片吼，以短影音，吼，来媒介分享吼，人生精彩时刻，啊，我做董事长。啊，我冇摕出一张相片吼，这张相片嘛非常的珍贵啦。这张相片就是讲，我伫担任馆长的时阵，差不多是1999年迄个时阵，啊，举办一个1999年 IBA 世界青棒锦标赛，哦，来伫按台湾高雄。啊，这张相片就是讲。邀请一挂职棒明星哦，来伫陈金湖棒球场 底下做一个热身的活动啊。这张相片内底，我咧简单介绍一个，有郭泰妍，哦，东方特快车，有洪一真，即马安台钢的总教练，
0: 是，
1: 有吴富连，哦，迄个杜福明，哦，徐生明，还有亚洲巨炮吕明仕，还有棒球先生吕吉明啊，
0: 嗯哼，
1: 这张相片哦，真的非常珍贵的，
0: 是
1: 啊，所以我嘛用这张哦来参加报名哦，所以在家啊，听众朋友特别来呼吁哈，按每个人的厝哈，啊，尤其哦，一挂老照片呢，啊，大家刻出来哈，大家我相信这顾万光哈，差不多55岁加105岁的朋友哈。大家共同来参与
0: 了，
1: 所谓的老照片啊嘞，
0: 是是是，哇，都讲哈，这个当时电于正宪董事长所提供这张这相片啊，讲到内容，这至少搞起码得30年嘞，算算差27年时间啦。
1: 1999年，
0: 1988年嘛，哈，你这么已经27年的这时间，哇，非常珍贵了哈。啊，早期哈拢用相纸啊洗出照片，啊，基本上透过科技时代有3C产品，那个做数位化哈，做就有处理，啊，所以有费用方便。所以我觉得。我请教当时你本身的认知啦，讲就是老相片对家己啦，甚至对社区，还是甚至对整个社会国家，你敢有啥物重大意义重要性？
1: 我在这搁要甲大家报告一下哈、嗯，当然省老啊科技文教基金会，以最主要的是秉持着科技服务生活，啊用影像连接情感的一个核心理念呢。啊，神脑公司吼，山西通路，按五万公用手机啊，这手机啊其实有足侪功能。啊，神脑公司的五万公山西的通路按转化来保存社区文化记忆的据点呢、啊。啊，透过啊数位的技术加通信的科技吼，还过去一挂尘封的记忆，也当重新亮起来。
0: 嗯哼。
1: 啊，今年有较特别的是讲。啊，省老科技文教基金会啊，共同来个国立台南艺术大学 USR 的团队哈，我们特别来推出哈、哦、社区记忆的保存站呢、啊。
0: 嗯，
1: 哦，搁再次说明一下，跟台南艺术大学 USR 团队来推出社区记忆的保存站，哦，社区记忆的保存站的计划啊，最主要。按这相片过去相片的保存，真正无啥方便
0: 啦。嗯嗯。
1: 啊，就是讲科技的进步，啊，手机啊，吼，啊，甲大家，吼，老照片，吼，甲省老公司来合作，免费吼，来做数位化的服务。我在这搁特别强调，免费，
0: 嗯，
1: 免费来服务大家老照片，免费数位化的服务，吼，希望透过。科技跟人的情感、哦、重新串起来。
0: 串联

0: 啦吼。啊，主要就讲这活动，就引起着大家这乡亲啊，乡社区的回响。哦，大家吼都去挖相宝出来，这老相片摕出来。哎，每张相片或者可别掉到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甚至个五十年进前的吼。啊，这个有当地一寡，甚至看到建筑物啦吼，啊，这个、风景民情啦，啊，什么有些感情的连接，哇，这些真有意义的这事情。啊，所以吼，恁当初的想法起心动念吼，就是这个、神脑吼，恁为什么？那个想法是安怎？是跟我这么单纯的，跟我希望因去做这样一个有益的事情。
1: 啊，最主要吼，我都要一直强调的啊，神岛啊国际公司啊提拨一些经费啊放在啊文教基金会，就是抱着一个啊取之于社会啊用之于社会，那整个回馈来社会，那最主要。神岛公司也是一个山西的一个通路啊，哈，所以我干嘛讲啊，很实际的，我们自己也有门市啊，跟大学啊共同来结合啊，提供一个免费的服务啊，最主要哦，希望讲大家来唤起一些过去的一个记忆啊，
0: 嗯，是啊，现在在管起哦，我听讲这个你是先选调为台南开始哈。这高兴就有这特别这因缘。
1: 我即马是讲咸味台南气板，啊，所以今仔日特别甲大家报告，就是讲，吼，按实际伫按台南的乡亲，六月三十进前来甲一挂老照片，啊一挂相簿，吼，啊一挂底片，到神脑的门市，啊神脑，吼，甲台南艺术大学合作，吼，按。免费将相片的原件数位化哈，啊，个特别的是讲有神脑的门市的人员专业来协助你，把档案哈来存在你的手机啊啦，好，啊是讲伫云端，好，啊是讲伫备份，啊最主要佮你机好，佮你打好操作来，啊是讲 A P P 的软体哈，佮档案哈。传送给你的亲戚朋友吼，啊，亲戚朋友共同来分享珍贵的回忆的故事吼，啊，是为台南开始啦吼，因为这是嘛一个浩大的工程，啊，阮六月三十开始，哦，六月三十进前，啊，那做了未歹，我们会把这个计划。扩展到全国，
0: 对啊，就每一关启动进行，这件事真有意义了哈。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响应，今日来为这次哈，为一些台南先来试办哈。啊，从这个时间就是你何时设立对台南哈，这个乡亲哦，恁台南嘛收听到恁静心广电台节目哈。所以吼，伫六月三十号，今天六月三十号以前哈，因为就讲老相片啦哈，底片按搞这神脑门市部遐哈，去做进一步处理。就在兄弟边啊，就讲这个较侪会哈，因法术朋友也可能讲我对手机啊。没你内行啊，操作没你灵活，忙不要紧。你讲门市了，一定有专人哈，替你来做这个好个的教导对吧？哈，就这门市哦，在这个神脑新化就中正门市对吧？哈，这地址在台南市的新化区中正咯，445号。啊，个神脑新芽门市民事这门市哈，在新芽区的民治路343号。另外在马道马街新中门市啊哈，这就是台南市的马道区。新中路169号这种门市，嘛希望就相机边就听众朋友吼，响应这活动，啊，免烦恼，你就提手机啊，提相片啊，搞这个门市部就应该这处理了哈。哎，啊，提出门进前哦，相亲要搞门市，是不是先确认啊？种会记啊，做什么物件？
1: 我个在厝甲大家报告一下啦，哈，这唔免预约啦，你都拍电话来门市询问哈。啊，最主要即马当然。吼、哦，有提供三个门市啊，吼、伫咱新化啊、新芽、甲麻豆，吼、新芽，啊伫咱新化，吼、新芽麻豆，吼、啊拢免查，吼、就是安尼嘿，啊，所以我甲大家提这一个吼，都免预约的查身份证，吼、啊，吼、我的门市确定你符合着吼、免费的资格吼，啊，佮家你买吼、需要的。数位的照片底片啊，那啊，我的啊专业人员哈，都来给你做服务的啊，那
0: 是啊，跟我们讲哈，限制36定，36定就这样，已经蛮多
1: 哈，当然啦哈，因为这嘛是一个浩大的

0: 工程啊，要很多的人力，所以我甘愿讲吼来为民服务，啊，甲艺术大学共同合作啦，啊，当然这是起步，啊，有设定哦，一个36张的相片，其实一步一步来啦，哦，我相信那做了未歹，诶，继续的扩大或者会延续的吼，所以哦，希望大家听众朋友听到这一个好的消息哦，大家哦。6月30进前哦，今仔日已经5月底啊。哦，6月30进前，大家来神老行行。
1: 对，
0: 来神老行行。
1: 有一个月这时间吼，啊，最近吼出来对这相片小处理者，因为在定规2、3张、3、5张吼，啊，等于来做好好来做保存啦哈。啊，那无你来讲，这个相片个相照当过去哈，啊，你要无保存好是足无方便的哈，保存不易，这不妨透过新科技哦，3C 的等等啊，去找这个神老门市部啊，尤其是这个 keyboard 先来伫台南试办，所以住伫即个新华啦、新年啊、满岛，住台南地区的乡亲拢参与啦。啊，门市部去三个所在哈，伫即个你若无听无清楚，啊，跟敲电话来做询问哈。啊，来，即、这个搞门即门市了哦，有一个流程，咁足困难。为乡亲来想讲，我们即个活动唔得足困难的，啊，最后根本我也提到即个档案。
0: 其实啦，吼，当然，我是安尼甲乡亲来做说明吼。就在个门市啊，当然啊，一定有一挂手续啊。只要你来询问，我们的门市人员会做一个服务了吼。当然，上主要吼爱查你的证件，吼、哦、就是吼、哦、身份证，吼、哦、查你的证件、身份证。啊，第二爱查你要数位化的吼、哦、相片，还是底片啊，底下那啦吼。啊，当然那个门市吼，哦、有一挂手续吼，就是讲。哦，爱填写申请表单哦，甲同意书了吼、哦、啊，同意阮甲你做清点照片，啊是讲拍照存证啊，底下呢啦。啊，阮个另外就是讲啊，阮有一个赖的一个官方账号，希望讲来啊加入这个计划、啊，完成数位化以后吼，安、啊、得用赖吼、哦、通知啊，用赖来传授档案呐啊。啊啊，我阿哥了，尾啊，他取回原件，你到吼门市哦，间隔完成了以后，来门市摕等于你的哦相片甲底片啊，吼啊签收完成本次的服务了，吼、
1: 嗯，
0: 所以哦免惊麻烦，哦你呐来到门市，哦阿门市的服务人员。会甲你做上好的服务安尼、嗯。
1: 是，其实最简单的啦，就是尤其是这户籍伫台南乡亲，你得记的吼，6月30号以前嘛吼，早个个身份证，吼，早个早着老相片，吼，啊搞这门市哦，可以说在做进去无这办理，啊定好好来做保存，来参加这个，我是真有意义的这个活动安尼啦吼，这机会不是条条有，啊但是讲到机会其实嘛就直接的，你那是这个追随哈，啊，讲讲注意这个神脑科技文教基金会，因为活动其实嘛办足侪，你是专台湾吼嘛，透过足侪这门市哈，啊进行推动这有一种这社会共好这种观念，尤其是阮正兴公布公司，阮转型公布一个叫混代嘛哈，啊嘛常常参加神脑基金会的配合合作哈，你的想法是安怎哈？我看你我不只认真一部分推动
0: 啊，其实最主要就是讲啊，神脑嘛是爱行出去。好啊，走入社区，跟社区来做一个结合。那其实啊，除了大家从很多的管道了解到神脑国际公司啊，那我们就借着神脑科技文教基金会来办活动，像办一些啊老照片，还有跟一些社区办一些防诈，还有啊健康保健。啊的一个理财，还有手机的哈啊，我们特别最近啊打诈啊也是政府啊施政的首要之务，
1: 嗯、
0: 所以神脑科技文教基金会啊在嘉义、台南、哦、高雄、彰化等等啊不同的地区结合社区哈、哦、来防诈宣导以及健康的保健了哈。哦，我也利用这个机会来做一个说明，真的打诈现在是诈骗是全民之恶了，
1: 嗯哼，
0: 几乎哈、哦，监护权力哈、哦，警政单位、检调单位全力在宣导啊。

0: 那我在这里说明，我们如果有不大清楚的，接到你认为有陌生的疑问的，都可以打电话到警政署的打诈专线165，这个是24小时为全民来服务。我要甲乡亲特别提这，你若感觉你心头怪怪，接电话卡来，讲警察要甲你办案，讲检察官要甲你用电话办案，讲有啥物好的律师要互你趁钱，你若感觉怪怪，我真正足慎重甲你建议165打诈专线。啊，你若袂记起，拍110嘛拢会使。这警察同仁24小时为大家服务，来解说你各位好朋友。不管哪诈骗集团要甲你诈骗，拢你的钱嘛是拢爱为你靠底下摕出来，千万千万唔贪有这个贪念啦。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
1: 没有白吃的午餐。
0: 没有，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尤其周遭四围，红诈骗的人
1: 就多，
0: 有够多。
1: 是啊，
0: 我听到的真正有够多。
1: 那种汇款钱噻，就辛苦
0: 的。啊，当然，我也要甲大家报告。警察单位一定有法度破，一定有法度把这些人逮捕归案，但是问题钱能不能拿回来，都是未知数。
1: 对对对，哎，那这余正宪董事长，我做过一些累进保定哦，所以对这个要不就保护你，前列选择可能嘛拢尽了解尽熟悉哈，所以杜家的讲这份肺腑之言就是这哈，嘛希望这些兄弟兵啊，这些精心点待听兵啊，听入去哈，啊大家互相哈口耳相传，我特别注意哦，杜家这个就保定啊，当时就讲的这些事情，干嘛怪怪就卡着电话嘛，165哈，105哈，做这求情安尼哈，啊讲着这哦。通缉的诈骗好像是非常要紧啊！这省脑基金会哦，啊嘛透过的就转型的门市部啊，办足侪足侪活动，他们进进点点的网络合作哈啊，防诈宣导啦，还是健康保健啦，还是这理财啦哈啊，手机要如何使用哦，因为是就活动哈，有声有色，真精彩，就是乡亲啊，欢迎嘛，拢非常非常好哈。所以最后哈，咱这个提醒乡亲啦哈，尤其是台南乡亲啦哈，幸困邀请啊，欢喜好去这里的台南的这朋友，6月30号以前一定要搞这省脑的点头哈，来参与到这社区记忆保存。社区记忆保存站，这个公益计划哈，将老相片数位化给保存，啊，省脑为您做贴心的服务了哈。啊，最后我们知道，就是当主电视嘛，各位补充的无？
0: 啊，诚挚的邀请哈，谢谢伫安台南的朋友哈，6月30进前哈，来到省脑店的店头来参与社区记忆的保存站的公益计划，和老照片和数位化。留存下来，按这第一站是为台南开始，应该会再延续到全国各县市哈，未来省脑嘛持续为大众的服务了哈，我个最后个盖甲大家强调一下哈，诈骗的手法哈，真的是层出不穷了，已经成为全民的公敌了，为过去的假投资啊，即马。个假用剪警，啊，即马个 AI 变身诈骗吼，可以说吼打诈无孔不入了。啊，政府嘛全力伫推动打诈的工作，所以嘛拢结合着寺庙的志工、地区社区的力量啊，透过宗教的力量，人甲人互相关心，甲防诈的观念吼，深入到每一个家庭甲角落吼。最后特别提醒大家啦，检警袂用电话来办案啦，嘛袂讲叫你汇款哦，所以你若拄到可疑的信息，你务必要冷静再查证，若有啥物疑问，打165打诈专线，24小时专人为你协助查询，守护自己。守护家人的财产安全
1: 呢？安全都着即无清楚、无了解哈，干嘛疑问疑问的打165做查证了哈，做求证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和非常感谢这余正宪当时定位这叮咛啊，够提醒的哈。最后而且再做个强调提醒你哦，尤其是后续的台南的乡亲，6月30号，6月30号，过年个6月30号，啊个一个月做。

0: 一些时间整理出来这老相片啊，搞这神脑哈，伫带动就门市部哈，去做处理种相片用数位化，好好来做这些保存。哎，那是有机会哈，阮正经电台10月3号办这个演唱会，到时候说不定将较好一个影音呐、啊、哈，还是相片啊，阮伫这演唱会现场哈来秀出来哈，嘛希望这神脑科技文教基金会，那就有机会参正经电台多加合作啊，高雄台嘛做铁心大新闻这些服务哈。好，今天因为时间关系，非常谢谢于正宪董事长上我们的节目，感谢，谢谢，
1: 谢谢，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
0: 谢谢，拜拜。

0: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不知道昨天大家有没有被大雨困住啊？昨天至少在台北市中午之后呢变天啊，突然间下了还蛮大的雨啊，刚好是大家中午休息时间啊，很多人要出去买一个午餐呢，这个没有带伞啊，就淋得落汤鸡的回办公室，甚至你带了伞也没有用，因为昨天那个雨是实在是太大的哈。好，没有错，因为受到自流锋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呢，这几天的天气恐怕都还会是跟昨天一样哦。那今天早上呢，中央气象署还针对了20个县市发布了大雨、豪雨或者是大豪雨的特报号，而且呢，像这个大豪雨的地方呢，就包括了高雄跟屏东县哈。所以今天呢，大家还是要这个把雨具带好，那个防止这个，到时候呢又淋得一身湿的回办公室哦，全身淋湿真的不是太舒服就是了啊。好，那今天呢各地的降雨几率都偏高啊，整个花东的山区西半部跟宜兰呢有阵雨或雷阵雨或者是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出现的机会啊，尤其是中南部的山区有持续的强阵雨啊，要特别留意哦。所以有些地方呢因为大雨的关系啊，今天呢有6个县市的部分地区呢都宣布停止上班上课，可见这个雨势真的是还颇大的齁。那就提醒大家，如果你不得已要上山去的话，一定要特别小心，因为大雨过后呢土石松软，可能会有落石塌方的情况发生，要特别小心啦。好，天气的变化大家要留意那金融市场的变化大家应该也蛮关心的，大家应该知道昨天呢这个台股在内齁包括雅股呢几乎是全面倒了度过了一个黑色的星期。不过可能今天稍微好一点点，因为昨天的美国股市呢稍微回升了。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美国股市四大指数的主要表现美国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 0.16%， 跌了 80.77 点，来到 56,816.01 点。S&P500 指数则是涨了 0.3%， 上涨了 21.99 点，来到 74,05.73 点。

点，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220.23 点，涨幅有 0.86%， 来到 25,929.66 点。在上个礼拜五呢重挫10%的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昨天呢也回来了哈，不过没有全回，就是啊，昨天呢费半指数呢是大涨了 685.93 点，涨幅有 5.61%， 来到 12,906.69 点哈。上个礼拜五呢一天的周五的震撼之后呢，昨天呢稍微的哈让投资人心情平复一些些哈，没有完全平复就是了哈。那在昨天的表现，刚刚也讲了，像费半的指数呢，昨天是大涨了，主要还是因为 AI 的相关族群呢，展开了一场大反攻的反弹啊，尤其呢，有一个男人哈，我觉得可以封他为地表最强的分析师哈，他一开口一讲话呢，这个男人呢，真的是会含水结冻的这个能力就出现了哈。因为呢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呢昨天又点名了一家公司哈，他这个一点名哈不得了哈，这家公司的股票呢就上涨了哈，虽然涨不多哈，但是这种点石成金的功力啊，大概目前也只有黄仁勋可以有办法做到哈。好，那这个他点名的公司呢叫做高通了哈。那昨天的费半指数的主要成分股呢，涨幅都蛮大了，包括 AMD 啦，还有这个应用材料啦，美光涨幅都超过 5%， 尤其是美光呢涨了 9.87%、涨幅算是蛮大的、那至于在美国挂牌的台股的 ADR 呢，台积电上涨了 2.8%， 日月光呢大涨了 4.38%， 联电也涨了 1.52%、所以今天开盘之后的台股呢表现还可以、目前涨了490点，半导体还有 AI 相关类股呢今天开盘之后呢也是出现了反弹的走势哦，那就看看今天的反弹能不能够维持到收盘就是了、好，昨天整个市场呢这个暂时摆脱了礼拜五的阴霾了齁、那 AI 相关类股基本上呢还是领头羊就是了、那至于中东的局势呢也还是市场的焦点齁、因为呢以色列跟伊朗呢似乎呢又有冲突了，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飞弹齁、那以色列也展开了反击齁、所以呢本来就已经很脆弱的所谓停火的这个局面呢又被破坏了齁、所以油价也上涨了。这个整个情势上面呢反正战争到目前为止呢看起来所谓的谈判了八字都还没有一撇就是了，都是在喊话阶段了齁、那刚刚有讲了齁，昨天的这个油价呢的确呢就因为整个情势呢又稍微紧张就开始出现了上涨的走势了齁。不过我们先来看一看齁，就是黄金的部分，黄金呢昨天呢大概是维持在平盘左右齁，像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维持在每盎司4363.4 美元左右的价位齁、并没有太大的变动齁，所以整个看起来呢金价没有是因为这个战争的关系而变动，但是油价就不一样了齁。油价昨天呢盘中一度大涨超过 5%, 不过到收盘的时候呢涨幅呢有稍微收敛齁。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 1.3%, 涨了 1.16 美元，来到每桶 94.25 美元。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则是上涨了 0.8%, 涨了76美分，来到每桶 91.30 美元。那刚才有讲伊朗跟这个以色列之间喔有军事的冲突，不过稍后的消息是表示说伊朗的外交部表示说伊朗已经对以色列停止了攻击了啦齁，那是不是可以稍微暂缓一下大家的这个情绪呢？油价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消息啊大涨之后呢出现了这个收敛的走势啊。好，这个是昨天的油价的表现齁，所以呢油价波动比较大，金价反而是比较平稳齁，所以呢有些机构呢对于金价的
目标价的预测呢，也开始做出了调整，比如

说花旗集团在礼拜一的时候呢，就表示说哈，有可能美国今年会被迫要升息啊，因为这个能源价格飙涨嘛哈，所以呢，把这个黄金短期的目标价由每盎司4300美元调降到4000美元哦，所以呢，这个花旗银行的这个预测呢，是不是会成真呢？我们就每天跟大家报告这个整个市场的状况了哈，来看看是不是金价真的出现了钝化的走势了哈。好，这个是金价的部分哈。那我们把焦点转回到亚洲的部分哈。刚刚有讲了，昨天的亚洲股市呢经历了一个黑色星期一的走势哦，因为美国股市在礼拜五出现大跌嘛，对不对？所以呢，这股紧张情势呢，紧张的这个走势呢，就蔓延到了礼拜一的亚洲的股市啊。亚洲股市呢，昨天几乎是全倒哈，当然包括了台股在内。不过，跌最凶的还不是台股，是韩国股市啊。昨天的韩国股市呢，哇，一度出现了所谓的熔断哈，那最后呢，跌了超过8%哈。这个跌幅的确是蛮深的哈。那日经指数225呢，昨天呢也跌了3.85%啊。那台湾的集中市场加权指数跌幅有3.48%，贵买指数跌得更重啊，跌了4.29%啊。那这个香港恒生啊、上海综合指数全部都是下跌的哈。那有高盛的亚太区的首席股票分析师呢，叫 Timothy 哦，他表示说呢，南韩股市在礼拜一的时候触发了熔断机制之后暴跌呢，在后市呢，有望会迎来反弹哦。可见这个分析师对韩股还是蛮有信心的，主要就是基本面依然是非常强劲的哈。好，他这个预测呢，今天哈马上就灵验了哈，因为呢，除了台股今天开盘表现不错之外呢，目前韩国股市开盘之后呢，涨幅也有3%哦。的确哦，也出现了反弹的走势了哈。好，那至于今天的雅股能不能够这个摆脱昨天的阴霾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哈。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表现哦。美元的部分呢，昨天的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下跌了1%啊，刚好来到100啊，这样子的关卡哦。当然就是要等着看美国的联准会接下来会有怎么样的决定哦。那其他货币对美元的部分哦，我们来看一下日元哈。日元呢，已经贬破了160日元兑一美元这样的一个价位了哈。不过好像还没有看到日本央行有出手的这个迹象哦。这代表什么意思呢？是日本央行还默许日元有贬值的空间吗？还是说要等到日本央行正式开会之后呢，他们才会有所动作，这个就不知道了哈。不过日元的确目前是来到了一美元兑换 160.12 日元左右的价位。那至于欧元的部分呢，则是来到1欧元兑换 1.1535 美元哦。那如果你想要换日元的话呢，或许最近这几天可以看一下有没有漂亮的价格出现。不过因为昨天亚股跌亚币也全部都跌，而且呢台币呢跌得比日币还凶了，所以可能昨天也没办法捡到便宜就是了哈。那就看看这几天还有没有机会了哈。那昨天的台币其实盘中一动都重挫了1.73角哈，最低呢来到31.648元啊，贯破了31.6元的这个重要的心理关卡。不过尾盘的时候呢，央行有进场去调节啊，最后呢是贬值了1.05角，来到31.58元兑一美元的价位。不过呢，量是爆出了30.62亿美元的成交量哈，所以量还是蛮大的哦。那就看到这个外资是不是已经开始要逃离这个台湾的呢？这个要密切观察台币未来的走势哦。那当然啦，昨天台币会大跌，跟台股也不无关系哦。昨天呢，台股在开盘之前，很多人都预测说会不会跌超过3000点哦。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昨天的表现就
还好啊，还好，要用挂号起来哈。昨天在盘中呢一度呢重挫了2694点，没有跌破3000点哈，没有跌超过3000点。那最后呢有拉回一点哈，跌了一。

8568点哦，来到了4350点，43502点，不是4000哦，是43502点啊。好消息就是它有守住月线，月线有守住了哈，这个让比较偏重技术分析的人来讲呢，应该是比较开心的一个结果哈，虽然是大跌了1000多点了哈。好，那这个在这样的跌法的情况之下呢，大家应该也可以预期哦，昨天三大法人呢啊，这个也是疯狂的在卖哈，累计呢昨天三大法人共卖超了台股1342.2亿元，这是史上第二大的卖超金额，其中光是外资就卖超了938.5亿元，连续三个营业日卖超，这900多亿的卖超已经将近1000亿元，然后那投信呢反而是买超了87.7亿元，嗯，这个比较特别一点点哈，我在想可能跟六月份六月底要做半年报的这个就是账齁，要做得好看一点点，开始有一些火力要集中拉抬特定的一些股票吧齁。好，那至于自营商呢也是大卖了491.4亿元齁。嗯，不过呢因为大跌齁，所以国家队可能有出动齁，昨天呢八大公股行库呢则是买超了255.6亿元齁。那昨天如果有进场的人今天看到开盘齁应该还算是蛮开心哦，有赌对就是，不过希望大家投资股票还是不要用赌的啦齁，还是要注意一下齁，像昨天这种跌法呢，嗯，姐夫来讲齁，这个心里是怕怕的齁，有想要买齁，低阶但是少少的，但那个价格挂得非常低齁，最后都没有成交就是啦齁。好，总之提醒大家齁，最近的行情波动比较大一点点齁，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要来进行礼拜二的大趋势家单元，又带到我们跟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合作的时间，今天要跟他聊什么呢？待会告诉大家。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阿美。

0: 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掌握趋势就等于掌握财富，大趋势家为您追踪国内外财经环境的变化，剖析产业的趋势发展，让您轻松成为财经大赢家。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哦。目前台股呢是上涨了316点，有比刚刚开盘的时候呢指数稍微回落一点点，目前大概来到43826点了，就看看今天能不能维持这个上涨的格局，因为昨天呢这个跌得太凶了，可能大家都还没有回神过来呢。那今天呢目前开盘的台积电涨了5块钱，来到2300元整的关卡呢。联发科呢也来到了4165元，涨了95元哈。今天的 AI 半导体相关类股呢也出现了反弹的走势了，那希望这个走势一直维持到收盘了。好，回到我们礼拜二的大趋势家单元，刚刚一直在聊齁这个 AI， 齁这两年呢大家听 AI 应该听到已经这个耳朵都要生茧了齁。那最近大家应该也听到一个名词叫做 AI 代理齁。这个 AI 代理呢可能也改变了一些我们使用网络的一些习惯呢，这个呢可能也直接造成了一些平台整个生态系的改变了。到底有什么改变呢？来，今天呢在我们跟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合作的这个时间里面呢，刚好这一期的杂志里面有一篇关于相关的 AI 代理的报道，我们就邀请今天的来宾，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的总编辑张彦文，来好好帮大家做分析。彦文早安。
3: 杰夫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2: 好，就像我讲到 AI 代理这个名词呢最近呢变得非常的夯齁。可不可以先请彦文帮我们解释一下，简单讲一下到底什么叫 AI 代理呢？
3: 好，其实我想大家对这个 ChatGPT 现在应该已经不陌生了。ChatGPT 虽然一开始我们大家说它是这个聊天机器人，但它是进化版的聊天机器人齁，它可以帮你回答很多很复杂的问题，而且可以有点像真人跟你交流这样子齁，跟以前我们习惯的这种很制式的，它可能有输入一些固定答案的这种机器人不太一样。但是呢AI 代理或者代理 AI 齁，这个它比更特别的地方呢是它可以帮你完成很多复杂的工作。我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每天对于我们这些知识工作者或白领工作者来说特别有用齁。比如说你每天有一些固定的，假如说你每天早上10点钟必须要发一个 email 说明今天重要的事项，可能跟一些你相关的工作的同事等等的，你每天你都要做这件事的时候，你可以交给 AI 代理，它可以帮你在例行的时间自动的帮你完成这份工作。
2: 是。
3: 那如果对于一般的消费者而言，你如果以前我们购物的时候，我们可能要不管是实体购物或者是网络购物，你都要有一个购物流程嘛，是不是？你可能要去比如说某一个购物网站对，比价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2: 是。
3: 然后现在代理 AI 其实可以帮你完成一件事，完成这整个购物流程。你只要告诉他我想要买什么，然后他就会去帮你做以前我们

0: 自己在网络上做那些事情，
1: 所以他会帮我们比价啦，然后去找哪个厂商啦，然后告诉你直接去买哪一家的商品就可以了，是不是？
0: 是代理 AI 的功能哈、所以也就是说，在这样子的这个功能出来以后，以往我们习惯的这种平台的获利模式其实也开始改变。
1: 嗯，
0: 那我们大家常常都会习惯你，我们还是以购物来举例好了。我们上通常都会先去 Google 搜寻一下嘛，
1: 对，
0: 最近有没有什么在我想要的这个品项里面有没有什么热门商品啊？然后可能在这个社群平台里跟朋友聊一下，哎，你有没有最近有没有相关的使用经验啊？然后这些等等等等。那所以呢，过去来说，这些平台就是因为消费者的这些行为哈、是他们很主要的一个获利来源。
1: 嗯，是，
0: 所以直接想到就是什么广告。
1: 现
0: 在很多东西数位广告哈、它其实过去已经取代了很多传统的广告，所以在生成式 AI。或者说代理 AI 进来之前，其实在数位广告上成长得非常快。那这边文章里面举的例子啊，像亚马逊现在可能是这个美国最大的这个广告业务代理了，它2024年的广告业务哈、已经有560亿美元这么多的金额哈、
1: 是，
0: 然后它也是亚马逊成长最快而且获利最佳的业务。
1: 嗯，
0: 那但是现在生成式这个代理 AI 出来之后哈、其实这件事情可能会开始改变，啊，因为现在消费者他可能越来越依赖个人的 AI 代理来替自己做出选择哈。那你就是我们直接丢一个任务给他，我想要买什么，比如说我想要买一只手机，好，
1: 是
0: 你只要可能大概告诉他你想要的一个什么功能，他就可以自动帮你去比价，去不同的这个购物平台比价，然后甚至帮你找最好最快的物流业者都有可能，然后帮你选支付平台，甚至等你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你全部的购物流程哈。
1: 是，
0: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篇文章就主要分析说，以往这些靠着广告，不管广告还有很多我们接下来会讲哈，他们到底有哪些收入会开始流失，就这些平台，不管是说亚马逊啦、Google 啦这些平台，以后他们会流失哪些收入？啊，第一个他们会可能会流失的收入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广告。
1: 广告，
0: 对，广告是最明显的哈，因为以前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我想大家应该都有一个经验，比如说你最近搜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你就会发现，哎，不管我到什么平台的时候，我看个这个 IG， 看个 FB， 或者看个都你就会发现各种广告就铺天盖地而来，你就会觉得莫名其妙，哎，奇怪，
1: 阴魂不散，我真的
0: 是，他怎么知道我在搜这个东西啊？
1: 好可怕，对，好烦，
0: 对。
1: 是
0: 广告，所以即使我们看个新闻网站，搞不好广告也都会跳出来。
1: 没错，
0: 但是 AI 代理的特色，它就会消除这些东西，因为我现在根本就不上去看，啊，所以我要买东西的时候，我直接告诉 AI 代理说我要买什么，我不是去搜寻。那所以 AI 代理它就不会像人类一样看到广告或者去点击广告，因为有时候你跳来跳去，哦，好吧，好吧，这个东西好像很有趣，好吧，进去看一下吧。这是广告的效果，数位广告。但是你就以后因为有了 AI 代理，你根本不会接触到这些广告啦。所以他这个文章里面讲到一个很有趣的名词，叫零点级商务。
1: 零点级，
0: 零
1: 点
0: 级，我不点击了嘛。我想这个主持人应该也有很深的，我们都是新闻系毕业的嘛，都发现，哎，现在很多时候大家都不点击这个新闻网站，
1: 是啊，
0: 都不太看内容了哈，零点。其实都是一样的意思。那对消费者来说啊，从你开始有这个买东西的意图，从你意图开始一直到这个东西送到你手上，你都不需要跟平台互动。以前你就要去上网去看这个看那个，然后搜这个搜那个，现在就没有啦。这些当你这些中间的过程全部消失的时候，广告就失去了介入的空间嘛。那所以这个状况哈，就打破了原本市场的平衡。那广告主他根本就没有办法透过这些广告触及一般的消费者，好，所以平台也就没有办法再提供免费的服务给这些使用者，好，所以这是第一个最明显会消失的，叫做广告收入。
1: 哎，那以后平台会增加收费的机制？我的意思说，以前大家使用这些平台都 都免费嘛，所以可以进项。可是现在少了这个收入，他为了增加收入，会不会反而变相的去增加一些收入？
0: 所以他刚才最后一句就讲到，平台就没有办法再提供免费服务给这些使用者，
1: 是，
0: 就有点像以前我们的这个报纸啦、杂志啦，或者电台，我们主要是靠广告收入嘛，我们不直接跟消费者或者直接跟我们的乐听人收费，我们不直接跟他们收费。但是如果这些东西消失之后，我们是不是开始要跟这些消费者乐听人收费？我想这以后也会是平台要面临的一个状况哈。
1: 是，
0: 以后这些你以前觉得理所当然的免费功能，可能会都会慢慢消失，很多东西都会开始收费哈。
1: 不过我很担心一件事情，就是广告商会不会以后呢想尽办法来渗透 AI 代理，最后我们用 AI 代理的时候有可能会不会也有可能是要看到一些广告，也说不定，我不知道啦，也许有可能，就是
0: 有确实有啊。其实我们也有相关的文章是提到这个东西，就是在对于各行各业来讲，这个 AI 代理已经变成一个不可忽视的趋势啊。你只要想要进到，我们以前说这个要博取眼球嘛，
1: 对，
0: 那以前博取眼球的方法现在可能已经不管用了。
1: 嗯，
0: 你不管做什么，你可能都要跟 AI 扯上关系。
1: 是，
0: 就像广告商，你要去想办法跟 AI 代理串联起来。
1: 对呀，
0: 怎么样让 AI 代理？因为 AI 代理有点像是主动搜寻的这种观念。
1: 没错。
0: 那你要你如果是一个广告商，你要怎么样让 AI 代理去搜到你的东西？会是这些广告商未来很重要的课题，
1: 是
0: 跟他串接，让他你等于不是吸引人的眼球，而是吸引 AI 的眼球，
1: 没错哈，
0: 这个概念。
1: 好，那除了广告收入之外，还有哪些平台的收入也可能会流失呢？
0: 好，另外一个很明显的就是交易手续费。以前我们常常做一些东西都要抽取这个平台都会抽取一些手续费啊，比如说他这边当然举的是国外的例子哈，比如说亚马逊的这个购物平台或者这个 Uber 啊，
1: 是
0: 一定会收手续费嘛？
1: 对。
0: 然后 Airbnb 啊，有些听众朋友，我想可能也常用啊，都会收，在你交易的过程中都会收一些手续费。那除了收手续费以外哈，他还希望呢，在打造一个比较大的生态圈，最好消费者来到我这个里面之后，我就一直在里面用。比如说 Google， 它 Google 我们常常搜 Google 一些东西啊，那 Google 就希望你进一步哦，比如说你搜了一个餐厅哦，那最好你再用 Google 地图去找这个餐厅的位置啊，然后你可能再去用它所有相关的服务去达成你最后的目标，这是他们希望的，然后你就可以不断的收手续费。
1: 哎，
0: 这是以前的做法，跟广告有点像了，就是希望你一直留在里面。你进到我里面，你就所有吃喝玩乐全部在我里面发生，这样我就可以收到所有的，
1: 就让你产生依赖感，你脱离不了它就对了啦。
0: 对对对，就是有点像一个护城河的概念。
1: 是，
0: 你不管是注意力啦、数据啦、交易啦，通通都在我这边，我也可以掌握你的一个消费习惯。
1: 讲难听就是被他们绑架了。
0: 对，所以通常我们发现，哎呀，我有时候觉得用的好习惯了。
1: 对。
0: 另外，人家跟我说一个平台，我说不行啊，我所有数据资料
1: 都在里面了。
0: 对，我好习惯哦。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以后可能也会慢慢消失哈，因
1: 为
0: 以后这个 AI 代理没有你以前习惯这些事情啦。因为它可以主动的去帮你跨平台搜寻啊，你不用自己去烦恼说，我跨平台的时候我会碰到一些障碍，不用担心啊，因为 AI 会帮你主动解决这些事情啊。所以这种以前这种绑生态系，希望把你所有的东西绑在一个生态圈里面的东西的做法，可能也没有办法再存在了哈，第二个可能会消失的。
1: Okay.
0: 那第三个可能要消失的呢，就是订阅费跟会员费。很多东西，比如说亚马逊它有一个 Prime 的这个有点像是升级会员。其实如果我想大家在台湾有一些这个平台或者这种购物业的这个零售业，其实也有这样的服务。你可能多付一个什么费用，它就给你一个会员，然后你可以有一些比较好的优惠，不管是运送啦或者商品的折扣等等哈，这是订阅费或会员费。好，他目的也是希望你长期留在他的生态，是这个整个生态系里面提高你的消费嘛，让你更有粘着度，更有忠诚度，用他各种等等的消费哈。但是文章里面也提到哈，这个模式仰赖的其实是一种心理上的偏误。什么是心理上的偏误呢？因为我付了会员费嘛，我就觉得 我既然多付了钱，我就要多用他的服务，才这样我才能把我多付的钱。

0: 赚回来啊。
1: 是，
0: 这是专家提醒啊，这其实是一个心理偏误。你的心理上觉得，哎，我多花了钱，所以我要多用这家的服务，其实你会花更多的钱在这个平台上面哈。
1: 没错，
0: 对，
1: 嗯，
0: 对。那所以他这边，那对于反过来，对于平台来说，以后有了 AI 代也没有这种事情了，哦，因为你就没有什么所谓回本这件事啊，因为所有东西 AI 会帮我处理啊，我也不需要去，因为我以前会付会员费，是因为我希望他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优惠或服务，但是 AI 会自动帮你去找更好的优惠或服务的时候，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强的动机要去加入会员啊，所以这种订阅或会员可能也会消失啊，这个也是对于平台会带来一个很重要的冲击。
1: 你刚刚讲的这些费用都是平台现在最主要的收入，如果全部都没有的话，那这些平台不就可能要被消灭了吗？
0: 对。
1: 是，
0: 所以这个这篇文章很重要，就是提醒这些平台哈，当代理 AI 时代来临的时候，你就要理解这些事情，因为你就会发现你过去的竞争优势哈，全部都已经开始消失了。但这种以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他提醒平台的一个重点，就是以前平台会希望把你绑在一个生态圈，你所有的吃喝玩乐都在我的平台里面，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这个其实有一个对于平台来讲也是一个应该算什么叫缺不完整的东西。就比如说我、就你上某一个购物平台的时候，你在这里的这个消费行为不一定代表你所有的意图。怎么说呢？我在某一个消费平台的时候，我可能会有某一些行为，但是对于这个平台来讲，它只能收集到我一部分的行为。这样讲好像还是很抽象哈。
1: 没关系，我们先等一下，我们再请这个彦文来帮我们分析到底，这个平台面临这种情况要怎么来这个因应。然后你刚刚讲那个问题，我们待会请你讲一下答案到底是什么。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

0: 勤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4: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5: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6: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7: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8: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9: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8: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看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哦，台股呢，刚刚呢稍微震荡一下呢，现在继续走高，目前涨了766点啊，来到44269点，看看今天能不能把昨天的失土一次给它收回齁，我相信很多人呢心里都这么想的齁，那台股加油啦。回到我们礼拜二的大趋势家单元，今天呢又来到我们每个月跟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合作的时间哦。今天来跟我们分享杂志内容好文章的是总编辑张彦文。刚彦文呢跟我们聊了这一期文章里面提到AI 代理对于目前我们常使用一些平台所造成的影响哦，有一些收入可能会流失哦。不过刚刚这个彦文有讲到说，其实我们现在很依赖这种平台，感觉上面有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在一个平台满足，可是你又说好像又不怎么完整，怎么说呢？
2: 好，因为以前我们我觉得大家有一个网络行为应该很熟悉哈，我们上网点击一些连接。我现在讲购物哈，我们点击一些连结，观看一些商品，有时候我们看到某一个商品，我们会停留久一点，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文字，我们会读的久一点。其实这些数据，我想应该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这些数据其实都会被平台收集去，他知道你点了哪些商品，他知道你看哪些东西看比较久，他知道你对哪样的图片比较有偏好，他们通通都知道。
1: 嗯，
2: 那以前我们会觉得哇，这好厉害，他已经完全掌握了我的这个习性，对不对？
1: 对，
2: 其实对不起，没有，他只有掌握部分习性。怎么说呢？我想，大家，我想有些听众朋友可能知道哈，之前有个这个龙虾、
1: 大陆的嘛哈，
2: 风行的，
1: 对对对，是
2: 它其实就是一个代理式 AI 哈。
1: 嗯，
2: 那其实代理式 AI 它我们说有厉害或者有点可怕的地方哈，是它全面操控你的资讯设备，也就是说它去帮你运作你的电脑，所以它可以进到你的硬碟里面，它可以看到你的 email。看到你的行事历，
1: 听起来好可怕，
2: 看到你的收件夹，
1: 是是是，
2: 这些东西平常你不会分享给那个购物平台啊，你不会跟他讲你行事历上写了什么啊，
1: 对，
2: 你不会，他不会知道你收了什么 email 啊。但是对不起，现在 AI 全部都知道，那全部都知道，他是不是可以更完整的掌握你这个人的样貌习性？他对于以前我们刚刚说的哦，你只是点了什么，你只是看了什么，相较起来，这样子的东西其实更完整。
1: 他更全面了解你就对了，对不对？
2: 对对，因为他是从一个情境脉络来了解你这个人。
1: 是是是。
2: 比如说你这个讯息里面收到银行通知，他可能就知道，你这个月好像钱快用完咯，要赶快要等着月底发薪水的时间咯，才能支付账单咯。或者从行事历知道，你最近交了新的男朋友女朋友哦。就然后或者从电子邮件的一些这个来回之中。发现你可能为一个很紧迫马上要完成的专案感到很焦虑，其实真的是蛮可怕的。
1: 简单讲就是被看光光了嘛。
2: 看光光。
1: 是是是。
2: 然后甚至有些人现在很习惯跟 AI 分享自己的心情故事。
1: 没错。
2: 他知道 AI 不会说出去嘛。
1: 对。
2: 随后跟 AI 聊天，把它变成一个倾诉的对象也是有哈。
1: 嗯。
2: 所以因为他AI 代理，他透过这样的一个跟使用者的信任跟长期的互动哈，他累积了很大量的相关数据，比以前我们所以为的哈，他对使用者更是一个全方位的了解。
1: 以前可能就是掌握你的单一的行为模式，可是他现在可以分析你这个人心里在想什么，来
2: 对，
1: 这个分析出你的整个的行为模式就是了哈。好，那听起来真的，当然了，你会觉得有人会觉得这样很好啊，很方便啦，我以后就这个要做什么事情靠 AI 都能解决。可是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刚刚讲啊，感觉你被一个人这个窥视，这个脱光光让大家都看到，感觉很不自在，哈，又隐私权的这个争论就是啊。不过回来我们刚刚讲就是说，这些平台遭受到这样 AI 代理的威胁，很多主要的收入都流失的情况下，总不可能坐以待毙嘛？那他们要怎么因应呢？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良方或者什么样的对策呢？
2: 好，其实这件事情哈，对于平台来讲， 是一个刚刚兴起的威胁。
1: 嗯，
2: 就是他们慢慢才发现，哎呀，原来开这些代理 AI 已经侵蚀到我们刚前面提到很多，不管是广告啦、手续费啦、服务费啦、会员费啦等等，这些收入已经开始侵蚀了。那现在他们开始采取一些相关的做法，一个常看了就是先对抗
1: 啊，
2: 用抵制的方式。像去年亚马逊就提出一个告诉，好，他对一个代理 AI 的业者提出诉讼哈。他告诉他什么呢？他说这个业者呢，在没有经过亚马逊授权的情况下就取用了亚马逊网站上的相关数据哈。那这个官司呢，初步是亚马逊获胜了哈。
1: 嗯，
2: 但是文章里面也提醒说，这个方法不是太好哈。虽然你可以透过这种法律行动设下一些初步的技术障碍，你可以稍微阻挡一下这些 AI 代理哈连进来你的公司，但是长期来看哈，你不太可能阻挡这个趋势，因为消费者一定会慢慢的转向代理式 AI。
1: 你这个举例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啊，过去这个搜寻引擎不是，这个每天都可以从里面搜寻到各家媒体的报道，后来不是也有媒体说，你侵犯我的著作权要去告他，似乎这件事情最后也是不了了之哦，这个对，所以你根本没办法抵挡这个潮流哈、哦。所以你刚刚讲这个例子，我觉得亚马逊也许可能赢得一个官司，可是可能没办法赢过一个潮流了哈、哦。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哈、哦。所以抵制是一个方式就是了嘛，对不对哈、哦？那还有什么样方式可以来这个拟定对策呢？
2: 好，第二个就是顺应它。好，既然人家这么做成功了、AI 代理成功，那我们自己也来做 AI 代理吧。像亚马逊自己就做了一个推一个 AI 代理哈，叫做帮我买哈 ，Buy for me，
1: 是是。
2: 它这个功能呢，就是好吧，既然你代理式 AI 已经来抢到我的地盘上，那我干脆我自己做代理式 AI 可以吧？然后让这个消费者用我的代理式 AI， 这样是不是会比较好呢？好，但是其实这是一个两难，就等于说你用一个新模式打你的旧模式。
1: 对，
2: 我们刚刚前面
1: 提到
2: 了，你旧模式已经有这些收入了，
1: 是
2: 因为新模式出现，你又生一个新模式，那你旧模式怎么办？这就跟我们以前这个相机转数位是一样的。那底片公司柯达到底要不要发展数位相机？好，你发展了数位相机，是不是又打到自己的底片？好，所以这个是又是一个两难哈，但是。目前也是有一些平台在推的做法，
1: 就跟媒体要舍纸本用数位吗？那个这个争议这个挣扎一直也都在，就是不过后来似乎也是这个数位赢了啦哈。所以我觉得就是潮流没办法这个抵挡的时候，我觉得顺应倒是一个方式，不过当然也不是没有缺点了啊、哦。就是像亚马逊它可以自己发展一个 AI， 可是 AI 它可以。不只做亚马逊的搜寻啊，对吧？这个比较，它可以搜寻其他的平台做一个比较啊，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我觉得至少顺应比你抵制要好那么一点点。那还有没有什么更积极、更好的方式呢？
2: 好，那就是重塑啦，就是可能就有点像是打掉重练，
1: 打掉重练。是是是。
2: 你既然已经有这样的方法，那怎么办呢？你可能可以创造一个生态系，好像Google。跟这个一个这个购物平台网站哈，他们就一起制定一个开放的商务协定标准啊，然后找其他的合作伙伴来支持，包括这个 Target 就是美国很大的这个大型的零售业者，沃尔玛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美国最大的这个零售业者，
1: 是
2: 或者连把这个 Visa、Master 通通都绑进来哈，他们希望说哦，我们创造一个帮 AI 代理提供一个套共通的语言哈。可以让向任何商家寻找商品，启动交易并管理订单，就是干脆我们就

0: 大家一起来做，在 AI 我们一起来运行这样的东西，
1: 是，
0: 而且找策略伙伴，包括这个商品的供应商、金融服务商啊、物流业者，我们统统一起来做。那因为这个潮流已经不可挡了嘛，哈，
1: 嗯，
0: 所以我们干脆重塑，我们在这个趋势里面看看能不能找出新的发展跟新的机会，
1: 创造一个生态系，让这个 AI 代理来使用，对不对？总比它各个击破好。我觉得这倒是三个方法里面算是更积极的方式，不过要整合，我相信应该没有那么容易啦，好，因为这个牵涉到各家自身的利益啦，嗯，这个还有传统的收入的分配怎么去协调，这都是问题。不过既然看到问题就要解决啊，因为 AI 代理也是刚开始而已哈，就像这个刚刚彦文讲哈，这一篇呢文章呢，只是开始提醒大家AI 的代理啊，可能会影响到现在我们所使用这个平台的生态哦，那到底未来会有什么发展呢？嗯，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我相信哈佛商业杂志呢也应该未来会有更多相关的报道才是哦。好，那除了这篇文章我们还有一点时间，那彦文还有什么好文章要跟我们分享呢？
0: 好，其实也是生成式 AI
1: 哦，也是
0: 哈，这个比较是从服务业的角度来看，
1: 嗯，
0: 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可能到很多服务业的场合啊，不管是这个餐厅啊、卖场啊，其实都可以看到一些机器人开始在我们的身边跑来跑去啊，提供一些服务。
1: 嗯，
0: 那这篇文章就提到说，有了这个代理式 AI 之后哈，这个服务型的机器人会更升等，会变得更聪明一点哈。
1: 嗯，
0: 因为以前我们这种服务型的机器人哈，它其实是比较制式的，而且它只能处理比较制式的工作，
1: 简单的工作。嗯，
0: 对，然后它可能可以帮你回答。我们假设说你去一个卖场，你找东西找不到，你或许你可以问机器人说，哎，我要买什么什么东西，它可能在哪里，它可以告诉你哈，甚至带你去那个货架。这件事情它是做得到的哈，
1: 是，
0: 但再复杂的事情它可能就做不到了。
1: 没错，嗯，
0: 因为有的时候他这边举例就像是饭店里面各种五花八门的这个顾客，然后有的时候问的问题也是千奇百怪，
1: 嗯，
0: 这个就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由这个机器人来取代这些工作哈，他就但是有了这个代理 AI 之后，其实他开始会有对话能力哈，他甚至可以开始有执行跟反思的能力，他可以辨认那个顾客的企图到底是什么哈。那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呢，就是除了我们说的生成式 AI 哈，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做因为我们现在说叫大型语言模型 LLM 嘛哈 ，Large Language 这个，那另外还有一个呢叫做大型行为模型，好，这个是以后服务型的机器人会进化的一个更重要的观念。什么叫大型行为模型？以前我们说大型语言模型，大型行为模型就是它的 behavior， 就是你可以用大量的行为资料来训练机器人，
1: 嗯，
0: 让机器人在面对实体环境时候哈，碰到的复杂性它可以有办法应对。
1: 比如
0: 说我们再举这个饭店为例，有时候你这个机器人端托盘有时候会歪掉，你要训练机器人，哎，你小心，你不要把这个托盘上面饮料打到了。
1: 嗯，
0: 地板有时候会滑啊，然后你搬东西给顾客的时候，你不能用同样的力气大小。你如果它是一个行李箱，你可能可以稍微用力一点，但如果它现在手上拿的是一个易碎物品的时候，你提供的服务就要不一样啊。
1: 是，
0: 所以它现在开始有了这个大型行为模型之后，它就可以开始训练机器人，针对每一种突发状况啊，去写好程式。而且这个很重要的呢，就是说现在这样子的训练方式哈，已经开始有无程式码程式设计。因为以前我们说我们要改变一个机器人的行动，哦，好，对不起，我们要找工程师来，我跟他说，哎，这里这里这里我要改，然后他就要回去把程式重写，然后可能过个一个礼拜甚至一个月，他才能把这个新设计好的机器人再送回来。但现在的无程式码程式设计哈，就有点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行为上的训练。你第一线员工其实你不会训练不会写程式，你也可以用语言或者行为的方式来训练机器人，让他们去调整，
1: 嗯，
0: 因为你只要实际示范一次就可以调整机器人的行为哈。
1: 是，
0: 所以以前可能好几个月才能完成这种作业流程，现在可能你只要几天就可以让它变成一个 改良式的这个机器人，这种

0: 他们叫做适应式系统哈、啊，
1: 嗯，
0: 可以就可以让他很快的调整演化，为比较多的顾客来服务哈、啊。所以当然这个他有特别强调，这些都是进行式哈、啊，大家不要觉得哎，好像明天我就可以在各个服务业的场景哈、啊、看到这些东西，
1: 还要一点时间就对了，
0: 还需要
1: 对。不过你们杂志点出了这个。未来可能的方向，我觉得这就是给大家一个思考的空间啊、哦。不过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只能聊到这边啊、哦。其实这篇文章还有很多精彩内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好好来深读这篇文章啊、哦。当然，除了我们今天讲的相关的 AI 的议题之外呢，这期的《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里面呢，还有很多精彩的文章啊、哦。大家可以去好好的阅读啊、哦。今天非常谢谢燕文来帮我们分享这篇的。这个相关的 AI 大家非常注意的一个趋势的文章，谢谢咯，谢谢。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好，回来关心台股齁，我相信呢今天很多人呢这个都盯着台股在看齁、哦、目前台股呢涨了787点齁、哦、回到了44000点以上了，那昨天呢跌了1000多点齁、哦、那今天看能够收复多少是多少了齁、哦、最好是把昨天的这个跌点全部都能够涨回来、啊、目前看起来还有一点点距离，不加油就是齁、哦、但至少今天这样的上涨呢也解除了跌破月线这个大家的疑虑了齁、哦、那如果可以继续维持的话呢说不定齁、哦、台股很可能呢还有机会在近期内奔向50000点也说不定了齁、哦、大家一起来期待吧。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

0: 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早上雨稍微停歇了一点点哦，可是呢听说还是会继续下下去哦，不要轻忽这个短暂的可能有一个空档这样子哦。好，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哦，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聊他最近对于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观察咯。印度早安。
2: 张哥早，还有各位日光大道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1: 今天早上很赶啊。
2: 今天下雨天车子不好叫。
1: 真的真的这种下雨天有时候真的是很难叫车子这样子齁。
2: 对。
1: 好，那感谢啦齁，来及时赶到及时救援。
2: 还好
1: 赶上。好，那我们来聊一聊齁，这个这两天呢，这个桃园市政府提出来的可负担住宅呢，在这个行政院好像被打枪了哦，某种程度好像就是说啊，这个方案不好啦，不要推啦哦，那这个部分我不知道韵如你怎么看哦？我觉得市场上多空是有人赞成，有人反对这样子，
2: 其实说真的啦，就是以桃园现在的整个市场的价格水准来看的话，当然比前两年真的是涨很多，但是就是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观察一样，就是在这些比较相对外围的都市，其实它的房价上涨的比较明显的时候，其实在这一波回档的其实也是比较明显。
1: 对，蛮明显的。
2: 也是比较明显。所以其实之前可能在南桃桃园地区啊，或者是说在小块西从化区这边，他们之前价格有涨上来的部分，其实现在慢慢有一些回档的现象，
1: 松动了啦齁，因为真的涨不上去了。
2: 对，而且真的就是其实全台湾最近可能这一两个月都一样，就是这个资金都被吸走了。
1: 对，对，都被股市给吸走了。
2: 对，所以其实真的是买气差很多。那所以就是在价格上面其实开始有一些调整。但是在这个调整上面，当然在账面上面会比较看不出来齁，通常他们还是会用一些送，刚开始是送家电。那慢慢可能有一些会赠送一些轻装修。
1: 哦，对，有。
2: 因为毕竟之前已经购买的客户他们可能对于这个价格很敏感。对，所以现在如果价格

0: 下降的话，可能对之前的客户要不好交代。
1: 不好交代，
0: 对，
1: 不好交代。
0: 所以其实桃园现在价格是已经有在调整。
1: 嗯。
0: 那你说要调到说，哎，其实在这是真正的首购，他们希望回到可能一平二三十万这样的价格，其实还是有一段落差，不容易嘛哦。所以我觉得桃园政府他现在推这种可负担住宅，其实是一个利益良好啦。
1: 嗯，对，我也是觉得利益良好，真的对年轻人来讲的话，真的是可以帮他们那个比较轻松的买房子哦，就是二字头就可以买得到了。这个在目前桃园市，特别是比较精华地段来讲的话。几乎都是打对折嘛，几乎是打五折这样子。
0: 是，但是我觉得就是最终还是要回归到说，它可以供给的。

0: 余味，
1: 嗯哼，
0: 其实桃园也是很大哦，尤其是它也是最早的时候，它也是合并了以前的桃园县嘛，哦，
1: 嗯，
0: 那所以它在那个整个范围里面，就是都市跟属于比较非都的地区，其实范围是相当大的，
1: 嗯哼，
0: 所以这些可负担的住宅，如果说即便它的量能够达到基本的水准了，但是如果它的地点太偏的话，
1: 嗯，
0: 那可能在整个这个交通通勤的时间啊，或者是附近的生活技能等等的，其实有受到一些民众的就是质疑的话，那可能这个政策要推的话，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哦，
1: 也会受到一些阻力。
0: 你看最早的时候，我想大家一定有印象，就是早期在李登辉总统的时代，也有推过这个六万元一坪的住宅，
1: 对，没错，
0: 那其实也是都在相对比较偏乡的地区。所以那时候的政策的成效其实也不是太理想了，就是因为还是地点比较偏哦，所以就是一般的民众可能比较不买单哦，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政策是利益良好，但是毕竟房屋的供给哦，它不像是工厂的生产线，就是你随时就是复制，然后就是对，就是有一定的量可以释出在市场上哦，其实住宅的供给其实非常非常缓慢的，我们看社会住宅在自行新建的部分呢，你看现在的进度都非常的慢，就可以知道说其实就是这种住宅的供给其实是跟一般的产品供给其实是不大一样的。
1: 对，提到这个桃园市政府推出来的可负担住宅，当然很多人可能都只是听到这个媒体上面的一些比较片段的报道了哈。那我自己有去看了一下，基本上运如刚才的一个疑虑就是说，哎，它的地点会不会比较偏？它基本上是比较锁定在就是说，在目前有捷运啊的场站附近。啊、哦，如果可能是以500公尺或是1公里之内的哈，1000公尺之内的哈、哦，那他会像让建商，就是说你如果说在这边有这样的一个建案的话，那会给你容积奖励。那容积奖励当然可能有一些是建商拿走，有些你就必须要回馈给这个桃园市政府，那桃园市政府就可以拿这样的一个等于是建商捐出来的这个房子呢卖给年轻人、哦、这个它实际上是有条件的，就是说可能是20几岁到45岁这样子、哦、然后家庭所得是多少这样子，然后去算哎，那你这个符合这个资格你可以来卖，那如果说以市价来看的话，跟周边的现在目前的成交价格来讲，大概是说22字头，大概是这个打对折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事实上是蛮有吸引力的哦。所以那这个部分，我觉得说刚才韵如提到，我觉得这个是利益良善，真的是让我们目前年轻人在这个整个房屋市场上，他大概只有能2选1的情况之下，或是说二没办法选任何一个的情况之下，多一个选项，因为我们现在的购物这个房屋市场大概第一个就是购物嘛，哦，那你购物的话一定要自备款，要一定的跨过这个门槛，那可是呢目前的这个房价事实上是相对比较偏高的，你如果要跨过这个购物门槛，后续要负担的房贷压力也蛮大的、哦、所以这个部分事实上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在这个抱怨的一个地方。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刚才韵如也点出来社会住宅，政府现在是大力的在推社会住宅啊，这个有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哦也都是有一些这个社会住宅的建案不断的在供给，可是呢它毕竟它最多只能住12年哦、就是说你6年6年、哦、那像现在的这个婚育宅只能12年，那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讲的话，他在这个12年期间他也是缴房租啊，房租缴出去就没有了、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我觉得说哎，这个可能某种程度呢也是这个另一种的这个在剥削年轻人啊、哦、所以呢桃园市政府的提供这一个所谓的可负担住宅，就是让这个相对你已经有一定自备款的人可以买比较这个低廉的房子，而且就在捷运站场站周边，那这个对他在上班啊或是上学啊小孩子上学都是比较有利的齁、哦、那现在有些市场上面的批评就是说哎，他好像是没有所有权这样子齁、哦、就是说而且你未来就是要卖给这个桃园市政府，那我觉得说我后来就看一看哎，他事实上是一个我们当年 的大家都很熟悉的合宜住宅，
0: 嗯，
1: 它等于是合宜住宅的 2.0， 因为合宜住宅那时候会被批评，就是说它绑的年限很短，哦，那这个持有人呢

0: 抽签到的，他到时候呢去卖出去，等于是有很大的价差，像中乐透一样。所以桃园市政府就是把这一部分的这个把它闭锁起来，你不能在外面卖哦。那你未来只能卖给桃园市政府，那桃园市政府再把这个房子卖给下一手有符合资格的人来买这样子哈、
1: 嗯
0: 哦。那事实上他也可以传承给他的小孩子、嗯、哦，只是说啊、这个部分大家会觉得说啊，好像跟那个使用住宅有点类似，可是我觉得他就是。提供另外一个选项这样子
1: 是，所以我觉得就是、嗯、这样的一个政策，所以我们刚讲到嘛，就是它的用意是好的，
0: 嗯，
1: 那就是大家比较疑虑的就是土地取得的问题啦，
0: 嗯、
1: 那当然是现在桃园市政府觉得 OK， 他可以去解决他自己不用去取得土地，
0: 对，对、
1: 哦，就是由建商来，
0: 由建商，
1: 对，
0: 对，
1: 但是。一样啊，其实建商取得土地也是很困难的、啊、所以我觉得而且就是这个捷运就是土地取得比较容易的地区还是相对比较在外围哦，所以我会觉得说诶其实不管怎么说就是政府有这样台湾市政府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让他先推行看看，
0: 嗯，对啊、
1: 哦、然后推行看看、啊、然后也我觉得也不要太多批评然后去觉得这个政策没有用啊，我觉得这些都言之过早哦、嗯、就是其实就是让他执行看看，
0: 没错、啊。
1: 那执行如果说有一些什么样的有一些什么样的障碍的时候，我想政府也会想办法去排除。
0: 对，
1: 好、哦，那我觉得就是让他试看看，嗯、就像就是即便比如说社会住宅在自行新建的部分，即便它的量没有达到原先预期的一个、嗯、一个户数、嗯嗯，但是至少它也提供了不少新的供给在市场上。
0: 对，
1: 哦，那这个对市场上其实都有帮助的。
0: 嗯、
1: 我觉得还是要用比较正面的一个。观点去看这样的政策，
0: 嗯，没错，我是觉得我个人是蛮赞成这样的一个、嗯、这个选项的哈，毕竟让年轻人在租房子跟买房子哈是高价房子之间有一个选项这样子。那可是我们看到现在行政院他们在行政院会的时候，某种程度提出来的一些反对的理由，第一个就是说，哎，他好像等于某种程度会去排挤社会住宅的兴建啊，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行政院也有一个叫婚育宅。他希望提供给建商也是有容积奖励，那可是呢，你这个容积奖励的这个部分的房子必须要做社会住宅这样子，所以他认为说会跟政府在推的这个婚育宅这个部分的社会住宅会有所排挤，因为你如果说去做那个啊可负担住宅，那这个部分你可能就哎少掉了这样子。啊，另外一个那行政院自己也蛮矛盾的，说哎那你这个能够供给的量，像印如刚才提到数量还是有限，
1: 嗯、
0: 哦、那既然数量有限，你干嘛在那
1: 边、嗯、不用担心啊，
0: 对啊，就不用担心这样子、嗯、哎，所以、这个、
1: 应该要多多益善，
0: 对啊，我觉得应该要多多益善、嗯、其实你刚才提到那个李登辉时代的那个六万的那个价房价啊，实际上还是有人买的。
1: 嗯，
0: 我记得我有一个亲戚，他其实那个真的很偏僻哦，在那个我们那个鹿港的那个真的已经靠近海边了。
1: 嗯，
0: 可是呢，他们就希望有一个房子，
1: 是，
0: 就是希望有一个住的房子嘛。那他六万块，他觉得说我买得起啊，即使再远我也可以、啊、我个客服这样子。所以呢，基本上就是说，刚才我很认同韵如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多一个选项。
1: 嗯，
0: 那至于说来年轻人接不接受市场。接不接受这个部分是另外一回事啊、哦，这个中央政府不用去担心那么多这样子，
1: 對是因为就是、嗯、这样的一个至少是一个新的政策，
0: 对。
1: 那其实很多一些比较传统的家庭，他们认为说，哎，他的子女如果要结婚，哎，其实好像还是要自己有一个房子比较好，
0: 对，没错。
1: 那这样子的观念还是蛮根深蒂固的、哦，
0: 根深蒂固。
1: 对
0: 根深蒂固，
1: 所以即便是说他可能地点比较偏一点，还是这样、嗯，我相信还是能够有一部分的人能够受惠哦。
0: 对。
1: 那其实这样子的政策推出来之后，我觉得，对整体来讲，也许。刚开始还看不出什么样的成效哈、
0: 嗯，
1: 但是在我觉得在这不同的时空环境背景之下，我们很难说它推出来之后的成效一定是好还是不好，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种政策都不要去阻挡，反而应该是要去鼓励。
0: 对，要去鼓励。这样我觉得说，现在我们常讲一句那个 slogan 嘛，就便宜治百病。事实上，房子啊，房价更是这样子。如果说你政府能够有方法、有办法提供便宜的房子，那这个对年轻人来讲真的是帮。 帮助非常大的哈、哦。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它会不会有后遗症啊？就是有一些市场人士也担心，就是说会不会造成这个房价哦，可能就是冲击这样子哈、哦。那这个部分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韵如来聊一聊，为什么会有建商会叫降价哦，这个来这个还款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啊，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聊最近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脉动哦。好，那这个

0: 我们刚才聊到的就是桃园市政府呢，已经在市议会三读通过了他们的一个自治条例齁，和这个可负担住宅的自治条例。可是呢，在行政院院会的时候，因为这个还是要中央政府的一个点头啦齁，才能够施行。结果呢被打枪了齁，所以我们刚才聊聊了这一个政策。事实上我觉得应该让一些年轻人有更多在房地产市场上面的选项，这个是不错的一个这个政策。可是现在中央政府可能还有一些不同的一个考量，有人认为说是颜色的问题的齁，如果是高雄市政府提出来的话大概就会 OK 这样子齁、哦、这个
1: 不排除
0: 所以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那因为这个如果说真的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在市场上如果能够遍地开花的话，因为它价格真的很便宜，会不会对于这个市场的价格产生一些冲击？这个部分我之前呢在去年年底就听到桃园市当地的一些建商，他们说到他们都出来蛋呢，我觉得说啊，这个如果说在这些的捷运场站周边都有一个或是两个这个用这个可负担住宅推的案子的话，即使说他没有办法在市场上自由流通，可是呢他同一个社区里面有的是官方的可负担住宅，有些是市场上面的住宅，那一个是二十几万，一个是四十几万，那这个对于价格上面会有一些这个我觉得制衡的力量啦齁、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桃园市已经有一些预售个案哦之前当然在新竹也有齁、那我们之前呢看到就是说这两天也是在住展杂志他们有播出来一则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在桃园平镇有一个建商齁、这个福昌建设，这个之前我们在国家建筑竞量有去评过齁、他算是一个蛮殷实的在地建商齁、那既然他们这个案子推出之后呢最近就传出说把这个已购客户呢叫回来说我们重新签合约哦，那我们的本来一个案子一坪四十几万，现在我们降到三十几万，那等于是一个三十几坪的房子就退了130万到150万这样子齁、那这更早当然我们也看到新竹齁、王爷龙从化区也有这样的一个案子，这个部分运如你的市长观察怎么样子、听到这种案子多吗？那这个会不会变成是一个股牌效应？
1: 好，刚刚我们在前一段提到的可负担住宅，我还是稍微再补充一下哦，就是说虽然他的希望土地是在捷运站的附近哦，然后价格几乎是市价的一半，但是我觉得他的重点还是要有建商愿意去配合
0: 啊。对啊，因为他就是要建商配合。
1: 对，
0: 那这个当然，这建商有时候我觉得建商如果去配合的话，等于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样子的，有这样味道。
1: 我觉得，因为现在的营建成本跟以前来比的话，真的是增加很多，增加非常多。所以如果说，其实你看很多在就是北部地区他们一坪的成本可能20万就跑不掉了。对，那如果说其实又现在的价格可能只能20多万，就是才高出那么一点点的话，其实对建商来说他还要再增加他的一些人力啊或者是一些行销的成本。其实我觉得他不一定愿意有这么多的建商愿意去配合。但是我想就是桃园市政府既然会提这个政策，他应该是跟桃园市的建商工会建筑开发工会应该是有讨论过，
0: 我觉得应该是有，
1: 然后到时候就是看说有没有哪一些建商是愿意配合、但是他后续真的
0: 示范区，
1: 对我觉得示范区的几率比较高、因为之后这样子的量如果在市场上有一定的供给的话，我觉得对整个市场不要说桃园啦，可能是对于北部地区的价格可能都会有一些冲击、
0: 我觉得真的会啊、真的会、
1: 他那个效应其实是会扩大的，那到底会怎么样，我觉得就是大家还是保持一个正面的心态去看看它后续怎么进行。好，那我们提到一下刚张哥讲的这个案例哦、那很明显就是我们刚刚也有提到就是有一些建商他想要降价求售的时候，他会用一些我们刚刚提到可能
0: 刚开始的话
1: 送家电啊，对，或者是送一些轻装潢的方式哦、那来就是至少在实价登录的价格的账面上面还是能够维持啊、就是对能够维持这样一个价格的数据哦、但是 这个是不同建商的选择啦齁、嗯、那像这个建商他可能就认为说诶、欸、反正他既然一样要降，那他可能之前

0: 是还要再去细看它的成交户数有多少啦、如果它成交户数不多的话，那我觉得重签约或者是再做一些退款，能够去省去这个建商后续跟住户沟通的一些麻烦的话，我觉得其实也许是可行的啦。因为如果它的这个之前成交的户数不算太多的话，对，那这个很明显就是它是希望在这个阶段能够把这个手上这些待售的户数能够把它销售掉。他的很清楚他的目的是这样子。那就是最近这阵子的讯息或者是整个市场状况，我觉得真的是跟以前比真的是有一些比较也不能说混乱，就是跟以前真的是比较不一样、因为股市这么热络状况下、那真的是不少建商或者是代销，我们听到的讯息就是，其实他们就先把主业从主业中抽离出来，然后去投资股市哦。他们觉得，在股市这边，他获利比较容易哦，而且他可能还可以去省掉一些税金哦。所以，其实这个方式在建设业里面，我觉得有慢慢蔓延开来的一些现象哦。那当然，这个资金要怎么去筹措那当然会有很多的方式哈、那所以就是看看类似这样子的状况会不会再扩大。那如果说这样子的一个降价的一个方式是个案状况的话，当然对整个市场的影响就比较小。
1: 可是我觉得哈、就是说整个市场上已经盯了一年多了哈、就是从这个2024年哈、这个央行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哈、那很多建商当然之前可能赚蛮大的，口袋还蛮深的，所以都还可以盯住这样子。可是现在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市场的资金都被抽离了，能够在市场上出现的这个买家几乎都是刚性，或者说真的是有那个真的意愿度要买的这个购物主了哈，所以价格上面对他们来讲是会斤斤计较的。如果说建商他本身哈也有这样的一个某种程度需要很金就赚哦，那这时候呢降价可能就是拼现金的一个方式这样子哦，那因为有实价登录了，所以你如果说只是说有几户后续的几户降价哈、那这对前面的户那个已购客户真的很难交代。那这个部分我的了解了，刚才提到那个建案，他卖的户数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多，所以他想说那我们就不如回来重签这样子哦、那你也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实惠的价格，后面的这能够比较能够顺利快速的把它卖掉，对建商来讲也是一件好事，所以这个也是某种程度有这种三赢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啦、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建商某种程度还是要做一些弹性的考量吧、那因为我刚才又看到了这个是在台中的海线、台中的海线有一个这个强迫打折到一字头哈，41坪含车位有561万那这个是他说海线泡沫是不是破了这样子哈、是让我觉得夜市在外围这种蛋白蛋壳区，可能这种状况会越来越多。
0: 因为就是在这两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蛋白区的价格真的是飙涨的状况是非常的明显的，所以他们在就是在这一波里面所受到的价格压力当然是比较大哦。但是这个还是要再观察哦，就是刚提到这个
1: 海线
0: 对，因为海线其实这几年真的是还蛮冷清的啦，但是要看它
1: 之前涨很多啊，
0: 它是不是广告户，还有可能就是有几户
1: 七年房了，
0: 对，它可能有几户，然后有这样子的一个价格，然后之后可能其实还是跟原来的价格没有差多少，其实还是要去注意说它的一个行销的模式，
1: 或许它真的是卖到手剩下零星几户这样子那就想说反正这个最后出清了跳楼大拍卖一次头这样子，
0: 其实还是要看一些建商的个案状个别状况，就是如果说他在那个区域已经没有其他的案子在卖，他可能就没有这样的销售压力，所以他就干脆就是出清，对不对哈？断尾求生。但是如果他在这个区域里面还有其他的建案的话，我觉得他应该就不大会这么做了。
1: 对，因为现在真的是整体市场的，我印 如应该也是在第一线观察哈、哦，来人状况还是没有特别的好这样子。
0: 嗯，
1: 因为上个月去淡海新市镇去做一场演讲也是这样子，他们业者也是就苦哈哈的说啊，现在都没什么来人这样子哈、哦，所以这个也是现在。

0: 在整个资金都被整个股市吸走的情况之下，房市真的是非常的冷清这样子。
1: 尤其是首购啦，因为从第七波央行信用管制以来，大概就只剩下一些首购，然后一些基本的首换这样。那当然在这一波里面，这些首购的资金又被吸走了。所以就是真的现在还愿意出来询问，然后愿意出来买房的正是相对的少数哦。因为其实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波其实回档哦，就是还蛮多的买方有进来看房子，就想说已经经过了一年半了，会降价了，大概就降了。所以其实他们对于价格的抗性已经降低了，所以就有出来买。其实那一波是还有回温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波好像就又退回去了。
0: 刚才也提到呢，那个我到淡水去演讲哦，这个刚就是因为淡江大桥通车嘛，哈、哦，哎，云鲁，你最近也观察到淡江大桥有一些效应在发酵吗？
1: 是，淡江大桥比较不一样，就是说，哎、其实它连接从走64号，其实它可以连接到五股啊，或者是芦洲、啊。挖三重啊，
0: 板桥，因为我之前就都是这样子，对，从那个淡水，然后经过淡江大桥，然后到八里，然后就接到61，然后就转64快速道路，然后就到板桥，大概半个小时以内就到了。
1: 是、所以我们看到，因为比较近的还是在三重、五股、芦洲这边嘛。
0: 对，
1: 我们看到最近有一些淡水地区的建案，它的买方就是来自于桥的那一端。
0: 哦，真的哦。
1: 对，已经有开始出现。
0: 我觉得就是这样，所谓的交通拉近的距离、它会改变民众购物的区块，这样子。
1: 是，而且其实房价是有落差的，比如说像三重，你看动不动就坐七望八，
0: 对，没错，有到九字头。
1: 然后你到五股、芦洲，其实也都是50-60万左右。
0: 对，
1: 所以相对于在淡海新市镇这边，现在的价格大概是40万到50万哦，大概均价大概差个10万块左右。那其实淡水这边的整个环境哦，其实你以整个居住环境来看的话，其实它甚至于比三重、五股、芦洲都还要来得好，
0: 还得优质，
1: 对，还来得好哦。所以其实已经有一些这个在三重、芦洲、五股地区的民众会来淡海新镇这边看房子了。但是因为淡江大桥才刚通车没多久嘛，所以这样子的效应还在观察。但是听第一线的建案的这个销售的讯息，就是已经有三重、芦洲、五股地区的买方已经来看我，而且这样子的量有在逐渐累积中。
0: 你是不是有一个建案叫钻石丽都啊？这个部分也是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客源就对了。
1: 是，而且呢他们现在这些跨桥跨桥过来的其实他们要买的户别其实坪数跟房数都是比较大的。
0: 对，没错，
1: 都不是要买那种两房或者是2+1，通常他们要选的都是3房跟4房，
0: 比较宽敞的。
1: 对，就是3代同堂或4代同堂，其实他们要住的空间比较大。但是这样子的坪数，比如说在50坪、60坪，甚至更大的80-90坪，他们这样的一个坪数在五股。上次他我了解到是有一个是从五股来的买房，其实他从五股如果要买这样的一个坪数的话，他的总价就会高很多。
0: 对，3000万以上，3-4千万。
1: 对，相对在淡海新镇这边选择这样的产品的时候，其实它的价格就相对亲民很多。然后这个案子的建商又是一个在地比较殷实的建商，口碑都很好。对，所以其实他们的在整个服务品质啊，或者是整个营建的品质来说，都就是客户其实是很满意的啦，所以他们就有接收到这个客户，非常特别。
0: 是，这个叫钻石丽都了哈。那因为昨天我们访问的是这个好房网杂志的总编杨清亮，我也私底下跟他聊哈，因为他们刚好这一期也做淡江大桥，那我就说，我在那个淡海新市镇观察到，他们现在很多都是退休族。 哦，那移居到那个地方，
1: 是，
0: 或是哎，有蛮多外国人的，
1: 是，
0: 所以呢，你讲的这种这边的一个居住环境，事实上是蛮有那种所谓的异国风调啊，那个风味的，
1: 嗯，
0: 对，风情的，对，哎，所以这个对于希望说，哎，住在一个比较有山有水哈，哦，这个有比较高品质的地方的话，哎，这个淡海新市镇呢，我觉得在淡江大桥通车之后，会是有不同的一个样貌呈现出来的哦。好，这个是啊，这个交通。

建设。那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之后，待会再跟回到节目现场，跟韵如来聊聊即将要通车的三莺线哦，这个捷运哦，对于这个大周边的房市会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我是秋华，爱你哦。
8: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聊最近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脉动哦。好，那提到重大交通建设对于房地产

0: 市场呢都会有很大的这个带动效应，然后刚才聊到了淡江大桥，我觉得这个淡江大桥后续的效应还会持续发酵，因为它毕竟呢让这个淡水地区对外的交通动线呢都有那种所谓的打通任督二脉的这个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它能够吸引到的客源呢会更加的广包括也许是这种板桥啦、三重啦、芦洲啦甚至我觉得更远的搞不好连桃园都会来所以这个也就是一个交通的一个改变，造成民众在整个空间的认知感上面也是产生很大的一个转变。那即将要通车呢，这个捷运线呢就是大台北地区的这个三莺线已经在做最后的测试了应该在六月底或最慢应该七月就会全线通车，那这个部分对于周边房地产市场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那民众如果要购屋，是不是这时候租捷运啊居还来得及？我们请韵如跟大家来解析一下。
1: 其实我想大家都很清楚，这个三莺线它就是板南线的一个延伸，
0: 对，板南再往南延伸，
1: 它的延伸，所以它还是在三莺线里面，它还算是一个中运量。那它的全长大概是 14.29 公里，然后沿线设置了12个站，那主要是从板南线这边从土城延伸过来，还包括到三峡跟莺歌这两个行政区那预计然后就是说三线通车以后呢，其实对于从原来台北市里面到三峡或莺歌大概会节省20分钟左右，
0: 对，那节省很多
1: 其实是节省非常多时间的然后它也会连接一些像新北的美术馆啦、莺歌老街啊，或者是三峡老街等等那所以不管是在居住或者是在观光的一个这个带动上面呢，应该会带来更多的人潮所以我们看到在尤其是三线通车之后房地产影响比较大的应该是在莺歌的有一个凤鸣从化区我们看到在樱桃路上面这个土建工程那个因为是高架嘛所以看到一个非常巨大的高架，就是捷运高架桥几乎把整个樱桃路都已经塞满了
0: 对，
1: 但是它对于整个凤鸣地区的往来到台北这边的影响其实是还蛮大的那其实凤鸣地区它的范围不是非常大，建案相对于其他从化区来讲也是比较少一点，那价格现在大概是在40多万左右，
0: 40多万了
1: 对，其实还有它的一个竞争优势那我们知道其实三峡在莺歌老街附近的整个生活环境它就是一个比较相对比较宁静的一个小城镇的一个生活模式那我觉得还是会吸引到一些向往这样的生活模式的民众去看房子对，所以我觉得之后三线通车之后对于凤鸣从化区的影响应该是比较明显的
0: 对，所以这个部分过去我记得印象中以前在跑房地产市场的时候做市调，第一次到这个台北北大从化区那个叫那时候叫做这个北大从化区嘛就是现在台北大学这个区块那时候的一个单价我印象中都还很深刻一坪13万，
1: 对，12、13
0: 现在都已经我刚才跟韵如私底下在聊就是在台北大学正对面有一栋已经盖好的大楼，就是住宅大楼它算是现在应该是北大特区最高的大楼，然后一坪说喊出有9字头这样子对，那是还没有开卖，不晓得这未来会卖的怎么样子所以这个所谓的重大交通建设它事实上一直都持续在对一个区块房地产呢产生一些这个不断的潜移默化特别在房价上面
1: 是包括说刚刚提到莺歌跟三峡的老街，其实我觉得也会带进去一些观光的人潮，
0: 一定会的，
1: 甚至是一些它的商用不动产应该价格也会有一些变动
0: 因为我最近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人说最近那个莺歌那个所谓的从化区不是莺歌老街
1: 老街
0: 它不是有很多那个拉胚的地方吗，他说好像人潮稀少这样子可是我觉得说三莺线通车之后应该会改观 哦，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搭捷运就可以来这边拉胚，让小孩子有那个亲子教育，这个我觉得蛮不错的耶。
1: 是因为之前如果你到三峡老街或是莺歌老街，其实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停车比较不方便，
0: 对，很不方便。
1: 对，然后你如果真的要找一个容易停车的地方，又要走比较远，
0: 绕很远。
1: 对，所以可能大家在这个部分会受到一些限制啊。那如果现在可以坐捷运就到的话，就省去了这个停车这样的问题的话，我觉得对于这个区域的观光人潮，或是对当地的商用不动产，我觉得也会有一些价格带动的效果。
0: 对，因为这个真的是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强调的说交通它改变了空间啊，时间改变了空间，那民众可能就因为空间距离缩短了，他比较愿意哈，这个搭公共交通工具，特别是捷运的便捷性，来到这个地方，他就有比较这个充裕的时间去逛一逛啊，玩一玩啊，那带动观光的人潮，这个部分已经看到新北市政府最近已经开始在打广告了哈，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新北市的这个美术馆哈，这个美术馆也是一个特色，未来你只要搭捷运就可以到这个新北市美术馆这个地方，因为它出了捷运站走大概几步路就到了，这样子
1: 是
0: 很方便这样子。
1: 就觉得其实台北的路网现在已经越来越接近完成哦，大概就是只剩下三环三线，环状线的部分还没有完工，那其他大部分其实看起来都已经越来越成型了，那其他就是在桃园捷运在连接台北双北市的部分呢，我觉得整个北北桃的整个捷运路网如果都串联起来的话，我觉得真的它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日生活圈，而且能够解决很多交通的问题。
0: 你提到就是说这个部分就是三莺线，它未来就已经那个路线已经规划好了，就是要延伸到八德，桃园八德，所以呢会跟桃园的捷运线呢连接在一起，这样子。
1: 是，所以我们知道说，其实未来这样子的一个整个路网更加绵密的时候，其实整个购物的选择也是更多。
0: 对，好，刚才提到的美术馆哦，那个韵如最近也有观察哈，正能量的这种设施，你提到的正能量设施这个是什么？我自己也提过一个观念，叫做所谓的这个我们常常讲那个不好的建筑物叫邪恶设施嘛，那我就自己把它提一个叫做所谓的那个叫做什么？不是邪恶设施的对合里面，就有点像是那个类似美术馆、图书馆的这样的一种设施哈、那你把它叫做正能量的设施是不是？
1: 对，它是一个正能量的场域。我觉得也是有一次在看到一个影片提到，我觉得很有意思哦。他会觉得说，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遇到很多事情，有喜怒哀乐，那有时候人在比较低潮的时候，其实是需要去一些比较有正能量的地方哦。能够把你的整个气势带上来让你赶快脱离这种比较低迷的这种心态
0: 是负面的。
1: 对，然后他就提到了三个比较正能量的场域，就是你心情不好啊、或者是觉得自己没什么能量的时候啊，就是可以去这三个地方走走我觉得很有意思分享给各位听众。第一个就是菜市场。
0: 菜市场，
1: 传统菜市场。
0: 为什么这个我倒是蛮讶异的。
1: 因为菜市场它就是有很多叫卖嘛，对不对齁，然后又很有活力，有很多交易啊。对，那所以在那边交易的人其实都是很有能量，都是很有活力的。买的人希望买到他想买的东西，卖的人希望他赶快把他东西卖出去哦，所以他那边的就是非常活络，那个气场是非常活络的。对。然后第二个很有趣的就是图书馆。图书馆我们感觉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
0: 对
1: 不对？
0: 非常安静，
1: 不一样哦。
0: 那
1: 但是你要想看这个空间里面放了都少说都是上万册的书哦，对不
0: 对？
1: 这些书其实都集结了很多人的智慧
0: 的结晶，
1: 对不对？比如说好像张哥之前出了一本
0: 地面式，
1: 对，地面式的书，你看里面有多少你的想法或者是一些想要传达出去的那个内容在里面，集结了你很多的心力，所以就是每一本书都是这个作者的心力，所以它是一个很智慧的集合的场域，所以这个图书馆也是一个正能量很大的地方。那另外一个就是博物馆。
0: 博物馆，
1: 对，博物馆当然有大有小，有国家的，有地方的，甚至是有私人企业的。
0: 对，
1: 那这些博物馆其实他们所收集的这些宝物，其实也是一个前人智慧的结晶。
0: 嗯嗯，
1: 对，所以其实这些宝物也都是散发的一些很好的气场。
0: 嗯，
1: 所以就是说，包括菜市场、图书馆跟博物馆，其实都算是比较正能。

0: 量很强的地方，所以当有时候心情不好啊，觉得正能量比较低的时候啊，就是可以去这三个地方走走。
1: 可是我觉得美术馆应该也算吧，
0: 也可以。
1: 我觉得美术馆有很多都是那种美的这个集结这样子，很多人也是经过他自己去做创作出来的哦。那这个我觉得应该也是会有很多的正能量这样子。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除了菜市场之外，菜市场我是觉得蛮诧异的，因为我觉得说菜市场很多人都觉得说蛮多的地方哦，那大家在那边买菜啊，这个杀价这样子哈。买一个青菜要送个两三根葱这样子。
0: 但是传统菜市场在购物的选项里面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环境的加分项哦，因为传统市场里面它会有很多比较就是比较多元，然后比较丰富，然后比较新鲜哦，所以其实很多人还是比较钟爱这种传统市场的。
1: 对，因为真的就是现在有很多那种大型超市、大型的购物中心，可是好像传统市场一直都还是可以存在齁，很多人还是喜欢去逛传统市场。我也听到很多那种比较算是这个旅游专家吧，他们说到每一个国家去，他们最希望第一个去看的就是他们传统市场。
0: 对，他就是有那个人间的烟火气。
1: 而且就在地的特色最能够显现出来。
0: 对，然后看当地的时令出什么样的蔬果啊，或者是说他们的肉品啊新不新鲜啊等等的一些比较特色的食材等等，都可以在这些菜市场里面找到。所以其实菜市场在不管在台湾就是在各国地区应该都是一个还蛮重要的要的一个生活的地点。
1: 对，所以这个应该也是真的是充满正能量的哈。那刚才提到博物馆啊还有美术馆哈，那因为印奴之前也在帮做导览嘛哈，这个美术作品啊还有一些博物的这个展览，接下来有没有这个其他的展览呢？
0: 接下来就是因个人因素啦，所以最近几场我没有导览，
1: 没有去
0: 到，但是还是可以推荐给各位听众哦。一个就是在国立历史博物馆有一个埃及展
1: 哦，对对对对，它可以顺利成型的嘛？因为他们说那里面有尸体，
0: 然后它就是我如果没记错，应该是6月19号开始展，然后展到9月份。对，然后当然这个就是其实现在在台南的奇美博物馆也是有埃及展的，但是差别就是奇美那边展的就是文物，对，然后在台北这边国立历史博物馆就是有这个
1: 木乃伊，对，
0: 对，那其实已经过了上千年了，我觉得也不用想太多，它就是个文物，它就是一个文物，
1: 对啊，应该把它当成
0: 是一个文物。对，那我觉得其实也是非常难得哦，那刚好在北部的民众跟南部的民众都可以欣赏到埃及的文物，那我觉得是很特别，应该可以去看一下。
1: 对，所以这个都是非常有正能量的一个场域啦，
0: 是，
1: 而且呢也可以让你自己的增广见闻吧，增广见闻，
0: 然后修身养性，
1: 对，修身养性，你不用花那个飞机票就可以在国内就可以看得到，
0: 对，这是非常难得，
1: 很难得，真的很难得哈。那这个也是这个我们今天的来宾哦，这个曾韵如，他本来之前都有在帮这些做一些美的导览哈，这个博物馆的导览，可是呢，这个因为最近他自己有一些事情比较忙哦，就没有再去做导览，可是也把这些讯息带给大家了哈。那除了这些的这个之外，你觉得还有一些什么是比较正能量的建筑？
0: 其实包括说，其实我这边特别比较想讲的是一些台湾比较私人的企业博物馆。
1: 哦，对，对对对，最近看到蛮多的耶。
0: 我们看到有像富邦对不对？富邦当然是最就是最著名的哦。然后另外像北投，北投个凤甲博物馆。
1: 哦，这个大家比较少。
0: 对，它就是主要展一些丝织品、纺织品这些的，对，他们这些比较小型的私人的企业博物馆，其实经营上面是非常辛苦的，
1: 一定的，除非像富邦这么大企台财大财团，没有的话，都是那个都要维护啊，要请人啊，都是要钱的，
0: 但是他这些的当初都是一些私人的收藏了，但是希望说，大家有空 空都能够去去观赏，然后去支持哈、
1: 嗯。
0: 我觉得一个美的教育哦，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哦、
1: 嗯。
0: 然后把这样子的一个教育的理念扩大开来哦、嗯，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其实是更多元、更丰富。
1: 没错，嗯、没错哈、哦，这个是多广见闻呐哈。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跟你邀请到的是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啊，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哈、哦，特别是最后啊，让大家有充满满满的正能量，最重要的哈。好，感谢韵如，谢谢，
0: 谢谢大家，
1: 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洪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韩国女歌手华莎所演唱的 Good Goodbye。 好，那为什么会播放这首歌曲呢？那就是那个男人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他现在人在韩国，然后在6月的时候首度登上韩国的人气综艺节目，也就是刘在熙所主持的节目。那在这一集节目当中呢，他不仅分享了辉达的创业历程还有科技愿景，然后呢还展现了亲民的作风，然后就问他说喜欢那个 K-POP 吗？然后就说很喜欢啊，谁不喜欢 Golden， 然后还大跳韩国歌手的热门歌曲。那其中呢他也有讲到说他喜欢华莎。 好，那讲到这个 Golden 呢，就是Hunter 这部电影非常的红，那 Golden 这首歌曲其实有一段时间你在哪里都会听到，那就是他也获得非常好音乐榜的成绩，那所以大家可能就耳熟能详。但是呢如果是华莎没有关注韩国歌曲的朋友可能不是很熟悉。那我们也播放了他们在2025年的一首蛮经典的歌曲 Good Goodbye， 让大家听一下华莎的歌声是这个样子。那他本身也非常会跳舞，然后所以黄仁勋说他喜欢点名了，接下来大家可能就会比较好奇他到底是谁。那有些人可能已经知道，有些不知道，反正呢这首好歌听起来蛮舒服的，来跟大家做分享。好，那就是呢就是这个黄仁勋到韩国的时候一样也是人气王啊，整个新闻媒体也是追着他跑。那除了上综艺节目之外，其实他的版面已经是头版了，不只是综艺版，然后也是在这个投资版科技版都会出现他的相关新闻。那在访谈当中他非常的接地气，甚至点评了刘在熙的面相。那谈话内容呢他也透露了跟韩国科技巨头们像三星啦、SK 海力士的聚餐的有趣的地方。好，那其实讲到黄仁勋，我觉得他真的非常厉害，因为他知道大家都会报道嘛，那他也可以展现他亲民的一面。那人家吃饭归吃饭，虽然都是吃一些很好吃的店，来台湾也是一样，他踩过的店大家都觉得真的很好吃啊，黄仁勋吃过我也想要去吃吃看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你怎么知道这边有哪里好吃，废话，那当然是有人安排啊，对不对？在的知道说哪个东西是很好吃的然后就是带大家去吃这样子。好，那如果到韩国的时候其实那个画面也非常的有趣因为呢在我们这边有所谓的赵元宴就是这个人家说那个活动版的0050，在那个餐厅里面吃饭。那到韩国也是一样，韩国呢他在吃饭的时候他们就要去吃烤肉。好，那其实我们有很多人看韩剧的你对韩式料理的印象大概就是烤肉然后烧酒，然后炸鸡然后还有宫廷料理，还有鸡汤汤拌饭，是不是我们大部分印象中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你可以想象呢，这个黄仁勋到了韩国之后，一堆身价加起来破兆的顶级科技大佬们挤在大学商圈的平价烤肉店里面。而且呢你知道韩国他们是要按照年龄辈分就是讲话要敬语或者是说你今天是长辈跟你敬酒的时候，那个你可以直接对喝或是往旁边喝，这是有规定的所以呢当他们就是在那边一起吃饭的时候大家都破罩都是科技大佬要按照年龄辈分来分工烤肉然后调炸弹酒所以这个是比韩剧还要扯的名场面。他们6月5号的时候就在首尔的宏大商圈真实上演。那吃饭的有谁呢？包括了韩国储存晶片巨头，也就是 SK 的海力士会长崔泰元， LG 集团会长聚光模，还有韩国最大搜寻平台 Naver 的董事长李海珍。那一前一后走进一家叫做哥是我的烤五花花肉店。那到七点多的时候黄仁勋就走进来了，那就是现场一定有人围观嘛然后就是那个很像巨星走进来，一进来之后呢就那个震耳欲聋的欢呼声然后接下来这一场超级大咖的夜市级餐会就正式开炸那接下来一落座之后呢，这四位平时叱咤商场的掌门人就开始立刻切换成韩式长幼尊卑的模式那今年65岁年纪最大的崔泰元所以表示他比黄仁勋还要大然后当仁不让的就接下了倒酒值日生的职务那他就非常的

熟悉的用汤匙熟练的敲击杯子，然后把烧酒加进啤酒里，调出最道地的上班族炸弹酒。好，所以他们是把烧酒跟啤酒加在一起哦。然后呢，有趣的是，店老板才刚刚示范完，那个黄仁勋就玩心大喜，然后就接起汤匙，现学现卖，疯狂敲杯。好，那接下来呢，里面年纪最轻的哦，这景象笑脸，48岁，全桌最年轻的 LG 集团掌门人聚光。我就任命的当起烤肉小弟哈，先是从天花板的吊桶抽面纸来帮大佬们铺好桌子，然后接下来贴心倒水，然后接下来全程乖乖的拿夹子，站在高温的烤盘前，满头大汗的疯狂的翻面的烤肉哈。那后来呢，他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问他的感想哈，他就说我真的今天很超级卖力的在烤肉啦，而且我真的好像有点醉了，然后这时候旁边的黄仁勋还把他搂住肩膀就说他是我最好的兄弟，所以你看人家多么的会应酬，以前我们印象中的应酬那个吃饭之间谈好生意，那印象当中就是你敬酒我敬酒，你喝你不喝，你不喝你就是看不起我，现在不是，大家都吃得蛮开心的。好，那至于呢，这个 Never 的董事长李海珍呢，则是当起美食导游，亲自示范说，诶，这个韩国的烤肉必备的苏子叶，要怎么样包这个泡菜跟五花肉。好，那黄仁勋就现学现卖，然后包了一大口塞进嘴里，然后还豪迈的夹起糯米椒沾酱吃，所以表示他敢吃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李海珍就负责当总务股长啦，直接结账啦，用他们旗下的行动支付刷脸买单，所以算是这个也是一个广告，对不对？然后呢，最狂的是他不是只有付他们这一桌的钱哦，直接把整个店里面其他客人的消费通通清空哦。啊，你不要觉得说啊，反正他们有钱人啊，好，那光这个清空呢，刷了烤肉就刷了数百万韩元，然后呢，这场饭局快要结束的时候，黄仁勋就低头在自己做过的木头桌面上用麦克笔调皮的写下黄仁勋到此一游，然后下面呢还附赠了三个大字 love love love。 好，然后呢，后来这个崔泰源被记者疯狂的追问说，诶，你们有没有在饭桌上偷偷的谈 HBM， 也就是高频宽记忆体的晶片生意。然后崔泰源就说啊，没有啦，这不是谈生意的场合，他们只是纯粹在聊今天的五花肉很好吃，然后顺便爆料说黄仁勋的酒量其实比他还要好。好，那其实我觉得那个黄仁勋签名的那个位置之后应该有很多人要去做，因为我那天看到一篇文章，好像类似是之前黄仁勋不知道是去哪里做了一个位置，然后呢就后来那个位置现在突然变成是大家很想要去补财运的时候，然后就去那边坐一坐，然后网络上有传出说，有一个人他操作股票不是很顺，然后就后来想说不然去坐那个位置好了。结果坐上去之后，我看到的数字好像是他接下来就赚了上亿的台币，所以表示他资金本来就不小，但是重点是本来可能操作不顺没有什么赚钱啊，就坐那个位置之后就赚钱了，所以接下来大家就很多人都要去抢那个位置，就搞得店家还说那可能就是大家都不能坐太久哦，可能要预约啊什么之类的哈。有些人还觉得说你店家怎么可以这样啊？那本来就是店家的位置嘛，不然这么多人想坐，对不对？好，那所以现在接下来这家烤肉店，尤其一些大学生，应该很多人会去朝圣吧？然后吃完烤肉之后还要续托原本是想要去续唱卡拉 OK 但是呢，黄仁勋的学霸长女也是辉达机器人业务高阶总监。麦迪逊黄，也就是黄敏山在旁边补一句说不然我们来去吃炸鸡吧。好，所以人家还有胃哈。我刚才是不是讲我们看韩剧的时候有很多料理，其中有一个就是炸鸡，对不对？就他们真的就转移阵地就去吃炸鸡，果然小朋友就是年轻人，他女儿其实也蛮年轻的。好，然后结果黄仁勋的老婆呢也跟着一起加入，那这家炸鸡店呢就改由 SK 海力士的崔泰源买单。好，一样好，把整个炸鸡店一到三楼所有客人的账全部都结清。好，所以现在老板们走到哪里就是大家中乐透就对了，整店大家一起结账欢呼就对了。那另外还有人在外面等嘛，对不对？好，有人在那边看热闹的，结果黄仁勋呢接下来就开始在路边发起免费炸鸡给等候的民众。
啊、然后呢崔泰原则在后面传着名为 HBM 晶片薯片的联名零食还有香蕉牛奶、给大家、我觉得这真的是最好的广告、然后那个黄仁勋一边发还一直讲说 More HBM everybody everyone loves HBM 给我更多的 HBM 大家都 HBM、简直就是成为最强的街头推销员而且那时候很多人在拍他所以这整个画面跟过程、马上就传出去了、那虽然嘴上说不谈生意、那黄仁勋下飞机的时候还是主动透露这一次他访韩国带了四个大礼物也就是辉达最新款的四个超强新品、所以包括了下一代的 AI 加速器、这个Vila Rubin 好，然后新的 CPU 啊 Vila， 还有个人 AI 超级电脑，还有机器人处理器。好，那大方的解释，跟大家表示说，带来就是自己帮韩国带来了四项全新的业务。好，所以我们之前也有看到新闻，就是他去跟韩国的电竞选手说，你的东西太旧了哈、那个是古董，换了一个最新的给他。好啦，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些新闻虽然他已经到了韩国，我们还是会 follow 一些有趣的新闻，然后也跟大家分享说他喜欢的华沙的音乐。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再跟大家分享好玩的资讯哦。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 Midnight Sun，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这个礼拜齁，其实我们陆陆续续都会遇到降雨，而且这个下雨的时候感觉上有时候有点恐怖哦，因为那个雨量真的是瞬间蛮大的，所以也造成有很多地方会淹水，因为有时候就是排不掉齁。然后像在北部有些朋友他会把那个车子停在堤外便道齁，啊有些地方就会淹水齁，所以真的是要特别留意。通常大家在停车的时候一定是在你熟悉的范围附近，好，所以会不会淹水你大概都知道。那如果现在气象报告已经出来告诉你说最近好，就是这个西南气流滞留封面会有豪雨，好，啊你就不要把车停在那个会淹水的地方。 好，那就是根据气象说9号的时候好，这个豪雨会达到巅峰，好，然后就是在这个9号5点的好，下午5点的预测雨量预测呢，这个苗栗、台中、南投、云林、嘉义、高雄、屏东、台东这八县市的山区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但是是不是停班停课，实际状况是由地方政府来判定的。那根据雨量预测上，未来24个小时高雄山区、屏东山区预估会是300到450毫米，然后嘉义山区是200到340毫米，台中山区、南投山区150到300毫米，苗栗山区、云林山区、台东山区150到250毫米。那这些区域有八个县市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那豪雨的影响期间会从6月8号好，一路一直到6月10号。那总雨量预估方面，以高雄山区、屏东山区的500到700毫米最多，接下来是嘉义山区的400到600毫米，台南山区会有350到500毫米，新北山区会有200到400毫米，高雄屏东平地也有350到500毫米，那新北平地200到350毫米也较多。好，那气象

上述说明呢，这两天滞留锋面就在台湾的上空，好，所以就在上空，好，然后就搭配西南的气流带来丰沛的水汽，全台都会下雨，而且累积雨量普遍达到豪雨，那在山区的雨势最大，好，所以会要注意这个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整体雨势虽然说现在没有台风哦，但是这个雨势是不输台风的。好，那周四6月11号滞留锋面会往南部移动，到时候呢因为它往南移动了嘛，我们北台湾降雨趋缓，但是中南部继续大雨齁。那所以呢在这边也提醒大家齁，就是这几天我们还是要上班上课嘛齁，所以就是一些配备就给它齐全齁，比如说很多人可能现在就穿拖鞋齁，然后准备去学校或者是上班，然后到上班的地点或上课的地点，然后才去换鞋子。好，那前一阵子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什么台北人啊没有办法接受穿拖鞋啊，因为他觉得那个水很脏啊，哦，然后所以就是宁愿穿个布鞋，觉得这样感觉上比较好。我就觉得什么你在讲什么，我觉得水脏的话你穿拖鞋跟穿布鞋一样都湿啊，在想什么，一样都会 一样都是脏啊，好，就是重点是你到时候要清理啦。好，但是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如果说假设那个水真的是很深，好，看不是很清楚，不知道水里是什么东西，好，那还是要穿一下包鞋啦，好，以免踩到一些不该踩的，或者是有一些伤口之类的，好，这个就有点差别了，好。好，那所以呢就是一些配备给西准备好。那另外也真的是要提醒大家齁，因为连续下等于是说这个礼拜都在下雨，而且是都是豪雨等级齁啊，山区又下得更大。好，所以在那边提醒大家短期内近期不要去山区齁，那不是说下雨的时候不要去山区，是就算这一波雨停了之后，好，近期之内不要去山区，好，因为你看连续下了一个礼拜的雨，好啊，你对那个那边的就是整个土石啊，好，现在到底是不是松软啊，什么样的状况啊，都不是很理解，好，所以呢，短期内不要去山区。好，那接下来呢，回归来讲到一下我们的这个股市，哈，在这个礼拜一哦，大家真的是很害怕，然后震撼教育，哈，因为整个在上周五的时候，因为美国开出来的指数不漂亮，然后接下来呢台指期就跌停板，好，然后大家就想说礼拜一应该会跌得很惨，好，那事实上礼拜一是跌的没有错，但是感觉上好像没有想象中的惨啊，好，好，那大家也很害怕说那礼拜二到底会怎样，好，那当然也有很多人呢在礼拜一的时候就跳进去买股了，好，但是呢这个买跟不买，好，这是个人决定，那另外每个人操作的模式，好，时间长短还有资金的多寡也不一样，好，但是可以确定的一件事，好，就是股神巴菲特最知名的投资金律叫做在别人恐惧时贪婪，在别人贪婪时恐惧，好，那昨天日韩暴跌，台股跌幅相对比较轻微，哦，那外资砍938亿元写下史上第七大，哦，那接下来到底是谁买股票呢，根据台湾证交所今天公布的最新资料显示，有13万多的蚂蚁雄兵进场，哦，那昨天的台股交易人数不减反增，再添写236万人的新高纪录，哦，那今天，哦，就是礼拜二的时候台股反弹将近千点，哦，所以等于是这些蚂蚁雄兵们，好，应该有点尝到甜头，稍微赚了一点点钱，但是这个都是未实现损益啦，就是还没有赚钱的时候其实不知道嘛，好，那不过我觉得就是以股票来讲，如果假设现在是趋势真的是向上的，好，假设是趋势向上的，那你时间拉长这样胜率是高的，只是说趋势向上这件事情它不是斜斜的往上，网络上有那个人家的图片，那个做图梗图蛮好笑的，他是说你以为的向上就是一条线往上，非常平顺的往上，没有，中间是会挖坑的，好几个坑这样子，那当掉下去那个坑的时候，你到底可不可以活着，你可不可以爬出来，就像这一次遇到事情的时候，大家就说哦，那个四代同堂的啦，甚至现在还有六代同堂的啦，那个杠杆开很大的到底能不能够撑住，那如果你可以撑住，你当然就是趋势向上，你可以享受甜美的果实，如果你撑不住，那你就是中间就阵亡了，好啦，那也恭喜昨天的蚂蚁雄兵，好，稍微有点尝到甜头的人，好，那但是接下来呢有一些大咖的数据，好，不管是
美国的大型企业的财报，或者是说这个 CPI 一些数字会出来。那另外呢，大家还很关注的就是那间太空公司它募集的情形怎么样，会不会造成这个资金排挤，这个都是还要后续再观察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张远所演唱的《木已成舟》，一起来欣赏。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远所演唱的《木已成舟》，那这也是影视剧《竹玉》的插曲。好，那讲到《竹玉》哦，就是这个张凌赫跟田曦薇所演的一部剧。好，那有一段时间呢，哦，身边好多人都在讨论这部剧，很多人在看哈，因为现在网络无国界哈，然后讯息都传得很快哈，什么剧好看，可能一窝蜂大家都全部都在看，然后一起在讨论哈。然后里面呢，就是这个女主角对男主角讲的一句话，就是说我杀猪养你，大家顿时就觉得说。原来这句话可以这么的浪漫哦！哦，现在喜欢一个人就是我杀猪养你这样子，而且是现在。

很多剧都是女强哈，啊男不见得弱，但是就是女都是强的，可以自己救自己，还可以顺便救男主角的这一种哈。所以呢，不需要靠别人养，就是我来养你哈，啊我杀猪养你。好，那其实呢，有时候看一些偶像剧哈，它这个浪漫的暗号蛮多的，好像现在也很常听到一个，就是说今晚月色真美。然后一开始看的时候觉得，嗯对，好月亮。月色真美，那所以呢，啊、哦，那原来呢，如果说男女主角讲一句话，就说今晚月色真美，表示他就是对那个人有意思啦，哈、哦，然后就是有点类似那种花前月下，好、哦，然后就是景好人好这样子感觉，哈、哦，那其实呢，这也是日本作家夏目漱石很著名的浪漫暗号，但是现在在很多剧里面都会听到这句话，今晚月色真美，好、哦、啊，所以如果假设有人跟你讲说我杀猪养你。跟今晚月色很美，然后你不要哈啥啊，不要跟不上状况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在空中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时光。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日本的歌手 Misia 所演唱的作品《与你的最后一舞》，那这是他2026年的单曲。那除了是2026年的单曲之外呢，也是名侦探柯南、哦、就是即将在暑假就是播出的动画电影《名侦探柯南：高速公路的堕天使》的主题曲。好，那在日本的时候这部电影4月就已经上了，那台湾呢是要在今年夏天。好，其实暑假的时候常常这些动画电影都会卖得非常好，然后就是大部分都会是在暑假的时候上映。好，那讲到这个 Misia 他本身歌声非常的厉害，那之前有那个这个 Everything 这首歌，好像是叫 You Are Everything 还是 Everything， 好那首歌非常的经典。好，那现在呢他帮这个名侦探柯南唱这首歌，也引起大家的注目。那讲到日本的动画真的非常的厉害，然后其实平常我们看的可能是漫画，然后接下来变成动画，然后动画呢就是可能就是那种所谓的卡通嘛，好，那接下来就会有所谓的电影版。好，那话说回来，我都觉得每次齁管他们是哪一种的电影版，我都觉得非常好看齁，因为你会觉得电影版它就是有重新处理的齁，不管是在这个剧情的宽度广度齁，或者是它涉及的主题齁，那另外呢就是它的音乐整个在制作上面齁，或者是整个画面这个动画的方式齁啊，当然电话比较电影的方式啊花比较多钱啊齁，所以整个齁是就是让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精彩。

好，那我们昨天好像是在讲到《玩具总动员五》，《玩具总动员五》，《玩具总动员五》的这个卡通，好，这个电影啦，好，这个电影呢，它的第一部是1995年，好，所以距离现在30年，好，当初看的第一集的小朋友们，现在都已经30几岁了，哈，好，那这个《名侦探柯南》不遑多让，人家也是30周年，好，就是他从漫画一路到现在，也是经过了30周年，哦，你知道是那个已经久到哈，我觉得真的超厉害的，就是。就是历久不衰，受到世代的欢迎哈。久到你知道之前在这个动画当中哈，因为日本有所谓的声优产业哦，那有些人就是还蛮喜欢某位声优的声音啊，然后他们声优也有一点点那种明星的味道了哈。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哪个角色是由谁配的哈，对于一些声优的名字如数家珍哈，他是另外一个圈子。然后这个声优有的时候还可以出来办活动啊，或者是自己有发行一些单曲之类的哈。好，那这部30年的《名侦探柯南》，久到就是里面有帮他配音的人哈，有的都已经不见了，要换人来配哈。所以你看这已经多久了哈？好，那所以这个在今年夏天哈，大家可以期待《名侦探柯南：高速公路的堕天使》这一部动画电影。那在这个剧情当中呢，就描述柯南一行人跟热爱摩托车的矢良真纯一同前往横滨未来港。参加一个活动，然后在这个途中呢，一辆神秘的黑色摩托车就从他们的坐车车顶飞跃而过，紧追在后的就是被誉为"风之女神"的神奈川县警交通机动队队员笛原千树。好，然后但是呢，千树的机车在追逐过程当中损毁，黑色机车就逃之夭夭。好，那会场呢展示了那个最新技术的白色警用摩托车 Angel，却传出内控。那个失量的那个黑色摩托车在东京都内四处流窜啊，那可是因为它的车体跟 Angel 很相似哈，所以呢，反正中间就是一个混乱了哈。其实我觉得《名侦探柯南》的电影就是很有趣哈，你就会觉得说，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说，这真的是给小孩看的吗？哈，就是他每一集都会有死人欸，每次都是有一个谜题要解，对不对？哈。好，然后反正呢，喜欢看的人哈，就是内行的什么看门道，是不是？还是外行的看热闹哦？所以小朋友看他小朋友的，那大人就是看大人烧脑版的版本嘛，哈。好，所以今年夏天可以期待这一部这个动漫电影。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这个健康的相关讯息哦。其实现在有很多人哈，会喜欢晨跑，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会跟你讲说，从晨跑可能不见得好哈，恐怕会伤身哦。那另外呢，有人做研究就觉得，诶，某个时间来做运动的话，对这个心血管的风险会降低28%哦。如果说你是要保护心脏、保护心血管，可能会更有感哈。所以这个最新的消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好，这个 Nature 发现呢，就是健康研究发现呢，比起早起晨跑哦，11点到17点的运动，心血管风险可以降低28%。那因为有一些人哈，他早上起来运动，我真的觉得很佩服哈，因为可能他要在上班前去运动，所以也许他就早上5点起床，在大家跟被窝难分难舍的时候，哦，就已经换上衣服了，然后在河滨公园啊，好，或在路上跑步啊，尤其在冬天，真的毅力非常惊人。那事实上，其实之前我们就有讲过一些新闻，就跟你讲说，哎，现在早上出去不见得好，为什么？因为可能太冷了啊，或者是说可能就是空气不是很好啊，好，那现在真的有一个团队哈，他就是找了9万多人，好，然后科学家研究了整整7年，运动强度都被精准的监控，好，那结果发现呢，虽然有动比不动好，但是运动时间在不同的时间，哦，效果差很多。那研究证实，如果你追求的是最高 CP 值的护心血管，下午运动带来的获益显著超过晨练跟夜练，好，意思就是比你早晨跟晚上，好，来练习的好。啊，因为科学家把这个受试者分为早晨、中午到下午跟晚上，啊，还有混合型四组，好，那以早晨组作为基准点来进行比较，结果发现跟早晨运动相比，下午运动的人全死因性死亡风险降低11%，心血。

管疾病死亡风险降低 28%。 那为什么下午哦运动会更护心呢？其实我们从小都被洗脑说闻鸡起舞哦，结果科学家说呢，其实鸡叫的时候你应该把鸡抓起来炖汤继续睡哈。为什么？因为人体这台机器在清晨五点的时候处于冷启动的状态，那时候你的体温最低，血压波动最高，那你强迫自己进入中强或是高强度的运动，简直就是把一台冰了一整夜的破车一发动就叫它直接踩油到油门到底，好，那零件在哀嚎啊，我觉得形容词真的是很活灵活现，尤其是会开车的朋友更有感，对不对？好，所以研究指出呢，下午的11点到这个下午的这个17点，也就是11点到下午5点才是黄金时段。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你的体温最高，神经反应最灵敏，血管适应力最强。简单的来说，下午的你好，就是一台已经跑热的法拉利引擎，这时候踩油门引擎效率最高，而且最不伤车，好，所以最好。那晨练族怎么办呢？因为他可能已经习惯了，而且有些人就是只有早上有时间，那怎么办？别紧张，所以就是你用同样的逻辑嘛，因为这个研究的大前提是只要你动，死亡风险都比瘫在沙发上的马铃薯低得多。但是呢，如果你就是为了换到下午运动，结果你都不动，那就亏大了嘛。好，反正还是要动比较好嘛。那怎么办？第一个就是技术性的暖机。好，那既然你是冷启动，那你的暖身就要加倍。下午的人要运动，他可能就是5分钟热身就可以了，那你可能就是要热身15分钟，然后你要用温柔的手法把你的心脏从冰柜里面抠出来，慢慢的柔热，再开始跑。不要强制开机，稍微暖身一下，暖久一点，温柔一点，好，那很自律的人稍微放过自己一下，慢慢来，好啦。再来呢，就是下午运动点心，就是说如果你早上跑过了，还是专家建议说你下午2点到5点的时候不用换衣服，不用去健身房，只要在办公室爬三层楼梯，或者是原地开合跳60秒。那最后呢，给各位家里的长辈一个建议，说如果爸爸妈妈有高血压，有心血管问题，不要再逼他们五点的时候，早上五点的时候去公园吸冷空气，在下午太阳晒屁股身体最暖的时候再去散步。好，所以这样的观念我们要更正一下下，不见得早晨运动是最好的。那如果没办法早晨要运动，加点动，但是先暖机，暖久一点，暖温柔一点点。好，那希望每个人呢都有运动的习惯，然后但是不要太勉强自己，然后呢就是我们是希望更健康，所以也不想有身体有伤害，所以不要强制开机。好，那节目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歌曲，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听到歌曲来自于伍佰狗爸所演唱的作品，这首歌曲呢叫做牵挂，一起来欣赏。

0: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彭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您在礼拜二的中午12点准时收听在正声台中二台 M67 千赫以及网络正声综合台播出的年轻新势力，我是燕宇。好的，今天又来到我们好歌大家庭的单元了。今天来到节目现场这位来宾啊，他曾经来过我们节目暌违两年了啊，相信很多喜欢台语音乐的朋友一定不陌生啊。他从这个歌唱比赛舞台崭露头角，到一步步的走上专业歌手之路，用温暖细腻的歌声唱进许多人的心里。没错，我们来欢迎我们的音乐才女翁玉君。玉君好。
1: 是燕宇，还有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
0: 玉君好久不见耶、
1: 哦、真的两年耶。
0: 对啊，两年让大家等好久。
1: 对，我刚刚一看到燕宇我就突然觉得哇，就其实很开心，就是很高兴，因为终于又可以来跟大家分享我的新作品。
0: 对，而且这一次这个专辑的名称叫做什么？
1: 滔滔唱你心。对、哦对，完全跟第一张风格完全不同。
0: 对，因为上一张是异想世界。
1: 对，异想世界。
0: 对，然后这一次的这个曲风还有您自己参与的创作，哎，内容又更多了一些。
1: 是，没错。
0: 好，所以这一次我想玉君带着这个全新的专辑来到节目当中，除了展现更加成熟的这个歌唱实力的，也让大家看到呢他身为这个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呢。这次专辑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做分享的？
1: 是，其实从两张专辑的那个名字听起来其实就真的非常不一样，因为异想世界感觉就是好像从不知道从外太空来的就是在世界以外你想象不到的、但是到了第二章叫滔滔唱入心，其实讲到心呢、心然后又是偷偷的藏进，所以其实完全是从外面的世界走进心里面。
0: 对
1: 对，所以整个歌曲的风格也变得比较内敛一点。对、然后包括故事这样，然后所有的这十首歌，总共十首歌全部都是从心出发、对，那其实当时我这张专辑在就是希望有一个主轴，那个主轴其实是想要记录很多很多的人事物的一个缘分、然后这个缘分到底从哪里开始、所以当时我有一个名字叫做原始缘分的开始啦。
0: 缘分的开始，
1: 对，就叫原始。对对对，不是从头那个原始就缘分的开始，然后就是后来慢慢的一首一首的每首歌都是从这个角度来创作跟收歌。
0: 对，哇，原始啊，这个取得还蛮好的、
1: 就
0: 是这个专辑的主轴了。
1: 对，
0: 所以这一次其实就是有很多的您自己个人的一些情感投入在其中。
1: 是，
0: 对。然后其实这几年也因为奶奶离开，
1: 对，
0: 有很多感触，对不对？
1: 对，就是里面也有一首我自己的创作歌曲，就是滔滔唱入心，就刚好如果大家有买专辑、如果没有买也可以赶快购入一张。对，就是这一首滔滔唱入心，就是其实它有两个线了，一条线就是跟奶奶的亲情关系、另外一个就是跟朋友或是粉丝之间的一个朋友情。对，所以这首歌的情感比较再多方面一点这样。对，然后除了这首创作歌曲，还有像虾瓜写歌，还有一首行袜台斗、对，行袜台斗这也是我的作品。对，那这一次就是试着希望在第二章能够有更多的词曲的创作，然后是由自己来，对，来操刀这样。
0: 好，所以这个滔滔唱你心这个隐藏的情感其实很深哦。
1: 是。
0: 那奶奶对于你的音乐路有没有哪一些影响？
1: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说，我觉得是想要记录，其实我们生活上有很多人会有时候突然就离开了。
0: 哦，真的。
1: 对，他可能像我奶奶，她身体很好，但她因为她就是突然离开，那其实大家就是很不舍。然后离开之后，因为我们都要回老家整理嘛，所以就是看到很多一些旧照片，然后这些东西就会让我去想到过往，每一年回到老家那种过年的时候啊，那种欢乐的情景，然后现在就突然觉得哇，那些东西都不见了。对，然后就很多话，就是自己脑中心里面很多话想说，但又不知道怎么说，那就只好藏进心里面。
0: 对
1: 对，
0: 化作歌曲啊，把那个浓郁的一个情感唱出来，这样子。
1: 对，是，对。
0: 哇，所以这首歌曲既然是这个主打歌之一，
1: 对，
0: 我相信也非常的耐听，然后大家一定会爱上它。
1: 是，
0: 所以我想接下来我们就利用点时间来收听这一首主打歌，好不好？
1: 没问题。
0: 滔滔唱你心。

0: 好，刚刚听到玉君的这个歌曲啊，叫《淘淘灿里心》，哇，真的非常棒的一首歌哦。那当然，我相信在专辑的这个创作过程当中，有很多点点滴滴印象深刻的事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的。玉君，这一次这个专辑你参与了这么多，也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
1: 有，每首歌都有它很有趣的一个，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专辑里面。对，像里面其实我一开始以为说我自己的创作作品会先完成，结果

0: 没有，居然是里面的一首叫《醒吼》。
1: 哦，
0: 对，那这首其实是在讲后里的这个音乐产业，萨克斯风，还有包括农产品，所以当时是为了一个活动而老师写了这首歌。
1: 嗯，
0: 所以我当时也是很单纯想说，哦，这个活动结束了，好，然后就唱一唱就没了。后来发现，哎，没有哎，因为我自己本身是音乐老师，
1: 嗯，
0: 又学音乐，然后又刚好里面跟萨克斯风有关，又是自己的家乡，所以所有的连结都刚好跟我的这张专辑在准备的时候那个原始非常有关系。
1: 对，就直接搭上去了，
0: 就完全搭上。
1: 对，
0: 所以我那时候只是很简单想说，那问问看有没有机会收录到我的专辑。
1: 嗯，
0: 没想到他们就说 OK， 所以这首就第一首就先进来了。对，很有趣。
1: 对，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你意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
0: 对，好像就是安排好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很感谢，就是有这样这些活动啊，然后让我就是的作品变得很丰富。
1: 嗯，
0: 对
1: 对。那像这一次是找那个荒山的老师来操刀吗？
0: 是。
1: 哎，老师在这个专辑的打点上有没有什么特别跟你提点的部分？
0: 还蛮多的。对，就是像这一次有挑战一些比较不一样的风格，那尤其是像有一首叫《虾瓜》，那这首歌是我自己的作品。
1: 嗯，
0: 对，然后我就想说都已经是创作了，那我就想要再多一层挑战，所以我就又挑战了一个我自己平常不曾去接触过的一个风格，就是巴萨诺瓦的风格。
1: 哦，
0: 对，然后我就想说那怎么办，就也不知道怎么唱这样。 对，然后亮哥就哇给了我很多方向。
1: 嗯，
0: 对，所以那时候其实没有一次就录完，就是他给我方向完，然后调整，然后从我自以为觉得很自由的风格里面，原来他还有很多规范在里面。
1: 嗯，
0: 对，然后也从就是从这当中去学到，因为虽然说我自己是学音乐，但是我们学的区块是比较古典的。
1: 对，
0: 所以完全到了这个流行区块又完全就是不一样。
1: 嗯，
0: 对，所以就是很谢谢亮哥给我很大的一个自由空间。然后他就说好好，讲完之后他就说好，回家练。对，然后下次来，哎，好像就好了 ，OK 了。
1: 嗯，对，所以其实在这个专辑啊，在收歌或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也很多的趣事。
0: 对，
1: 而且我发现真的都要从中学习，对不对？
0: 是，因为毕竟就是一张专辑能够诞生其实真的很不容易。
1: 嗯，
0: 对，然后尤其是我自己的方式又是用比较辛苦的方式，就是募资募款的方式。哦，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哇，要有这张专辑，我希望能够珍惜每一首歌可以玩的任何的这个范围。对，
1: 嗯，这样才有办法跟我们的广大歌迷交代，对不对？
0: 对对，哦，没错。
1: 而且玉君这一次我看还有一首是这个合唱曲，跟昌宪哥的合唱。
0: 对，
1: 柠檬爱玉。
0: 对，柠檬爱玉不是二姐的那一首，不是，完全不一样。
1: 同名啊，这样子。
0: 对，同名同名。是，其实这首歌也很有趣，因为要找一个合唱对象。然后因为这个是我第一首，就是在我的所有的作品里面第一首合唱曲。
1: 嗯，
0: 所以我就很期待我要找谁。
1: 哦，
0: 对，然后一样就扣着这个缘分的开始，我就一直往回追溯，然后就追到我的，就是我当时比赛这个节目超级红人榜。
1: 对，
0: 然后就想哇，这三个主持人嘛，有徐志豪豪哥，有美人姐。嗯，那他们两个我都有合作过。
1: 哦，
0: 然后就讲到蔡昌宪，我就嗯，奇怪，好像怎么讲不出个什么，好像有点对不起他。所以后来我就想，那不然问问看好了。
1: 嗯，
0: 对，因为这首歌很轻快，
1: 对，
0: 就刚好很符合他的那个样子，就是阳光男孩。
1: 是，
0: 对，而且他本身他又是歌手。
1: 对啊，
0: 对，然后现在又很多方面的发展，所以我就很希望能够跟他有一些合作。
1: 哦，
0: 对，然后没想到他就很大方，他连歌都没听他就说好。他就说好啊好啊，我说真的吗？对，然后就这样子。所以我们后来其实真正见面的时候是真的进录音室才见面。
1: 进录音室才见面，哇。
0: 对，你知道平常要见到他很难耶，除非你去电影院看他。他怎么会出现在电影里面？对，所以
1: 是很难得的缘分啦，
0: 就很特别。对，然后当天有亮哥，所以我们就是三个人讨论啊，然后进去录音。但是因为这样的歌曲它一开始并不是 写好要给我们唱的，所以一定会有很多需要调整。对，就是说他觉得可能很难很高的就调整到我的，但是调整过来之后发现跟我的原本的旋律打架了，然后就再调整。所以调到后来我们其实录完之后完全不

0: 知道自己在唱什么了，旋律已经改到不知道改去哪了。
1: 哇，
0: 这也是很好玩，
1: 好玩欸、
0: 很好玩，
1: 真的真的。
0: 对，但是最后的作品成品出来，我们两个都很惊艳。
1: 嗯，
0: 对，没想到我们的声音是真的很还蛮合的，蛮合的。
1: 哇，所以这个跟昌宪哥合作也是一个这一张专辑的一大亮点了。
0: 对，是。
1: 但是我们今天没有要播这首歌，
0: 对，自己可以去找来听，
1: 大家可以上网去听听看哦。各大数位平台哈、哦、都把它搜寻起来哈、哦，《滔滔灿里心》的这个专辑。
0: 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讲这一首主打歌，叫做
0: 《既然喜安呢》。对。哎，你看大家讲到这句都是哎，既然喜安呢，怎么
1: 都有这种疑惑的感觉？
0: 对，口气都出来了，这样。对，其实这个我后来觉得这个名字取得很好，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一开始的歌名不是取这个歌名
1: 哦，
0: 它叫做《实话喜威》。
1: 喜威哦，
0: 对，就是你要说实话，你讲喜威、嗯。但其实，因为我自己没有这个机会去跟我们的词曲老师去。讨论到说为什么当初他写的这个是什么灵感，
1: 嗯，
0: 但我自己用歌手的角度去诠释它，其实我就是觉得人生当中其实有很多好听话不好听的话都有，但是哪一个才是实话？
1: 嗯，
0: 对
1: 对，
0: 好像不好听的话好像有时候很刺耳，但是他可能是在讲很真实的，
1: 对，就忠言逆耳了，对不对？
0: 对，但你说好听的话他是骗你的吗？好像也没有，就是他可能真的就是你很死忠的粉丝，他就是要鼓励你。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到最后是要经过你的心去消化完之后才有办法变成你心中的实话。对，那后来变成既然喜安呢，是因为这歌词里面其实有这么一句，就是既然是安呢，归去的安呢，上干脆。
1: 哦，
0: 对，就是其实最后就是你自己心里面那个才是真的。
1: 嗯、
0: 对，然后所以我唱到这边的时候，我发现，哎，既然是安呢，讲到这句，大家都有反应。
1: 嗯，
0: 那我就先用这句话先把大家勾进来。对，所以就觉得，哎，这个歌名好像。更适合
1: 有欸，我觉得既然是安呢，
0: 对，就大家都觉得跟我有关系、嗯、
1: 对
0: 对对，
1: 好，我相信大家一定非常迫不及待了要来听这一首既然是安呢。

0: 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再度回到我们年轻新势力的节目现场。刚刚又听了一首好歌啊，纪念喜安呢。
1: 对，纪念喜安呢。
0: 好，那在节目的尾声哦，我想也问一下玉君哦，在这么多年来哦，除了这个做专辑、唱歌，外场活动应该也接蛮多的了。
1: 是，对。
0: 有没有觉得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或者你有特别想分享的心情？
1: 有，其实到现在我慢慢就是因为对外面的舞台越来越熟悉了，对，然后也录了专辑，进了录音室的那种录音的感觉，就是真的又跟外场很不一样，所以我就很希望能够把在录音室的那种就是非常细腻精致的那个感觉能够努力的在外场也能够去呈现它，对，因为毕竟外场就是可能是以热闹为主，
0: 对
1: 对，那但是我会觉得不管外场的活动大或小，就是都希望它能够是还是有一个质感在的。 对，那每一个歌手其实他都会有一个所谓未来的目标，不管有没有机会，但大家总是希望能够站上小巨蛋啊、大巨蛋这种大舞台，对，所以我就会很希望把那样子的感觉跟期盼能够放在现在，就是每一场活动，对，所以即使是小小的一个庙会的舞台车，我都还是期许自己站在上面感觉像是站在大巨蛋的感觉。
0: 先预先做好准备了，
1: 对，
0: 这
1: 很重
0: 要，
1: 我觉得
0: 很重
1: 要，就是不能有什么区别性，就是只要是舞台在哪里都一样，
0: 对，没错，没错，
1: 是，然后这个是需要练习的。
0: 那接下来你会有什么样的新计划吗？在音乐这一条路上？
1: 哦，有。其实虽然现在还在第二张的宣传期，但是其实我心里面对下一张专辑是已经有一些构想了。
0: 哦，很好哎。
1: 对，已经有一些想法。然后因为这个东西，我很怕又让大家等很久，所以要提早赶快准备。
0: 对
1: 对，然后也需要时间，这样也是希望能够慢慢酝酿，让作品是好的。
0: 嗯，
1: 对。然后接下来当然就是很多的活动，外场活动，那这些活动其实都会分享在我的脸书上。
0: 哦，
1: 对，不管是像现在宣传的每个电台的播出时间啊，还有包括电视的播出时间，然后外场的活动，全部都在我的脸书 FB 上。而且置顶文，所以大家一进去就可以看到。
0: 是，我相信歌迷朋友都很想要跟您近距离互动，所以这些资讯对他们来讲非常的重要，
1: 对我也很重要。对，因为很多朋友是很难得才会遇到的，
0: 啊，
1: 对，所以我就觉得每一场我都可以遇到不一样的人，就跟这张专辑我想要讲的这个原始一样，对，就是想要把这些很难得的经验跟缘分记录下来。
0: 那要不要透露几个六月的活动？

0: 六月的活动有，
1: 嗯，
0: 好像接下来比较近期的就是6月11号，对，这也是在嘉义，所以南部的朋友真的可以赶快对敲好时间来这样子。对，然后北部的朋友不用担心，因为呢马上就有一场北部的6月13号在桃园、哦、在桃园、哦、所以台北中部往上其实都就是一起到桃园都不远。对对对，然后有一场是比较就是爱心的活动、嗯、但是在台南白河、
1: 哦、
0: 对，所以如果大家愿意就是订桌然后来给这些漫飞天使、嗯、对特殊的小孩给他们一点鼓励都可以来，可以用餐又可以听歌又可以做公益、嗯、
1: 哇好好哦，
0: 对是，所以然后最后就是在六月呢，六月二十六还有一场就在我们的本地台中乌日
1: 哦
0: 对对对
1: 哇，所以这个活动非常的多哈，可以看到玉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都要把握一下机会了。
0: 是，
1: 那这些详细资讯呢，欢迎大家追踪我们翁玉军的粉丝专页，
0: 对，粉丝专页
1: 里面有非常非常详细的资讯。
0: 对，是。
1: 好啦，那今天非常开心哦，又欢迎到我们的甜美女神翁玉军，玉军又再度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又跟我们分享最新的专辑，
0: 对，
1: 滔滔
0: 唱
1: 你
0: 心，对、
1: 哦，拜托大家一定要赶快修揪，
0: 对，
1: 所有的亲朋好友赶快来收听，
0: 是可以听起来，然后愿意买专辑支持，会非常的感谢大家。
1: 对，我相信听众朋友听完今天玉军的分享哦，一定会非常非常好奇，哎，这张专辑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更想要细细品味每一首歌曲。
0: 是，
1: 好，那今天就非常谢谢玉军的分享咯，
0: 谢谢谢谢谚语还有我们所有的朋友，谢谢你们，
1: 好，也祝福玉军的新专辑可以在各大的平台都能够创造非常亮眼的成绩啦，
0: 谢谢，
1: 然后继续带给我们更好的作品，
0: 没问题。
1: 好，那今天就谢谢玉军来到节目当中咯，
0: 谢谢，
1: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当然更多精彩节目内容都在我们的年轻新势力，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我是谚语，那我们就下集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社会局连续第六年推出弱势青年就业自立培植计划，29岁以下国内大专院校以上毕业，涉及台中市低收中低收入户且稳定就业的青年，稳定储蓄6个月即可获得存款 20% 的相对提拨金，最高有新台币12000元。即日起上午9点起开放线上申请，名额70位，敬请把握机会。社会局表示，青年每个月可储蓄5000元、7500元或10000元，市府相对提拨 20% 补助款，六个月期满达标后一次拨付，相对提拨金累积最高12000元，帮助青年存下翻转未来的基金。弱势青年就业自立培植计划自110年推动至今，已成功补助266位青年，累积总金额达1234万8千元。弱势青年就业自立培植计划既有补助相对提拨金，鼓励青年固定存钱，让储蓄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进而掌握生活的主导权。欢迎查询台中市政府官网了解更多详情。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2026金马经典影展比利怀德120周年纪念展台中场将于8月5日至8月16日在台中远雄广场微秀影城盛大登场。为回馈影迷们长久以来的支持，特别推出限量超级影痴套组，可一次饱览25部经典作品，还能获得知名品牌限量芳醇香氛礼盒，即日起限量开卖，数量有限，售完为止。比利怀德被誉为好莱坞最伟大全能编导之一，以辛辣幽默的对白、缜密的剧本结构以及对人性欲望与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成为影史最具影响力的电影大师。为了让大众见证比利怀德南瓜7座奥斯卡、3座金球奖、坎城影展大奖、柏林与威尼斯影展终身成就奖的辉煌生涯，7月11日将举办台中限定选片指南，由金马影展执委会执行长文天祥主讲，深入解密这位喜剧宗师的选片亮点。7月2日金马影展官网开放报名。2026金马经典影展台中场更独家为12至20岁青少年观众设计影迷的第一堂课活动，

于8月7日邀请金马影展执委会执行长文天祥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带领年轻观众欣赏经典电影，全程参与课程的青少年可获得6张影展兑换券，欢迎对电影有兴趣的青少年抓住专属机会踊跃报名，更多消息请上金马影展官网或台中市影视发展基金会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娱乐税法部分条文修正案业经总统公布实施，全面删除电影、艺文活动及竞技比赛等课税项目。同时，财政部也已重新公告9大类其他应课税的娱乐场所与设施。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特别提醒相关业者注意申报时程，以维护自身权益。台中市地税局表示，从今年5月22号开始，电影、职业性歌唱、说书、舞蹈、马戏、魔术、技艺表演及夜总会之各种表演、戏剧、音乐演奏及非职业性歌唱、舞蹈等表演，以及各种竞技比赛课税项目，已经不是娱乐税的课征范围。但是依照规定，这些娱乐税业者仍应将截至5月21日待征的娱乐税款，在6月10日前自动报缴。今年5月22日以后举办前述临时公演活动，就可以免再向地方税务机关办理登记及娱乐税征免手续。地税局进一步说明，财政部日前公告9大类提供娱乐场所、娱乐设施或活动供人娱乐的课税项目，包含视听视唱场所、资讯娱乐场所、实境解谜游戏场所、具娱乐性之涉及场所、高尔夫球练习场所、具娱乐性之动力车辆驾驶场所或设施、具娱乐性之自助选物贩卖机及卡夹自动贩卖机、电子游戏机及娱乐性之水上或空中动力设施等。原本属于娱乐税课征范围的附设卡拉 OK、 儿童摇摇马扩征实境与虚拟实境设施及观光游乐园机械游乐设施等，自即日起免征。该局将尽数厘正税籍后，另订定缴纳期限寄送税单。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本台消息，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将推出 NTSO 庄东杰、陈廷威与国台教音乐会，邀请活跃于欧洲乐坛的新生代指挥庄东杰，携手现任奥斯陆爱乐管弦乐团长笛首席陈廷威返台合作。节目呼应2025-26乐季北欧主轴，结合北欧经典与世界首演作品，展现国际视野下的台湾音乐能量。音乐会将于2026年6月12日晚上7点30分台北国家音乐厅，6月13日晚上7点30分雾峰国台交演奏厅举行。庄东杰于2015年荣获哥本哈根马尔科国际指挥大赛首奖，迅速受到国际乐坛关注，近年活跃于欧洲各大舞台，现任德国波鸿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暨音乐厅艺术总监的他，为欧洲乐坛备受瞩目的台湾指挥之一，以清晰的结构掌握与复层次的声响塑造见长。呼应北欧主题，本场特别邀请现任挪威艾斯陆爱乐管弦乐团长笛首席陈廷威担任独奏。陈廷威自台湾接受音乐启蒙后赴奥地利深造，现为奥斯陆爱乐长笛首席，展现卓越演奏实力与音乐表现力。这次他将以兼具精准技巧与细腻音色的诠释，呈现丹麦作曲家尼尔森长笛协奏曲。本场音乐会亦将带来台湾旅美作曲家黄思瑜之全新作品世界首演。黄思瑜一直活跃于国际当代音乐领域，其作品融合跨文化思维与当代表现手法，展现独特声响语汇。此次音乐会中安排《茶山随想曲》由国台交委托创作并世界首演，呈现台湾创作与国际语境的交汇。音乐会票价自300元起，成双套票两人同行一人半价，更有学生体

联票100元优惠，国泰交与夜莺基金会合作办理音乐会前深度导聆，本场次将由音乐工作者吴玉婷主讲，更多资讯请详阅国泰交官网，购票请洽 OpenTix 售票系统或电洽04-2339-1141分机153洽询。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集的《宝岛美乐蒂》，我是主持人佑君。2026年对于台湾公益界而言是载入史册的里程碑，年度公益盛事六五公益节日前在国立台湾公益研究发展中心隆重揭幕。自文化部正式核定6月5号为国定公益节后，今年迎来了首届全民共享的国家级庆典。这一天不仅是公益先贤颜水龙的诞辰，更适逢世界环境日，深刻象征着公益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永续精神。文化部主任秘书林弘毅表示，6月5号正式定为国定节日，不仅是公益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更是产官学界长期耕耘的成果。期盼透过公益节的推动，让公益文化不再只是殿堂上的艺术，而是转化为全民共享的生活价值。
1: 其实去年我有来过，今天是来见各位老朋友，今天真的非常开心。那在去年的时候呢，那个大家都一直在倡议说要把六五公益节定为国定纪念日。那在大家的努力之下，还有陈主任的争取，那在10月1号的时候，部长非常重视。把这个六五公益节定为国定纪念日，那这个是我们公益界非常重要的大事。那今天很抱歉啊，因为部长今天刚好是6月5号那个我们全国文化会议第一场在花莲，那今天很多长官都要去现场，那今天就由我来代表部长来跟大家恭喜，以及这个六五公益节呢，刚好是我们刚刚。陈主任要讲到我们颜水龙大师的这个诞辰啊，那也有跟这个大师致敬的这个意义在这里头。那同时也是世界环境日，那我想公益本身就是以人为本，以自然为用的这样的一个公益精神，强调这个公益跟自然的永续发展能够取得一个平衡。那刚好今天呢，这个我们各个展区的展览以及刚刚陈主任的介绍里面。都符合了这个旨趣在这里头。那我想今天六五公益节里面有很多的活动，刚刚陈主任已经介绍了很多，我就不再一一介绍哈，因为时间已经有点晚了。那最后呢，我要感谢今天在座的各位，除了倡议我们六五公益节的成立之外，那也热心来参与这个我们的公益的发展，那非常谢谢大家，谢谢。
0: 公益中心主任陈殿礼表示，2026年的核心主题为让慢活 Slow House 开成生活的花，其内涵有简单、生活形态、原创、健康、美学与永续等六大价值组成，并以 H2O 水哲学为比喻，让公益如活水般渗透进全民生活，形成一种可持续循环的善意生活模式，让公益成为人与自然、人与日常对话的实践过程。
2: 今天对咱工业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啦，因为咱五万这个工业者，我相信是非常

0: 用非常久的时间。我今仔要来代表咱工业中心，要来感谢第一个，就是要来感谢咱文化部，尤其是今仔日代表部长的主笔来到咱今仔日的现场。过去台湾工业节会当伫今仔日变作是固定的节日，同介重要的就是头前作者咱工业人，包括咱工业中心，包括咱工业界所有人的努力啦吼。所以我伫这要来第一个感谢的，就是咱的总会甲咱所有的工业人，因为有恁的推出，所以咱今仔日靠有材料会当予政府来，予咱一个工业节，予咱一个定位啦吼。所以咱是不是予咱所有的工业人一个鼓掌好不好？有请。有人问我讲，为什么要有一个工业节？我讲，伫365天。来当有一个咱属于咱工业人的节，但是不是仅仅咱工业人的节，这个节是属于咱台湾所有人的节日，因为工业在拢伫咱的生活内底，工业人在做的所有的工作，都是在创造咱台湾所有生活内底所有的器具，咱对大木的建筑，这个、小木的门窗，幼木的家具，一直甲咱所有。逐天咧用的遮个肥啊、鼎鞋啊，遮拢总是咱工业人的过去替咱台湾人的生活创造的美满的生活的过程。所以工业节毋是咱家己工业人的节日，是属于咱全民的节日。而且要来感谢部长，伫去年的10月7日，予咱正式有一个工业节。因为咱有一个定位的时阵，对工业人来讲是一个鼓励，甲一个期待。希望工业人会当。对过去一直来到即马，会当继续往前行啦吼。尤其工业中心要来讲即个6月7日的工业节，因为6月7日，咱来对国际角度来看，为什么是6月7日？因为6月7日是世界环境日啦吼。咱要来定即个工业节过程内底，毋是干那对咱台湾的角度来看工业节，咱来对国际的角度来看即个工业节，这是足重要的。因为台湾是一个岛的国家，但是咱要行向全世界，台湾靠外路啦吼，所以咱是用国际眼光来看，365天内底对一天同个适合做咱的工业节，因为365天内底里面，即、這个世界环境节都是咱工业人的精神，因为工业人拢甲环境结合做伙，因为工业人会伫每一个所在创造每一个所在的幸福，因为咱啊每一个所在的所有的物件变作加上咱的。咱的功夫变作咱生活在用的这物件，所以世界环境是对365天来讲是同解符合咱工业的精神。第二个对咱台湾工业的这个同解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因为工业中心的创办人就是甘翠龙老师，伊的生就是6月7日啦吼。所以咱今仔日嘛足感谢颜千峰颜老师嘛伫现场，就是甲颜翠龙老师的。公主，咱是不是嘛？破声感谢，好不好？多谢，感谢，多谢。林老师来参与咱今仔日的工业节，因为咱伫边啊，我正手边这边看到一排树啊，咱来讲的这个相思豆，就是甘翠龙老师带咱第一班的学员，伫72年进前，伫台湾这块土地种落的树啊，即马变作是咱的工业之都啦吼。咱的工业之都。迄粒石头顶头，写的都是工业之都，无停都是紧啦吼。这边来感谢咱李古梦老师替咱实际甲这下毛笔字写落来了，咱透过咱的石雕的，咱的工业人，甲咱的工业之都放当家。要开始讲的，就是咱的工业之都对过去来到即马，咱继续往前行就对啦。所以伫遮嘛，要来感谢咱李古梦李老师对咱的帮赞。其次呢，咱坦白听到的这条工业之歌，咱的主题曲，就是咱台湾工业飞飞飞。接我要来感谢咱郭台蕉，嘛是咱家己部内底兄弟姊妹啦吼。咱今仔欧阳团长嘛伫现场，因为咱甲郭台蕉伫去年有咱家己的歌，希望这条歌会当伫每一间拢会当互大家听得到。所以咱伫遮嘛要来感谢咱欧阳馆长的多谢啦吼，感谢你的斗三工，互咱工业人有一条属于咱家己的歌。咱坦拄啊听到的，坦拄啊主持人嘛在讲，咱所有乐器拢总是咱工业，因为无工业，咱迄、那个 郭台交都无这个乐器，都无到生团啦吼。这嘛是我甲欧阳团长咧讲的，讲咱一定要来做合作的工作。今仔日除了是咱讲的这之外，同介重要就是讲的这不是干阿一个这一年，咱讲的这爱有一挂无同款的做法，让大家会当感受到工艺对咱人的生活的重要性。所以咱透过今仔日的工艺实践，啊，这个部分我要来特别感谢咱张光明张执行长，好，特别来策划这个工艺实践。工艺实践今年是第二年，咱第一年嘛是伫这个咱全台湾六个县，今年咱有四个县，这个四个县呢对咱台这个南投工艺中心开始起桥，咱要对南投行来到花莲，行来到台北，行来到高雄，嘛是为台湾县来做实践的过程了吼。这嘛是咱这个借用妈祖实践的精神，就是讲妈祖来到一个所在，拢会借，拢会送给一个每一个所在一个祝福。所以而且较听咱张光明执行长会当来甲大家说明工艺实践的过程。所以今仔日咱对工艺这、工艺实践、工艺之道，咱继续往前行。而且我要再次感谢，要来代表工艺中心，除了感谢咱在座所有的常务会下所有贵宾哈，另外就是我要来感谢咱陈主委，以过去咱的文建会主委，就是即卖部长的位置啦吼，伊带领咱台湾继续往前行，一直来到即卖。所以有政府的支持，有咱工业人自立自强，有咱商业界，今仔日嘛足侪商业界的朋友伫现场。都有咱学术界的朋友嘛伫现场，因为有大家工艺节，较有伊的意义、甲伊的价值性、甲伊的关注，较做会出来吼。咱希望继续今年是一个开始啦吼，工艺之道有起点，无终点啦吼。今仔日对咱来讲是咱工艺节一个起点尔，咱要继续往前行，都行上一百年，就跟咱妈祖实践同款，咱的工艺就活伫咱的生活当中。我要再次来感谢大家，感谢咱家己工艺人，咱自立自强了，大家就会看到咱的重要性。而且要再次感谢大家，我深深一鞠躬，再次感谢大家，也谢谢大家的莅临。今天有很多招待不周的部分，也请大家多多的包涵。我再次一鞠躬，谢谢大家，谢谢。
1: 本届节庆亮点聚焦于6月19号到21号在台湾公益文化园区内举办的公益伴桌文化飨宴、公益市集与公益游剧场等多元活动，让民众在愉悦的氛围中与公益零距离接触。此外，今年特别串联全台包含离岛共65位公益师，共同推出65公益职人体验坊，自5月起提供1300个名额，为不同年龄层设计专属手作课程。公益中心诚挚邀请民众走进园区，在亲手触摸与制作中实现日日都是公益日，人人都是公益人的愿景，让慢活的种子在生活中持续开花。更多活动详情可到国立台湾公益研究发展中心官方网站或社群查询。

今天的节目也将接近尾声了。宝岛美乐蒂每周一到周四中午12:40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57 频道播出。习惯线上收听的朋友们呢，可以上正声官网 On Air 点选正声综合台，或者手机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都可以同步收听。而最新的节目预告以及内容资讯，也请锁定正声台中台脸书粉丝团。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哇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各个朋友之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福伦连锁药局，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之前哦是福伦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福伦连锁药局。
2: 大雅福伦药局药品之前专业药师服务，大雅福伦药局大雅区校护路358号大雅校护路甲民生路口，
3: 大雅福伦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雅福伦药局较远来买买好，大雅福伦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福伦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福伦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福伦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福伦药局。
4: 代理福伦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福伦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福伦药局。
6: 武峰福伦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福伦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福伦药局。
7: 潭子头家厝福伦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潭子头家厝福伦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宏观市福伦药局中正路甲三丰路三角窗，宏观市福伦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观市福伦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8: 你最近有想要再进修吗？
9: 有啊，但平日要上班，真的很难排时间哎。
8: 那你可以考虑勤益科大二专二技假日专班啊。
9: 哦，这适合上班族吗？
8: 很适合，可以培养双专长，边工作边进修，完全没问题。
9: 这样还可以提升专业，增加竞争力耶。
8: 没错，现在就能报名，二季到7月14号。

0: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次回到了 U-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待会回到了台北地检署高永贞假述官时间了哦。真的最近的案件非常的多，待会下庭的时候呢，要来跟大家 聊到了一个就是偷拍的问题，录音的问题哦，尤其是一滑就触法。这个手机的时代的隐私哦，这个红线哦，我们要让大家很了解这个红线的底线到底在哪里。我们可以看到偷拍录音到定位追踪，你以为只是图个方便，你以为你跟他是男女朋友，你认为你跟他是夫妻关系，其实你小心他都会不小心让你掉到了就是我们的法律的红线这个地雷啊。在智慧手机几乎就是一个人一人最少有一机，好不好？不管是拍照、录影、录音，哦，这已经是日常了。你少了手机，就好像感觉上完蛋了。好，一整天你是完全就是一个失联的状态。所以你知道，我们常常在习以为常的一个行为下，哦，就已经触犯了法律的红线了。所以呢，可以来特别的邀请，待会呢，这个永贞假述官下庭了，让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在我们这个中华民国刑法第315条、哦、之一的，也是这个妨碍秘密罪。那么说到妨碍秘密罪呢，我们可以从最日常、最生活常见的，好，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智慧手机普及，包含了手机很多的这个功能，所以呢，随时呢，不管你要拍照、你要录音、你要摄影、捷运、电梯，哦，就你自己喜欢拍人家，不一定你也是被拍的对象。好，所以在这个刑法315条之一啊，使用这个社会常见的一些各种电子啦，或者是这个光学设备啦，好，或者是一些这个窃取别人隐私的一些行为啊，基本上好就是窥视、窃录、窃听他人非公开的活动，那么你就触法了。好，所以呢，基本上很多很多人就不知道说在这个条文上面呢有一些规定。那当然这些条文的规定上面呢要重视它，针对一些内容哦，我们待会会告诉大家315之一的条文里面它规定的内容有哪一些，让大家可以很清楚的了解之外呢，也可以更清楚的知道说诶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呢让大家也很清楚的了解一下好，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哦，就可以让大家更清楚。我们先来让大家先进音乐，然后我来找一下看看呢，我们现在我们的永贞假书官是不是已经下庭咯，就来回到我们的现场了。

0: 我只是想把情绪好好压抑，到底谁会先说再见。
1: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2: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的回到了台北地检高永贞检察官时间了。这个一下题呢就要来跟大家讲到了，就是在这个中华民国刑法的315条之一的妨碍秘密罪。那么我们也刚刚有跟大家聊到了这个基本上每个人这个手上都有一击啊，甚至两只三只，如果没有手机就等于是你这个人就失联了，这是一个很可怕，就等于是说科技取代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不过在这里呢，我们也常越来越看到很多的言论，很多的非公开的活动场合，包含了我们在生活上的这个身体隐私的部位不小心就被拍了，所以呢要非常的重视，让大家了解这已经是处罚，它并不是没关系的小动作这个要特别注意。不管是夫妻甚至情侣，甚至朋友，甚至不认识的人，这些都要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小心。所以呢我们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也开放 02372920， 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刑法第315条之一的这个法律规定到底有哪一些。今天这么样让大家了解，就是因为我们习以为常的行为其实都已经触犯了法律的红线了，所以我们赶快来让永贞检察官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
3: Hello， 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午安。
2: 是，当然呢这个一下听就要很辛苦来帮大家解决真的，尤其是现在大家拥有拍摄工具对不对，手机这个太强了哈，而且大家比的这个是你现在是几 T 好，不是几 G 好，然后呢 对你的话术是多少，或者是几千，好，很好，很可怕耶。
3: 是是，因为现在手机真的功能非常的强哦，那拍摄的这个影像清晰度都是非常的高的哦，那这样有一个拍照跟摄影的功能随时在身哦，那可能有些如果是比较心怀不轨的人，那如果他在捷运上或者是电梯间，那成为用这样的工具来偷拍别人的话呢，好，确实就有可能像主持人提到的涉犯到我们刑法第315条之一的一个妨害秘密罪哦。那所以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常用的电子跟光电设备来窃取他人隐私活动的一个行为哦，其实在现在是真的是这样的科技的这个世界里面真的是越来越
2: 多
3: 容易了，对，而且是容易的哈，所以这个刑法的规范真的是日渐的受到重视。那也有你看

0: 像最近的医美的一个争议、啊、
1: 真的
0: 是他如果在这个应该是私密的诊间被发现设置了一些这个录影的设备，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就会成立犯罪呢？所以我们刚好也是跟这个时事来做一个切题啦。那更看得出来这一条，其实大家如果能够有点认识的话呢，是最好的，因为这个真的是常常会发生在我们周遭哈。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刑法第315条之1的这个法律规定内容哈、那他的行为如果说你触犯的话，其实是可以处到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30万元以下的一个罚金的哈、那他的法条是怎么规定的呢？我们现在就这个介绍给各位听众哈。他的第一个行为的处罚的是单纯的偷听跟偷看哦，但是他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他必须要是无故利用工具哈或设备来窥视或是窃听他人非公开的个活动、言论、谈话或是身体隐私部位者哈、这个就是法律的一个规定。那第二个呢，第二条呢，它是规定的是你把它录下来的一个行为哈、所以说它的法律是这样写的哈、它说如果你无故以录音哈、照相、录影或是电磁记录来窃录他人非公开的一个活动、言论、谈话哈、或者是身体隐私部位的话呢哈、都有可能就是会成立这一条的一个妨害秘密罪哈、那它的构成要件呢，可能也还是要跟各位听众来做一个说明，是哈。那这边第一个一定要是我们来看看，如果是单纯的偷看，这个部分哈、它是我们刚刚介绍的第一款的一个无故窥视窃听罪哈、这个部分呢，因为我们其实真的每个人的隐私权是受到我们宪法的一个保障的，我们的私生活应该可以自己决定是否这个保有内在空间资讯的一个隐私权哦，所以我们每个人本来都是可以自主的控制自己的一个资料的隐私，那自己可以决定是否揭露他的个人资料哈、那所以这个部分呢，所以我们就是只要是第一个，你必须要符合一个无故的要件哈、就是说你只有在这个法律上授权，如果说我授权你去做一个拍摄的动作的时候哈、这个时候才有可能这个会去这个违这个阻却他的一个违法性哦，所以我们这边会。对，所以我们这边可能会探讨到哦，因为一般人如果说是我说那我你说这边无故，那我是配偶，那我用捉奸这样的目的拿来当作视听好、来看别人或是偷听别人的理由，可以这个部分是可以算是有法律上的一个理由吗哈、但是哈、我们这边其实法院已经做出了相关的一个判断跟决定了哈，他说这边的无故呢，到底有没有正当理由哈？这个必须要符合立法意志的一个状况哈。所以说，按照立法意志呢，这个婚姻哈关系事件中，那我们这个比如说太太啊，那觉得哎先生的行为怪怪的，而合理的怀疑这个先生可能有违反婚姻的一个本质，或者就是简单说，就在怀疑先生来外遇啦哈、这个情况之下，其实是不可以作为你可以监控先生日常生活跟个人隐私的一个正当理由的哈、这个部分其实最高法院已经做出了相关的刑事判决了哈、所以说大家就可以有个概念，就是啊，原来这边、我不可以用这样的自以为是
1: 就对了，
0: 对不？对，你可能认为说哦，我是有正当理由，因为我是有配偶权的、其实不是这样的、他认为这个部分是不可以作为这个侵犯人家隐私权的一个正当理由的哈、
1: 刘小姐想请教一个问题，现在很多的这个夫妻啦或朋友之间自己会开设所谓的定位，那就这样子的话这以这样的一个定位的话，这也应该不会算是走法律边缘吧？
0: 哦，这个部分对，确实哈，但是这边我们有一个这个 有个这个主观上的一个犯意的部分哈，因为确实像可能我跟我的家人之间呢、啊。

0: 那我有时候是为了子女的安全哦，那或者是难免都会，因为现在的真的是 APP 都这个科技都非常进步，确实哈、哦、是可以互相。
1: 互相知道，对，现在有这种设定，
0: 是是是，
1: 我可以看到你在哪里，你在，你等于一家人都知道，哎，你现在在哪里位置，对，
0: 对对对。但是这个部分的话，有个前提是经过这个当事人同意的，我同意分享我的位置，所以我才会加入这个 APP 哈。所以说这个状况之下，其实他是在主观上他就已经取得了这个分享位置人哈他的同意，因为一定是当时加入的时候必须经过这个被加入人的一个同意，等于是说我同意我们互相分享这个互相的这个APP 的这个或者是说所在的位置的一个资讯的分享，那这个时候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就
1: 没有这样的问题了。
0: 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无故，其实它是有正当理由，而且也经过对方的同意的，所以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哈、嗯。那请这个听众可以
1: 放心。
0: 对，当然，除非哈、嗯，除非有人说，哎，好像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把我加进去。但是据目前所知哈，这样的 APP
1: 都比较少。嗯，
0: 对，必须要经过对方的同意才能够加入嘛。所以说，哎，你如果说你觉得你好像在被不知情的状况下被加入了这样的一个分享的状况，你可能可以去了解一下你手机的一个状态，那应该原则上是不会的，因为现在 APP 的设计都必须要得到这个分享人的同意他才可以加入这样的一个分享的一个情况。
1: 嗯，是。来，方小姐想请教一下，帮朋友抓奸偷偷录音录影真的可以当证据吗？会不会变成是违法？哦，
0: 对，这个部分确实哈，如果
1: 他说是好朋友，他一直是到现在帮我叫我一定要写，他要写好朋友。
0: 哦，是是是，当然这个部分确实啦，如果说哈如果说对话的一方是出于保护自身的权益、
1: 嗯、
0: 然后保护自己家人好友的权益而来搜集对方的一个他认为是一个比较不法的一个这个行为的一个状况之下哈、嗯、这个通常这个我们是原则上哈实务的见解哈是认为说，哎，这种为了帮助朋友，为了挽回婚姻，哈、哦，为了调查配偶有无外遇，哈、哦嗯，甚至是说执法人员如果在没有监听票的状况下来自行录音受证哦，这个都是确定是没有正当理由的哦，好、哦，所以甚至是会构成犯罪的，好、哦，所以说其实请各位。听众要斟酌一样，对这样的一个法律效果啦哈。当然，如果说在录音的过程当中也包含了哈自己跟对方的一个对话内容的话哈，因为这个时候哈，你会认为是说法院会认为说，哎，因为你也是参与在当中的一个对话，嗯、有点类似是说我把我的日常对话录音下来的这个状况哈、嗯，那这个状况之下，哎，确实是比较例外的状况，就是这时候法院就反而不会认为是触犯妨害秘密罪。那或许这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方法哈，就是说如果你要帮忙搜证的话呢，你是要让法院认为说，哦，你就只是在这个录下自己的一个日常的一个对话的状况之下，那才当中又刚好有这个对方这个先生的对话，这个状况下是一个小小的方式，那法院会认为这个时候就比较不会触犯到妨害秘密罪啦。好，那而且说如果说毕竟我们都知道说确实如果人民对于一些不法或甚至是暴力的侵害的行为，那你说他不能收证、嗯、其实大家也都觉得很不合理嘛，对不对、嗯、那别人都要打我了，要揍我了，那为什么我不能收证呢？
1: 是、
0: 哦、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收证权跟这个他人隐私跟肖像权的冲突的时候、哦、那这时候该如何取舍？那我这边也介绍几个法院主要会考量的点哦，那让各位听众可以斟酌看看，如果你真的遇到暴力行为而有收证的必要的时候、哦、那尽量的呢不要就是违反下面的几个要件、哦、那第一个、哦、我们在收证的时候，因为其实就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嘛、嗯、所以你的手段是不要太逾越必要的范围哦，所以说不要录影的时候、哦、可以看到说哦。

0: 你其实是你一直在挑衅，好、哦嗯、迫使对方做出特定的行为，说你来打我啊，你来打我，然后你打你打来、
1: 哦、对
0: 对，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或许就你就要考虑一下你收证的一个手段哈。那、哦啊、第二个呢，你是不是真的是为了保护自己，还是说你有侵害到别人的一个肖像权哈、哦？
1: 嗯，
0: 因为如果说你收证了一个东西哈、哦，那你是当做保护自己的一个用途哦，是收证哦，好、哦，这时候你就不可以随便的把它发到网络平台上哈、哦，或者是社群媒体上。说哎，我让大家公审一下哦，这个其实就触犯了一个合法收证的底线哦。
1: 嗯，
0: 哦、
1: 这个这样子可能要特别小心了。
0: 是的，没有错哈、哦。所以说呢，你有没有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哈、哦，是我们在这个收证行为是否合法的一个考量上是很重要的一点哈、哦。所以说，你如果将这个你收证的录影的影片，好、哦，就像刚刚提到的，你是擅自的转传，哈、哦，然后公开到赖群组上，好、哦，这时候可能就你的收证反而变成了一些违法的行为哦。
1: 嗯，是，这个是林小姐问说，像最近这样医美或者在电梯、在更衣室、嗯、这个针孔摄影机，她说，请问一下这个刑责，还有就是说，这个会不会签？这个如果说是这样的一个这个类型的行为，通常法院怎么样来去做一个评价？
0: 是是是哈，因为我们先就是宣导一下哈，这一条哈它是属于这个告诉乃论之罪，所以说呢，应该是要有被害人哈，或是告
1: 诉提告对不对？
0: 对，他要第一个，他要先提告哈，针对这样的行为提告，这样子的话，假官就会主动的去侦办。
1: 嗯，
0: 对，那你没有去提告，可能这个部分就不会去。是，对。那当然，有时候我们发现了，我们就会主张自己的权利，那我们这个侦查机关就会加以处理哈、
1: 嗯。
0: 那按照这个刑责的部分哈，对。

0: 确实哈，如果真的符合这样的一相关的要件之后，他是可以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跟30万元以下的罚金的哈。那这时候加害人的次数哈，比如说加害人这个犯案的次数，比如说他同一个被害人拍了好多次，然后这个影片的数量高达200个影片哈，或者是造成被害人损害的程度，那像那个医美的案件哈，可能甲官也会先扣下来相关的证据，他到底是造成，到底被害人有多少？
1: 对，这样
0: 拍
1: 的，
0: 是啊，到底拍了多少影片啊？有没有拍？好，这个部分我们会来，都是一个法益侵害衡量的一个基准哈。这时候法官就会视加害人这个犯案的次数，还有被害人有多少，好，那这个被害人的损失程度到底到什么程度，这些原因我们来决定这个最后的一个处罚的一个量刑。
1: 是哦，所以基本上呢，很多人都以为说，哦，没被发现就没事，对不对？哦，这个千万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并不是这样子来算的哦。这个是卢小姐说，遇到纠纷时录音自保，怎么样做才不会处罚？
0: 哦，这个就是刚刚有提到的哈，我们是在一个合法的收证范围内。第一个，你不要太这个有挑衅的一个手段哈。那第二个，这个是做收证用途的，你不要公开，你就自己收好，将来需要提高的时候，呈给这个调查机关，也就是检察官哈，或者将来的法官哈，不要在这个媒体上做一个公审哈。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在录音的过程中呢，你必须包含自己的对话。好，这个样子
1: 在里面，
0: 对，就有点类似说，你这个把这个整个过程录下来，那当然也包含你自己跟对方的一个谈话的内容嘛。对，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说，你的当初的收证是为了要
1: 保护自己，
0: 对，是为了保护自己，然后做合法的收证，然后而且你的声音也在里面，可以看到你受害的经过。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收证的程序就非常的完整哈，也合法啊，就不用担心。
1: 最后哦，这个是这个吴小姐，我想请教，那如果说以这样夫妻就已经有这样外遇的情形，难道
0: 对
1: 请征信社这样在这一条里面，法院也不算吗？
0: 哎，是哦，是这样子的，没有错哈。所以说这个征信的这个手法，或许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就是类似是狗仔的方式是 OK 的，因为它是在公共的场所做拍摄。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到，当这个你怀疑的外遇对象，就是说两个人进入旅馆之后，这个部分你就房间内了，你就不能够再做任何的收证了。我们也比较少看到狗仔进到房间里面的做，因为那个东西其实现在已经宣告是违法的了哈。所以可以看到以前那个破房而入的那个是以前年代的事情咯。
1: 我们已经修法了，
0: 你只能跟在房间外哦，你可以证明说他们有进去哈，因为那个是个公共空间的一个采证跟收证。但是进入到房间内哦，我们就认为那个是一个隐私的部分了哈，是生活哈，必须要受到保护跟不受干扰的一个领域啦哈。就像我们自己，我们就同理心想说，如果我们进到一个自己觉得私密的房间，家里还被偷拍，那你觉得这样子是合法的吗？你可以接受吗？
1: 感受了，我觉得就是要这个互相了，对不对？应该这么说。
0: 对，
1: 最后
0: 可以用其他的方
1: 法
0: 来，对。
1: 最后一分钟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永贞检察官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我发现大家对这个好像有什么
0: 真的
1: 拍得到可以拍录得到哈，就要看是不是非公开，好像什么身体隐私，好，我们快来会诊一下好了。
0: 对，因为就是这个录影的设备真的很方便啦哈，那就是要切记，只要是私密的空间原则上是不容许被侵害的，只要各位听众记得这一点。那私密的空间当然就包含他进入家中、进入房间内、进入厕所内，好，这些都是一些私密空间。好，那当然身体隐私部分更是不可以随意的去加以这个偷窥或是照相录影嘛，哈。那另外那个听众非常在意的这个我的录影收证，那该怎么办呢？哈，在行动前一定要思考一下刚刚提到的那些哈，自己的行为是否是合法的哈，而且在录制之后千万不要

0: 一个散播，否则的话就可能会引发更多的法律纠纷哦，而不能解决事情哦，哈。
1: 嗯，是，所以我们一再提醒大家，真的要特别的小心哦。这也是为什么一下庭就要请永贞检察官来特别的提醒大家，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高永贞检察官陪伴大家，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拜拜，
1: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要来看看哦。那么当然很多的朋友呢，开始哦，要来看看哦，有哪一些好康好玩的地方哦要去。那当然有很多地方呢都是需要在线上报名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要线上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提早，好不好？这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提早，因为呢它都是有限时，然后限人数，然后再限那个时段的优惠，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了。尤其是如果你要报名巧咖节的朋友，那么在昨天呢有这个帅帅也是我们的黄山科长特别来跟大家讲了，就是我们南投巧克力咖啡节呢是在19号到28号埔里福星温泉区哦，那它的一个大型活动是系列活动，那么当天呢刚好又是端午节的连假，所以大家呢在 这段期间如果刚好要前来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住房要搞定，然后呢如果不想开车的话呢可以利用我们的大众运输，我们有好行好在南

南投来讲，好行的路线是最多的。那一年一度的巧咖节到了，除了呢，这一次的地点是在我们的普里福星温泉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一次有很多的年轻朋友喜爱的，不管是野餐活动来也好啦，演唱会也好啦，都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一起齐聚在这边期待哦，而且呢还有优质的巧克力、优质的咖啡，还有跟其他的县市一起来做串流，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我们这一次的时间哦，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在19号到28号。除此之外呢，在新北的海河音乐季呢，重量卡斯要曝光了吗？好，这一次的2026的放新北 Play，当然这一次是一个 play 下的一个系列活动，他把这个6月到9月哦，把它整合，总共有29场的大型

这次呢，除了有这么多的音乐热情号召全台一起到新北 play 一下之外呢，还有一个一座城市呢，很多种的一个不一样的玩法。在新北，它的一个部分，它串联了他们各局处的夏季活动，还涵盖了呢，像这个河滨啦、海岸啦、山城啦、部会的这个所谓的周边呢，一些观光盛宴呢，都把它纳入一起来 enjoy。像这个新北的夏至音乐节，意向新北城市共融，他们是一个三莺线通车的系列活动，还有新北市的河海音乐季，跟新北市声音艺术节，跟仲夏夜之梦啊，都是在永和的部分，所以有很多多元的音乐、多元的表演艺术，展现整个城市的活力。那么，把地方的特色跟农渔，这个产业哦来做结合，像他们做这一次有一个"恋恋双栖河所在"荷花的荷，所以呢，荷花节的行销也来了。万里区的山海线旅游，这个海线旅游跟新北的海派，这个是深澳小卷气，这些活动把它串在一起之外，还有哦，在地的景观跟特色美食，我们带大家看看文化的体验。还有包含了乌来的观光季系列活动的温泉区、泰雅晴曼旅游乌来小旅行，还有新北南岛文化节跟新北山客寥寥客庄产业节，还有原住民族联合文化活动，好，这一些都是属于多元族起云这样子的一个6到9月的活动呢，整个的出炉的日期，还有这一次同样很精彩，夏季限定的，譬如说野柳的时光、夜访女王、深澳的铁道自行车，这是一个心灵奇境；九份的红灯笼记、北海的这个海潮，应该是说北海潮与火。那么还有一个仲夏缤纷乐。这些呢都是光影艺术结合的山海景观，然后另外呢还有个浪漫的夜间旅游，就是我们的沙雕展演方面，博隆国际沙雕艺术季跟巴黎的城市沙雕展，还有这一次的 IP 合作呢，展演十足的让大家看到整个户外的艺术作品，大家敬请期待。那如果喜爱户外运动的朋友，我们还可以参加探旅新北，一定。这个所谓的定向越野活动，好，这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还有淘金越野，还有包含了我们这一次的只想玩透透，这是职能的职哦。这当然呢，就是跟我们的职人有相关。我们的观光工厂这一次的轻旅行，跟板桥夏日嘉年华，还有新北市的儿童艺术节、新北的国际街舞大赛。这些呢，都是提供给我们的亲子家庭，还有各年龄层不一样的一个暑期娱乐的一个这个暑假快乐活。好，那当然呢，这一次呢，乐活乐活，首次的一个比较受瞩目的就是河海，他们这一次有四大主题的音乐舞台哦，从山河。就是山海河岸延伸到都会河滨，那么音乐的城市风曲风呢，有民歌风，我记得还有一个就是原创，还有多元族群跟流行，同步呢都有重量级的卡司，所以呢让大家看到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夏季音乐盛会大家可以直接上这个官网来去做一个点阅，在2026的新北市河海音乐季，这个讯息呢可以直接上新北市观光旅游网，或者是新北市河海音乐季，它有专属的粉专，还有包含了河海音乐季的 IG 跟新北旅客的 FB 让大家呢可以来去查询最新最新的名单会出炉，会一一的来在这个 IG 啦、FB 啦来去做一个公布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了。好，那除了这个呢，也是让大家可以赶快来把握了，就是呢，
最近有很多的朋友哦，若要到花莲去玩的朋友，这一次的航海王登陆到花莲，有15米千阳号前进到鲤鱼潭，所以它有六大精神经典角色。那这些角色呢，包含呢会搭配我们的水舞奇幻秀，那么包含。

0: 那呢，我有一个 One Piece 哦，这个在寿丰乡的这个鲤鱼潭有一个这个航海世界千阳号，大家都知道它会现身在我们的鲤鱼潭，好，不是我们那个红色鸭鸭而已哟。好，一起教大家呢，搭戴着这个草帽哦，来当我们的海贼团。一起来感受一下。那最新的活动优惠呢，可以到他们的官方网站哦，也就是花莲县政府的官网就可以了。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状况了。
1: 气象侦测站
0: 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哦，外面还是一样哦，持续这个大大小小的雨，这个雨势不小啊，这个降雨量也是不小啊，尤其西半部跟东北部跟花东山区要留意，就是大雨跟豪雨。中央气象署也特别讲，礼拜三的封面会逐渐往南移，礼拜四的降雨将会比较舒缓一点，但是没有太大哦。那当然呢，不过在中南部还是一样大豪雨哦。那么到礼拜五到下个礼拜一呢，又受到另外一个滞留封面是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就再次迎来的是降雨，所以请大家注意哦。昨天到现在呢，像这个新北万里就 154.5 毫米是居冠，那高雄的美浓150，屏东离港146，至今的中部降雨比较多。今天早上9点以前的台中和平就已经下了140毫米了，所以呢才会讲说用路的朋友、行走的朋友速度慢慢慢啊，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也保护自己别人的家庭跟自己的家庭哟。好，马上呢要带大家来到了南投，那这一次呢还有一个活动呢也即将要登场哦，让大家呢可以赶快把握时间跟我一起出游去咯。 I can't rap, I can't write rap.

0: 又有告示牌。
1: 再一次回到了有告示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这一次的乐旅南投，我们要带大家去野餐，因为这个天气的关系哦，我们大概有一些变动，也要来提醒大家了。这次的草地音乐、草屯美食，南投就大家一起去旅行。来到这个地方呢，哇哦，你有去过草屯吗？好，在我们的现场呢，不只是音乐哦，还会绕着我们整个中心新村哦。那这一趟可以说呢，直接问大家，有一个地方让你做。在草地打开一篮在地的美食，然后边听边音乐，你会不会想去呢？那原本呢，我们在中心新村的一个亲情公园哦，我们要来特别提醒大家有一个限定款哦。刚刚有人在留言说，诶，如果现在报还来得及吗？这个我待会再来回答你好吗？好，先来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那陪伴大家是南投市区市公所，也是我们的市场管理所的黄春元所长哦，来陪伴大家来解决问题之外呢，也告诉大家有些异动的情形。我们先让所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各位

0: 正声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投市公所市场管理所所长黄春元。
1: 是，当然，我们今天我们的春元所长要来特别提醒大家哦。那这一场活动呢，有一些异动。那我们本来是要带大家呢来去野餐一下，不过因为哦，这个没办法，梅雨季呢今年比较长的时间哦，而且它不断的往前往后，往前往后，所以呢，这个拿捏。没办法，所以我们会不断的去做一个小小的修正。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所长来提醒大家一下？
0: 哦，是的，我们本来预定在这个礼拜的13号跟14号两天，我们要在我们中义新村的青年公园办理我们的这村这市的草地野餐的活动呢。可能我们要再顺延一周，那在6月20号跟21号来延后一周来举办。
1: 嗯，所以要请大家特别的注意一下，如果要参加这一场的朋友哦，那尤其是这个我们的野餐趴的朋友，我们就顺延一周，在20跟21号，等于是下一周，对不对？
0: 是，就是在下一周。
1: 好，但我们也会公告在我们的公所的这个网站上嘛，对不对？
0: 对，我们网站上面也会来做公告。
1: 好，所以呢，提醒大家，如果说让大家来这场活动哦，可以玩些什么？哦，吴先生，如果说那个野餐趴没有的话，原本有报名的话，也全部都是顺游，不用再重新，对不对？
0: 对，我原则上有报名的话，当然我们还会再做确认，因为也怕说他刚好下一周他其实是有别的一个安排嘛。
1: 哦，对哦，
0: 对，所以我们还是在做确认。那当然也非常欢迎，如果你本来这一周没有办法来的，那你下一周，你有时间你也可以来做报名。
1: 嗯，所以我们会中间看，如果刚好有人没有一退，我们就有一个补位嘛，对不对？应该这样说。是这样吗？
0: 是，当然是说我们的东西不是现场现点，我们是做预购。那如果你有先让在这个时间内有先进来做预购的话，我们就会做提供。
1: 嗯，所以哦，请大家可以上那个市公所的网站啊，你直接呢，我们有相关字吗？丁先在问，
0: 什么东西？
1: 打相关字吗？
0: 哦，相关字的话是这村这市。
1: 嗯，这村这市哦，村子的村，这市的市，然后呢？
0: 对，因为我们是中心新村，还有南投市，所以是这村这市。对，
1: 所以请大家要记得哦，中心新村记得那个村，然后南投市，好，南投市在我们的市。那当然，这一次的野餐盒里面呢，每一道的小吃有一些亮点，也要来特别告诉大家，对不对？
0: 对，其实每一道小吃我都很想要装到我的肚子里面。那其实这一栏呢，我是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其实它就是一个我们草屯因为我们南投市旁边的草屯，它有很多的美食，它就是一个美食的精华版。像是我们的鱿鱼羹，它就比较鲜甜，然后比较开胃。还有像炒饭，海鲜炒饭，它就是主餐嘛，那它有咸香，还而且分量十足。那当然还有我们草屯的知名的瓜杯，外酥内软，是一个比较传统风味的一个小吃。那还有车轮烧，还有豆花跟冰沙，所以我们有主菜也有甜点。那整体来讲呢，吃起来会蛮有层次的，有热的，也有冷的，也有咸的跟甜的哦，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味觉的旅程哦，一个体验。那当然我们这一次的一个野餐盒是比较适合3个到4个来做共享。
1: 嗯，
0: 野餐盒里面总共有7样东西，对，然后我们是用野餐用一个篮子，然后装这些餐点给大家，那篮子可以带走。那除了这以外呢，我们预购我们还有送我们这一次的这村这市文创商品3件组。那这个3件组呢，它是有一个背包一个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袋，然后一个那个折叠扇，还有那个零钱包，这3件组。要送给大家。
1: 哇，等于是呢，我们就可以来这边呢，把时间留在我们的草屯，在我们的现场，对不对？然后呢，来享受这个音乐，然后全场呢，这个都是让大家享受在那个音乐的氛围，然后呢，又可以吃到在地的美食哦。来，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好，提前要预购哦。好，现场是不贩售的，对不对？
0: 对，因为我们炒饭没有办法现场点，
1: 对，没错，
0: 我们要先准备。
1: 我先说，那如果说来不及的话，如果没有搭上这一条线，然后如果要到现场的话，周边有可以这个可以直接买来吃的吗？有特色小吃摊吗？ 啊。

0: 哦，对，因为我们这村这市里面呢，我们这一次原则上我们会有超过30摊以上的美食摊位在我们的现场，我们也有像有一些卖文创品，那当然也有像一些比较特色的小吃饮料。其实如果你没有野餐，没有预定也没有关系，你就带着一个这个野餐垫，那就铺在我们的草地，那旁边的美食都可以去购买来做享用。
1: 是，尤其是这一次的音乐表演也很有特色，很疗愈哦。哦，多疗愈呢？来请教一下所长了。
0: 哦，那我们这次当然是比较偏向疗愈的一个风格哈，不会太嘈杂。那就是刚好，哎，你用餐时间，然后看看这个我们这个草地旁边的一个景色，特别是我们大概在6点半的时候我们要做开栏，可能还伴随着一些黄昏的一些阳光。那在这个地方呢，你听着这个木吉他的弹唱，还有一些流行歌曲啊、轻爵士啊，或者是一些抒情的创作，可能你就会有一种时间慢下的感受。特别你又是在中心新村，你就可以一边吃一边听，然后放空。那这样的一个刚刚好的音乐氛围，就是我们整个活动想要带给大家的。
1: 是，所以呢，如果你想要玩得更升级一点，还有呢，这场野餐啊，非常适合拍照，有一些画面值得大家一定要来，这个好的拍一下，然后好好的来去做一些互动的体验，我们也来请教一下所长。
0: 哦，是的，那如果说真的要拍照的话呢，我这边蛮适合说，因为我们是6点半，哦，我们会发给大家，那大家就坐在草地上，我们可以来3、2、1来做开箱，哦，就是这个开栏的瞬间，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画面。那再来也非常推荐，因为我们是在草地上，所以草地还有野餐盒，还有这个跟朋友的互动画面，它会蛮自然，而且也有生活感。对，那在这个地方，刚刚有讲过，可能是6点半的时候还有一些夕阳，光线上呢，搭配草地跟人群会非常的有氛围。
1: 所以啊，大家有听到哦，感觉上就是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哦。而且呢，如果说你想要把自己这个在除了野餐啊，你还可以玩一些小小的互动，对不对？自己设计玩法，对吧？
0: 对，自己可以升级，因为我们主要是提供野餐垫。那如果有相关的活动啊，自己也可以带一些像桌游哦，像扑克牌、像狼人杀，或者是说像放一些灯串。如果现场你还可以架设的话哦，那这个就是一个你们可以自己去做升级的一个互动玩法。那当然呢，交换食物，如果你觉得别人的什么东西好像比较好吃，你也可以跟他来做交换食物的互动。对，那当然，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大的草地，哦，可以来做利用。当然，小朋友呢，在这个地方，可以再去设计一些可能，小朋友跑跑跳跳的一些活动。
1: 林先生说，请问一下，交通方便吗？然后有大众运输可以到吗？
0: 我们这边在省政府附近，那它是有一个公车站。是可以搭乘。那如果说自行开车呢，下国道也只要5到10分钟，附近有非常多的一个停车空间，也提供给大家来做那个停车。
1: 而且我告诉大家哦，这个其实呢，中心新村呢，其实它周边是一个很有特色、很有味道的。很多人会有来到这边是一日游或半日游，甚至呢，会搭配周边呢，可以来住上一晚，对不对？
0: 是我们周边的，但我们现在中心村已经慢慢的有一些民宿哈，进驻到我们的一个中心村里面。那中心村到南投市呢，它也大概就是开车只要10分钟到，10分钟不到的一个路程。所以，那我们也非常临近草屯，所以我们这个周边这个生活圈，它整个住宿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1: 而且中心新村本身就是有很多的绿荫大道跟那个老建筑，所以呢，很多的那个咖啡馆啦，还有一些复古的文创小店都在这里面嘛。
0: 是因为我们现在最近，因为那个中心村有一些国发会有一些它的一些创生的聚落在这边，那所以呢，我们这边呢也有非常多的市场，那会搭配像咖啡厅或者是面包店，像是还有像那个茶，我们的秋山茶，然后还有非常多的像那个无菜单料理，哦，这个在这个创生的团体里面非常的多。 在这边真的非常推荐大家来这边来做一个半日游或者一日游，可以在这边骑着。

0: 脚踏车，特别中心村有六万多棵树，可以让大家享受非常多的分多金这样子。
1: 嗯，而且那边也有这个租任的这个脚踏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嗯，对吧？
0: 是，对，没错。
1: 嗯，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哦，这里面很多的手工，就是刚才无菜单料理之外，还有很多的点心，哈，都是属于在地的。所以呢，来到这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点怀旧，然后呢，又有一点文青，哈，又有在地的特色，所以你很好的安排。尤其是刚刚所长有讲到了，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有一些小秘诀哦，我们也可以让所长来提醒大家，对不对？
0: 哦，是，当然，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草地上做野餐嘛，那当然就是提醒大家，如果你有做预定，或者甚至你没有做预定，你要来到市集里面自己铺设这个野餐垫来抢位置的话呢，提早到我们的草地位置。哦，那当然第二个要自备野餐垫，还有一些自己的一些小装备，舒适度会比较大幅的提升。那也可以准备一些小灯光，可以让整体的野餐它的的气氛会更美。那当然呢，因为我们会到晚上嘛，哦，所以可能会有一些温差的问题，可以带一个小小的薄外套，可以让你这一次的体验呢，从普通参加变成一个质感升级的参加。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同时满足了吃，还有放松、陪伴以及拍照。那当然我们提供音乐这样的五项需求，也不需要特别一些复杂的规划哦，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下定，然后来到我们市集真实的来体验一下。
1: 嗯，所以再次的提醒大家哦，这一次我们整个中心新村哦，这一次我们整个的活动呢，这村这市的活动，从原先的活动呢，我们顺延原本是在这一周延到下一周，也就是20跟21号，所以这一周是没有的哦，所以一再的提醒大家，对不对？
0: 对，这个还是要跟大家最后的叮咛一下哈，
1: 对，你就白跑了。
0: 嗯，但是没关系，下一周呢刚好也是一个端午连假，我们也非常希望端午连假呢可以带着亲子啊，带着那个家人一起来中心村走一走，那下午的时候呢一起来逛我们的市集。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由南投县观光处、南投市公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南投市公所我们的市场管理所的黄春元所长，让我们大家这次开锁哦，这个解锁这村这市的一个特色，如何来这个索取，然后不用预购票哈，主要就是来预购这个野餐篮比较重要，所以也提醒大家哦，我们这一周的活动顺延到6月20到21号哦。好的，当然我们也要让我们的所长带着瑶瑶带着大家呢，在我们的6月20 21号我们相约在我们的亲情公园见哦。嗯，拜拜。
2: 嗨，谢谢。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忍。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按4。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会选靠证件就过关，敢会选靠买票等备关，法务部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 ，Hola， 爱你哦
2: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哦。
1: 好，今天是礼拜二，
2: 是、
1: 秋华姐没有来到现场，但是什么时候会 call in 不知道，
2: 对，
1: 因为她现在应该在陈老师那边，
2: 我们怀着期待的心情
1: 补气啊，对，其实人就是要这样子，补一补，休息一下，

0: 吃，淀粉类啊，它烤的它也不能吃，嗯，啊，什么披萨，啊，
1: 对，
0: 反正想到所有容易胖的都不行，
1: 嗯，是，
0: 它都是吃健康的，
1: 对啊，嗯，我觉得从他身上啊，反而会我们跟在他身边啊，也被影响，觉得哎，我们无形当中吃的也变得健康起来，
0: 对啊，要调整一下哈，
1: 对，
0: 所以呢，吃什么真的在现代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嗯，吃对东西啊，你的身体自然而然就会比较健康，
1: 嗯，
0: 那吃错了，哇，那很多的病从口入啊，就这么一回事。
1: 对，
0: 那吃对东西，当然除了食物以外呢，营养素也是要补给的啦。
1: 嗯，
0: 因为现在很多的食物经过烹调以后，里面的营养素都会不见。
1: 嗯
0: 嗯，那自己就要特别的去注意一下哈。
1: 对，而且吃错食物，我觉得第一个会影响的是你的肠胃。
0: 嗯，
1: 可是肠胃就是我们称是第二大脑啊。
0: 对，
1: 要比大脑。应该是我觉得其实都同样重要啦，嗯，虽然说是第二，
0: 是，
1: 所以你只要肠胃不好啊，包括你的全身的牵一发而动全身，嗯，所有的情况都可能会造成慢性发炎，
0: 对，
1: 所以肠胃这件事情一定要顾好。
0: 是，
1: 那择野酵素大家不要忘记哦，备一瓶在身边，嗯，或是备一瓶在家里，可以保护你的肠胃啊，酸碱平衡一下。
0: 那已经不是备一瓶了，嗯，是每天食用的哈，
1: 嗯，
0: 所以一定要有备料。那当然也不要急着说哦，但是不是要今天到丽人屋来买啊？都可以，只是说啊，最近因为突然讲说这个下雨会下七天呢，啊。连续啊，那这个外出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一点啦，嗯，因为下雨嘛。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啊，因为那一天我们去吃了秋华姐最喜欢去吃的这个我家牛排嘛，
1: 嗯，
0: 然后呢刚好遇到他们的这个小主管，然后小主管就说啊，谢谢你们啊，帮我们这个打打广告，
1: 哦，
0: 然后说可以多帮我们打广告，我说你们还要打广告哦，嗯，你们外面人那么多。然后他就说没有，这是今天，因为前几天啊下雨，
1: 嗯，
0: 然后他们的开的地点啊其实是比较算比较偏的，就是说你不太是当地居民，
1: 嗯，
0: 除了是小的时候的家喻，
1: 嗯，对对，我以前小时候在板桥长大，
0: 而且
1: 就在那我家牛排那附近，
0: 对对对，可是那时候没有哦，嗯，那他因为他那边真的住宅没有很多，所以变得说都是特地过去，
1: 是，
0: 所以呢下雨大家就懒得出门，
1: 嗯，
0: 但是呢同样的啊，我们丽人屋啊虽然开在一个精华地点，
1: 哎，欸，其实真的耶，啊，很棒的地
0: 段，精华中的精华，对不对，好，两个捷运的交汇点，
1: 真的
0: 好，哦，很方便，
1: 是，
0: 而且呢到我们那边呢你出捷运也淋不到多少的雨哦，
1: 嗯，
0: 但是同样的如果你不想要出门的话，一通电话27519911，而且我们还是由邮局的专人呢送到你家哦，
1: 嗯，
0: 其实邮局啊现在它的业务真的也越来越广了，
1: 嗯，
0: 像这个我们用的快捷，
1: 嗯，
0: 它其实晚上也有在送，
1: 嗯哼，
0: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下午的时候结单，
1: 嗯，
0: 还可以在当天你有可能会收到，
1: 嗯，
0: 就是这个原因，
1: 对，
0: 然后像邮局我那天就遇到他们什么跨国的啊，
1: 嗯，
0: 有一些货运啊，
1: 对，
0: 他们连假日都在送
1: 啊，
0: 这可能是竞争嘛，
1: 对啊，
0: 现在邮务业务已经不是只有以前，嗯，然后一家独大了，
1: 对，
0: 好多厂商都在竞争，
1: 嗯，秋华姐我觉得她就是尽量让以安全为最重要最高标准，不只是我们原料是最高标准来去选配，嗯，安全性秋华姐很重视，所以她采用邮局的方式让听众可以不用这样跑上跑下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因为健康真的是一场耐力赛，它不是一个就是哦马上吃了就要见效，它是一个细水长流的一个调整你自己的一个方式，所以如果快吃完的听众朋友或是没有吃过听众朋友，都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进来27519911订购我们家的产品，我们家很多产品都是有得奖级的哦，
0: 对，
1: 获奖级的国际级认证标准的，
0: 然后这边还要预告一下哦，今天我们的生活顾问小常是有专访，可是呢我们有拉前一点哦，
1: 嗯，
0: 那我们今天邀约的是道宅牙医牙医通
1: 哦，我觉得这个主题非常棒，
0: 对，因为我想说很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可能他真的也行动不便不方便出去看牙齿，嗯，可是我们刚刚讲消化系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
0: 所以呢其实政府有跟民间合作有这个道府帮你看牙的服务哦，
1: 嗯，
0: 所以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这个牙医通在做些什么，
1: 嗯，是，
0: 好，先我们所以待会呢2:20的时候就锁定我们的频道哦。

0: 陶醉，什么东西让你陶醉呢？就是你喜欢的东西哦。
1: 嗯。
0: 但是呢，有些事物啊，在都会变啊。原本让你陶醉的东西呢，最后却成为让你讨厌的东西。
1: 哦。
0: 看到一个
1: 一翻两瞪眼。
0: 对对对，看到一个家庭关系的文章，很有趣哦。他说啊，你想想看哦，因为我记得我们也好像有听众朋友有这样的案例哦。但是今天没有生活顾问小常识，所以不用分享。好，他是说以前呢、啊，先生上班，太太在家，
1: 嗯，
0: 对不对？就是男主外，女主内，
1: 是
0: 晚上见面就很甜蜜啊，
1: 嗯
0: 啊，就说先生辛苦了、
1: 嗯，
0: 然后小的时候也被那种国文课啊、生活与伦理课、教育，好像就是这么一回事哦。
1: 对对对。
0: 但是呢，现在呢，先生退休之后啊，天天在家里面转来转去。然后呢，这个太太突然觉得说啊，连上个洗手间都要问说你在干嘛？原本期待老伴退休以后啊，可以一起游山玩水，却变得家里多了一个大儿子，到处在下指导棋。啊，这个其实在心理学上有哦，就叫做刺猬效应。
1: 哦，
0: 嗯，
1: 哎，好专业的一个名词哎。
0: 因为刺猬是怎么样，全身都有刺。
1: 对。
0: 那两只刺猬呢，靠太近就会刺到彼此。
1: 对啊。
0: 距离太远又会冷。
1: 嗯。
0: 所以必须要找到刚刚好的距离。
1: 嗯。
0: 那夫妻退休后也是一样哦，需要有各自的兴趣和各自的时间。
1: 嗯。
0: 先生可以去下棋啊。啊，去钓鱼啊等等的，那太太呢可以去上插花课等等，不用每天腻在一起。
1: 嗯，
0: 整天腻在一起其实那个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哦。
1: 对啊，每天大眼瞪小眼。
0: 对，要看人格。
1: 对
0: 啊，待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所以白天各忙各的，傍晚在一起准备晚餐，分享今天的趣事，
1: 嗯、
0: 这样的距离其实是最美的。
1: 嗯，
0: 然后他在这里也提醒太太，也不要觉得有罪恶感。觉得说给自己留下时间好像是自私、
1: 嗯、
0: 其实这是为了给自己彼此啊走更长远的路、
1: 嗯、
0: 因为相爱容易相处难、哦、
1: 确实
0: 那像比方说我刚刚要举的

0: 子是谁呢？就是艾伦姐。
1: 嗯，
0: 艾伦姐跟定南哥。
1: 对，
0: 因为从我认识他们开始啊，他们就是出双入对。
1: 哎，真的，
0: 他们都一直都是腻。
1: 我这一年多来也都看到他们俩一定是绑在一起。
0: 对，一定都绑在一起。
1: 嗯，
0: 但是呢，慢慢的啊，我发现说，我会不会给他们太大的一个
1: 框架吗？
0: 对，框架就是我们旁人会不会也给他们一个压力？
1: 嗯、
0: 就是啊。艾伦姐她出现的时候，她就一定要带着定南哥；定南哥要出现的时候，就一定要带着艾伦姐。
1: 嗯，
0: 所以我自己后来也尽量保持中立，就是他们没有在、嗯、没有一起出现的时候就 OK。
1: 嗯哼。
0: 那后来渐渐也发现，他们会有没有一起出现的时候。
1: 嗯。
0: 哦，艾伦姐去上教会啊，啊，定南哥跟他朋友去日本玩啊、
1: 嗯。
0: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互动，我觉得才是一种最美好的互动。
1: 嗯。
0: 像网络上有个叫做好像叫黑爸爸吧。反正他就是讲他在讲一些提前退休的事情、
1: 嗯、
0: 他跟他妻子就是这样啊、
1: 嗯、
0: 各自旅游各自玩各自的、
1: 嗯、
0: 可是他们的心其实都在一起
1: 对
0: 然后回到台湾以后哎、欸、又会在一起玩自己的事情
1: 对
0: 我姐姐跟我姐夫也是这样子、
1: 嗯、对
0: 我觉得那种感觉很好、
1: 嗯、
0: 就是你相信对方、
1: 嗯、
0: 对方也相信你
1: 对
0: 然后各自去找累积自己的生活经验
1: 嗯
0: 我记得在很小的时候啊，就看过一本书，那书名我忘了，它的内容就是说、嗯、一对夫妻，然后在寒冷的冬天里面，然后觉得外面好冷哦，然后在家里面有这个炉火，很温暖，两个人又很甜蜜，
1: 嗯、
0: 就一直烧着木材，一直烧着木材、
1: 嗯，
0: 然后最后两个夫妻就冻死了。
1: 嗯，怎么会这样？
0: 因为没有木材了。
1: 哦。
0: 因为没有那，但是呢，我们就必须去。就是怎样忍受、
1: 嗯哼，
0: 有一个人必须他出去、去拿一些木材回来，
1: 嗯、哼
0: 那接下来一起燃烧、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哎、欸，是太太出去、
1: 嗯哼，
0: 而这所谓的木材呢，就是生活多彩多姿的经验。
1: 对，
0: 那这样子才能够继续燃烧新的话题。
1: 嗯，
0: 我觉得这样子才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关系。
1: 对，
0: 真的，有的时候当你发现你跟这个人在一起已经产生了刺猬效应的时候，自己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1: 嗯，
0: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也发现有的时候啊，跟某一些人不太容易有刺猬效应。
1: 嗯，这个跟个性有关系吗？
0: 对，我就发现说，我就会去观察这种人，比方说我妈妈、
1: 嗯，
0: 就是他们是属于
1: 是不是那种狼狼后哎、欸，
0: 不对，不干预别人的人，
1: 嗯，
0: 就是他的那个，因为我们很容易会去。想要去干预别人，然后就是说、嗯，我是为你好，其实就是我看不顺眼。
1: 哦、
0: 对，那我还觉得，哎、欸，对，这种人是很值得珍惜的。
1: 对，
0: 哎、嗯
1: 欸，其实你刚才讲到一个关键字，就是退休这件事情。嗯、退休之后啊，就是会牵涉到这一对夫妻啊，就是在家里就大眼瞪小眼。那刚好我看到一篇文章，他就提到说，退休之后啊，夫妻啊特别可以注意一些事情。第一个呢，他说维持肌肉和运动、
0: 嗯、
1: 但是我觉得他提到这件事情是说我们要注意我们自己的肌肉方面，
0: 那什么肌肉，是鸡胸肉还是鸡腿肉？
1: 肌耐力
0: 哦哦、欸、
1: 但是他这里有讲到说我们可以各自去选择自己喜欢做的运动事情、
0: 欸、
1: 就不用绑在一起了，
0: 是、
1: 嗯、那这样子除了让你的身体锻炼变好，其实也是抗忧郁的一个方法哦。
0: 嗯、
1: 第二个，他很鼓励夫妻啊要保持社交还有学习，因为我们的大脑呢最怕就是你不用不使用它、
0: 嗯、是，
1: 所以他建议退休之后呢，大家可以各自去学自己喜欢的事情、
0: 嗯、
1: 比如说我喜欢学书法、
0: 嗯、
1: 有些人喜欢文静的静态的画画、啊
0: 嗯、
1: 乐器，那有些人可能喜欢走出去户外跟人家聊聊天，
0: 对，
1: 下下棋或者是去爬个山、
0: 嗯、是，
1: 这个这样子都很好，这样对你的大脑还有免疫系统也都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0: 嗯、
1: 那大家也会有各自分开开的一个调剂的一个时间。那最后一个呢，我觉得他是很走心的，他说我们已经活到慢慢高龄的时间了、
0: 嗯、
1: 所以要练习放下，一定要有用这件事情。
0: 什么叫有用？
1: 因为他提到退休、
0: 嗯、
1: 就是有时候我们退休还是会想要抓着一个意义感、成就感跟价值感、
0: 嗯、是，
1: 可是他说那是我们年轻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想要成功、想要贡献、想要被肯定，
0: 是，
1: 可是人生走到后来你会发现真正的功课不是得到而是放下、
0: 嗯、
1: 那我觉得其实这样的放下有时候也是在夫妻之间也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作用、
0: 嗯、
1: 是我学习对你不要有太高的执着跟期待、
0: 嗯、
1: 对，就是让我们

0: 彼此在家里都可以用一种比较松弛舒服的方式，
1: 对，
0: 就是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各自去协调一个我们喜欢的生活的节奏，
1: 嗯，
0: 不要什么时候绑在一起。哎，那回到家的时候，就是不是可以彼此分享我今天在外面做了什么啊？对，比较可以调剂一下，不会那么样的产生冲突。
1: 嗯，
0: 对，
1: 对，
0: 这是给一个退休的一些夫妻的一个很好的建议方式。
1: 嗯，但是你刚刚讲的那个放下哦，或者是价值，我觉得是。反过来，因为我一直觉得说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话，那你话要用对时间，
0: 嗯，
1: 那这个话也对，就是叫我们不要执着嘛，
0: 嗯，
1: 但是同样的也不对，因为当你人生没有意义的时候，
0: 嗯，
1: 你就是必须有价值感，只是这个价值感跟你以前的那个价值感可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啊，比方说我们很追寻这个金钱的价值，
0: 嗯，
1: 但你说你已经到黄仁勋的境界了，
0: 哦，
1: 2000亿美元了，对不对？
0: 对，
1: 你还追寻什么金钱的价值？他已经不是了，
0: 嗯，对，
1: 他可能他在追寻的价值，你看他上韩国综艺节目还会跳舞
0: 啊，对，
1: 对不对？
0: 看到黄仁勋跳舞，
1: 然后还去那个韩国各大的这个大老板跟着他一起吃烤肉，
0: 嗯，对，
1: 蹲地板，
0: 嗯，
1: 就是感觉那种很清明，也许他现在在追寻的就是这种了，
0: 嗯，对，
1: 就是
0: 很松弛的
1: 生活方式，但是那个也是一种价值，
0: 对，
1: 对，人一定要有价值啦，
0: 嗯，
1: 只是说那个价值跟每个时段你要做你能做得到的，不要去追寻那个你做不到的那个价值，
0: 嗯，
1: 那就会很痛苦。
0: 嗯，是的。
1: 好，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
0: 深爱的人做不了朋友，
1: 嗯，
0: 由沧桑小姐所演唱的。
1: 那待会我们就要准备今天的访谈了。爱的人

0: 生活不仅是门艺术，也是门学问。您在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娱乐当中有许多的疑虑和烦恼吗？让我们集思广益，提供您有效而实用的方法。欢迎收听生活顾问小常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刚刚已经预告过了哦，今天生活顾问小常识呢要介绍一个大家可能很需要的一个服务哦，
2: 是
1: 叫做道宅牙医牙医通。好，今天我们访问的是 Albert， 你好。
3: Hello，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牙医通牙医道府的执行长 Albert。
1: 好，
2: 你好。
1: 那当然，我们先要让听众朋友了解一下哈，
2: 是，
1: 因为我第一个我就想到以前小的时候的那个翻译机快译通。
3: 对。
1: 那为什么会想要取名叫牙医通？它的意义代表的是什么意义呢？那当初想要解决什么样的一个社会问题啊？
3: 哦、，OK， 其实。快易通啊，真的是很多人会打我的名字打成他们公司哦，这太棒！我们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
1: 但是他们现在好像也没在了哦。
2: 对啊，
3: 哎，我不知道哎，对对，
2: 好像没有。
1: 对啊，因为现在翻译软体那么盛行，那个翻译机好像都没了。
2: 对，
3: 可能已经被取代掉了。
1: 对，
3: 那就由我们牙易通来做服务了。对，那我们易是驿站的易哈，那我左边是马字旁。那驿站其实就有点四通八达的意思哦。那其实是健保在推牙医道府针对身心障碍啊、长照卧床的民众有给付费用给牙医师做牙医道府的服务。
1: 嗯，
3: 但是很少人知道。
1: 对。
3: 对，那我们公司啊、其实就学日本啦、啊、日本这样的公司非常多，我们就安排交通行动设备，我们有护理师还有个案管理人员开车，然后去接牙医师到民众家里去看牙齿哦。那我们现在在北北基桃跟13间牙医诊所合作，
1: 是
3: 啊、所以其实这些牙医诊所算是我们合作的据点。
1: 嗯，
3: 那这个义呢就四通八达嘛。哦，以前我们公司还没成立的时候，有的牙医师是一个人去服务那个区域哦、
1: 嗯，
3: 那他没有办法跑到很远的地方。
1: 是，
3: 好，那现在我们跟13个诊所合作，
1: 嗯、
3: 我们四通八达，现在北北基桃都有合作牙医道府的医师。
1: 嗯，
2: 哎、欸，这还有押韵哎、欸，四通八达、北北基桃，
3: 哎、
2: 欸，
3: 中押。
2: 对，
1: 我觉得这个真的算是一种新兴，这个感觉跟那种 Uber 很像，就是把两个。头尾把它串接起来，
2: 对，
1: 好、就解决了之前可能面临的相关问题，对不对？
2: 是，好。哎，那 Albert， 请问一下，是什么样的契机啊，让您会投入居家牙科的这个服务哦？在成为道宅牙医之前呢、啊，是不是有某个病人或者是家庭的故事，让您可以意识到这项服务的重要性呢？
3: 哦、，OK， 其实、我并没有什么很傻狗血之类的故事啊、哦，其实就刚好我以前有做过送药到府的服务。
2: 哦，送药的。
3: 对，我以前在一间药局，那我们公司有20个药师，
1: 嗯，
3: 我们也是全台湾走透透，把药送到民众家里，还要安养中心。
1: 嗯哼。
3: 那另外呢，我还有一个工作经验是在台湾自己研发了口腔产品公司做行销。
1: 嗯，
3: 好，那就没想到竟然有牙医师想要做牙医道府。就发现我以前的居家医疗长照经验、
1: 嗯、
3: 还有口腔的推广经验了、
1: 是
3: 刚好跟牙医道府不谋而合、
2: 嗯、
3: 所以其实是牙医师想要做。那牙医师为什么想做？他是都会在日本啊，他会去日本交流，发现日本在做牙医道府的公司非常多。
2: 嗯，
3: 那而且日本的牙医诊所也非常多，很竞争。
1: 嗯，
3: 那因为面对日本超高龄社会的状况，政府在鼓励牙医师去做居家医疗。
1: 嗯，
3: 那其实后来牙医师也反观台湾的健保，也有在推牙医道府服务，
1: 对，
3: 很

0: 少人知道，所以我们就决定啊，这个牙医是决定了要成立这个公司，他就找了一个药师的朋友，然后去成立这间公司，但发现他们没有营运的经验，就邀请我加入这间公司，那不止投资，我也担任执行长的角色，大概是这样子，
1: 那以前的那样子单纯由牙医他到府服务跟现在之间的差异，你觉得之前有什么样的困难度导致说需要用这样的方式呢？
0: OK， 我觉得牙医是在做牙医到府这件事情真的非常辛苦哦，像台北这几天在这雨下得不得了哦，
1: 对啊，
0: 然后有时候下午又非常闷热啊，那牙医师呢，他要投资大概20几万的费用买行动设备，然后自己开车，然后带着诊所的助理，好，然后呢还要去停车，还要跟家属联系，那这些医疗的文件表单哦，还有健保申报的资料，其实非常多，非常复杂哦。那也因为这样。如果我是牙医师，我就干嘛这么辛苦？
1: 对啊，我在牙医院可以吹冷气。
0: 对，在诊所，然后等病人上门，不是很好吗？
1: 对啊。
0: 哦，对，那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牙医师觉得说，台湾的超高龄社会也到了哈、哦。他认为台湾一定会跟日本一模一样。牙医师现在啊，在台湾大概有17000多名。7000多诊所啊、但是呢，其实也非常竞争。好、那。以前日本也是这样子，但因为高龄社会的状况啊，政府就大力推动牙医到府的服务、那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赢在起跑点，我们来成立这间公司。好，然后呢我们公司有护理师，还有个案管理人员，然后呢我们买行动设备，然后去开车去接牙医师到民众家里，好，文件表单啊，家属联系都由我们公司来处理哦。那牙医师他就发挥他专业做口腔治疗这件事情，就单纯非常多。那也因为这样的服务啊，陆陆续续有牙医师愿意跟我们合作来做牙医到府的服务。
2: 那请问哪一些族群啊是最需要到宅牙医的服务的？因为我们一般人可能会认为说，好像只有高龄的卧床长者才需要。实际上，其实你们遇到的这些经验，哪一些对象是可以受惠的呢？
0: OK。针对健保的牙医特殊需求的计划哈，它现在分两个部分哦，一个部分就是长照证明7级跟8级的民众，那他真的是没有办法移动了啊，就非常需要我们到家里去帮他做口腔诊疗、治疗还有保养。那另外一个族群，大家可能会忽略的就是身心障碍，身心障碍他有的坐轮椅啊，要去医院或去诊所，他照 X 光哦，他可能没办法久站，好，或者是说我们也有遇到发展迟缓的小朋友，好，那甚至我们这今年呢、陆陆续续好多种中度失智的民众，他现在早发性失智也越来越多，可能我们有个案在40几岁就失智，那其实失智的民众，你要他出去。好，去医疗院所，他那个环境他可能很紧张，没办法配合。好，那他现在在家里是他最熟悉然后舒适的环境，我们牙医师、护理师跟肝管理人员到家里帮他做口腔治疗，他配合度就比较高一点点。好，那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今年其实还蛮多失智的长辈来申请我们的服务哦。那因为这个工作我保险买的越来越多了，
1: 他看到了很多案例。
0: 对，没错没错。那我刚刚讲发展迟缓的小朋友，好，那甚至我们有一些罕见疾病的小朋友，好，他可能是真的不方便出门的，那家属就非常需要安排牙医到家里帮他小朋友看牙齿。
1: 那像这个到宅看牙跟在诊所看牙的差别在哪？因为有的人可能会觉得，那个样子会不会随便看一看呢、他的这个设备治疗方式啊，或者是说，有到某一种严重性之后会转到诊所吗？这样子。
0: OK，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关键哈、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居家，目前台湾的法规啊，要做 X 光口腔摄影是挑战度非常高哦。好，目前有厂商有在推行动摄 X 光口腔照相机，好，但是现在法规还有规定哦，必须要医师人员受过这个训练，取得学分才可以做这件事情。然后呢，他要穿铅衣，然后家里要隔板，好，因为那个放射线的问题
1: 有点困难。
0: 对，那其实日本跟美国现在已经放宽可以在家里做口腔的 X 光。

0: 哦，因为他们觉得辐射的剂量非常低，
1: 哦，
0: 但目前台湾这部分还没有跟国际啊，跟他们迎头赶上这样的规划，所以我们在居家还没有办法做 X 光的拍摄，哦，那目前根据健保的给付条件啊，我们居家就是做洗牙、补牙、简易拔牙啊，其实我们花最多时间在做口腔卫生教育，
1: 嗯，
0: 好，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上次老师或者是在哪里教你怎么刷牙，用牙线或牙尖刷是多久以前的事了哈。
1: 嗯，
0: 我们去居家个案，发现很多照顾者可能连帮自己做口腔清洁的方法都用错，
1: 嗯，
0: 那他更难做好帮长辈做好口腔清洁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我花蛮多时间都是到家里帮长辈洗牙、补牙啊，然后呢教照顾者如何帮长辈做口腔清洁。
1: 嗯，
2: 哇，你们这份工作要有很大的爱还有耐心哎。
0: 哦，对对，其实很多人都说哇，那个设备怎么处理啊？哦，那个诊疗椅怎么做啊？哦，其实我们到个案家，他的有的就卧床嘛，
2: 嗯，
0: 有的就坐轮椅，那有的呢，他可能就是坐在沙发上哦，嗯，那我们牙医师站他一侧，护理师站另外一侧，帮他照光地器械。
2: 嗯，
0: 好，那其实我们牙医师的那个核心啊，还有深蹲都蛮厉害的，
1: 哎，
2: 很厉害，嗯。好，那请问一下 Elbow， 就如果家中的长辈啊有出现哪一些口腔的一些状况，应该尽快安排口腔检查，有哪一些警讯是可能家属是最容易忽略的呢？
0: 哦 ，OK。我认为有一件事非常重要，因为台湾健保的关系哦，大家都是有重大状况才会去医疗院所，
1: 嗯，
0: 但口腔疾病啊有点像慢性疾病，
2: 嗯，
0: 好，就是说如果蛀牙你可能还会知道痛，好，那你要去预约牙科门诊，好，可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哦就可以预约到，好，但如果是牙周病这件事情，好，牙周病其实会有很多前兆啊，
2: 对，
0: 比方说你可能有口臭，或者是牙龈闷闷的红肿，
1: 嗯，
0: 或者你刷牙可能会流血，好，那甚至牙齿开始晃动，如果你发现牙齿开始晃动啊，
2: 嗯，
0: 你可能不会只是一颗牙齿，
1: 嗯，
0: 因为你平常清洁的方法就用错了，可能是三颗四颗，
2: 嗯，
0: 很多颗牙齿都有问题，
1: 嗯，
0: 那你很严重的牙周病的话，你要么就是牙周治疗，哦，如果没办法牙周治疗自费的部分的话，你可能就要拔牙，然后植牙做假牙。
1: 嗯哼，
0: 哦，所以其实我们会非常鼓励大家哦，三不五时哦，就是去做口腔检查哦，
2: 嗯，
0: 然后呢，帮用牙线是最重要的哦，因为大家可能只会用牙刷啊，
1: 哦，嗯，
0: 牙线，牙齿跟牙齿之间的缝啊，还有牙龈的部分，你可能没有做好清洁的话，好，哦，很容易会导致牙周病。好，那其实政府有统计哦，现在成年人哦，80%都有轻微的牙周病了。
1: 哦，
2: 是。
1: 那像刚刚这样听下来哈，哦，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心动啊？啊，不要牙动啊，牙动那就有问题了哈。
2: 可以心动，不要牙动。
1: 那如果他想要说申请的话，他应该如何去做这个流程？是跟牙医通这边去做申请呢，还是去跟政府的相关单位去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资格呢？
0: 嗯 ，OK。如果我们公司还没成立之前，一般民众都可以去跟牙医师工会申请牙医到付，
1: 嗯，
0: 啊，那他就是要把他的申请表单下载，然后填写完，然后再把他的证明文件，我刚刚讲到他可能有长照证明或者是身心障碍的证明，
1: 嗯，
0: 然后邮寄或传真到主管机关，那他们就会进行审核，确认符合健保给付牙医到付的资格之后，就会发公文给有资格到牙医到府的牙医师，
1: 嗯，
0: 那牙医师收到公文就安排他的时间到民众家里哦。那民众在申请这个流程，其实到真正牙医师到家里，可能要等一个月、两个月，或是更久的时间。
1: 嗯，
0: 好，那我们公司成立之后啊，现在民众只要透过 LINE， 好，线上填写表单，然后呢把文件用 LINE 拍照传给我们，
1: 嗯，
0: 我们会有专人把它变成政府要的文件，还有诊所要的病历。
1: 嗯，
0: 好，那主管机关他只要审核通过，好，他只要说哎，符合这个，好，我也不等他公文了，我们就马上安排车子接牙医师到民众家里看牙。
1: 嗯，
0: 我们曾经有很特别的经验，就是民众早上申请，我们资料就准备好，然后提供给主管机关，主管机关下午刚好在审核，
1: 嗯，
0: 然后就跟我们说他符合资格了。 我们明天早上牙医师就到个案家里了。
1: 哦，那他这个申请的话，如果是这样通过的话，申请一次终身皆有享受这个权利吗？
0: 哦，他第一次申请，因为要等主管机关审查，会有点等待期哦。好，那他只要通过资格，好，然后我们就会健保给付是两个月可以去家里帮他做口腔清洁跟照护。
1: 嗯，
0: 啊，除非他的证明文件过期了，啊，我们会提醒他，哦，啊，你证明文件过期了，比如身心障碍或长照证明，他有一个认定的期间，啊，可能几个月或是一年或是两年，啊，他如果证件过期了，我们就请他补件给我们，啊，那填的那些文件就不需要再重新填了，我们就把文件补件给主管机关，
1: 啊，
0: 所以我们是很主动帮民众来做这件事情，
1: 好，
0: 所以民众他就很放心跟我们配合，时间到了我们就安排牙医师然后过去帮他做口腔保养跟清洁，哦，他们就非常安心用我们的服务。好，那这里也提醒大家，哦，大家都会想说啊，我如果牙痛再申请牙医到府好了，好，但是呢因为要等审核期啦，你牙痛还要等审核，大家又受不了。
1: 嗯，
0: 所以我这里建议大家，只要符合资格，就先来申请。
1: 哦，
0: 嗯，你先来申请之后，你牙痛，我们马上就可以安排牙医师，
2: 嗯，
0: 就不需要再等待审核的时间。
1: 嗯哼，
2: 好，了解。哎，那阿伯，请问一下，如果啊，可以提醒大家一件最重要的口腔照护观念呢，啊？您会想要给正在照顾家中长辈的这些听众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你会想要说什么？
0: OK，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刚刚提到哦，就他有符合资格的话，
2: 嗯，
0: 强烈建议赶快来申请。好，因为这个长辈他可能半年、一年甚至更长时间都没有做过口腔清洁这件事情，甚至照顾者用的方法不见得是正确的，
1: 嗯，
0: 让我们牙医师可以至少先去帮他看看，
2: 嗯，
0: 然后跟他讲，哎，以后怎么照顾就比较 OK 啊，哦，不会让口腔健康恶化。好，这是第一个，有符合资格就先来申请。那第二个就是，其实大家可能会忽略口腔健康跟我们的全身系统性疾病非常相关的，哦，
2: 嗯，
0: 就是很多国际期刊都有说牙周病的病菌其实跟失智症是非常直接相关的。
1: 对，
0: 好，所以呢我们也非常呼吁，好，他时时刻刻，哦，一定要做好口腔清洁保养，嗯，好，那当然他们卧床的这些人不方便出门就医，好，他如果还可以走勉强的话，还可以去挂特殊需求牙科门诊，
1: 啊，嗯，
0: 他挂这个门诊也是要等两三个月，好，就先挂，先去处理一下，好，这样会比较安心。那如果他真的没办法出去的话，好，我还是建议就是把口腔照顾好，好，那长辈呢也可以吃美食，啊，那家属也都会很开心，啊，甚至说有的长辈他可能居家他的假牙有状况需要调整，好，也可以安排牙医到府帮他做假牙的调整。
1: 嗯，
2: 好，我们有在脸书上啊看到啊很多就是被你们牙医通服务过的家庭们啊，嗯，他们很多人都留言说很感谢你们，尤其你们在卫教牙齿的卫教做得非常的用心，
1: 嗯，
2: 所以对他们的后续这些家庭啊照顾自己的牙齿啊有很大的受惠，所以要很感谢 Albert，嗯，你们对这个台湾的这个社会啊不管是失能失智或高龄或者是真的很需要这些帮助的这些朋友们啊，
0: 嗯，
2: 你们付出了很大的爱心。
1: 哎，我还有一个小问题想问哦，那家里的话在执行这样的动作的时候，长辈会在什么样的一个场合？有椅子就可以吗？还是说要有一个床啊什么样子？
0: 我们大部分都是他最舒适的方式，
1: 嗯，
0: 我们的牙医师跟护理师会配合，
1: 没什么限定的场没什么限定的场所就对了。
0: 对对对对，因为他就是行动不方便嘛，那有时候家属在移位的时候，好，我们也担心说他移到那里就我们也不好操作，好，所以我们反而都是先过去看啊。那如果真的有必要移位，我们才请家属移位。那另外有一个部分也是可以提醒大家，哦，就是现在长照 3.0 啊，好，针对家里的这个卧床长辈哦，有些科技辅具的补助。
1: 好，
0: 那我这也提醒大家，如果家中有长辈是卧床啊，
1: 嗯，
0: 也可以去评估电动床。
1: 嗯哼，
0: 电动床的状况就是让照顾者啊也不用 就是跪着啊，哦，然后或者是深蹲啊，哦，或者是弯腰驼背啊，哦，在那里照顾家里卧床的长辈，
1: 哦，
0: 因为电动床它可以升降或是移动的话，让照顾者在照顾上也比较轻松。另外。

0: 方面，我们牙医去帮他看诊的时候，我们牙医深蹲就不用这么久了。
1: 嗯，顺便训练肌耐力。
0: 对对对，没错没错。那另外有一件事也是提醒大家啦，就是不管身心状况有没有卧床，我们健健康康的民众啊，半年可以去诊所做洗牙嘛。
2: 对
0: 啊，那这件事也是提醒大家，洗牙是一个步骤，更重要的是做口腔检查。
2: 嗯，
0: 好，我们定期去追踪口腔的状况，好，是说有没有蛀牙，或是有没有轻微的牙周病，好，初期可以透过健保资源把我们口腔顾好的话，未来就不用花大把的钞票做自费的治疗喽。
2: 没错，
1: 是。
2: 好，那谢谢 Albert 今天帮我们介绍的这个牙医通，好，大家呢赶快看看自己有没有机会哦。好，谢谢 Albert，
1: 谢谢 Albert。
0: OK， 好啊，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拜拜。
2: 是的，照顾牙齿啊，真的是非常重要。我们不是只要它白，
1: 对
2: 啊，亮，而且是要把它不晃动，不要有牙周病。
1: 对，
2: 所以定期的，我是有啦。啊，嘉宇有没有？
1: 有，我现在是半年，因为我觉得我的年龄到我半年会检查一次。
2: 对，就这政府的规定，
1: 对，
2: 也不是规定啊，政府的福利哈、哦，就尽量去用。
1: 那
2: 就像 Albert 刚刚说的，我们不是要去治疗牙齿什么，我们是要预防，看它状况好不好。
1: 对
2: 啊，这如果有一些状况，我们可以提早发现，提早治疗嘛，
1: 预防真的胜于治疗，嗯，很重要。
2: 对，一点点啊，接下来播的这首歌就是一样，让医生靠近你一点点。

0: 好，一点点。好，你这个胶原蛋白再多吃一点点啊，牙齿就不会摇晃了啊。而且呢，要买最好的，就是我们的善士德国纯水解胶原蛋白啊，一瓶只要1680。
1: 对，而且我们是德国第一大厂 Gelita， 它是德国百年企业龙头的权威哦。
0: 而且我说啊，那个连最近很红的孙淑媚啊，她都说吃胶原蛋白，
1: 对，她其中一个变漂亮，
0: 而且她有说要吃纯的，
1: 是
0: 啊，对，那她
1: 好吸收的，
0: 但是她忘了讲要吃 Gelita 的，这、啊、水解啦。其实我们也不要讲说别人的不好嘛，
1: 对，
0: 但是真的，你不要吃那种有添加物的，
1: 嗯，
0: 因为有添加物的，它的纯度就不够，
1: 对，
0: 而且你要选的就是要有水解，因为水解呢，它不会造成你有燥热的问题，
1: 嗯，
0: 然后吃起来呢。也淡淡的有那个淡淡的清香，我就觉得很适合下在各种的饮品跟食物当中，因为都不会干扰到它原本的味道、哦
1: 嗯、
0: 那胶原蛋白呢可以巩固你什么，就是刚刚讲牙齿有一点小小晃动的话、嗯、它有一些听众朋友吃一吃秋华姐也是一样吃一吃牙齿就不晃了，
1: 对，
0: 那如果你是真的有什么蛀牙等等

0: 那还是得去看牙医啦、嗯、
1: 对，像我们牙龈的结缔组织啊、嗯、60%是胶原蛋白组成，
0: 对，
1: 所以胶原蛋白补充哈，其实也是帮助稳固你的牙龈哦，减少牙周病、嗯、让它不要晃动哦。
0: 对，那当然啊，食物嘛，刚刚讲说食物是照顾你很重要的关键，所以呢不是只吃胶原蛋白就好了，优固力也要吃啊，优固力是保护我们的骨骼、嗯、让我们的骨骼呢硬度够，然后里面呢还有我们的猫爪藤，还有 NSM、嗯、都可以减缓你骨头，也不是骨头，骨关节的不舒服、
1: 嗯、
0: 那这样子你就能够勇敢的走出去，然后里面还有维生素 D 帮助你钙质的吸收，那里面的钙呢一般人钙是单独拉出来卖的、
1: 嗯、
0: 我们呢就直接加在里面，而且我们是用的是吸收率最好的柠檬酸钙，
1: 对，
0: 而且你不用担心我是要在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1: 嗯、
0: 因为柠檬酸钙不会造成你胃部的不适、
1: 嗯、
0: 有一些钙呢它是一定要饭后哦，因为它没办法空腹吃，
1: 嗯，
0: 我们就不用担心，但是呢我们要吃6颗哦，不要偷工减料哦、嗯、
1: 对，
0: 另外呢不但不要偷工减料，你如果高于55岁呵
1: 呵
0: 你还要加料，
1: 对
0: 啊，你可能你要加到9颗至少啦、
1: 嗯、
0: 啊，甚至你还要额外的再多补充一些钙质，
1: 嗯，
0: 因为你在55岁以后你对钙质的吸收比例上就会比较差一点点、
1: 嗯、
0: 那提醒大家，你就算有在吃钙也是要出去走一走运动，
1: 嗯，
0: 因为我们的身体当它感受到有重力的时候它才会觉得那我要多吸收一点，你这样的吸收的效果才会好哦，
1: 嗯，
0: 那刚刚讲的1680好，这个胶原蛋白是1680，折叶酵素也是1680。
1: 是。
0: 那刚刚讲的优固力呢是1980。
1: 对。
0: 然后1980呢，我们还有两样。
1: 嗯。
0: 一个就是我们的优康宁啊，这个也是算是大补丸呐、啊。
1: 嗯。对、啊。
0: 一次把你全部精神全部都照顾好了。
1: 对啊，抗发炎、抗疲劳啊，保护你的脑神经。嗯。
0: 哎、里面用的姜黄还是提炼到98%。没有任何的不好的部分，什么叫不好的部分？姜黄有什么不好的呢、
1: 嗯、
0: 就是如果你是吃姜黄粉的话、嗯、你会越吃越黄，
1: 真的
0: 啊，对，
1: 这样不太好，
0: 没错，好，除了我啊越吃越黄没关系，我就姓黄，
1: 你姓黄、啊、
0: 黄仁勋也可以，对、
1: 啊、对，
0: 而且黄仁勋的英文叫什么你知道吗？他真的保持着体态很好、
1: 嗯、哼，
0: 他叫健身房，
1: 他叫、哦、他的英文名字哦
0: 叫 Jensen,
1: Jensen,
0: 然后他又姓黄，所以他们说其实他身体保持那么好因为他天天都健身房谐音梗
1: 健身房
0: 健身房，
1: 对，
0: 好，那所以运动真的很重要啦、
1: 嗯哦、
0: 然后呢刚刚讲的优康宁也很重要、
1: 嗯、
0: 那优康宁是让你一整天有体力、
1: 哦、
0: 对抗我们每天这些劳力啊精神啊的消耗、
1: 嗯、对，
0: 那晚上呢就是靠我们的胎盘素、
1: 嗯、
0: 也是1680，
1: 但
0: 是1980，
1: 对，
0: 但是胎盘素的1980是吃一个月啦，
1: 嗯，
0: 那优康宁跟优固力的1980是吃2个月，
1: 对，
0: 不过胎盘素也有可能是吃半个月，因为你刚吃、
1: 哦、对，
0: 哦，刚吃的朋友呢我们真的是建议你先吃2颗，
1: 是，
0: 因为你可能你体内的这个元素啊、
1: 嗯、
0: 还不够多，
1: 对，
0: 因为它就是先让你的体内有这个基本元素之后开始运作起来，你就稳稳的吃1颗就可以，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之所以会来使用胎盘素，大概就是什么问题呢？第一，有在吃人工荷尔蒙，
1: 嗯哼，
0: 然后第二就是有在吃安眠药，
1: 对，
0: 他就是想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嘛，
1: 是，
0: 那这两个问题这都是药，
1: 嗯，
0: 所以呢可不适合直接取代、
1: 嗯、
0: 因为你那样会有所谓的戒断的不适反应，
1: 对，
0: 那你就是慢慢用替代的方式、
1: 嗯
0: 哦、就是先让胎盘素进来，
1: 嗯，
0: 然后让这个药物呢减半，
1: 嗯，
0: 然后慢慢的上轨道以后就可以整个停掉，
1: 嗯，
0: 尤其如果你是在吃人工荷尔蒙的话，
1: 对，
0: 绝对不要长期吃，
1: 嗯，
0: 好、哦、你可能你是疾病类的，好、哦、那一段时间吃一下就好了、嗯、就用我们的天然的荷尔蒙来取代它，
1: 对，
0: 那当然安眠药也不要常吃啦，刚刚讲口腔会造成失智症，
1: 嗯，
0: 其实长时间吃安眠药的人也很容易 得到一些失智症的问题。
1: 对，
0: 因为他整天都恍惚恍惚的嘛。
1: 对啊，安眠药会有副作用啊，那个副作用是你的意志其实也对抗不了的。那像是我们的胎盘素、羊胎盘里面就可以帮助我们安定我们的情绪啊，调节我们的荷尔蒙的平衡，也可以帮助我们进入到深度的睡眠哦。要进到深度的睡眠哦，才能够帮我们大脑的排毒哦，浅眠是没有办法的哦。
0: 对。

0: 同时也可以帮我们的大脑放松，改善我们的入睡困难，提升我们睡眠品质哦。
1: 嗯，
0: 大家可以来吃看看哦。
1: 好，记得有任何需求的话，可以来我们丽人屋2275199111、嗯，或者是到
0: 丽人屋。对
1: 啊，那另外还有提醒听众朋友哦，我们现在的频道有四个哦，有 AM 819千赫，还有 FM 104.1，然后还有网络的两个频道，一个是正声
0: 综合
1: 台，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FM 104.1。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24小时播音、
0: 嗯、
1: 那你可以听到所有以前任何一天的节目，你只要点选到里面就可以了。
0: 对，
1: 那如何加入我们的呢？就用我们的脸书或者是 LINE 搜寻午后两点，后是皇后的后，但是我后来发现了、啊、你搜寻那个后明后天的 后它也会跳出来，
0: 对，它也跳出就是我们节目午后两点。
1: 对，我觉得它会自己去判断啊，它也有它的智慧，
0: 它很聪明，
1: 没错。嗯，
0: 好，我想要再补充一下、哦、我们加入我们 LINE 的这个 ID 哦，是要打上英文的哦，EYDIS 这个是打两次、哦嗯、不是我故意念，是打两次、哦、所以要重复 EYDISEYDIS。
1: 对，如果不会打的话哈，没关系，你就先打27519911，然后定义平爱迪斯系列，然后回到家之后就把那个外面的外盒留着，以后就打那个就好了。
0: 哎、很聪明的方法。好，我们现在要进一首歌吗？
1: 好，我们进一首歌好了。这一首歌是《旧梦》，
0: 嗯，彭佳慧所演唱的。嗯

0: 这首歌是由彭佳慧带来的经典歌曲《旧梦》。
1: 好，旧这件事情啊，其实到现在我会把它翻译成另外一个比较文雅的字，叫做怀旧、复古。
0: 复古好听。
1: 对，复古。
0: 不要说老啊，最难听了。
1: 没有，我刚刚都没有提哦。不能对号，有些人不能对号入座。
0: 对，有的。哎，你这个人长得很复古。
1: 也可以、
0: 啊、听起来其实还蛮开心的。有没有，因为我们去那个西门町有一些潮牌店，
1: 对啊，
0: 古厝
1: 哦，是
0: 卖那个旧服的、
1: 哎、就好文青的意思。
0: 对啊
1: 对啊，那我要跟大家聊聊这种复古怀旧的这种台湾的文化产业哦、叫做板豆
0: 哦，
1: 半桌翻成中文。
0: 就最近好像什么阿翔号角响起里面他们有做了一个综艺节目，
1: 对，
0: 就是邀人来吃桌。
1: 他们就是台湾最近有个节目啊、还好像还拉到美国的时代广场、然后去办一个大型的板豆的这种文化实境秀。
0: 但现在很少了，
1: 对，
0: 因为我有认识一些板豆的人嘛，他们说、第一，其实板豆的利润很高，
1: 真的，
0: 所以现在已经是你已经没有个体户了。
1: 都是专业的，
0: 对，类似像我们现在这种商家集团、他们是整个。然后第二呢，利润高跟低就是因为看给的钱嘛，这一定有差异、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台湾的公庙，台湾公庙很需要板豆，
1: 对，确实、
0: 因为他们一定在他们的宫的旁边的空地啊等等，
1: 前面的空地
0: 不可能去饭店嘛，
1: 对，
0: 那样怪怪的啊，
1: 对，
0: 所以那个是属于定期定额的，
1: 真的
0: 啊，所以他们也是在，对，就是这一块大饼啊、就已经不是个人在吃的，
1: 对啊，
0: 不过是辛苦钱啊，就是劳工的部分很辛苦，没有冷气啊，很热，
1: 对，但是啊，这个文化我要跟大家特别提一下，上个礼拜的新闻啊，其实有播，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上个礼拜的我们的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啊，他访台的时候，他在晚上的时候席开了55桌的板豆宴客，而且地点就在我家附近，台北那个流行音乐中心的户外的一个大空地，我那时候有经过，我有看到，我还想说，怎么有人摆那种板豆的那种一大群，
0: 结果
1: 后来新闻播出，我才知道原来那个是黄仁勋他主办的。然后新闻出来之后啊，就报道他说，哇，他很开心的分享，他说这是他人生第一次解锁然后品尝台湾道地文化的这种板豆的事情哦、他非常的享受哦、然后呢这件事情啊，我要特别介绍说，就像你刚刚说交给专业的，这一场帮黄仁勋啊办这种流水席板豆的背后的灵魂人物是谁呢？哇，他是来自台北新店哦，当时从1949年就成立的老字号的板豆业者，大家人称豆腐师的黄某远哦，还有他的女儿叫黄佳玉，但是他的家跟我不一样，他的家是嘉义的家、我的家是清秀家人的家，是不一样的、但我这边要先稍微提到一下板豆，其实板豆在大概十几年前呢、就其实有人报道说，当时经历了在台湾一个这个产业的低谷、因为那个时候啊，几乎板豆可能每个月你只有一两场才能够接到宴席哦、当时就是生意很差很差。可是呢，这个豆腐师他的女儿啊，算是第三代啦，他就觉得这样子就是自己的家业啊慢慢的落寞很可惜，所以呢他就自己啊去自学，他在要把这个家业撑起来之前，他跑到了饭

0: 的再升起来哦。
1: 对，
0: 而且现在的年轻人哦，
1: 嗯，
0: 最近也是掀起了一股这个板头的文艺复兴热潮、
1: 嗯、
0: 他们就这么说，他们很享受那个搭那个顶棚啊、
1: 嗯、
0: 然后还有拿个塑胶椅啊，
1: 是
0: 直接的这种吃饭的复古的潮流、
1: 嗯、
0: 所以现在有一些 Z 世代就新兴人、嗯、他们办婚礼会选择用板头的方式、
1: 嗯、
0: 或者是生日的 party 哎呦也会用板头的我觉得这样很棒哎、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豆腐师的女儿啊非常的聪明、
1: 嗯、
0: 她用了一些创意行销，自己也很努力、
1: 嗯、
0: 把他们的家业撑起来，
1: 是
0: 然后反转过来让年轻人也可以享受台湾的在地文化、
1: 嗯、
0: 那我分享一个她偷偷曝露给大家，她说你知道年轻人的宴席什么菜不可以上吗？你们可以猜猜看年轻人不喜欢吃什么。
1: 嗯，
0: 就是板头业者要举一反三，不能乱上菜、嗯、她说红鲟米糕这道菜不能上菜、
1: 哦、为什么
0: 不能在这个菜单里、
1: 嗯、
0: 他说因为年轻人啊他们都吃惯好吃的东西，
1: 对
0: 他们觉得吃那个红鲟啊就麻烦呢，因为要剥啊要干嘛干嘛、
1: 哦、
0: 他们最后对懒就是就会变成浪费掉，哎、欸嗯、那个红鲟是很贵，
1: 重点呢、欸、
0: 对呀、
1: 啊、
0: 重点那、啊啊、放在那边最后就会浪费掉、
1: 嗯、
0: 然后后来他们就会把它改成是没有刺的，然后一挖就可以吃的什么干贝、
1: 嗯、
0: 鲟的米糕啊、
1: 嗯、
0: 这些宾客都非常的捧场，
1: 是
0: 所以板头还有一些小细节小文化要适应现在年轻人的这种口味、啊
1: 嗯、
0: 也挺好玩的呢。
1: 好，那我们准备今天爱的力量、

0: 好，刚刚嘉玉分享这个板豆文化、嗯、感觉复古起来了、嗯、我今天要也是讲一个复古的哦、
1: 嗯
0: 你看啊，现在的家庭啊，原则上都是双薪家庭、
1: 嗯、
0: 因为如果不双薪，其实有的时候很难撑起一个家，
1: 对
0: 啊，因为现在的这个开销越来越大啦、
1: 啊、
0: 然后等等的，那很多的钥匙儿童从我们那个年代就是了哈、
1: 嗯、
0: 都是自己开门回家，甚至自己煮饭呢、欸
1: 嗯
0: 啊，自己泡泡面啊，或者是爸爸妈妈，因为现在叫外送也很方便嘛，好、哦，然后自己就等着爸爸妈妈下班、
1: 嗯。
0: 但是啊，在内湖的一个社区里面呢、啊，几位家庭主妇却想到了一个好点子，
1: 嗯，
0: 叫做共享餐桌，
1: 嗯，
0: 哦，很棒，
1: 嗯，
0: 他就决定跟社区管委会借用活动中心的厨房空间，
1: 嗯，
0: 每周二、三、四这三天啊，下午3点开始轮流。
1: 嗯、
0: 因为这样子的话等于大家就可以节省其他时间，你可以上班忙、
1: 嗯、
0: 你只要抽出这一天属于你的负责的日子就好了、哦、准备多一点的晚餐，让放学的孩子直接到活动中心报到、
1: 嗯、
0: 就可以在这边由一个妈妈带领，然后在这边写功课吃点心、
1: 嗯、
0: 等晚餐煮好了一起吃、
1: 嗯、
0: 孩子们就热热闹闹，那功课不会呢，因为都是不同年级的嘛、
1: 嗯、
0: 有的是比较大的大哥哥会教你、嗯、啊，还可以问，然后等妈妈下班以后再去接孩子、嗯、还可以顺便再打包一份
1: 嗯
0: 回家嗯，然后不用再准备饭、
1: 嗯、
0: 而且又相信嘛、嗯、都是邻居，
1: 对，
0: 这个计划、啊、已经执行了3年多
1: 嗯，
0: 那最棒的呢就是跟我小的时候的感觉一样，现在真的都没有了、
1: 嗯、
0: 他说最棒的就是原本隔壁住10年都不太熟的邻居、
1: 嗯、
0: 因为一起煮饭一起吃饭变得比亲戚还要亲的好朋友，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发想啊应该在里长应该推动一下，
1: 嗯，
0: 让各社区也许可以回到像小的时我们小的时候、
1: 嗯、
0: 就真的我们小的时候玩的时候就是那个邻里的小朋友都认识，
1: 对，
0: 可是现在都没

0: 有了，现在你就只能会说他认识他们班上的同学，
1: 对，
0: 可是自己周遭的邻居的朋友反而都不认识的、嗯、
1: 对，
0: 那这样可能可以真的可以跨越。然后第二就是可以增加邻里之间的向心力、
1: 嗯、
0: 然后彼此也可以有一个照应、
1: 嗯、
0: 说实在的，如果我家今天突然发生什么事情都不好意思去麻烦别人、
1: 哦、
0: 因为会觉得说平常 没什么在打招呼、
1: 嗯、
0: 你可能你顶多就是哦楼上楼下同一栋的、
1: 嗯、
0: 可是以前没有啊，隔着十几户的什么李妈妈张太太啊、哦、你都可以把小孩子寄在他们家，
1: 对对对，
0: 我要干嘛干嘛、嗯、他们也很欢迎、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多多推广一下、
1: 嗯、
0: 那这样子让我们整个社会重回到那个有爱的社会，
1: 对啊，复古的社交互动，
0: 对对对。

0: 好，我今天爱的力量，我要特别提到一个人物哦。这个人物其实在我高中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但是我最近啊看到了他的新闻，我才知道哇，原来他这几年是过着一个挺辛苦，可是到后来我很佩服他的一个人生。他是谁呢？大家都听过飞耀的羚羊纪政这一个很就是马拉松的，
1: 不是马拉松，他是马拉松短跑的
0: 哦，对，短跑短马，讲错不好意思。那纪政的女儿呢，她叫做张嘉敏，她是我高中大我一岁的学姐，所以我高中的时候啊，我在学校啊，我就会常常看到她。她跟纪政啊一样，她跟她妈妈都一样，就是那种高高瘦瘦，然后手长脚长的一位学姐，然后长得就是也是蛮成熟，然后又精致漂亮的那个样子哦。可是我前阵子看到他的新闻的时候，我吓一跳。原来啊，其实他在就是学姐他在结婚之后啊，他生了四个小孩，结果啊，这四个小孩哦，全部都是有身心障碍的小孩。
1: 哎，
0: 他有可能某个孩子有像自闭、过动
1: 是。
0: 注意力不足，但是其实他每个小孩其实多少都各自可能这个加这个，这个加这个，不一定的就是都有一点混在一起哦，所以这四个小孩都

0: 就是我的学姐，就说你自己当时是怎么样过来的、
1: 嗯、
0: 她说她觉得老天爷非常的眷顾她、
1: 嗯、
0: 因为当时她在大学毕业之后，她本来想要考艺术相关的科系、
1: 嗯、
0: 但是她的妈妈季正不知道为什么就鼓励她说你去考特教系，那当时他就是一个乖乖的小孩、
1: 嗯、
0: 他也没想太多，他说好，妈妈叫我考我就去考、
1: 嗯、
0: 所以他就去考了特教系啊，所以他就有基本的关于对于特殊生一些照护的情况的这些基本知识、
1: 嗯、
0: 结果没想到等到他自己孩子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这样出来之后，他才发现原来老天爷为什么会对让他成为一个特教系的一个老师、
1: 嗯、
0: 怎么会在他身上赋予这个，原来是要让他能够成就他这四个孩子、
1: 嗯、
0: 他也因为这一路啊到现在十几年了，他现在最大小孩好像20岁出头、
1: 嗯、
0: 然后他就从一个四宝的妈妈慢慢成为了一个特教的专业老师、
1: 嗯、
0: 最后他成立了一个叫做吸引力，吸是希望的吸、
1: 嗯、
0: 引是隐藏的隐，吸引力健康生活协会的秘书长哦、
1: 嗯、
0: 因为他要帮助这些所谓有一些隐藏的这种家有生障的小孩的家庭哦，可以帮助他们走过这些黑暗啊，找到力量。因为他自己是过来人，他特别特别有感，知道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1: 嗯、
0: 他们需要什么样子的协助、
1: 嗯、
0: 然后现在目前的为止啊，他的大儿子啊也在这个营队里面成为守护小朋友的这些大哥哥、
1: 嗯、
0: 然后呢他的女儿是老二、
1: 嗯、
0: 也成为在营队里面的很细心，就是他女儿非常的是那种贴心细心的孩子，也成为这里面的社工了、
1: 啊、
0: 所以呢他就带着他的孩子来到这个团队里面，加入这个行业，也给出爱，给出这些需要帮助的人哦。
1: 嗯、
0: 那我看了这个，我觉得看了他的人生之后啊，我真的非常佩服他、
1: 嗯。
0: 老天爷会给你撑得起你的事情，
1: 嗯，
0: 然后才会给你这样子的功课。
1: 是，
0: 对，所以我从这个身上，我就觉得很感谢，就是我的学姐，
1: 嗯，
0: 她自己经历了这样子很困难的过程，她也给出了这个社会这个需要帮助的孩子的这些这样子的家庭、
1: 嗯、
0: 回馈给这个社会、
1: 嗯，
0: 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一份爱的力量。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播的这首歌曲呢，休息一下，是由韩小倩带来的歌曲。
1: 原来你只是一个过客。

0: 好，这个
1: 他
0: 一
1: 因为
0: 点，
1: 你说是过客，他就赶快唱完结束，路过而已。
0: 对，好，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对听众朋友很有趣的内容哦。他讲到说，让自己忙起来，退休别躺平。但是呢，也有可能意思就是永远不退休啦，就像秋华姐一样啊。秋华姐忙碌于她自己的电台以及其他的事情，所以呢，哈佛研究是越忙越长寿。但是忙要忙对啊，不要忙到自己有压力啊。那哈佛大学呢，就做了一个长达了三四十年的研究啊，结果就显示啊，退休以后保持活跃生活方式，他就是不要让自己静太静，寿命比整天待在家里的同龄年龄人哦，平均多出了8到10年的寿命。另外啊，更有一个大规模的研究指出，60岁以后保持适度工作的长辈啊，死亡的风险比完全躺平无所事事的族群直接降低了41%。所以从这些数据就告诉我们啊，过度的静养可能并不是长寿之道。要让我们的身体跟大脑长时间处在待机的状态，暖暖身，反而可以延缓我们衰老的速度。那要怎么忙呢？专家建议了5件事。第一件事情的忙就是要让身体动起来。
1: 对。
0: 退休以后的运动啊，不用高强度，但是呢，必须有一些持续性。比方像最近很流行的什么8段锦。还
1: 有
0: 像太极拳啊、土风舞啊，那天看到有一个网友来分享
1: 广场舞也是好红啊，
0: 阿嬷把那个小孙子丢在5岁的小孙子丢在公园，然后说你在这边，然后几个小时以后阿嬷就回来接你，阿嬷要去跳舞。当然他听起来觉得很荒诞的哈，那他就说就是要让身体呢不要停，要动起来哦，那是很好的。那第二件事情呢，是跟心有关，找到让你眼睛会发光的事情。
1: 哦，你说找我们家的那个优尼士是不是？
0: 对，那你已经找到了。
1: 对，
0: 但是不是这种物体上的发光，是心理层面的发光，就是你会亮起来，然后想要去做它。比方说旅游啊等等的，比方像现在啊，我看人家报道说 AI 的课程里面啊，最受年长者欢迎持续学习的是什么呢？ AI 绘图。
1: 哦，画画制图这方面。
0: 对，因为他们突然觉得可以让自己变漂亮。
1: 对耶。
0: 我发现我身旁有一些长辈，他们也是，就是他们对什么样子的最有感觉。不是什么我用 AI 做音乐什么，不是。

0: 真的就是把他自己的画、自己的
1: 照片
0: 变好看，
1: 嗯，
0: 或者是变成不一样的卡通人物，或甚至变成 LINE 的贴图，那是他们最兴奋的一件事情，
1: 就好玩，
0: 而且会觉得自己变得更好了，
1: 对，
0: 然后会分享给别人看，所以我觉得可以尝试哦，这样子去做，就是你要去做会让你有心流的状态的事，心流是什么呢？心流就是说在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忘了时间，然后瞬间就觉得哈，三个小时过了，就像你听我们午后两点，
1: 对啊，
0: 如果进入到心流，那这也是一件好事，
1: 对，
0: 可是他希望你是做的事情是自己有参与感的，不是单纯哦，我追剧追到心流，
1: 对，
0: 没有，要让你自己有去做的事情。那第三件事情就是说是，请你走出去，要有好的社交。刚刚讲了，不要有断层，不管是跟熟悉的人或者是不熟悉的人打打招呼，我像之前听过一个分享哦，是中国的某一个大学的教授，他们做的实验，就是为了让那些 I 人呐、去不要那么 I， 可以E一点啊，可以外放一点。然后呢，他们就要求他说，你每一天，比方他会设一个题目，你今天要去跟一个红鞋子的男生哦，红鞋子的人说话，等等的，反正就是。随机性
1: 啊，出一个小考题，
0: 对，然后你就，然后他就发现这些 I 人呢，当他一开始觉得很不敢，
1: 害怕，
0: 对，可是后来想说 OK， 这就是一个任务嘛，
1: 嗯，
0: 就一天一天的完成它，他就发现其实也没什么难的，
1: 对啊，
0: 对，所以我觉得也许对于一些年长者自己也可以，我说不定搞不好可以做个 APP， 先乱数啊，今天要跟个这个穿 T 恤的男生，明天要跟一个戴着帽子的老年人，无论你跟他搭讪讲什么都可以，就尝试。
1: 而且就像我现在，我觉得我主持午后两点的时候，我也都觉得都是一些小小挑战，
0: 对，
1: 因为我们是直播的，
0: 对，
1: 所以有很多很多你要接招的一些状况，
0: 都不是预期的、哦，
1: 真的，那很好玩。
0: 第四件事情呢，就是要吃对食物，尤其蛋白。食务必摄取足够，以免有肌少症。
1: 对，
0: 那第五件事情呢？我们绝对可以帮你，就是要睡得稳。
1: 哦，这个我们一定很有力。
0: 不是睡得长就叫好哦，而是稳，就是你的睡眠品质一定要好。
1: 对，
0: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真的不是在看我睡眠的长度来去判断说，哦，我睡八小时，哦，我睡十二个小时，就代表很棒，没有，还要你的睡眠品质要好，
1: 对，
0: 就是不容易醒来，不容易打断，然后一整个晚上啊平平稳稳的，然后早上醒来的时候啊，就有一点那种睡到饱的感觉，自然醒。
1: 对啊，就我们家羊胎盘就可以帮助大家。
0: 对，所以如果你没有
1: 睡眠，
0: 对，所以前面几件事情麻烦你自己做啦，但是第五件事情我们可以帮你，
1: 对，
0: 就是直接吃我们的胎盘素就可以做到了哦。
1: 对，好，那我觉得我们的生命要活化嘛，那我们皮肤的细胞也要活化啊，而且我们刚刚提到那个我们的歌啊，就是说什么只是一个过客，
0: 对，
1: 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皮肤的什么斑点啊、暗沉啊，
0: 都是过客，
1: 不均，对，都是过客，你出现一下，我马上用净斑美白，它就过去了。
0: 对，要消灭这些过客要用什么呢？你是要用爱迪斯的熟客，
1: 对，
0: 来消灭它，
1: 消灭过客，
0: 对，消灭过客，但是不是只擦一次就好哦，也是要持续，而且当你消灭它之后啊，你就要一直擦下去，因为你避免它再回来嘛，
1: 是
0: 啊，最好永远不要回来。
1: 真的，好，我要特别提到我们家的净斑美白里面呢、有两个小分子的生态，一个是新美白生态，一个是玻尿酸的生态，这些小分子的生态科技是可以让我们皮肤的胶原蛋白，它是可以自主生成，所以就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啊，它自己从单纯的这种被动的方式，进一步迈向我们皮肤可以主动的让它的细胞新生跟再生、对，这样就很棒。我们不能就像你说的，不能一直处在休息的状态，
0: 对，
1: 我们要走出去，
0: 没错，
1: 我们的皮肤也要走出去，
0: 是，但走出去记得要擦矿物隔离霜啊，
1: 真的，
0: 要不然呢，你好不容易前面做的这么多的保养哦、因为太阳真的是最毒的。
1: 是，
0: 那一天我们还在跟那个聊恩邦他。

0: 他们家的家族
1: 哦，
0: 哎，那天你不在，
1: 我应该不在，
0: 然后就说他们家有三兄弟嘛，
1: 嗯、
0: 大哥恩泽，然后恩邦，
1: 然后
0: 恩
1: 柱，
0: 对，
1: 嗯、
0: 三个顺序是这样嘛、
1: 嗯，
0: 然后他们家的，他说以颜值来讲、
1: 嗯、
0: 也是这样的排列。
1: 我觉得
0: 就是我们觉得恩邦已经很帅了、
1: 啊、
0: 但是听说他哥哥更帅，
1: 真的、啊、
0: 对、
1: 哦、那我很好奇，
0: 所以以前才会跟那个名模王静莹交往嘛，
1: 哦
0: 对啊，然后他们说走在街上没有，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
1: 哦啊、
0: 对，那走在街上的时候都觉得哇，就是那种模特的搭配
1: 俊男美
0: 女，对，那但是呢他后来讲说，淑华姐说，但是呢最这几年来啊，他突然断崖式的苍老。
1: 哦，真的啊？
0: 为什么？
1: 没有差我们家的爱迪斯啦。
0: 因为他回到缅甸，
1: 嗯，
0: 然后又没有注意保养，
1: 嗯、
0: 然后那边太阳又大，
1: 嗯，
0: 所以直接就让他快速的苍老下去、
1: 哦。
0: 所以防晒真的要做，不然你呢，就算擦了再多的保养品、
1: 嗯，
0: 你没有做好防晒的话，整个皮肤状况啊等等的。真的会苍老的特别的快，
1: 真的
0: 紫外线真的太恐怖了、
1: 嗯、
0: 除非你想老啦。
1: 恩邦哥现在用了之后啊、
0: 嗯、
1: 像秋华姐有提到，他真的，我上次看他本人，他整个皮肤亮了好多。
0: 对
1: 赶快叫他跟他哥哥讲一下
0: 分享，
1: 对对对，带一组啦去缅甸啦、
0: 可是要持续啊，刚刚我们讲了
1: 对要持续。
0: 好，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曲是英文歌曲
1: 哦，要让大家生命摇摆一下哦，叫做 Mambo Italiano， 由贝蒂米勒翻唱的。

0: 刚才是一首西班牙的歌名哦，然后是一个慢播的舞曲，大家有没有稍微摇摆一下，让自己身体动一动呢？
1: 好，那就准备今天的塔罗牌了，一样先抽五张牌来看看接下来一周大家的财运状况是如何咯。

0: 这个我们的台股呢，经历了这个周末的惊恐之后啊，居然实现了大奇迹日啊！哇，硬是把它拉起来了，代表我们现在的股民啊，对于我们的台股呢，也是很有信心的。
1: 当然，
0: 不只是股民啦，看起来也有很多的法人呐、啊，也都是在这个时候呢，在持续的买进哦。好，那接下来的这一周呢，大家的财运状况是如何呢？来，我们嘉义群选牌吧。
1: 好，我选一号。
0: 好。首先选择一号牌的，一号牌的这张牌代表的是有回报，但是呢有贵人运，然后钱呢、啊、也会有一种流动的感觉。
1: 嗯，
0: 不过呢也是一样，你的财运是不是上一回好像嘉玉也有抽过，就是你的钱财来自于人际交流。
1: 哦，有，
0: 对，
1: 上次也是，
0: 你还是持续需要去串串门子。
1: 真的，我还是要社交一下。
0: 对，要社交，你社交就会有机会啊，不要每天都待在家。
1: 好好好、
0: 啊、心里不要只有孩子啊，只有孩子也可以跟孩子的家孩子的这个
1: 朋友
0: 的爸爸妈妈，对，聊聊天，就像刚刚讲的那个社区那种感觉。

0: 觉哦，
1: 很厚，
0: 说不定哎就有新的赚钱的机会哦。
1: 嗯，好。
0: 然后再来呢，第二张牌，第二张牌是你必须主动的创造财富，而你自己确实也有这个能力，所以你可以做一些新的企划、啊、新的想法、新的内容、新的投资标的啊，对于你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你的能力就是你自己的财库，自己赚自己的钱，我觉得这种事情是最踏实的哈、啊嗯。那再来呢，选择第三张牌，第三张牌是靠机运的，好运，下一周的运势很。很好，但是它是属于滚动型的，所以把握下一周就对了、
1: 嗯、
0: 它是属于短暂的财富，所以有一种意外之财，也有可能会有中奖啊、嗯、那同样的，如果你有一些卡在那边没有在动的，可能在下一周就会开始运转了、
1: 嗯、
0: 所以记得哦，当机会来敲门的时候，不要只记得吃意大利面
1: 好，又给来个谐音梗。
0: 不是，你知道这个梗是什么吗？
1: 我不知道。
0: 哦，就是当幸福来敲门是谁演的，你知道吗？威尔史密斯。
1: 嗯，
0: 对。那他当时啊，在 AI 盛行的时候，一开始他们都会拿他做吃意大利面的这个动画。
1: 哦。
0: 然后从以前吃的乱七八糟，到现在吃的很好。
1: 哦。
0: 那记得来敲门的时候要开门哦、
1: 嗯、
0: 接受新的邀约。再来选择第四张牌，第四张牌就是建议你要稍微休息一下哦、
1: 嗯、
0: 这张牌呢是属于休息周，你就是休息观察，不要急，留一点资金在手中，也许有更好的时间、
1: 嗯、
0: 就像人家讲嘛，这一次这个台指期的指数、哦
1: 嗯、
0: 在周六哦、在周五的晚上、
1: 嗯、
0: 大跌了4000多点、
1: 嗯、
0: 它倒回拉到3000多点嘛、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手上没现金、
1: 嗯、
0: 你就算想进场也没得进场嘛、
1: 嗯、
0: 所以就算你爱怎么爱投资也不要 all in、
1: 哦嗯、
0: 也是要留一点钱在自己的手边、
1: 哦、
0: 然后想要卖也不见得全卖、哦嗯、卖一半这样就可以了、哦、
1: 稍微守一下，
0: 保持一点点的资金在手上，保持一点点的资金在投资里面、
1: 嗯、
0: 这样才是最聪明的投资方法，我们不是在赌博的哦。再来选择最后一张，第五张牌，第五张牌就不太需要去可能这张牌比较像是那个谁啊，吴淡如抽到的牌，
1: 嗯
0: 啊、因为他最近又在讲嘛，就是说持续投资持续买进嘛，他说他是每个月的6号、
1: 嗯、哼，
0: 他固定在这一天去买存股、
1: 哦、
0: 就是我买的这个是我不会动的、
1: 嗯、
0: 我要的就是它复利、
1: 嗯、
0: 不断的成长、哦、那我之前有关注它嘛、
1: 嗯、
0: 它之前在股市最低点的时候、
1: 嗯、
0: 有进了很多很多的股票、
1: 嗯、哼，
0: 那他就觉得说啊，这个时候不进待何时、
1: 嗯、
0: 但是他为什么会有资金，就是因为他之前是在投资其他的房地产等等的、
1: 嗯、
0: 那现在他就哎、欸、有了资金就投进来、
1: 嗯、
0: 然后他这一篇文章主要是就是在针对很多的中年以上的妇女、
1: 嗯、
0: 他们可能就是、投资几年之后就觉得、不要，我要拿出来干嘛、
1: 嗯、
0: 拿出来做什么、
1: 嗯、
0: 他说你就是因为你要分开，有些是短线的啊、
1: 嗯，
0: 有些是长的，那如果你抱持的是属于这种复利长线的话、
1: 嗯、
0: 你就是要稳定啊，就不要动它、
1: 嗯、
0: 待得越久赚得越多、
1: 嗯、
0: 好，那这第五张牌就是属于这样的牌，它是属于一个长期财富、
1: 嗯、
0: 所以接下来一周应该你会看到一些你都没有什么在动的、
1: 嗯、
0: 啊，就是有一点像在赚股本啊等等的、
1: 嗯、
0: 这些有让你又有一笔的收入、
1: 嗯、
0: 那这笔收入你是要拿来用也好，还是再投入进去都可以、
1: 嗯、
0: 反正记得真正的富有是安心跟稳定，绝对不是大起大落、
1: 嗯、
0: 好，这就是五张我们的财运牌，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健康牌了。

0: 好，来健康牌，我们嘉玉选牌。
1: 我也选一号。
0: 好，一号牌呢？嘉玉最近有没有什么样身体的状况呢？
1: 我最近很常头痛。
0: 好，那恭喜你，接下来一周就要复原了。
1: 哦，真的、啊？
0: 对，这张牌代表的是疗愈跟恢复力
1: 啊，
0: 在渐渐的恢复当中，那睡眠品质也在改善，内在的能量也在回升哦。慢慢的让自己情绪可以稳定一点，那给自己多一点点的时间，但是也不要急哦。

0: 身体比你想象更有自愈能力的、然后再来呢，选择第二张牌。第二张牌呢，是你有一点点累积疲劳了，你有一点硬撑，那不要再撑了，因为你现在可能肩颈紧绷啊，体力也下降，抵抗力也差，你再这样撑下去的话、可能之后就会有爆发的状况，那宁可呢平均休息，这样是最好。所以坚强虽然很棒，但是太坚强可能对于你的身体来讲就不棒了哦。再来选择第三张牌，第三张牌啊，算是一个靠情绪在维持身体健康的人。你的情绪啊，影响你的身体特别明显。只要你的情绪一不好，你的身体就会反映出一些状况。那心情好，身体就好；心情差，身体就疲惫。所以呢，你的身体其实在反映着你的情绪，所以你该照顾的不是针对你的身体，而是针对你的情绪。对，只要你的情绪稳定跟快乐，你的身体健康就没有问题了。再来选择第四张牌，第四张牌呢是属于一种要你走出焦虑，是有一点点好转呐、但是这张牌凸显是你上一周，你上一周可能有很多失眠呐、想太多啊、压力大哦、看起来他可能这个是不是有一些超额投资啊？那但是接下来的七天就是会有慢慢改善的情况哦，你正在离开最辛苦最辛苦的那一段日子，所以不用担心，好好好的去面对，越来越好。再来选择第五张牌，第五张牌啊，算是相当好的优等生了。因为它平衡养生稳定，他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呢非常的下功夫，一有什么状况呢就会开始做一点调整，不会让自己太过，然后不会让自己被疏忽掉，不管是善事的保养品也好啊，或者是我们的爱迪斯的保养品、或者是运动，你绝对都有顾及到，你自己很清楚自己怎么去照顾你自己，所以不用去担心你啦，接下来一周也是一样的好啦。好，这就是今天的五张牌，
1: 财运还有健康。
0: 再来我们要播的呢是
1: 心
0: 天王小琪所带来的歌曲。

0: 心太软这首歌的
1: 内容吗？
0: 背后的创作其实蛮有趣的，你绝对想不到。
1: 真的啊？是什么？你为什么你知道？
0: 就是我有研究啊，之前有做单元嘛，然后这首歌是小虫做的，大家都知道。
1: 对，
0: 然后大家都觉得这首歌在讲什么？讲感情。
1: 是，
0: 其实不是。
1: 不是哦，
0: 是小虫有一次去拉斯维加斯赌博，
1: 嗯哼，
0: 然后呢运气很好，
1: 嗯，
0: 就赢了。
1: 哦，
0: 然后赢了很多之后呢，他突然他看到那个荷官，
1: 嗯，
0: 一个女生，
1: 嗯，我知道，
0: 然后他就想说啊，这个他赢了这么多，
1: 嗯，
0: 这个女生好可怜，他会不会被那个长官念，
1: 哦，没有把钱守住。
0: 对，然后他就想说哎，让他赢几把好了，然后最后呢他就就故意输几把，一输不但所有赚的全没了，还倒贴，所以他后来就写了心太软。
1: 哎呦，
0: 其实他心太软是指自己心太软，所以导致了这样子，
1: 把钱全部都
0: 赔光。对，
1: 所以心太软要摆对地方。我是很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心太软可以打电话进来订购我们的产品，
0: 是
1: 这是好的啊，对不对？对健康有帮助啊，内在有帮助，
0: 对，
1: 还有我们的皮肤健康有帮助啊。
0: 没错，
1: 我刚才我们还没有提到我们的爱迪斯的抗老提拉哦，提拉抗老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皮肤就一定地吸引力所以往下垂，
0: 嗯，
1: 但是我们的提拉抗老呢，它里面呢，啊，就可以帮助你的皮肤肌肤往上提，哎，这样子我们脸是不是就看起来像微笑的感觉？
0: 对，
1: 这样每天就会笑笑的，就看起来你的精神有感呐，啊嗯，然后也减少你的那个脸部的垂坠感，无形中你也会有一种向上的一个力量。
0: 嗯，
1: 再来，如果我们可以在提拉抗老啊里面再加一些鱼。

0: 子精华、
1: 嗯、
0: 鱼子精华可是被称为海中钻石哦、
1: 嗯、
0: 是欧洲皇室他们保养肌肤的秘密哦。
1: 是，
0: 其实很多好莱坞的巨星啊，他们也都是指定要用鱼子精华的这个保养品哦、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提拉抗老然后加两三滴的鱼子精华、
1: 嗯、
0: 秋华姐交代两三滴然后把它这样和在一起呢，它就可以让你所有皮肤的这个作用可以加成哦、
1: 嗯、
0: 让你的皮肤可以变得紧致透亮光亮、
1: 嗯、
0: 保湿度也非常的好。
1: 是，
0: 那再来另外一个，我们有保湿的乳胶嘛、
1: 嗯、
0: 保湿乳胶你也可以在睡前的时候厚敷、
1: 嗯
0: 啊、你就可以去做家事了，就你要做什么其他事，
1: 睡前厚敷还做家事就睡觉了
0: 欸、不是，你知道有时候妈妈 我自己都是这样啊、嗯、就是我小朋友睡觉之后我还要稍微去整理一下家里、
1: 哦、
0: 然后我
1: 这个时候就可以敷上去，
0: 对，我才能够放心安稳的睡觉、
1: 嗯
0: 欸、我觉得这个时候敷是非常棒的、
1: 哎、
0: 要不然一般的面膜如果你忘记了、嗯、你只要超过可能15-20分钟、
1: 嗯、
0: 它就会随着空气蒸发掉，那你就白敷了、
1: 嗯、
0: 可是我们的保湿乳胶不会、
1: 嗯、
0: 它就是缓慢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面，
1: 对，
0: 完全不会有那个什么水分蒸发、
1: 嗯、
0: 蒸馏的问题、
1: 嗯、
0: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眼胶哦，
1: 对，
0: 它是乳胶二合一，
1: 双胶二合一、
0: 哦、双胶二合一，
1: 所以里面就一颗一颗的，
0: 对、
1: 小粒
0: 小
1: 粒的
0: 小珍珠一样、嗯、所以它用起来啊不会油腻、
1: 嗯、
0: 我们东方人的皮肤超级怕油腻的这种质地、
1: 嗯、
0: 因为我们就非常容易长肉芽小肉芽，那个非常的难是去除掉的、
1: 嗯、
0: 对，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
1: 嗯、
0: 它可以让你的眼睛啊去掉鱼尾纹啊、
1: 嗯、
0: 对，然后眼睛就眼袋也不会下垂啊、
1: 嗯、对，
0: 就是非常好让你的眼睛 bling bling 的，
1: 而且不会有小肉芽，不管你一天擦几次都没有这个问题，
0: 是、嗯、好，那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订购，电话是2751-9911。
1: 好，看到一则新闻我觉得很好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嗯、
1: 因为我自己能够有所感触啊。他说呢，在6月5号的时候，台湾高雄左营的一位里长叫做刘德文，他搭飞机护送一位湖北籍我的老乡啊，哇，我不是我的老，我爸的老乡啊，
0: 嗯
1: 啊的骨灰回到他家武汉。
0: 嗯，
1: 好、啊，那这个刘里长呢，跟这一位湖北籍的老兵有啥关系？没有关系。
0: 嗯哼，
1: 啊，这是刘里长20多年来护送回家的第400多位老兵。
0: 嗯，
1: 这让我想起最近在看的这个大蒙啊、
0: 嗯、
1: 里面的赵公道、
0: 嗯、
1: 他也是啊，他来到台湾之后啊，他们几个同梯的、
0: 嗯、
1: 就讲说，如果啊我们不幸身亡了，就由另外一个人把他的骨灰带回老家、
0: 嗯、
1: 就互相托、
0: 嗯、
1: 啊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后来到他家查气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有那个长官就说，这什么他说、
0: 嗯、
1: 哦这是谁的，
0: 嗯
1: 啊这是谁的啊，这是谁的、
0: 嗯、
1: 现在他们都不在了、
0: 嗯、
1: 所以等着我来把他们带回他们的
0: 老
1: 家。对，那这名老兵呢叫做龚方元，他是1948年的时候，他才21岁的时候就被湖北箭矢离乡到台湾。
0: 嗯哼，
1: 感觉跟我爸爸好像啊、哦、
0: 嗯，
1: 他真是他终身未娶啊、哦、我爸爸是生了5个然后他2008年病逝，孤苦离世，他的侄孙女龚文珍为了把叔公的骨灰啊带回家乡，透过多方的努力，居然联系上了这个刘德文里长，历时1年多完成了亲属关系认证手续之后，终于让这个离家78年的老人落叶归根，按照氏家族的习惯呢、啊
0: 嗯、
1: 就在6月9号安葬于故土。那刚刚说了，刘德文里长从2003年开始就做这一件没有人要做的事情，
0: 嗯，
1: 就是专门护送老兵的骨灰回家乡。他的足迹啊遍及了中国大陆的20多个省份，光是今年的上半年他就护送了12位的老兵回家，其中啊有4位是湖北籍的，而大家称他叫做灵魂摆渡人。
0: 嗯、欸、真的，
1: 我觉得这些人都很伟大，
0: 是
1: 因为他做着一个其实我们都不用去关心的事情、
0: 嗯、哼，
1: 但是这件事情对于那个当事者又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很了不起。
0: 欸，我觉得爱的力量在全世界其实都用 各自不一样的方式展现。
1: 嗯，
0: 哇，听起来好感动。
1: 对，所以有的时候，你觉得小事的事情，就是你要可以去尽量去帮助别人觉得是大事的事。
0: 对，
1: 那不只是钱，有的时候就是一些
0: 尽一份自己能做的心力。
1: 对，只要是在你的能力当中，
0: 真的
1: 没有问题的，
0: 没有问题。
1: 好，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应该是一首新歌。
0: 它是一首 AI 的歌，然后叫微风细雨。

0: 好，不管你有缺任何的商品的话，记得我们的电话27519911，或者是到丽人屋的27519922都可以哦。那当然了，我们的保养品今天应该都说到了吧。
1: 嗯，最后一个要特别提一下是我们的矿物隔离霜哦。对，不管你是任何的天气之下都一定要擦，因为现在室内的光啊其实也是含有这种紫外线的，所以呢要把自己擦好，你才会受到一些紫外线的伤害哦。 对，
0: 好，那最后的这一首歌曲我们继续听下去。嗯。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E33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6月9号了啊，是星期二。首先我们来看看天气状况。根据气象单位的一个说明呢，就是今年度，也就是正式的梅雨封面，就从今天开始接近宝岛台湾啊。那听众们说，那前头那四波呢，那叫做先行。我们常常有我们讲的部队出去啊，有这个滞后啊，在前头做搜索队啊，那后头呢还有所谓的这个另外的搜索班，然后呢才是正式的部队。所以呢，这是先行啊，来这边看看试一下水温啊，之后呢，后面呢才是正式的。这个是我们说有致灾性的所谓的封面会通过我们宝岛台湾，所以有部分地区啊，高雄啊，有部分当然山区了，什么下马下了，什么什么地方啊，可能都已经把这个民众都已经撤离啊，就是担心会有致灾性的所谓的洪水。

哎呀，真大，大的个要命啊！然后呢，到了这个民生社区那一带，哎，这雨就减小了。之后呢，当然回到公司，这雨又更小了啊。所以这叫做地形式的一个降雨。所以我们常常讲"东山飘雨西山晴"啊，哦，一点都没有错。以前我念书的时候呢，这个公馆就是一个分界点。到了木栅那边就稀里呼噜稀里呼噜那边下雨，哎，过了公馆之后，哎，不但没有雨，还有太阳，你看看，真的让人觉得非常的不解啊！这就叫做怎么样地形雨，而且呢，那块云呢就在你的头上啊，所以那时候呢，我们从这个木栅那边到公馆拿了一把伞，人家说你从斗鱼来啊，哦，听众们有没有发现到有的时候人家开车啊？车上都是水珠子，哎呦，这心想你是从哪里来呀？啊，是从基隆来吗？啊，这个那满车那个水珠子有没有啊？那么这边呢根本没有下雨的迹象，所以呢，他那部车就是从所谓下雨的地区开过来的啊，所以呢也要注意，是不是那个雨啊，那一片云就飘到你的头上来了，也稀里哗啦下了一阵大雨啊。所以这次的雨呢，我想听众朋友今天和明天会比较显著啊，然后呢休息一下之后呢，后面还有后半段啊，还有后半段，所以也希望所有流行派的听众朋友外出，你不管是走路还是骑车还是开车，都要特别的注意，特别的小心。因为下雨，所以呢气温，哎呦我的天哪，还真的是下来了啊。目前台北市的温度呢大约是在摄氏24度啊，24度。好，这是有关于天气状况，首先跟听众朋友来做个说明跟报告啊。今天大早一位杨女士啊来电话，那么她就因为她昨天订了两大罐的保利安泰啊，两大罐的保利安泰，她就跟我讲，她说李先生啊，她日前呢，她说她那个手啊是怎么这个的啊，然后呢就是因为。他说加强吃保利安泰，因为我说了保利安泰对于神经这部分传导来说是有其帮助的。他怎么样来加强来吃，一天吃到四颗啊，早上两颗晚上两颗。他说好了，他说完全都 OK 了。那么目前来说的话呢，他说这个头有点晕啊。我想头晕的因素很多，包含了怎么样来，第一个你的血压低他也会头晕，血压太高也会头昏呢。那么如果说你的这个内耳不平衡也会头晕，头晕的这个我们说它的原因很多，那一定要去看医生啊，去看比如说像是加医科你不了解，先看加医，然后呢可能到神经内科去了解一下，那么这一点来说就很重要了，也希望杨女士早一点来恢复你的健康啊。昨天就买了两大罐的保利安泰啊。好，那有关于这个保利安泰，待会儿再跟听众朋友来做说明跟报告，好不好？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新闻呢，在新竹发生了气爆，哎，三不五时就会有气爆啊。所谓气爆就是瓦斯里面的爆嘣。他说现场来说，俨如是战争后的那种惨状。听众们，你别看这个气爆是非常非常可怕的，轰隆一声，哎，听众朋友。啊，这整个我们说了房子也都垮了，然后呢所有的附近的招牌各方面全部都怎么样呢，都损坏无疑，听众朋友他的伤害力非常非常大。所以我希望听众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注意什么东西呢，就是注意你的瓦斯的一个状况啊，定期有这个所谓真正的瓦斯公司来做检查的时候呢，你必须要陪同在他旁边，然后呢一块来进行检查。为什么呢？这又讲到了，因为在日前有个地区呢，这个里长啊就说了有一些民众啊可能受骗了。这个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提到过啊，就是有些冒名瓦斯公司的专业人员要去您府上来检修瓦斯啊，动不动说哎呦这你可能这个东西老旧了啊，这要换了，换啊 OK， 但是怎么样，价钱是高的离谱啊，高的离谱，那么也因此呢，也就是让很多的民众因此而受骗。后来李长博呢

李丁贝啊，就是汇总警方啊，来抓这个人啊，把他给抓起来了。那么当然，这个就是瓦斯公司的人员也说了，有些这个不孝的分子啊，在做检修的时候呢，他会动点手脚，所以动手脚的话呢，他可能有一个暗针呢、啊，去刺你的那个比如说那个瓦斯管呢、啊，说哎呦你这个漏气喽，那平常没漏气，哎这些检查的时候他漏气了。 他这边有漏气哦，你管子要换了，管子换管子也没多少钱呢、啊。总而言之呢，能够A 一点就 A 一点嘛，或者是在那边，比如说接瓦斯的那个外接瓦斯那个头啊，他这个头可能有漏气哦。哎，有些人就是在你不注意的时候动了手脚，那一动的话就是几千块钱呢、啊，你说修不修？ 他为了安全，这个东西应该要换掉哦啊，这个必须要做处理，否则的话呢，可能在未来会有危险的一个现象。那说换不换呢？那就换嘛，那几千块钱也就开了OK了。所以听众朋友，这个就是想当初啊，在40年前就发生过这种事情。什么东西呢？就是影印机。听众朋友，这个影印机啊，最重要的就是。 那个我们说他的心脏就是滚筒，啊，那个时代的滚筒呢、啊，当然现在可能都机器都改了很多了。他们那些维修人员呢，有时候真的是我说了昧着良心呢、啊，在他检查的时候呢，在滚筒上给你稍微勾一下，就你印出来之后呢，就怎么样呢，就不是那么的完整，会有一些瑕疵。他一检查哦，他说：“哎呦，这个滚筒坏了，要换滚筒。” 一换滚筒就好几千呢，所以他们赚什么呢？哎，就赚这个维修。听众朋友，现在很多的影印机啊，哎，听众们，当时这个影印机多红啊，火红的不得了啊！以前我部队里头的一个同袍，也跟我一样姓李，他呢就是退伍之后呢，就是在影印公司担任这个维修员，后来就自己跳出来干干，就是他自己做老板。 啊，自己做老板，然后呢，我也他就找我了，他说：“哎呀，念举兄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啊，他呢，就弄一台这个影印机来，然后呢，就是租给我们啊，租给我们，然后呢，就是每个月呢，都来做这个维修检验呢、啊，就检查，帮你这个这里啊，盆盆那里擦一擦啊，然后呢，一个月多少钱呐、啊，什么什么的啊，但收这个后续的这个保养费，啊。” 然后要教职的话，他也可以帮你来怎么提供纸张，他就赚里头的这个后续的费用。那么后来你看很多的大的这个影印公司啊，都怎么样？像我们电台旁边呢，现在电台武昌街口那边现在是那个屈臣氏有没有？以前是全路，全路的话就是日本的这个影印的公司。 都是大型的影印机啊，什么什么的有没有？全路听众朋友没听过？那40年前的那个影印机啊，那时候的公司行号几乎每一个公司行号都需要这个影印嘛，它快嘛，不要再怎么样，再用过去那种传统的印刷，那还得了？以前我在部队里头是参议文书，都要刻钢板呢、啊，刻完钢板那个蜡纸有没有？再放到影印的那个台子上头。 然后用油墨这样点上去，然后来印呢、啊，一张一张印呢、啊，啊，买多少刀的纸啊，买个3刀5刀的，然后呢来印啊，印什么通知啦、啊、什么什么的，哎，都刻钢板呐、啊。那现在哪还有咱们那影印机一放上去，又送送送送送，所以现代的影印机已经是多功能的，已经不再是单一的影印。 那么能够影印，能够传真，能够怎么接你的电脑，然后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像我们现在来说的话呢，那个影印机也不用钱了，他放一台在这里啊，但是他后续的保养什么东西，他收这个费用啊。所以听众朋友，所以呢，我说一行一行啊，它是不一样的一些文化，隔行如隔山呐、啊。那时候怎么样呢？我就有这个朋友啊。 是专门到公家单位去标这个所谓的影印机的这个标案，哎，那都40多年前了。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哎，聂举兄啊，他说那时候我们坐飞机啊，到那个台东，到那花莲还台东了，反正到东部去。”
然后在飞机上。

那就跟那个通话说要搓圆子嘛，说哎来来来，我给你什么什么什么，你待会儿就坐飞机回去吧，啊，你不必去了，啊，这个案子我包了，我给你怎么样多少的 commission， 然后呢，现金给，然后你就坐飞机啊回台北，在飞机上头就把他干掉了，你看看那时候很厉害呀，因为公家团体哎听懂没有，一个公家团体如果说需要影印机的话，那不是一两台啊。那是几十台影印机啊，那个案子多大，所以呢这里头真的是有很多的猫腻在里头啊，所以呢听众朋友看到那个气爆大家要特别注意，平常像我们的话呢瓦斯灭掉它就自然自行断气啊，现在都是最新的就自然断气了，不像以前那个瓦斯啊你水一烧开或者烫一吸出来的话，把那火一浇熄它那瓦斯还是一直在冒一直在冒，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如果说你火一灭那个瓦斯呢就自动断气，这就是现代科技它进步的地方，也是保障了很多所谓使用者以及不管是个人或者家庭的一个怎么样呢它的安全，所以听众朋友您还是用传统的那个瓦斯炉的话要特别小心啊，有时候你一不注意啊那个汤啊吸了吸锅里面煮稀饭也冒出来了，煮汤啊冒出来了，然后把那火一浇熄，然后呢瓦斯一直在冒，你一不注意闻着哎呦怎么那么臭啊，哎呦糟糕了，瓦斯熄了，这时候怎么样呢，记住赶紧到厨房，不要慌张，你呢第一个把窗户打开，把那个瓦斯的总开关把它关掉，把窗户打开，绝对不能开抽风机啊，听懂没有，绝对不能开抽风机，说哎呀这瓦斯好重啊，我们开个抽风机，亲爱的朋友，抽风机它就是一个电的，突然间通电了它就是一个电源，它就是一个引爆的一个怎么样呢，引爆的一个危险因子啊，在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够你说贸然的开抽油烟机，应该用怎么样呢，用扇子或者怎么样呢，把窗户门都打开，然后把那个所谓的存在的瓦斯把它淡化，然后呢你也记得要把鼻子给捂住，不然的话你的瓦斯那吸了半天就你也倒了，叫瓦斯中毒，你也倒了所以呢这里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观点啊，所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也跟听众朋友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建议啊，所以呢我说不论如何呢很多时候呢我们的生活的点滴当中就是怎么样的，就是我们应该要注意的，往往什么叫意外，是你没有办法预防的一个情形叫做意外，你没有办法预防啊，这就叫做意外，好不好，好，这是跟听众朋友聊到这个啊，时间是下午的4:17，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

接着我们就为听众朋友来介绍说明有关于产品方面的讯息啊。昨天我们宣布了这个保利安泰的一个小确幸大欢喜的内容之后呢，真的是谢谢各位啊，感恩各位。我想需要的他就会来，该补的还是会补，所以包含了今天早上啊，还是有听众朋友来订啊，说可不可以拜托啊，我说好吧，那就跟我们同事讲，依旧是可以啊。那今天呢，我们再来一天啊，再来一天，也是最后一天啊。那么这个小确幸就算是圆满了啊。什么玩意儿呢？就是我们的保利安泰，保利安泰就是保佑大家安安泰泰，这个产品的品名是这样子来取的。里头呢包含了 B1 B2 B5 B6 B9 B12 该有的叶酸泛酸阴介酸当然跑不掉，还有就是铁锌，还有就是我们所谓的镁里头都有，还包括了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牛樟汁，以器皿所萃取的牛樟汁的它的一个原料。

听众朋友不便宜哦，它不是那个我们说椴木上头那种子实体的牛樟，真那个买不起啊，我们那个买不起啊。它是什么器皿培养出来的牛樟汁的一个萃取，每一粒里头呢有100mg 的这个牛樟汁的萃取，因为我们都知道牛樟汁对我们的肝呢是非常好的，对我们肝呢是有相当的一个健素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宝丽安泰从过去到现在始终为大家所肯定而且是喜爱的一个家庭使用的一个产品。我常常讲60粒都卖不动，你能够把它卖到500粒一罐，听众朋友，这不是拿个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听众朋友，这是吗？啊，所以昨天光是昨天光订这个宝丽安泰大罐的啊，大罐的就有6位听众朋友，大罐的就有6位听众朋友来订哦。什么叫大罐？就是500粒的嘛，就是500粒的。那么昨天我特别开放啊，特别开放就是250粒的，我就有这个赠品。250粒就是怎么样？我们的宝丽安泰就是我们有2种包装，一个500粒，一个250粒。这个250粒我是给经销商。他说：“哟，李总啊，那500粒我们卖不动啊，什么什么经销商他没办法，他就他说他说小包装那就250吧，250吧啊。”那么我们也因此呢，我们听众朋友就说：“哎呦，250粒的也可以啊，啊，吃完一罐再开一罐啊，250粒的，两个加起来也就是500粒嘛啊。”那么250粒，我们昨天宣布，凡是购买宝丽安泰，这是全家大小都是非常需要，而且是非常让大家肯定的一个产品。那么凡是购买250粒的，我会加送一罐胶原蛋白，加送一罐胶原蛋白。如果说你是买500粒的话，就是2个250或者1个500粒的话呢，我们送2个胶原蛋白，外加一个我们尊贵的保湿修护精华。哎呀，这不得了！所以我说了嘛，光昨天订这个大罐的，就500粒的，那么2罐的就有6位的。我们的听众朋友6位啊，你看听众朋友，这就是怎么样？我说这没有什么好，这个那个，就是肯定嘛。那当然很多250粒的了啊，所以呢，我想这个刚做完活动，我们的产品有些都还没寄出去嘞。我天哪，因为缺货，缺什么呢？缺现在缺的是，这个植物蛋白精华，就是我们的特级生态植物蛋白精华，还有就是这个我们的卵磷脂。好了，今天翁少校来电话了啊，说找李先生啊，找李总。他说端午节，我说你别提端午节了，你现在可以来订阅的，我们这个我们的钱账都还没清呢，所以钱账我欠你的还一大堆呢。母亲节的货，因为他怎么样，还有那个卵磷脂啊什么什么的还没给他寄来。翁少校他就今天一订哦，订了什么呢？他宝丽安泰就来一个大罐的啊，一罐宝丽安泰啊，再来怎么样一组我们的玛卡2盒为一组啊。我还给你报错价了，应该是2900，我跟你讲1450，哎，翁少校你把它改一改啊。然后玛卡一组，然后呢再来就是蔓越莓一组，再来是我们的那个这个印加果油一组，一共是4个品项啊，加起来13000多。我说你那个母亲节的东西都还没完全寄给你呢。他说没关系了，都一起寄了啊，一起寄。那翁少校那也是我说啊，真的是蛮有意思的一个人。我说胶原蛋白我是给大嫂的啊，胶原蛋白你也可以吃了啊，你也可以吃啊。好吧，那么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这个宝丽安泰就最后一天了啊，最后一天我们不能降做下去啊，降做下去的话，坦白讲，这不用多加赘叙了，不用多加赘叙，好东西就是好东西，但是呢，也是要有点利润吧，对不对？那么降做下去的话，利润薄到，坦白讲，公司就讲话了，说你都老是都没什么利润了，还是有了，只是不多了。宝丽安泰250入的，我加送胶原蛋白送一罐，

0: 听众朋友喜不喜欢？喜欢吧啊，认不认同？认同嘛啊。我们的胶原蛋白是德国居丽塔，是100%纯的胶原蛋白。你这样直接放，你直接吃不好吃哦。好吃的话就有就怎么样呢？好吃就有猫腻了。那为什么好吃？好吃就你这就添加东西，我们是一点味道都没有啊，也不好吃啊。它是要调水的，听懂没有？是不是啊？那么如果说你买500粒的，听众朋友请注意，我们送2罐的胶原蛋白，250送一罐嘛，那500粒不是就是2罐的胶原蛋白，另外再加送我们尊贵的保湿修护精华，再加送一罐尊贵的保湿修护精华，亲爱的朋友，够不够意思？咱们理念就做事啊，我说了嘛，我们今天。我们有句话叫做送佛送西天呢，不要怎么样呢，3天打鱼2天晒网，让说说就算了，我们说到做到，然后呢要做得非常非常的利落，而且是非常的干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怎么样呢，可以真正的拥有你所需要拥有的东西，这是我们常常讲的，不要花大钱，不要花冤枉钱，那么让需要的朋友都能够拥有它，而能够怎么样呢，而能够吃得起，这才是我们流行派这几十年来的一个精神呢。那我也希望影响别的一些厂商也能够怎么样爱屋及乌，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也是能够有这一份有这一片心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是最后一天了啊，有需要我们保利安泰的听众朋友就麻烦您啊，把这个电话拨一下，这个助文几类啊，助文点为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保利安泰，听众朋友，保佑大家安安泰泰啊！像我们家的话呢，一天大概就是一天消耗10粒啊，500粒的话呢，50天，一个多月啊，不到2个月就干掉了啊！所以呢，我说了嘛，为什么一到了这个有些活动的话，10几罐的，哎呦天哪！比比皆是，就这个道理啊。好吧，听众朋友，那么今天保利安泰的这个小确幸大欢喜啊，我们的健康专线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1: 正声流行派。
0: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到啊，就是在我们都会区啊，有很多的这个商场里头都有一个牌子叫做无印良品啊。听众朋友了不了解这无印良品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无印良品呢啊？其实话说在30-40年前啊，那么在日本当时来说的话呢，可以说是股票市场啊飙升的不得了啊，40多年前。那么股票涨了，大家这个投资人呢、啊、手也宽了啊，买东西啊，哇，那真的是，哎，这给我包上啊，那个给我包上，都买名牌啊，什么名牌包了，名牌的鞋子啦，啊，名牌的车啦，都是名牌，因为赚钱快嘛，股票市场一下子一飞冲天。那么这些所谓的国际大的品牌，什么欧米伽啦，手表有没有啊？太多品牌了的啊。然后呢，衣服啊，那么这个不要讲价钱啊，就到钱了，就包起来了，包起来。那么这个挥金如土啊，所以当时，那么有一位株式会社的这个霞旧赏，日本人叫霞旧赏，就是叫做提清二。他看到就是品牌给予大家的那种奢华的那种气氛，他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现象，就没有想到日本股市呢泡沫化，巴东从40000点跌到了10000多点呢，啊，真的是跌死人了。所以他呢也就创立了一个，他认为说我不要品牌，但是它是好东西。不要被品牌所迷惑，听到没有？就人家讲嘛，便宜没好货。他说对不起，我们虽然没有品牌，但是我们是好的商品，叫做良品。

虽然没有什么这个很好的这个牌子啊，像 Prada 了，哎呦这个那个这个的有没有 ？LV 了，我们没有这个品牌，但是我们是良品，所以就创了所谓无印良品这个品牌。哎，听到没有？我想很多的一些大的卖场啦，什么百货公司啊，也有这个品牌的出现，它无形当中也就成为它的品牌，就叫做无印良品。里头所卖东西，听到没有？没去逛过，都很便宜啊，很平价。但是呢，它还是那句话，就是虽然我很便宜，但是我们都是好的东西，不是怎么样的便宜就没好货啊。所以有些时候呢，被这句话给蒙蔽了很多很多愿意付出的一些厂商，但我不能说流行派就如此了，我只能尽我的力量，把好的东西、好的产品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不要花大钱，不要花冤枉钱。听众们了解吗？啊，最近呢，这个保养品呢，哇，那个大抛售啊。我看到了有那个什么鱼子精华啦，什么什么的，哇，很便宜呀，啊，相当相便宜，那都高档什么？你说高档，这人家卖的也没有那么贵呀，啊，什么保养品啦，这个那个这个的啊。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我们不要去一味的去崇拜名牌，你要穿的得体。我说你今天穿个名牌，人家以为你是假的。好的东西你穿在身上，你那种质感好的。不一定要贵啊，但是怎么样呢？穿起来就是有那个味道，你的风味就出现了。所以不要一味的去啊迷恋这个名牌。像我的话呢，听说没有？那我衣服不少啊，有没有名牌？有，很少。我现在怎么样？这两年来，我自己怎么样？上网，我去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品牌，在国外，那么两三百块钱就是一件衣服啊，我就觉得非常好啊。而且质感各方面来说都非常非常的好。其实说起来，有很像那个很多的品牌有没有？它那个挂上一个 mark， 它就可以卖高价钱，甚至于怎么样？很多的一些名牌是委托人家代工，代工完了之后呢，挂上牌子就不一样了，就是品牌的一个价值嘛。品牌的价值就怎么样呢？本来是100块钱、200块钱的，它可以卖到怎么1200、1500，就是品牌的价值嘛。听到没有？说穿了也就是如此，对不对？好吧，那么我讲这个无印良品，很多听众没有搞不清楚这无印良品什么意思啊？原来搞了半天它是有这段故事在的啊。好，时间是下午的4:37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的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啊，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不要忘了，我们这个保利安泰小确幸，然后呢大欢喜，今天是最后一天，有没有听众朋友想来那么一小罐或者一大罐的，不是小罐的，有没有希望来拥有250粒或500粒的？这胶原蛋白等着你，我们的这个尊贵的保湿修护精华也等着你，好不好？来，我们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回到流行派啊，已经是下午的4:42。哎呦，真准呐、啊，42就42啊，没有多一秒，也没少一秒，正好。不过现在已经过了，现在已经42:10了啊，42:10了。时间呢，就是一分一秒的这样子从我们身边流逝掉啊。今天的你和去年今天的你就是不一样。包含了就是我们的想法，包含了我们的身体状况，包含了一切，他都没办法再回去的。但是有一点，希望明年此时的你呢，哎，就不一样。我们常常讲什么叫做不一样，就是怎么样呢？不管是在你的想法，在你的一些生活上头的一些点点滴滴，人呢，坦白讲就是一张单程车票。那么这一站一站的往前走，到了终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下车，每一个人没有一个是例外的，你我都是一样啊！大礼拜哟哟哟哟，这就叫人生嘛。那人生，所以呢，我们说快乐也是一天，你物主嘛，马西即刚啊。所以好好的善待自己，好好的要过自己该要过的日子。哎，今天晚上我要煎萝卜糕啊。我女儿这次从花莲带回来，他们做的那个咖喱萝卜糕，哎呦天哪！所以今天全家人都回来吃饭，那么我呢，要先回去啊，然后呢，准备之后呢，来煎萝卜糕。因为每一次啊，煎萝卜糕都是我的工作啊，这奇怪了，那怎么办呢？我就煎嘛啊。我们有一个大的平底锅啊，这是蛮沉重的一个平底锅啊。

然后呢，把油啊锅给烧热，油把它烧一烧之后呢，把这个萝卜糕呢一片一片的把它放在平底锅上，然后用盖子把它盖起来，让它呢慢慢的煎，两面都煎得恰恰之后呢，啊，把它盛盘嘛，啊，盛盘。哎，听众朋友，其实萝卜糕啊要好吃，就是在于它的制作过程的萝卜。现在这一段时间呢，也是萝卜的日子啊，也是马上可能就过了啊。这个那个萝卜啊，萝卜是冬天的一个酒席的一个算是农产品。那这个萝卜啊，里头有那个萝卜丝，哎，那就好吃啊。所以呢，这个萝卜糕，然后呢，你最重要就是你的酱料。所以我自己本身有我自己的酱料啊。就是怎么样呢？有辣椒，当然小朋友不吃辣椒，我们有这个，所谓的番茄酱啊，可以来调这个，蚝油啊，把它来调一调。那么我除了这个，就是我特制的这个酱料啊，就是我那个三叔的婶婶呢、啊，她有做那个蒜啊、姜啊，就是这个蒜泥酱啊，那非常非常好吃，我那还剩一些啊。我把它挑起来，然后再怎么样，用这个蚝油再把它稍微的再调拌一下，啊，然后呢，来蘸这个萝卜糕啊，萝卜糕来吃，这个才有味道嘛。因为萝卜糕本身来说，它是没有味道的。看到萝卜糕就想起我小时候的三角糕。什么叫三角糕呢？就是现在不是外头卖那个萝卜糕，都一片一片的四方形的，有没有？小学生哪有那么多的钱呢？那时候那一片萝卜糕啊。是1块钱，那没那么多钱，那就把它怎么样对角切，就三角嘛，所以我们称为它叫做三角糕，听到没有？这样了解了吧？我们那个年代才有啊，现在谁给你切三角啊？爱吃不吃就是一块啊，就是什么四方形的一块，然后它的蘸料来说的话呢，就是他们特调的那个调味酱里面，好吃的不得了啊，所以怎么样？那时候。我小时候真的是叫做3:8，瘦得要命。人家讲啊，狗瘦笑主人呐、啊，有没有？那个家里的狗养的那么瘦，那一定笑主人。你实在没有好好的养的。我们不是讲吗？那个闽南语就讲嘛，我是翻译成国语，狗瘦啊笑主人呐、啊。那时候我的母亲李妈把我养成那个样子，就人家同事说你怎么把那个这个李念军怎么养那么瘦啊？真的3:8啊！但怎么样呢？吃的东西还一直给我这个补那个补啊！我就是不吃，我就要怎么样？从小吃酱油拌饭，其他一律不吃，就是酱油拌饭啊！你看气不气人？后来呢，是因为怎么样？这个三角糕把我的胃啊给吃开了，胃吃开之后怎么胃口好了？那这要归功我的父亲李伯伯呀。那时候每次回来，我说："哎呦，爸，我好饿，我要吃那个年糕啊，吃那个三角糕。"他说："你可以去买，等吃饭的时候你呢，现在不要吃，等吃饭的时候你就一次吃个够。他们一块不是1块钱吗？你买3块回来，4块你要吃多少没关系，剩下的什么爸爸妈妈吃。然后呢，就拿那个钵子到前头去，哎。"哎，卖这个三角糕，这个卖炸物的很有意思，他都跟米粉汤怎么样的做会啊？米汤坑做会，你那个炸那个三角糕之外呀、啊，还有怎么样？炸那个鱿鱼头，还有炸那个就我们讲炸物，还有炸那个怎么样？那个藕桂 K 啦啊，还有炸红豆糕啦，还有炸那个怎么样的？就是那个韭菜卷有没有？啊，还有炸那个 Cold Day 啊，Cold Day 啊。啊，柯爹呀、啊，柯爹有没有？他都怎么哎卖这个东西都他都有啊，然后跟米粉汤嘛就是怎么样坑做会，他们两个还真搭啊，然后呢就是解腻嘛，所以呢每一次放学就在那个在你小区门口那个地方那个巷子口，然后在那边吃。他的儿子也跟我们也是我们的同学啊，不同班，他的儿子啊也是我们同一个年级的。然后呢，每次从没过啊，就怎么样，就看那个摊子，看一看，哎呦，有这个熟人就过去，这什么蹭一块，这个三角糕，吃一块，我说请一口吧，请一口啊，来就吃一口，那蛮有意思的啊，所以呢后。

来就是因为怎么样来用这个三角膏啊，把我的胃啊也就撑开了，撑开之后胃口开了以后啊，那么体重就怎么样来就增加了啊，从这个3:8变成怎么样的小胖子啊。后来到了国中的时候呢，也到达一定的标准了啊。那时候怎么样，你妈妈就说了，哎，你不要那个都那么不要小胖子什么什么，哎，听众朋友，你一下子变成小胖子，当然没有说很胖了，那比3:8那要来的怎么样呢？要来的结实多了。后来国中慢慢慢慢的就怎么样呢？就体型就慢慢好了。到高中来说，体型就非常好。高中的时候呢，我大概就是62、63公斤嘛。当兵的时候大概就64公斤啊，64公斤。现在呢，多个20公斤啊，现在都20公斤不为过了啊，都结了婚了，到这种年龄，哎，听众朋友，人有的时候呢不能太瘦。要有点本钱啊，不然的话怎么样呢？这个，比如说我们以前老人家讲嘛，不要太瘦，留点本钱怎么样？万一有一天你怎么身体有一个状况了，有本钱去耗啊，对，有本钱耗。你一个70公斤的和一个30公斤的人，你说怎么比呢？啊，所以呢，我想听众朋友还是有时候啊不要太瘦啊，稍微有点肉啊，但是怎么样呢？要运动。要等呢、啊，一定要动啊！提了这个东西，我就讲了一个密码。有一次，小孙呢就过来问我：“外公，外公，你手机的密码是几号？”我说：“干嘛给你讲？”他说：“外婆都跟我讲，都跟我讲。”我说：“好吧，既然他们都讲，来，我来耳朵过来，我告诉你我的密码。”哎，你明白吗？他们说什么？我说：“你没有听到？”哎，明白吗？这里头就有他技巧，因为有一个八在后面呢。他们就会想，哎，什么外公生日啊什么，然后大的就说了，我知道了，小的也说，哎，我也知道了，我说来告诉我外公的电话号密码是多少，哎呀呀呀吧，你不能完全那个听不清楚，要有至少有一个号码让他听了，有一个八在后面，有没有，哎呀呀呀吧，天哪，我说好了，知道外公的电话号码的电话的密码的话，他们知道了。我说，到时候我要去试。我说你不要试，到时候把我给锁起来了，你不要试啊。那小孙就那怎么办呢？就这样子吧啊，蛮有意思的啊。好，时间是下午的4:51，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来吧，咱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这就不能怎么样了啊，不不不不不，这要讲清楚，不然的话，听众朋友你怎么打这个电话呢？我不能说啊，你怎么了吧？所以有时候听众朋友来电话，我说你讲慢一点，你讲慢，那电话嘛，你自己认为很熟，你讲得很快，但对方来说的话未必听得清楚。所以我讲嘛，你看我们的电话是27486288，人家听就听得清楚了嘛。来，我们电话27486288，哎呦天哪，听众们，你听得懂吗？所以呢，不管怎么样，要你说的话要别人听得清楚、听得懂为其原则嘛，否则的话，哎，我懂，

0: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歌曲《城里的月光》。今天流行派节目呢，就为听众朋友播送到此地了。当然，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宝丽安泰的小确幸大华裔啊！那么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需要的朋友请直播电话啊。那么250粒加送一罐我们的这个胶原蛋白。买500粒的话，2万胶原蛋白，另外还有怎么样的尊贵的保湿修护精华，难得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别忘了空中再会，拜拜。
1: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819千赫。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你敢知影手烫伤的时阵爱安怎呢？你敢无听过冲烫泡康桑呢？
7: 我知影，一定爱先冲冷水。
6: 安尼，你敢知影心烫伤的时阵爱安怎呢？你敢无听过看听？

0: 转赶走嘞。
1: 那是啥？
0: 你若心内无爽快，有人听你讲话，有人互你关心，有人甲你帮忙，换一个角度想一下，心情较好过。爱会记诶，看、听、转、看、走，咱拢是幸福诶保手。
1: 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

0: Au.
1: 幕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3: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哦，今天怎么那么的疲劳疲劳啊呢？诶，疲劳，对，疲劳。现在时间呢5:06啊，怎么有主持人一开场就跟大家说自己很疲劳？哦，很抱歉 ，I'm so sorry， 好像太 real 了，对不对？哦，我笑得好大声哦。啊，好啦，现在已经快要下班了，所以说自己很疲劳应该没关系吧。好，现在已经5:06了齁。好，这个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哦，我是莹莹。啊哈哈哈。好，现在节目才刚开始耶，我竟然说我很疲劳，这样子不太对齁。好，来来来，但是今天的那个台北股市不太疲劳，还好啦，今天台北股市很给力这样子。啊，我们先来讲，我们先来等一下看台北股市之前，我们先来讲一个新闻哦。那个，哎呀，美国齁，美国现在的那个物价很高，对不对？而且呢，美国现在不但物价很高，美国现在的小费齁也非常非常的可怕。因为现在呢，美国的工资也涨啊，人力也涨，薪水也涨，所以很多人呢，在美国打零工的时候，其实是要靠着小费为生哦，所以。现在的人到欧美国家旅游，其实要支出的成本之一，除了旅费之外哦，小费也要花一大笔钱。到美国去哦，服务业你大概都是要给小费给 tips。现在他们最新的统计调查，随着他们的生活成本还有物价的一个飙升，有高达78%的美国民众哦，都发现说哇，现在的小费哈、哦、已经到了。快要付不起的地步哦，你觉得付不起好像觉得很荒谬，但是呢，它的确是占了一般人的支出很高的一个部分，家庭的财务我都快要负担不起了。有些人说，已经高到干脆不付了哈。怎么说呢？他们最新的调查发现呢，有44%的消费者，他们今年呢要支付小费的意愿呢。实在是很低，并不是因为呢他们很小气，而是因为他们没钱啊，那个通货膨胀。

到他们没有钱去支付小费，其中呢有高达 35% 的受访者说他们呢现在给的小费比以前少，因为呢他们没有钱。其中呢包括有一些什么生鲜外送的，就是他们美国也有像 Uber 这种 的那个服务业嘛，那有些生鲜外送送来的他们也给不起小费，然后像什么饭店啊、汽车维修啊、美容美发业这种，他们平常以前也都会固定给小费的。台湾还好，台湾你去那个美发店的话，就是人家标价就多少，大概不会另外给小费，但美国通常这种是会给的，美国只要有是服务业的大概都会另外给小费，但美国现在就是这种原本会给小费的呢也不太给小费了，因为就给不起这样子。他说这种额外支出的小费疲劳已经呢面临到了临界点了，因为呢大概小费的比例哦，从以前的 15%， 就是小费占原本那个你这一笔消费单子，这笔消费的金额大概从过去的 15% 已经飙到 20%，甚至飙到了25%，也就是说你去餐厅吃一顿饭呢，本来是假设你这一刻吃下来假设是100美金，100美金很便宜，算便宜的啦，我只是举例，买单的时候你本来要付100美金，那你另外就要再拿多拿25美金的钱出来付小费，所以你的成本其实是花了125块美金哈。那以前你大概只要付15块钱美金，所以你要多付了10块钱美金，所以呢他说其实现在对于美国人来说，你平常的生活花费哦，你必须要花了很多在不是你真正消费的小费上面，所谓的冤枉钱。所以他说呢就连传统上面啊什么咖啡厅啊、素食店啊，或者是一些小小的消费上面，都会被索取小费，所以一般的消费者呢都觉得吃不消哈。那而且呢，他们被索取小费呢也是没有办法，因为很多的餐厅啊，或者是公司行号，因为就故意给的那个时薪，给的薪水很低，然后就认为员工自己去想办法从小费那边吼得到他自己的薪资，所以呢就是要借此要降低员工的基本薪资，然后呢叫员工自己去拿小费。而且因为川普呢上任之后他不是有一个政策吗，川普还把他当作是他自己的德政，川普说啊那个你们拿到的小费呢我不扣税。川普上任之后他推行了一个政策，就是如果你是你的收入呢如果是从小费当中得到你的收入他不扣税，所以就有更多的雇主哦就以这个为借口，就说那这样子我薪水给你少一点啊，你自己去多拿一点小费，反正你多拿到了小费你不用被扣税。所以呢就美国现在呢他这则新闻就是说美国现在哦什么物价都上涨，连小费也长得非常不像样。

哇，话说回来哈，虽然我常常，在节目当中说哦，现在呢，扁冬几粒扁冬也变得不便宜，也涨价，但还好台湾呢，并没有小费这个涨得这么夸张的现象哦。好，台北股市也上涨，台北股市呢，今天呢反攻，今天中场大盘的时候呢，重回了44000点哈，大盘加权股价指数今天上涨了1201点，中场收在44704点，成交量是1.15兆元。好，今天看一下台积电哈，中场来到了2305块钱哈，2305块，联发科涨停，联发科涨停。今天其实带头攻的哈不是台积电，台积电其实只有小涨1%，联发科反倒是锁在涨停板，来到4475哈。台达电也是开高走高，也是锁上台达电哈，不是台达电涨了7%哈。好，另外呢，我看今天被动元件很强哦，啪。今天被动元件哦，几乎没有不涨停的，否定的否定就是全面正，全面肯定。被动元件族群呢，全面给它亮一排涨停啦哈，国巨啦哈，然后华新科、凯美、和生堂，还有什么？昨天从几乎跌停到涨停的那个密望石，这个名字很可爱，密望石，反正就是几乎20档被动元件全部都涨停板。然后 PCB 的也很强哈，金像电也涨停，华通哈，臻鼎 KY 也都是有半根以上的涨停。好，只是今天的量哈，只有 1.15 兆元哈，没有一下子爆得很大。但是三大法人的部分哦，今天外资继续卖超哦，我看哦，外资今天继续砍了917亿元。好，虽然今天美股的部分是收红，但是外资今天继续站在卖方，卖了917亿。自营商今天也是卖超，自营商今天卖了66亿元。好，那么投信今天买超买了205亿元，三大法人今天合计是卖超了778亿元。

0: 错，最近他吃的是家里蚊子肉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7: 老板真有心。

0: 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3: 下面写 APP。
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下午的5:25，回到我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来看一下我们的出口。五月份的出口784亿美元，又创了单月的次高。财政部呢，今天公布了2026年五月份海关进出口的统计哈。受惠于人工智慧 AI 高效能运算以及云端服务需求的持续强劲，加上部分产品售价它的调涨效应哦。五月份的出口金额达到了784亿美元，创历年单月次高的纪录，年增51%，连续31个月维持正成长。今年呢，前五个月出口哦，一共有3632亿美元，年增48%；进口2818亿美元，年增37%。那么累计五月呢，出超是179亿美元，比上年同月增加了52亿美元。那前五个月呢，出超是前五个月出超是852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了415亿美元。那如果以这个出口的类品来看啊，AI 相关的供应链依旧是这个出口成长最主要的这个动力。那资通的或者是视听产品的出口年增75%，那电子零组件呢出口年增56%，其中呢电子零组件的出口规模又创了单月的历史新高。如果排除掉这两大项目的话哦，其余的出口大概就是维持在14%啦哈，就没有那么可怕哈。那这个资通的跟视听的相关产品，或者是跟 AI 相关的，就70%哈，或者是50%，那个成长的动能实在是太大了。那一般普通的电子零组件就是10%啦哈。那另外再来说，他说机械产品的话哦，大概年增22%到30%哦。好，那么他说在出口的市场部分呢，对东协出口的规模年增率也创下了历年单月的新高，哇，有年增90%哦。对于东协国家，对美国的部分吼，也是有大幅的增长，有47%的增加。对欧洲的部分也增加了40%，对中国大陆、香港、日本也是增加了30%哈。好，所以今年真的是非常的畅旺。今年的这个经济成长率还有今年的出口成长率都非常非常的高。

好，除了我们台湾之外哦，刚好中国大陆的数字也出来了，我们也看看哦。好，虽然美伊战争呢带来一些国际上面的。

地缘政治的不确定，但是中国的出口数字在五月份也稍微回温了一些哦。中国的海关，中国海关今天公布他们五月份出口年增19%哦，数字是3767亿美元哈。好，那五月份的进口数字也成长了27%，来到2713亿美元哈。之前一段时间呢，中国大陆出口跟进口呢都稍微的趋缓了，从去年年底到今年上半年，但是呢，从五月份开始稍微有一些些的回温现象。尤其是五月份，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年增了35%，好，这个是从美中关税贸易之后哦，稍微回温的一个迹象哦。好，这是中国大陆哈，中国大陆的一个经济成长。好，再回来我们台湾，哇，我们台湾人很爱刷卡呢，史上最强的四月份。虽然哈四月份哦，民众比较少出国，但是啊，金管会发现说，哎，写安装一万哈，我们四月份哈国人刷卡金额哈，居然呢也有4159亿元，虽然比三月哈稍微少了365亿元，可是你如果跟去年同期的四月份相比啊，哎，还是历史新高哦哈，比三月份比少一点点，但是你如果跟去年同样四月份相比的话呢，还是写了历史新高。那因为二月份三月份啊哈，可能出国的人数比较多，一出国大家容易刷卡嘛，因为国外你总是要拿那个国外的钱，很不好付钱啊，就容易刷卡。但是呢四月份你跟去年四月份相比的话呢，依旧是又创新高，所以呢累计今年一到四月份国人刷卡的金额高达了1.66兆。好，一样是创了历史的新高纪录。刷卡金额最高的这个信用卡银行是谁呢？依旧是由中信金高居这个宝座哈。中信金单月刷破了800亿元，高居卡王宝座。有很多人持有中信金的卡片是不是啊？从影音报这个财经新闻以来哈，就是刷卡王就一直是中信金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刷中信金的卡片。我大概从20几年前曾经有办过一次中国信托的信用卡，后来我就从来就不再使用它了，因为某些原因，我就不开心，我就不喜欢用它。然后但是他们一直是刷卡王，我知道啦。然后发卡王也是中信银，发卡王中信银呢是单月拿下了12.5万张。大家那么喜欢刷中信银哦，那么喜欢去拿中国信托的卡片哦。我没有什么意见，只是说他的确每次报新闻都嘛是他家事啊。好，然后呢这个他说呢，一到四月份呢，信用卡哦，尤其是四五月份哦，不过五月份开始，预估5、6月份哈，我们的刷卡金额应该又会再创高，因为很多人五月份会刷信用卡干嘛呢？缴税，所以呢，应该用信用卡缴税的人呢也会很多。好，那刚才讲那个发卡王哈，第一名是中信银，好，一样又是第一名。第二名是谁呢？是北富银，就是台北富邦银行哈。然后过去的第二名呢经常是国泰世华银行，但这一次呢算下来台北富邦银行抢下了第二名。

0: 家生活向导，还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

0: 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今天呢，我们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这个商业领导的文章，要从冰棒开始讲起。哇，讲到冰棒哦，其实莹莹很有经验，因为呢，莹莹是一个每天都要吃冰的人。哎，我是说真的哦，不管冬天夏天，不管呢在台湾还是远在冰岛芬兰那个很冷的地方哦，我每天都要吃冰冰块喝冰水，因为我就是习惯要喝冰的东西，每一天这样子。好，那台湾呢，因为平常就很热嘛，尤其夏天，所以台湾的冰品真的是很多。那既然这个冰品的市场哦是这么样的这个热门，所以在商业竞争当中，台湾的冰品呢，它有五花八门的这个商机，所以呢从以前到现在啊，台湾的冰品销售本来就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哦，而且它呢可以卖的时间是很长的哈、哦，它不像这个欧洲或者是北欧啊，就是可能夏天的时间很短，台湾的冰品时间呢，它的热卖期很长。其实就算冬天哦，吃冰的人也很多。好、哦，好，那所以其实，在台湾呢，真正靠冰品起家的，其实呢有一些很老的字号，它一卖呢卖好几十年。其中呢，今天这篇文章呢就在探讨杜老爷哦。杜老爷呢，大家对他很多人呢其实从小吃到大。杜老爷最红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的甜筒。我也很爱吃杜老爷的甜筒哦，尤其是他那个脆皮的巧克力甜筒，对不对？杜老爷的甜筒哦，其实是蛮高单价的。他从以前他就有高单价的跟比较平价的这个不同的冰品，但杜老爷的比较偏高单价的甜筒，当时他是怎么样靠着一个品牌呢去打破冰品的价格天花板？就算呢在景气不好的时候，他那个比较贵的那个脆皮的巧克力甜筒哦，为什么依旧卖得动？其实呢，这是有品牌行销策略的。在哈佛管理学院哦，曾经有一位学者叫克里斯丁生，他在他的创作、哦、叫做《创新的两难》这本书当中哦，他曾经指出，在经济学里面呢，有一种矛盾的现象。他说呢，企业的成功也会深藏本身失败的种子，跟无法逃脱失去领导地位的命运。他认为说哈，顶尖的企业通常最重视主要客户的需求，那么不断研发新科技来提供更好的产品给客户，并且呢会专注利润在最高的产品上面。而且呢，当然每一个企业它为了走得长久，它会专注在它主要的客群上面，但是它不会永远只卖一种东西嘛。通常它虽然有它主要的畅销产品，可是总会一直在研发，想要新的东西要推陈出新。那么这种创新能力呢，属于维持式的创新，在既有的框架下要维持改善产品的品质，类似呢要从 1.0 进阶到 1.2 或者是进阶到 2.0 的版本，来满足顾客求新求变的一个需求。那要突破原本的框架，或者是要突破这种思维的创新呢，就要很多很多的挑战。那传统的口味要有新的设计其实不太容易，因为你很怕原本的老客户不喜欢跑掉了，那又很怕呢你都不变，那如果有其他的品牌冒出来了，大家去尝新了尝鲜了，你就维持不了

的客户。那刚才讲到哈，窦老爷这个品牌成立之前呢，以前传统台湾人呢都是吃吉亚冰，就是在很老很老那个年代，那吉亚冰啊就便宜呀、啊，一支才两三块、三五块这样子，类似清冰哈，味道比较单纯哈，哎也便宜。这种传统的吉亚冰呢是最常见的，那后来才有比较比如所谓的比较高档的这种甜筒啊、雪糕啊、双麒麟这种东西哈，它相较于吉亚冰，它是比较偏就是比较高档一点的那种冰品类的。好，那其实杜老爷哈，他是属于南桥集团的，那经营杜老爷的品牌呢，他们也同样属于皇家可口公司，成立37年来呢，推出非常非常多不同的冰品系列，在台湾的市占率呢大概是超过30%哦。那他旗下的各个冰品系列有包括了刚刚讲的甜筒、雪糕、冰淇淋、冰棒哈，那也都有各自哈蛮具有代表性的一些产品，而且呢在定价上面，刚才我们讲了甜筒，台湾呢从早期推出有甜筒，尤其是您讲的巧克力甜筒哦，脆皮巧克力甜筒，为什么我这么知道？因为我很爱吃，我从以前就经常吃哈、哦，它的这个定价比一般其他的同商品哦大概要贵出28%。然后另外他还推出也曾经是很多人非常爱吃的叫旷世奇派，它也比较贵，贵了22%，但是依旧是热销，而且卖了很久，这旷世奇派也很常吃啊，因为我很爱甜你看那个巧克力脆皮甜筒啊，跟旷世奇派它都是巧克力很浓的，然后偏甜的哈、哦，可是它不便宜哦，哈！从市占率跟价位来看哦，它都不怕贵，而且呢，它都有打到某一些哈，就是口味比较偏甜的那些族群。那另外它还有第三大主打的商品呢，这口味就完全不一样了，叫做情人果脆冰。大家有没有吃过？一定有吃过哈、哦，那个我也挺爱吃的，到现在还有哦。到现在你去那个Costco 啊，或者是那个量贩店买，都还买得到。那个就是吃起来就是很像那海霸王餐厅的那个情人果，有没有哈、哦？情人果脆冰，这个是很传统的口味啦哈、哦。好，那他就在讲说哈，其实在1988年哦，你看1988年多早以前啊，到现在这么长寿的产品哦。1988年推出了杜老爷甜筒的时候呢，他们为了要想方设法，想说外面那个甜筒啊，他不能让他说你拿出来一会儿之后那个饼皮就软掉了，因为那样会不好吃啊，他一定要让他说那饼皮吃起来还是脆脆的，然后呢不要让里面的冰淇淋融化的时候就影响到它的脆度哦。所以呢当时他们为了要改善这个甜筒哈，那个脆度其实就花了很多时间哈，饼皮要脆，然后呢这个他们据说啊，当时的这个会长啊，陈飞龙先生，他很坚持哦，你的饼皮不脆哈，他不上市，就是饼皮啊一定要想方设法让他在多少的时间以内哈，还是能够让他你吃到那个最后哈，吃到下面的那个饼皮还要这样烤烤烤，这样脆脆的才好吃。所以他们做了好几百次的饼皮，终于达到会长的标准，才可以上市哈。然后呢，旷世奇派也是哈，包括不管是巧克力的或者是香草冰淇淋的口味哈，它都是要很多很多层哈，到最后才有办法推上市。所以呢他说其实在卖冰品这件事情哦，他们也发现了有便宜的冰品，传统的冰品，但是呢如果你做得出某一些独特口味的， even 你的价格哈、哦、比其他的冰品高出了 20% 甚至 30%， 你只要打对了一些消费群，你看从这个20-30年前一直到现在哈、哦、它依旧可以成为长寿的商品。所以呢从台湾的冰品市场你也可以看到，有些东西可能很快就被淘汰，有些商品是我们从小吃到大而且还会继续吃下去的呢。
好，今天呢，我们从哦这个

0: 一支甜筒，从台湾的冰品来跟大家分享，在商海的这个商业的蓝海当中，有很多很多我们人生可以学到的道理呢。好，赢家向前看，今天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莹莹，祝福您咯，拜拜。
1: 是曹格啦，是曹格啦。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洪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

0: 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

罗采风。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朱罗采风，我是怡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嘉义派出所的谢文生所长，要来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铁路安全的一些相关的议题，包括像是民众搭乘火车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还有呢就是平交道安全的重要性。所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非常谢谢所长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哦，来跟大家针对有关于铁路安全的相关议题呢，跟大家做一些分享。那我想节目的首先呢，就先请教所长，就是说其实好像每隔一段时间哦，就会有发生像是旅客啊跟站务人员会有发生冲突的新闻，甚至呢会有这个攻击的事件。所以想先请问所长，就是说呢，针对这个有关于就是说呢旅客跟站务人员有冲突甚至有攻击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话呢，这个部分目前有没有一些新的法规，或者说一些相关的重点呢，要提示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了解？
1: 是的，近年来在台铁及高铁确实发生多起旅客攻击或辱骂站务人员的案件，例如在114年11月15日，在台北瑞芳车站就曾发生旅客不愿下车，进而咆哮攻击站务人员，导致人员受伤。在同年12月9日，花莲吉安车站也有旅客因补刷卡的问题对站务人员挥拳及推挤等类似案件。光是在114年1月至11月期间媒体报道台铁就发生10起的一个员工遭暴力攻击的一个事件。因此在今年115年经立法院修订以增订铁路法第68条之4也就是所谓的一个站务人员一个安全条款专门保障铁路从业人员在搭乘火车若是以强暴、胁迫或恐吓等方式来妨害列车长来执行他的职务的部分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30万元以下罚金若造成重伤或死亡，刑责会更重甚至可判到无期徒刑另外依照运送契约也可拒绝运送知识的一个旅客其实这些行为在修法前就可能涉及到伤害或公然侮辱等罪但多属于一个告诉乃论的案件实务上站务人员这边往往选择不追究但是火车是大众的一个运输工具
0: 是
1: 台铁列车长在执行职务的时候是为了

0: 行者哦，这部分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哈，就是说铁路的站务人非常的辛苦哦，那大家呢应该要就是多多体谅哈，那也不要有无谓的这种情绪性的这个冲突或者是攻击。除了这些冲突事件之外哦，我想呢火车呢可以说是大家常利用到的交通工具。那一般的民众在搭车的时候呢，还有哪一些是经常会容易忽略但是呢却又常常会发生的这个违规的行为呢？
1: 在这里提醒大家，搭车的时候务必要配合台铁站务人员的一个指引，像是在月台候车时应站在黄线的内侧，常有旅客习惯站在月台边缘，包括有些父母带小朋友的部分，甚至探头来查看列车是否进站，这些都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一个行为。过去就曾发生旅客在月台边候车时因头部眩晕或其他因素以至于跌倒擦撞进站列车的一个案例，所幸当时列车速度都已减慢才没有造成更严重的一个后果。另外我们有时会遇见误搭乘到颜色为白色车身的新自强号或普优马号的民众，不愿意来做补票，因为自认为他已经有买自强号的座位了，为什么还要补票但是在台铁公司里面的一个旅客运送契约第23条第六项有一个特别的规定旅客搭乘公告不发售无座票列车班次或车厢，例如普优马、泰鲁格号、自强三千型，就刚刚所谓的白色的车身这种车型民众有时候都会误搭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团体列车还有一个观光列车视为无票乘车的部分应该要补收票价这部分提醒大众，列车长会在这个部分加收票价的 50%， 在旅客拒绝补票的时候，台铁公司得解除或终止旅客的一个运送契约，或由铁路警察机关来查证属实，不补票是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9条。无票或不依票价搭乘交通工具或不听劝阻不照常补票，在我们社会秩序维护法里面有处拘留跟新台币12000元以下的一个罚款。
0: 哇，听起来这个不补票结果还这么严重所以这个真的是要大家要注意，不同的列车票的话就是不一样，比如说我买了甲车但是我去坐乙车，这本来就不行了而且呢现在这个因为新的这个法规，台铁的旅客运送契约里面有这个规定一定是要补票的这个部分呢，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就如果说你买了票但是你搭错了这个不同种类的这个车的话呢火车的话还是要需要要补票的这个部分提醒大家要多多的注意。如果说你不愿意补呢，刚刚有提到了就是会3日以下的拘留或者是新台币12000块的罚款一张票没多少钱，那你如果说拒绝补票的话可能要被关起来还或者是罚钱这个代价太大了真的请大家要多多的注意。那除了说就是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你买了不同的车票的种类那搭错的话要依规定补票之外呢，还有就是说我们经常会提到就是有关于民众违规闯平交道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也要请所长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违规通过平交道会有什么样的风险，甚至他应该也会有所处罚对不对？
1: 是的，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实际的一个案例让大家更了解违规的一个严重性曾经有一位驾驶人在晚上开车的时候行经嘉义县大林镇一处平交道，因为这个在台一线的路口平交道前方路口已经转为红灯，但他没有注意还是跟着前方的机车往前开结果前方的机车有过，可是这部汽车因为平交道已经作动他的车就卡在平交道上平交道没有保持一个净空这时候我们平交道的两边的遮断杆都已经放下车辆进退不得造成列车行驶的一个危险当时所幸有热心的民众紧急按下平交道旁黄色的紧急按钮，让列车的驾驶及时接收到一个讯号来做一个及时的刹车才没有发生严重的一个交通事故但列车仍因此停驶约3分钟左右造成火车的一个误点
0: 这个真的很可怕火车在大台对吧，你也可以弄掉还好没有出事我有真的撞下去真的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听起来真的非常非常的惊险，我们都替他捏一把冷汗，还好他没有发生事故，当然是不幸中的大幸，但是呢像这样的行为一定也还是要被处罚对不对？
1: 是的，这样的行为 严重的部分已经涉及到刑法的公共

0: 危险罪。警方在本件的一个案例当中啊，我们有调阅平交道上的监视器，将违规驾驶第一时间来做查获，并移送嘉义地方检察署来做一个侦办。最后法院判决该驾驶需支付新台币10,000元的罚款，另外在行政责任的部分也遭追诉，另外也有违反我们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4条，被处以15,000元以上，最高90,000元以下的罚款，并且吊扣驾照1年，如果因此而发生交通事故的话，最严重的部分还有吊销驾照的一个很重的一个处罚。
1: 嗯，所以听起来真的不只是罚钱，还有这个刑责的问题，代价真的很大。那当然就是说在这个铁路平交道上面如果发生这个危险的话，刚刚所长有提到，就是我们有所谓的这个紧急按钮，那这个部分呢也是希望说大家可以多留意一下，万一有发生这种状况的时候，可以按这个紧急按钮，让这个事故呢可以赶快的停损。那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过平交道的一些重点的部分，也请所长再跟大家做一个提示。
0: 没错，其实只要遇到车辆卡在平交道的上面，要确实来记住一个停看听的一个3个原则，就可以避免这些危险。平常在开车驾驶的部分，行经平交道的时候，切记那个音响，我们现在的车内的一个隔音的音响都品质都比较好，所以行经平交道的部分，希望大家能够要降低一个车速，来做一个减速慢行，确认前方有没有足够的一个空间，可不可以通过再行驶通过，而不要造成一个抢快或一个心存侥幸的心态要闯越平交道，这个闯越平交道的交通违规的罚款，都是15,000以上起跳，这部分提醒各位。
1: 是，罚款都还是小，如果真的发生事故的话，就是真的是用身体去换命，这个真的是非常得不偿失的，所以这是再次提醒大家，就是过铁路平交道的时候一定要停看听。那所长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车内的隔音设备都很好，大概音响开较大声也没关系，但是经过平交道的时候呢，真的是要把这个自己车内的这个音响声音降低，然后呢缓慢的减速慢行，然后呢一样是要停看听，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啊，铁路平交道的这个安全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再次提醒大家，罚款是小，但是如果说真的发生事故，你闯平交道发生事故的话，这个可能就是你的生命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那除了说我们有这个铁路平交道的这个违规的案件，还有没有其他可能是民众在搭乘这个火车也好，或者是说在经过平交道，甚至就是说在使用的铁路呢这个区块的这个安全的问题，有一些违规的案例来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多多注意呢？
0: 有的，那个这边最近我们嘉义站就发生一起案例，有两名旅客因为赶时间要往第二月台搭车，但正常动线需要走楼梯或天桥，他们为了节省时间竟直接跳下轨道再攀爬到另一侧的一个月台，这样的行为已经违反铁路法第57条第二项的规定，行人不得侵入铁路轨道及非公众通行的一个区域。另外依照铁路法同法的第70条，可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一个罚款，若因此影响列车一个行车安全，还可能触犯刑法第185条的妨害公众往来安全罪，后果是非常的严重。
1: 原来也有旅客会干这种这么危险的事情，这个有天桥有这个地下道可以走，赶时间也不用这样吧，直接跳轨道真的很恐怖，所以请大家还是要把自己的生命安全看得比较重要一点，不要这样随随便便的按照正常动线，我们说不要穿越平交道，但是也请你不要穿越月台的轨道，好不好？如果说你要搭乘火车的时候，真的是要走地下道或者是天桥到月台之间的移动，不要随便的跳下轨道，这个真的非常危险，不要想说车子没有来我就是直接抢快，这个真的你不在乎你自己的安全，但是你也要在乎到其他的列车跟其他的要搭乘火车的人的这个安全，不要因为自己的一时的贪快影响到交通的安全，也让自己呢发生意外，我觉得真的是得不偿失。除了说影响列车的安全，你也会触犯到这个妨害公众往来的安全罪，罚款是小，但是呢万一呢发生事故的话呢，后果非常的严重。那么最后呢，是不是也请所长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关于一些搭乘火车的安全提醒？
0: 最后提醒大家搭乘火车的时

0: 之后务必遵守相关的一个规定，保持理性，不要因一时情绪影响自身及他人的安全。在搭乘火车的过程当中，尽量提早在住家提早出门，而不会为了到火车站的时候匆匆忙忙的，这造成自己及站务人员的一个要配合站务人员的一个引导，来共同一个维护安全及顺畅的一个乘车环境。
1: 嗯，
0: 另外警察的天职不外乎治安跟交通，在这边跟各位做一个小提醒，每天可以花几分钟的时间，可由手机上打上关键字165打诈仪表板，这个 APP 可随时了解知悉打诈的一个手法，获取刑事警察局统合全国诈骗案类所传授的一个知识，让自己打诈的观念不断的升级。
1: 嗯，
0: 诈骗手法日新月异，但只要保持一个警觉，学习最新的防范技巧，诈骗便无所遁形。
1: 好的，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嘉义派出所的谢文生所长来到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呢针对于铁路安全的相关的重要议题，还有民众搭乘火车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事项，平交道的安全呢，这些相关的这个乘车注意的事项，这些重要性的跟大家做分享。那在这边呢也要提醒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安全无价，遵守交通规则呢才能够平安的回家。再次感谢铁路警察高雄分局嘉义派出所的谢文生所长，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及各位听众，谢谢各位。

今天节目是筑罗采风，我是怡妙。国家铁道博物馆第一阶段去年七月开馆到现在呢，其中以动态方式呈现，看起来像是不断运转车轮的唐铁376号蒸汽机车呢，非常受到民众的喜爱。那么这个376号蒸汽机车呢，是由收藏家戴盛堂所捐赠，也为大家呢保留了铁道上的甜蜜记忆。大鼎餐饮事业群董事长戴盛堂是资深的铁道迷，他在2021年呢，将家族常年收藏的376号蒸汽机车、甘蔗车还有巡道车呢，捐赠给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经过整理搜集零件之后呢，376号蒸汽机车还有甘蔗车呢，在2024年的9月27号完成修复。戴盛堂指出说呢，1980年代开始呢，台湾逐渐的在淘汰蒸汽火车，很多的车呢都面临解体消失。那个时候他就想说呢，这些东西必须要留下来，所以呢，他除了去整理车辆到可以运作，还会自己驾驶啊。当时呢，早上5点多就要起来加水、煤炭还有粗砂，然后不断加热到大约早上7、8点啊，这个蒸汽火车呢才会动。那么国家铁道博物馆呢，在去年7月31号开馆到现在呢，已经迎来了将近60万人次的进馆人次。那戴盛堂所捐赠的这个376号蒸汽机车呢，位在柴电工厂当中展示，以动态方式呢呈现蒸汽机车的动轮还有连杆运作，让车辆看起来好像是在运转当中一样啊，吸引了民众呢驻足观赏，有很多的小朋友呢会在这边停着观赏很久啊。国家铁道博物馆的筹备处主任郑明章就表示说呢，这台376号蒸汽机车呢，从糖厂退役之后呢，就在南投草屯嘟嘟乐园运转。他非常感谢戴盛堂的捐赠，还有就是政府的政策呢，支持让铁博馆成立。那这些机缘跟契机呢，也唤起了从过去就收藏这些重要典藏品的人，我们也才有机会能够看到这台过去保留在铁道上的甜蜜记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筑罗采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生活缤纷乐，
1: 生活的
2: 好康的，
1: 你想听的，
2: 你想知道的，
0: 通通都在这。
2: 欢迎收听《生活缤纷乐》。
1: Hello，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啊！在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呢，要给大家准备一个非常特别的单元，因为这个我们有这个县市首长啊说，哎，可以在台湾这边挖石油发大财，应该还记得哈。哎，其实为了证实这一点呢，当然也不是为了证实这一点，是小龙希望能为大家找出台湾一段非常有意义的历史哦，所以特别访问到了中油公司，问问他们，哎，在我们台湾这边是不是真的有这种石化能源可以出产呢？这一段访问的内容，小龙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所以在这边分享给大家哈。哎，这段访问有点长，咱们也废话不多说，好不好？我们就赶快开始喽。Hello， 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哦。在今天的节目单元里面，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重量级的来宾哦，他是来自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碳采事业部的副执行长吴伟志，吴副执行长，副执行长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这个

0: 今天为什么会请到副执行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因为我们这个台湾苗栗这边哦，我们有一个出矿坑。哎，大家讲到这个，我们中油说这个开采啊、探勘、购买石油哦，之前也有这个有人讲到、台湾可以挖石油赚钱发财啊，那当然这个是一回事哦。我们今天要提的不是这一个，要提到的是我们台湾的第一口油井，位于我们苗栗的出矿坑矿场。当然，我们一开始要先请我们的副执行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出矿坑矿场的历史，好吗？
1: 好的，出矿坑它是在清代咸丰末年的时候，在今天的这个出房坑地区发现了石油当时是在西元1861年。只比当时全世界第一口井美国宾州的石油井1859年慢晚了两年。
0: 所以其实这一口油井是全世界的第二口第二名咯。
1: 可以算是这样，第二老的井。对的。
0: 是我们台湾也有这个非常这个悠久的一个探采啊，这个发现石油的一个历史哦。那接下来我们是怎么去这个生产，这个过程是什么？再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初期呢，我们在最早刚才提到，它是在清代发现的。清代发现的时候，其实只是有私人的商行呢，他用人工去挖掘，然后来贩卖。可是因为这样的挖掘就产生了很多利益的纠纷，然后最后呢，反而被清廷的官方禁止开采了。然后在这个后面呢，清朝官方他们也想开采。然后他们在光绪年间呢，就请了两个美国技师他希望用机械化来做开采，可是一年后他们就放弃了后来呢，到了刘铭传当台湾巡抚的时候，他设置了煤油局可是产量不高，入不敷出，以后煤油局最后还是被裁撤了。所以清朝当时一直想做它开采，可是因为技术不够好，所以反而没有办法把它做出完整的一个开发。
0: 是，这是在清朝的时期，但是就像我们这个副执行长一开始说到的，它是全世界第二老、第二资深哦，就是老二油井啊、这个，所以它其实我相信不可能说这个因为煤油局的裁撤，然后它就荒废了，应该接下来的时代里面还有人持续的去做一些开采的动作吧？
1: 是的，所以到了日治时代，也就是我们签了马关条约之后，那个日本他接手之后，他们就开始做普遍的一个调查。当然，他发现了这个油田以后，当然他从他各时期，他就从各石油会社就开始投入了很多的机械开采设备，而且也在那个时候，他建立了这个地轨缆车跟空中缆车系统来运送人员跟材料。那我们目前看到的那个缆车，就是当时去把它建制出来的。当然他另外做了一个蛮重要的工作，就是他建了一个输油管线，延伸到他当时所谓的一个苗栗自由所，那取代了人力的输送所以当时如果我们来看回顾到他当时的景象的话，当时的那个地方是很繁荣他生产遍布我们所谓的北寮南苗这附近，然后到了夜晚，其实它是一片的灯火通明所以当时生产是非常的那个盛况空前的。
0: 其实讲到这个就想到之前，其实我们虽然说日治时期我们日本人来占领台湾，但是其实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日本对台湾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像我们台湾的第一间这个大型的自动化糖厂桥头糖厂，其实那时候也是日本人所建成的，奠定了那时候台湾的糖业、农业、台糖公司的一切基础也是日本人所打下。所以其实听您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们这个产油的一个快速的崛起跟发展，反而是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呢。
1: 是的。
0: 那接下来就是日本人他这样虽然持续的去投入这样的一个建设，然后战后应该也是由我们的这个政府去接收，对不对？
1: 是的，所以在战后呢，我们的前身中油呢，就中油公司就接收了这个出黄坑， 接收的当时

0: 大概有34口井哦，还可以生产。当然，我们当时受限于经费啊、设备跟人力，就没有办法进行大规模的一个探采跟开发哦。那可是当时的井的深度呢，大概都在1500公尺左右。那这些浅层从这样一直以来的生产，就慢慢的一个耗竭了。不过这个时代呢，反而是出黄坑聚落它发展的最高期哈。那时候的油井的工作人员非常的多哈。那当然这些我们刚才提到南寮北寮之间哦，都有好多的员工跟眷属宿舍啊。为了他们的生活的着想哈，当时我们也建了礼堂哦，然后在露天的广场呢，也有时候会播放电影，让他们有娱乐哈。那当然为了照顾这些员工跟眷属啊，矿场也成立了那个儿童的娱乐所，还有开矿的国小哦，这等等呢，都是对他们生活的一个照顾。
1: 嗯，那请问要想请教您的事情是，那就是除了我们说到这边的一个快速的发展之外，那在我们这个中油公司接手之后，还有做一些什么更多的开发吗？
0: 有的哦，当我们的浅层发现说它日渐枯竭的时候，我们就引进了新的机具，然后这些机具呢就可以超过了1500公尺往下延伸哈、哦，我们甚至都可以达到3000公尺。发现了新的油气，然后来继续来做生产的开发啊，也就是有了这些的工作，那我们才一直延续到目前呢，这个矿场还是持续在开发。不过新的机具的引进以后，反而因为我不需要那么多人力，它有一些自动化哈，这些员工反而会慢慢的减少，然后在出黄坑的矿场的人员也反而慢慢的减少了。
1: 是，其实我们这个不管是日治时期还是战后，我们中油接收的时候哦，我们都对这个出黄坑这一块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跟资源。当然身为这个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哦，那这个持续生产的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油田，那其实我们听得出来，就是在尤其刚刚吴副执行长也介绍到了哦，其实这个当时的出黄坑附近是非常非常的繁荣。可是这一口油井，我相信带给我们台湾的一个利益跟发展，并不只限于出黄坑的一个附近的地区。所以想请这个副执行长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一口油井这一块油田对我们台湾的发展，它的这个经济的贡献跟意义在哪里呢？
0: 哦，是的，哦，其实出黄坑整个一个从设备、从技术的进步，哦，我们从浅部深，然后到深部。哦，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发展，哦，就让我们呢，那个有了一套发展的技术，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经验呢，复制到井水地区哈、哦。这个井水地区在日治时代有一部分的一个投入去开发，可是我们就是在民国48年的时候呢，我们透过这个技术的一个应用呢，加深了井水38号井，然后它当时的日产量可以达到10万立方公尺哦，这是在台湾探勘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有了这个成功以后，我们就会针对附近所谓的白沙屯等等地区，我们都是去做加深的动作，也带动了整个国内气产量的一个提升。
1: 嗯，这是带动了我们这个，当然这是探勘技术上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成就。但是我相信这个探勘的一个技术的提升，相对也会带动其他相关的产业，对不对？这个能不能请您跟我们说明一下？
0: 是的，哦，这些有了这些器以后呢，我们就可能就跟美国的合作，成立一个叫木华尿素厂呢，来生产肥料，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当然也促进了长春化工在苗栗建厂，
1: 嗯，
0: 啊，苗栗投份塑胶公司的一个进驻。这些厂像长春化工目前是我们苗栗中很重要的一个厂的一个也是经济的一个来源。
1: 是，其实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这一口油井呢，其实当时呢，就是台湾一个能自产能源的一个代表。当我们拥有了自产能源的时候，其实尤其那个时代又是在可能比较偏向战后，我们所谓的百废待兴的时候，当然对我们台湾的一个社会啊，一个民生，以及我们的经济，甚至是于我们的科技技术上面，都有非常长远的影响啊。但是

0: 我们这个刚讲到了这么多一个历史的概念，就是我们这个出黄坑是怎么发现，怎么样的一个由来。其实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讲到的是，在这个油矿开采的历史史料当中哦，有没有一些记录啊，或是流传下来的故事，甚或是事件，一些可能大家比较不容易去探寻得到的事件？哇，这个我们当然是一定要请中油公司，这可能会比较了解。所以想说，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1: 是的，有哈，这我们出航坑这个地区呢，最早要发现的时候哦，是一个叫秋狗的人哈，然后他其实他是犯案逃到我们的这边番地，当时叫做猫里溪哈，就是现在的后龙溪哦，他躲在上面，可是他在这个上面呢，他在河面呢，他发现了有浮游哦，那他就这个收集以后，他觉得可以作为燃料哦，跟炼制的药品，所以他就开始去挖掘，从挖个3公尺深以后，然后他发觉说哇，油就慢慢的源源不绝的流出来，他就开始用以人力挖掘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生产，这样每天大概可以生产40多斤哦，可是这当时都用来煤油点夜灯用的，
0: 哦，点灯用的就是拿来烧，
1: 是，点灯，嘿，对，然后当然有了这样的一个那个状况以后，大家都会觉得说，那如果是这样，我们也可以有经济的来源。所以当那个时候，秋果就把一个这个采矿权呢，用100多块就租给一个无姓商人。然后那当然，有钱大家就会想又有更多的人会来竞争。然后隔年呢，那个秋果又把这个油田呢介绍给一个英国的茶商哈，他叫约翰陶德，然后知道以后，他又要拿1000多块来跟他拿这个采矿权，然后结果最后呢，导致了这个无姓商人呢跟外商争夺这个采矿权，啊，争夺这个纠纷哦，然后当然最后这个秋狗当然被捕了哦，然后当清廷呢，他就出来就把他停产了，停产之后呢啊，然后虽然把这个石油的争端啊，平息下来，不过也因为这个争端，我们开始了一段我们美丽的石油开采的历史。
0: 哇，我们这个其实是这么说，这一位秋狗呢，当时是因为犯案，您刚说逃到这个番地的猫里溪嘛？
1: 是的。
0: 哎，狗逃到猫那里去，那当然是不行的了。没有啦，这是开玩笑。啊，这个其实那个时候啊，其实应该怎么说？就他可能闻到了商机，因为在那个时候，可能在我们这个就是中华的地界之内哦，石油是大家比较不熟悉的。当然，那个时候外商啦，他们可能就会比较了解，看得到这个经济的一个价值哦。其实也就演变成这一个争执的一个事件了。到最后虽然平息，但是我相信就有越来越多人看到了这个石油的一个价值哦。接下来呢，想要请教您的事情是，我们这个经历了这个从苗栗的出黄坑到现在，当然也已经几百年过去了。我相信我们中油的探勘技术是与时俱进，不断的在成长哦，也不仅仅限于台湾地区，已经到了全世界各地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说明一下好不好？现在我们的探勘活动跟生产情形是怎么样了呢？
1: 好的。当然我们目前我们以探勘，我们有分国内外哈，在国外矿区我们目前大概会有6个国家8个矿区哈，这6个国家在美国，好像中南美的厄瓜多非洲的查德跟尼日，还有澳大利亚、印尼这等6个国家，然后其中呢，查德矿区呢是中油公司第一次以矿区经营人的身份来成功发现一个具有商业价值的油厂哈，然后到目前都已经试车完毕，开始生产了。然后到了108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国外矿区那它累计的那个产量大概是在730万桶的油哈。然后当然我们目前对国外的探勘就持续。对我们的澳大利亚啦、印尼啦这些矿区，然后当然我们最近也。

0: 很注重北美的一些传统啊非传统的油矿，然后东南亚我们会配合了我们国家新南向政策澳大利亚这等等，我们都会放眼在这些地区呢去做所谓的油气的探勘。
1: 嗯，
0: 在国内路上呢，那目前我们还是有我们从那当时留下所谓像铁站山、青草湖、井水、出航坑、关铁这些都是我们还在生产的矿区，然后总共目前大概还有每年大概是在 1.67 亿的立方公尺，然后临接有大概在4000公顷左右。
1: 嗯，哇，这个是我们这个国内外矿区这个目前生产探勘的一个状况。那其实您刚讲到国内路上，那我们国内有海域方面的一个这样的能源吗？
0: 有的我们国内的能源，我们目前呢有跟国际公司，像法国公司的Total， 我们跟他一起合作，然后在我们的深水矿区，然后当然我们另外也跟一家国外公司 Husky 合作那这是我们在我们的西南海域国的一个探勘与开发然后当然我们其实在20年前我们就在高雄外海大概100公里我们就发现了一个被构造的一个气田虽然它现在还没被开发出来，可是它的正值大概有60亿立方公尺的天然气等着我们去把它开发出来。当然我们会希望说透过跟国际公司的合作，然后我们可以有新的发现的时候，我们可以联合把这60亿立方公尺一起开发出来。
1: 是是是，原来高雄真的可以挖到石油啊？没有啦，这个是开玩笑。但是其实可以见得，其实我们台湾宝岛呢，其实周围的这个一些能源的藏量也是非常的丰富。当然，中油公司也是这个不负众望，一个一个的探勘，一个一个的开采，循序渐进。当然也会为我们这个生产我们这些自产必要的一个能源在这边要谢谢中油公司。但是您刚刚说到我们这个不断的探勘，尤其到世界各地甚至于我们台湾的各地，那其实在探勘的过程中其实我是比较想要了解这一个问题就是中油公司在探勘的过程中能不能对当地的环境啦、环保啦这个做一个保护，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可以给我们说明一下？
0: 是的在钻井的过程中其实我们都会产生一些钻屑这是废弃物那当然我们产生这些废弃物的时候，我们就利用技术把它烧成砖块，然后可以应用于建材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废弃物等于边减量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小工作那另外当然当我们去井场，我们租地当我们要还与民众的时候，我们也会利用我们目前累积的很多的地下水污染整治的一些经验呢，去把这些土地复原我们也会把这个土地井场里面的这些土能够做到完全符合法规，我们才会还给我们的民众然后当然最近我们也把那个触角呢伸到绿能这个绿能也就是地热的一个发电我们目前在土场跟仁泽两个地区，仁泽我们已经打了两口井这两口井目前我们可以释出来的水量大概都可以支撑到一点多个 megawatt 的一个电量当然我目前还在持续探勘地热，然后希望说我们也能够为绿能的一个发电尽一己之力。
1: 是中油公司从第一口井开始这个历史的掌握，开启了台湾的一个探勘产油的一个历史到现在其实也这个过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中油公司不仅是在环保甚至于兼顾我们的人文历史也同样都有保留，因为像在苗栗的出黄坑那边已经是这个油矿的一个博物馆了，对不对？
0: 是的。
1: 对那能不能为我们推荐一下这个地方很适合去观光哦？
0: 是的，目前这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我们已经把它跟配合的苗栗市政府，我们做了很多建筑物的一个复旧，我们也把我们之前的这些文件都把它保留下来，也重新把它 做好。

0: 以后都可以做一些展示，那里面还有很多可以现场能够互动式的一些那个有类似的机具哈，比如说那个有 VR 那可以那你可以来看，如果这坐上去一览车它的景象是怎么样啊？当然里面也有我们的国内的一些探勘史，然后我们海域的探勘史，然后这些还有目前国外的探勘的现况啊，都有所介绍。当然我们目前会联合我们如果能够来到这边的话，有苗栗的柿饼，然后我们有大湖的草莓这些我们都会希望说来到苗栗的时候能够看我们的博物馆，增长知识以外，也能够在我们的附近然后来那个做更多的采草莓，然后去看看我们的柿饼怎么去制成的。我想这整个一个那个一天的旅行应该是非常非常棒的。
1: 没错，这个地方从早年的我们这个出产我们的自产能源之外，现在也已经转型成为了一个非常多功能的一个观光游戏的一个场所。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台湾的第一口油井，这个历史非常的早，接下来呢也会由台湾中油公司来承接继续发展下去。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副执行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那我们这节目今天单元先到这边，我们要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来说再见咯，谢谢大家，谢谢，拜拜。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早上雨稍微停歇了一点点哦，可是呢听说还是会继续下下去哦，不要轻忽这个短暂的可能有一个空档这样子哦。好，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哦，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聊他最近对于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观察咯。印度早安。
2: 张哥早，还有各位日光大道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1: 今天早上很赶啊。
2: 今天下雨天车子不好叫。
1: 真的这种下雨天有时候真的是很难叫车子这样子齁。
2: 对。
1: 好，那感谢啦齁，来及时赶到及时救援。
2: 还好赶上。
1: 好，那我们来聊一聊齁，这个这两天呢，这个桃园市政府提出来的可负担住宅呢，在这个行政院好像被打枪了哦，某种程度好像就是说啊，这个方案不好啦，不要推啦哦，那这个部分我不知道韵如你怎么看哦，我觉得市场上多空是有人赞成，有人反对这样子，
2: 其实说真的啦，就是以桃园现在的整个市场的价格水准来看的话，当然比前两年真的是涨很多，但是就是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观察一样，就是在这些比较相对外围的都市，其实它的房价上涨的比较明显的时候，其实在这一波回档的其实也是比较明显，
1: 对，蛮明显的，
2: 也是比较明显，所以其实之前可能在南桃桃园地区啊，或者是说在小块西从化区这边，他们之前价格有涨上来的部分，其实现在慢慢有一些回档的现象，
1: 松动了啦齁，因为真的涨不上去
2: 了。对，而且真的就是其实全台湾最近可能这一两个月都一样，就是资金都被吸走了，
1: 对，都被股市给吸走了，
2: 对，所以其实真的是买气差很多，那所以就是在价格上面其实开始有一些调整，但是在这个调整上面，当然在账面上面会比较看不出来齁，通常他们还是会用一些送，刚开始是送家电，那慢慢可能有一些会赠送一些轻装修
1: 哦，对，有
2: 因为毕竟之前已经购买的客户他们可能对于这个价格很敏感对，所以现在如果价格下降的话，可能对之前的客户要不好交代，
1: 不好交代，
2: 对，所以其实桃园现在价格是已经有在调整，但你说要调到说其实在就是真正的首购他们希望回到可能一平二三十万这样的价格，其实还是有一段落差，不容易嘛，所以我觉得桃园政府他现在推这种可负担住宅其实是一个利益良好啦，
1: 对，我也是觉得利益良好真的对年轻人来讲的话真的是可以帮他们那个比较轻松的买房子就是二字头就可以买得到了。

0: 那所以它在那个整个范围里面，就是都市跟属于比较非都的地区，其实范围是相当大的。所以这些可负担的住宅，如果说即便它的量能够达到基本的水准，但是如果它的地点太偏的话，那可能在整个这个交通通勤的时间啊，或者是附近的生活机能等等的，其实有受到一些民众的就是质疑的话，那可能这个政策要推的话，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哦。
1: 也会受到一些
0: 对，
1: 阻力
0: 你
1: 的。
0: 看最早的时候，我想大家一定有印象，就是早期在李登辉总统的时代，也有推过这个6万元一坪的住宅，
1: 对，没
0: 它
1: 错。
0: 其实也是都在相对比较偏乡的地区。所以那时候的政策的成效其实也不是太理想了，就是因为还是地点比较偏哦，所以就是一般的民众可能比较不买单哦。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政策是利益良好，但是毕竟房屋的供给哦，它不像是工厂的生产线，就是你随时就是复制，然后
1: 叠
0: 就
1: 上
0: 是对，就是有一定的量可以释出在市场上哦。其实住宅的供给其实是非常非常缓慢的。我们看，社会住宅在自行新建的部分呢，你看现在的进度都非常的慢，就可以知道说，其实就是这种住宅的供给，其实是跟一般的产品供给其实是不大一样的。
1: 对，提到这个桃园市政府推出来的可负担住宅，当然很多人可能都只是听到这个媒体上面的一些比较片段的报道了哈。那我自己有去看了一下，基本上韵如刚才的一个疑虑，就是说，哎，它的地点会不会比较偏？它基本上是比较锁定在，就是说，在目前有捷运的场站附近。如果可能是以500公尺或是1公里之内的1000公尺之内的那他会像让建商，就是说你如果说在这边有这样的一个建案的话，那会给你容积奖励。那容积奖励当然可能有一些是建商拿走，有些你就必须要回馈给这个桃园市政府。那桃园市政府就可以拿这样的一个等于是建商捐出来的这个房子呢，卖给年轻人。它实际上是有条件的，就是说可能是20几岁到45岁这样子然后家庭所得是多少这样子，然后去算，那你这个符合这个资格，你可以来卖。那如果说以市价来看的话，跟周边的现在目前的成交价格来讲，大概是2字头，大概是这个打对折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事实上是蛮有吸引力的所以那这个部分，我觉得说正如刚才韵如提到，我觉得这个是利益良善，真的是让我们目前年轻人在这个整个房屋市场上，他大概只能二选一的情况之下，或是说二没办法选任何一个的情况之下，多一个选项。因为我们现在的购物这个房屋市场，大概第一个就是购物嘛，那你购物的话，一定要自备款，要一定的跨过这个门槛。那可是呢，目前的这个房价实际上是相对比较偏高的。你如果要跨过这个购物门槛，后续要负担的房贷压力也蛮大的所以这个部分事实上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在这个抱怨的一个地方。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刚才印度也点出来，社会住宅，政府现在是大力的在推社会住宅这个有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也都是有一些这个社会住宅的建案不断的在供给，可是呢，它毕竟它只能住12年。就是说你6年6年那像现在的这个婚育宅只能12年，那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讲的话，他在这个12年期间，他也是缴房租啊，房租缴出去就没有了所以呢，这个部分我觉得说，这个可能某种程度呢，也是这个另一种的这个在剥削年轻人所以呢，桃园市政府的提供这一个所谓的可负担住宅，就是让这个相对你已经有一定自备款的人可以买比较这个低廉的房子，而且就在捷运站场站周边。那这个对他在上班啊，或是上学啊，小孩子上学都是比较有利的那现在有些市场上面的批评就是说，他好像是没有所有权这样子就是说，而且你未来就是要卖给这个桃园市政府。那我觉得说，我后来就看一看，他事实上是一个我们当年 的大家都很熟悉的合宜住宅，
0: 嗯，
1: 它等于是合宜住宅的 2.0， 因为合宜住宅那时候会被批评，就是说它绑的年限很短。哦，那这个持有人呢，抽签到了，他到时候呢去卖出去，等于是有很大的价差，像中乐透一样。所以桃园市政府就是把这一部分的

0: 个把它闭锁起来，你不能在外面卖哦。那你未来只能卖给桃园市政府，那桃园市政府再把这个房子卖给下一手有符合资格的人来买这样子哈、
1: 嗯
0: 哦。那事实上他也可以传承给他的小孩子、嗯、哦，只是说啊、这个部分大家会觉得说啊，好像跟那个使用住宅有点类似，可是我觉得他就是提供另外一个选项这样子。
1: 是，所以我觉得就是、嗯、这样的一个政策，所以我们刚讲到嘛，就是他的用意是好的。
0: 嗯，
1: 那就是大家比较疑虑的就是土地取得的问题啦。
0: 嗯、
1: 那当然是现在桃园市政府觉得 OK。他可以去解决他自己不用去取得土地，
0: 对，对、
1: 哦、就是由建商来，
0: 由建商，
1: 对，
0: 对，
1: 但是一样啊，其实建商取得土地也是很困难的、啊、所以我觉得而且就是这个捷运就是土地取得比较容易的地区还是相对比较在外围哦，所以我会觉得说诶，其实不管怎么说就是政府有这样桃园市政府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让他先推行看看，
0: 嗯，对啊、
1: 哦、然后推行看看，然后也我觉得也不要太多批评，然后去觉得这个政策没有用啊，我觉得这些都言之过早哦、
0: 嗯、
1: 就是其实就是让他执行看看，
0: 没错、啊。
1: 但执行如果说有一些什么样的有一些什么样的障碍的时候，我想政府也会想办法去排除。
0: 对，
1: 好、哦，那我觉得就是让他试看看，嗯、就像就是即便比如说社会住宅在自行新建的部分，即便它的量没有达到原先预期的一个、
0: 嗯、
1: 一个户数，但是至少它也提供了不少新的供给在市场上。
0: 对，
1: 哦，那这个对市场上其实都有帮助的。我觉得还是要用比较正面的一个。观点去看这样的政策，
0: 嗯，没错，我是觉得我个人是蛮赞成这样的一个这个选项的哈，毕竟让年轻人在租房子跟买房子哈是高价房子之间有一个选项这样子。那可是我们看到现在行政院他们在行政院会的时候，某种程度提出来的一些反对的理由，第一个就是说，哎，他好像等于某种程度会去排挤社会住宅的新建啊，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行政院也有一个叫婚育宅。他希望提供给建商也是有容积奖励，那可是呢，你这个容积奖励的这个部分的房子必须要做社会住宅这样子，所以他认为说会跟政府在推的这个婚育宅这个部分的社会住宅会有所排挤，因为你如果说去做那个可负担住宅，那这个部分你可能就哎，少掉了这样子。啊，另外一个，那行政院自己也蛮矛盾的，说，哎，那你这个能够供给的量，像印如刚才提到，数量还是有限。
1: 嗯。
0: 啊、哦，那既然数量有限，你干嘛在那边？
1: 不用担心啊。
0: 对啊，就不用担心这样子。嗯、哎，所以、这个、
1: 应该要多多益善。
0: 对啊，我是觉得应该要多多益善。嗯、其实你刚才提到那个李登辉时代的那个六万的那个价。房价啊，实际上还是有人买的。
1: 嗯，
0: 我记得我有一个亲戚，他其实那个真的很偏僻哦，在那个我们那个鹿港的那个，真的已经靠近海边了。
1: 嗯，
0: 可是呢，他们就希望有一个房子，
1: 是，
0: 就是希望有一个住的房子嘛。那他六万块，他觉得说我买得起啊，即使再远我也可以、啊，我可克服这样子。所以呢，基本上就是说，刚才我很认同韵如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多一个选项。
1: 嗯，
0: 那至于说来年轻人接不接受市场。接不接受这个部分是另外一回事啊、哦，这个中央政府不用去担心那么多这样子，
1: 对，是因为就是这样的一个至少是一个新的政策，
0: 对。
1: 那其实很多一些比较传统的家庭，他们认为说，哎，他的子女如果要结婚，哎，其实好像还是要自己有一个房子比较好，
0: 对，没错。
1: 那这样子的观念还是蛮根深蒂固的、哦，
0: 根深蒂固。
1: 对，所以即便是说他可能地点比较偏一点，还是这样，我相信还是能够有一部分的人能够受惠哦。
0: 对。
1: 那其实这样子的政策推出来之后，我觉得，对整体来讲，也许。刚开始还看不出什么样的成效哈、
0: 嗯，
1: 但是在我觉得在这不同的时空环境背景之下，我们很难说它推出来之后的成效一定是好还是不好，
0: 嗯嗯，
1: 所以我觉得这种政策都不要去阻挡，反而应该是要去鼓励，
0: 对，要去鼓励。这样我觉得说现在我们常讲一句那个 slogan 嘛，就便宜治百病，事实上房子房价更是这样子。如果说你各政府能够有方法有办法提供便宜的房子，那这个对年轻人来讲真的是帮助非常大的哈、哦，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它会不会有后遗症啊？就是有一些市场人士也担心，就是说会不会造成这个房价哦，可能就是冲击这样子哈、哦。那这个部分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印度来聊一聊，为什么会有建商会叫降价哦，这个来这个还款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啊，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聊最近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脉动哦。好，那这个我们刚才聊到的就是桃园市政府呢，已经在市议会三读通过了他们的一个自治条例哦。和

0: 这个可负担住宅的自治条例。可是呢，在行政院院会的时候，因为这个还是要中央政府的一个点头，然后才能够施行。结果呢，被打枪了哦，所以我们刚才聊聊了这一个政策。实际上，我觉得应该让一些年轻人有更多在房地产市场上面的选项，这个是不错的一个这个政策。可是现在中央政府可能还有一些不同的一个考量，有人认为说是颜色的问题的哈，如果是高雄市政府提出来的话，大概就会 OK 这样子。好，这个
1: 不排除
0: 那所以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那因为这个如果说真的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在市场上如果能够遍地开花的话，因为它价格真的很便宜，会不会对于这个市场的价格产生一些冲击？这个部分我之前呢，在去年年底就听到桃园市当地的一些建商，他们说到他们都出来蛋呢、欸，我觉得说啊，这个如果说在这些的捷运长站周边都有一个或是两个这个用这个可负担住宅推的案子的话，即使说它没有办法在市场上自由流通，可是呢，它同一个社区里面有的是官方的可负担住宅，有些是市场上面的住宅，那一个是二十几万，一个是四十几万，那这个对于价格上面会有一些这个我觉得制衡的力量啦。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桃园市已经有一些预售个案哦，之前当然在新竹也有齁、哦、那我们之前呢看到就是说这两天也是在住宅杂志他们有播出来一则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在桃园平镇有一个建商齁、哦、这个福昌建设，这个之前我们在国家建筑进行有去评过齁、哦、他算是一个蛮殷实的在地建商齁、哦、那既然他们这个案子推出之后呢，最近就传出说把这个已购客户呢叫回来说我们重新签合约哦，那我们的本来一个案子一坪四十几万，现在我们降到三十几万，那等于是一个三十几坪的房子就退了130万到150万这样子、那这更早当然我们也看到新竹王爷龙从化区也有这样的一个案子，这个部分运如你的市场观察怎么样子、听到这种案子多吗？那这个会不会变成是一个股牌效应？
1: 好，刚刚我们在前一段提到的可负担住宅，我还是稍微再补充一下哦，就是说虽然他的希望土地是在捷运站的附近哦，然后价格几乎是市价的一半，但是我觉得他的重点还是要有建商愿意去配合
0: 啊。对啊，因为他就是要建商配合。
1: 对，
0: 那这个当然，这个建商有时候我觉得建商如果去配合的话，等于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样子的，有这样味道。
1: 我觉得，因为现在的营建成本跟以前来比的话，真的是增加很多，增加非常多。所以如果说，其实你看很多在就是北部地区他们一坪的成本可能20万就跑不掉了。对，那如果说其实又现在的价格可能只能20多万，就是才高出那么一点点的话，其实对建商来说他还要再增加他的一些人力啊或者是一些行销的成本。其实我觉得他不一定愿意有这么多的建商愿意去配合。但是我想就是桃园市政府既然会提这个政策，他应该是跟桃园市的建商工会、建筑开发工会应该是有讨论过，
0: 我觉得应该是有
1: 了，然后到时候就是看说有没有哪一些建商是愿意配合、但是他后续真的
0: 做几个示范区，
1: 对，我觉得示范区的几率比较高、因为之后这样子的量如果在市场上有一定的供给的话，我觉得对整个市场不要说桃园啦，可能是对于北部地区的价格可能都会有一些冲击、
0: 我觉得真的会啊、真的会、
1: 它那个效应其实是会扩大的、那到底会怎么样，我觉得就是大家还是保持一个正面的心态去看看它后续怎么进行、好，那我们提到一下刚张哥讲的这个案例哦、那很明显就是我们刚刚也有提到就是有一些建商他想要降价求售的时候，他会用一些我们刚刚提到可能
0: 刚开始的话
1: 送家电啊，对，或者是送一些轻装潢的方式哦，那来就是至少在实价登录的价格的账面上面还是能够维持哦，就是对能够维持这样一个价格的数据哦，但是这个是不同建商的选择啦齁、那像这个建商他可能就认为说反正他既然一样要降，那他可能之前其实还要再去细看他的成交户数有多少啦、如果他成交户数不多的话，那我觉得重签约或者是再做一些退款。

0: 能够去省去这个建商后续跟住户沟通的一些麻烦的话，哎，我觉得其实也许是可行的，
1: 嗯，
0: 因为如果他的这个之前成交的户数不算太多的话，
1: 嗯，
0: 对，那这个很明显就是他是希望在这个阶段能够把这个手上这些待售的户数能够把它销售掉，
1: 嗯哼哼，
0: 对，他的很清楚他的目的是这样子，
1: 嗯，
0: 那。就是最近这一阵子的讯息或者是整个市场状况，我觉得真的是跟以前比真的是有一些比较也不能说混乱，就是跟以前真的是比较不一样，
1: 哦，
0: 因为股市这么热络状况下，哦，那真的是不少建商或者是代销，我们听到的讯息就是，哎，其实他们就先把主业从主业中抽离出来，然后去投资股市哦。他们觉得，哎，在股市这边，他获利比较容易哦，而且他可能还可以去省掉一些税金哦。所以，哎，其实这个方式在建设业里面，我觉得有慢慢蔓延开来的一些现象哦。那当然，这个资金要怎么去筹措，那当然会有很多的方式，那所以就是看看类似这样子的状况会不会再扩大。那如果说这样子的一个降价的一个方式是个案状况的话，当然对整个市场的影响就比较小。
1: 可是我觉得哈，就是说整个市场上已经盯了一年多了哈，就是从这个2024年哈，这个央行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哈。那很多建商当然之前可能赚蛮大的，口袋还蛮深的，所以都还可以盯住这样子。可是现在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市场的资金都被抽离了，能够在市场上出现的这种买家几乎都是刚性，或者说真的是有那个真的意愿度要买的这个购物主了哈，所以价格上面对他们来讲是会斤斤计较的。如果说建商他本身哦也有这样的一个某种程度需要很金就赚哦，那这时候呢降价可能就是拼现金的一个方式这样子哦。那因为有实价登录了，所以你如果说只是说有几户后续的几户降价哈，那这对前面的户那个已购客户真的很难交代。那这个部分我的了解了，刚才提到那个建案他卖的户数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多，所以他想说那我们就不如回来重签这样子哦，那你也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实惠的价格，后面的这能够顺利快速的把它卖掉，对建商来讲也是一件好事，所以这个也是某种程度有这种三赢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啦，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建商某种程度还是要做一些弹性的考量吧，那因为我刚才又看到了这个是在台中的海线，台中的海线有一个这个强迫打折到一字头哈，41坪含车位有561万，那这个是他说海线泡沫是不是破了这样子哈，实际上我觉得夜市在外围这种蛋白蛋壳区，可能这种状况会越来越多。
0: 因为就是在这两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蛋白区的价格真的是飙涨的状况是非常的明显的，所以他们在就是在这一波里面所受到的价格压力当然是比较大哦。但是这个还是要再观察哦，就是刚提到这个
1: 海线
0: 对，因为海线其实这几年真的是还蛮冷清的啦，但是要看它
1: 之前涨很多啊，
0: 它是不是广告户，它有可能就是。可能就是有几户
1: 七年房了，
0: 对，他可能有几户，然后有这样子的一个价格，然后之后可能其实还是跟原来的价格没有差多少，其实还是要去注意说他的一个
1: 或许他真的是卖到手剩下零星几户这样子那就想说反正这个最后出清了跳楼大拍卖一次头这样子，
0: 其实还是要看一些建商的个案状个别状况，就是如果说他在那个区域已经没有其他的案子在卖，他可能就没有这样的销售压力，所以他就干脆就是出清，对不对？断尾求生。但是如果他在这个区域里面还有其他的建案的话，我觉得他应该就不大会这么做了。
1: 对，因为现在真的是整体市场的，我印度应该也是在第一线观察哈，来人状况还是没有特别的好这样子。因为上个月去淡海新市镇去做一场演讲也是这样子，他们业者也是就鼓哈哈的说现在都没什么来人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现在整个资金都被整个股市吸走的情况之下，房市真的是非常的冷清这样子，
0: 尤其是首购啦。

0: 因为从第七波央行信用管制以来，大概就只剩下一些首购，然后一些基本的首换这样。那当然在这一波里面，这些首购的资金又被吸走了。所以就是真的现在还愿意出来询问，然后愿意出来买房的，真是相对的少数哦。因为其实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波其实回档哦，就是还蛮多的买方有进来看房子，就想说已经经过了一年半了，会降价了，大概就这样了。所以其实他们对于价格的抗性已经降低了，所以就有出来买。其实那一波是还有回温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波好像就又退回去了。
1: 刚才也提到呢，那个我到淡水去演讲哈，这个刚就是因为淡江大桥通车嘛哈。哎，云茹，你最近也观察到淡江大桥有一些效应在发酵吗？
0: 是，淡江大桥比较不一样，就是说，其实它连接从走64号，其实它可以连接到五股啊，或者是芦洲啊。三重
1: 板桥，因为我之前就都是这样子，对，从那个淡水，然后经过淡江大桥，然后到八里，然后就接到61，然后就转64快速道路，然后就到板桥，大概半个小时以内就到了。
0: 是，所以我们看到，因为比较近的还是在三重五股芦洲这边嘛，
1: 对，
0: 我们看到最近有一些淡水地区的建案，它的买方就是来自于桥的那一端。
1: 哦，真的哦，
0: 对，已经有开始。
1: 我觉得就是这样，所谓的交通拉近的距离，它会改变民众购物的区块，这样
0: 是。而且其实房价是有落差的，比如说像三重，你看动不动就坐七望八，
1: 对，没错，有到九字头。
0: 然后你到五股芦洲，其实也都是50-60万左右，
1: 对。
0: 所以相对于在淡海新市镇这边，现在的价格大概是40万到50万哦，大概均价大概差个10万块左右。那其实淡水这边的整个环境哦，其实你以整个居住环境来看的话，其实它甚至于比三重五股芦洲都还要来得好，
1: 还得优质，
0: 对，还来得好哦。所以其实已经有一些这个在三重芦洲谷地区的民众会来淡海新镇这边看房子了，但是因为淡江大桥才刚通车没多久嘛，所以这样子的效应还在观察。但是听第一线的建案的这个销售的讯息，就是已经有三重芦洲五股地区的买方已经来看我，而且这样子的量有在逐渐累积中。
1: 你是不是有一个建案叫钻石丽都啊？这个部分也是。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客源就对了。
0: 是，而且呢，他们现在这些跨桥，跨桥过来的其实他们要买的户别其实坪数跟房数都是比较大的。
1: 对，没错，
0: 都不是要买那种两房或者是2+1，通常他们要选的都是3房跟4房，
1: 比较宽敞的。
0: 对，就是3代同堂或4代同堂，其实他们要住的空间比较大。但是这样子的坪数，比如说在50坪、60坪，甚至更大的80-90坪，他们这样的一个坪数在五股。上次他我了解到是有一个是从五股来的买房，其实他从五股如果要买这样的一个坪数的话，他的总价就会高很多。
1: 对，3000万以上，3-4千万。
0: 所以相对在淡海新镇这边选择这样的产品的时候，其实它的价格就相对亲民很多。然后这个案子的建商又是一个在地比较殷实的建商，口碑都很好。对，所以其实他们的在整个服务品质啊，或者是整个营建的品质来说，都就是客户其实是很满意的啦，所以他们就有接收到这个客户，非常特别。
1: 是是是是，这个叫钻石丽都啦。那因为昨天我们访问的是这个

0: 好房网杂志的总编杨清亮，我也私底下跟他聊哈，因为他们刚好这一期也做丹江大桥，那我就说，哎，我在那个淡海新之声观察到，他们现在很多都是退休族。移居到那个地方，
1: 是
0: 或是哎、欸，有蛮多外国人的，
1: 是、欸、
0: 所以呢，你讲的这种这边的一个居住环境，事实上是蛮有那种所谓的异国风调啊，那个风味的，
1: 風
0: 对风情的，对，哎、欸，所以这个对于希望说，哎、欸，住在一个比较有山有水哈、哦，这个有比较高品质的地方的话，哎、欸，这个淡海新市镇呢，我觉得在淡江大桥通车之后，会是有不同的一个样貌呈现出来的哦。好，这个是啊，这个交通建设，那我们要在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之后，待会儿再跟回到节目现场，跟韵如来聊聊即将要通车的三莺线哦，这个捷运哦，对于这个大周边的房市会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看背影，一见钟情，然后就温馨接送亲。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聊最近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脉动哦。好，那提到重大交通建设对于房地产市场呢都会有很大的这个带动效应，然后刚才聊到了淡江大桥，我觉得这个淡江大桥后续的效应还会持续发酵，因为它毕竟呢让这个淡水地区对外的交通动线呢都有那种所谓的打通任督二脉的这个样的一个情况哦，所以这个它能够吸引到的客源呢会更加的广哦，包括也许是这种板桥啦、三重啦、芦洲啦哦，甚至我觉得更远的搞不好连桃园都会来哦，所以这个也就是一个交通的一个改变，造成民众在整个空间的认知感上面这该产生很大的一个转变。那即将要通车呢，那这个捷运线呢就是大台北地区的这个三莺线哦，哦已经在做最后的测试了齁、哦、应该在六月底或最慢应该七月就会全线通车。那这个部分对于周边房地产市场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那民众如果要购屋是不是这时候逐捷运啊居还来得及？我们请韵如跟大家来解析一下。
2: 嗯，其实我想大家都很清楚，这个三莺线它就是板南线的一个延伸、哦、
1: 对，板南再往南延伸、
2: 嗯、它的延伸，所以它还是在三莺线里面它还算是一个中运量。那它的全长大概是 14.29 公里，好、嗯哦、然后沿线设置了12个站、嗯、那主要是从板南线这边从土城延伸过来，还包括到三峡跟莺歌、嗯这两个行政区哦。那预计然后就是说三线通车以后呢，其实对于从原来台北市里面到三峡或莺歌大概会节省20分钟左右。
1: 对，那节省很多、
2: 其实是节省非常多时间的、嗯、然后它也会连接一些像新北的美术馆啦、莺歌老街啊或者是三峡老街等等哦。那所以不管是在居住或者是在观光的一个这个带动上面呢，应该会带来更多的人潮。
1: 嗯嗯嗯，
2: 所以我们看到在尤其是三线通车之后，房地产影响比较大的应该是在莺歌的有一个凤鸣从化区。
1: 哦，对对对，
2: 嗯，我们看到在樱桃路上面这个土建工程哦，那个因为是高架嘛，所以看到一个非常巨大的高架。就是捷运高架桥几乎把整个樱桃路都已经塞满了。
1: 哦，对对对，嗯，
2: 对，但是它对于整个凤鸣地区的往来到台北这边的影响其实是还蛮大的。那其实凤鸣地区它的范围不是非常大，建案相对于其他从化区来讲也是比较少一点，那价格现在大概是在40多万左右。
1: 40多万了，
2: 对，其实还有它的一个竞争优势。
1: 嗯，
2: 那我们知道其实三峡在莺歌老街附近的整个生活环境它就是一个比较相对比较宁静的一个小城镇的一个生活模式哈、那我觉得还是会吸引到一些向往这样的生活模式的民众去看房子、对，所以我觉得之后三线通车之后对于凤鸣从化区的影响应该是比较明显的。
1: 嗯，对，所以这个部分过去我记得印象中以前在跑房地产市场的时候做市调，第一次到这个台北北大从化区那个叫那时候叫做这个北大从化区嘛就是现在台北大学这个区块那时候的一个单价我的印象中都还很深刻一坪13万。
2: 对，12、13。
1: 现在都已经我刚才跟韵如私底下在聊就是在台北大学正对面有一栋已经盖好的大楼，就是住宅大楼齁，它算是现在应该是北大特区最高的大楼，然后一坪说喊出有9字头这样子、对，那是还没有开卖，不晓得这未来会卖的怎么样子齁，所以这个所谓的重大交通建设它事实上一直都持续在对于一个区块房地产呢产生一些这个不断的

0: 潜移默化啊，特别在房价上面
1: 是、嗯、包括说刚刚提到莺歌跟三峡的老街，其实我觉得也会带进去一些观光的人潮，
0: 一定会的，
1: 甚至是一些它的商用不动产，应该价格也会有一些变动。
0: 因为我最近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人说啊，最近那个莺歌那个所谓的从化区，而、不是莺歌老街，
1: 老街，
0: 它不是有很多那个拉胚的地方吗？他说好像人潮稀少这样子哈、哦，可是我觉得说三莺线通车之后应该会改观。哦、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搭捷运就可以来这边拉胚，让小孩子有那个亲子教育，这个我觉得蛮不错的耶。
1: 是因为之前如果你到三峡老街或是莺歌老街，其实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停车比较不方便，
0: 对，很不方便，
1: 对、然后你如果真的要找一个容易停车的地方，又要走比较远，
0: 绕很远，
1: 对，所以可能大家在这个部分会受到一些限制哦。那如果现在可以坐捷运就到的话，就省去了这个停车这样的问题啊，我觉得对于这个区域的观光人潮，或是对当地的商用不动产，我觉得也会有一些价格带动的效果。
0: 对，因为这个真的是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强调的说交通它改变了空间啊，时间改变了空间，那民众可能就因为空间距离缩短了，他比较愿意哈、这个搭公共交通工具，特别是捷运的便捷性，来到这个地方，他就有比较这个充裕的时间去逛一逛啊，玩一玩啊哈、那带动观光的人潮，这个部分已经看到台新北市政府最近已经开始在打广告了哈、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新北市的这个美术馆哈、这个美术馆也是一个它一个特色，未来你只要搭捷运就可以到这个新北市美术馆这个地方，因为它出了捷运站走大概几步路就到了，这样子
1: 是
0: 很方便这样子。
1: 就觉得其实台北的路网现在已经越来越接近完成哦，大概就是只剩下三环三线，环状线的部分哦还没有完工，那其他大部分其实看起来都已经越来越成型了、那其他就是在桃园捷运在连接台北双北市的部分呢、我觉得整个北桃的整个捷运路网如果都串联起来的话，我觉得真的它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日生活圈，而且能够解决很多交通的问题。
0: 你提到就是说这个部分就是三莺线，它未来就已经那个路线已经规划好了、就是要延伸到八德、桃园八德，所以呢会跟桃园的捷运线呢连接在一起这样子。
1: 所以我们知道说其实未来这样子的一个整个路网更加绵密的时候，其实整个购物的选择也是更多。
0: 对，好，刚才提到的美术馆哈、那个韵如最近也有观察哈、正能量的这种设施，你提到的正能量设施这个是什么？我自己也提过一个观念，叫做所谓的这个我们常常讲那个不好的建筑物叫邪恶设施嘛哈、那我就自己把它提一个叫做所谓的这个那个叫做什么？不是邪恶设施的对合里面，就有点像是那个类似美术馆、图书馆的这样的一种设施哈、那你把它叫做正能量的设施，
1: 对
0: 是不
1: 是，它是一个正能量的场域。我觉得也是有一次在看到一个影片提到，我觉得很有意思哦。他会觉得说，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遇到很多事情，有喜怒哀乐，那有时候人在比较低潮的时候，其实是需要去一些比较有正能量的地方哦。能够把你的整个气势哦带上来哦，让你赶快脱离这种比较低迷的这种心态哦，
0: 是负面的。
1: 对，然后他就提到了三个比较正能量的场域，就是你心情不好啊、或者是觉得自己没什么能量的时候啊，就是可以去这三个地方走走、我觉得很有意思哦，分享给各位听众。第一个就是菜市场。
0: 菜市场，
1: 传统菜市场，
0: 为什么这个我倒是蛮讶异的。
1: 因为菜市场它就是有很多叫卖嘛，对不对哈、然后又很有活力，有很多交易啊，对，那所以在那边交易的人其实都是很有能量，都是很有活力的。买的人希望买到他想买的东西，卖的人希望他赶快把他的东西卖出去哦，所以他那边的就是非常活络，那个气场是非常活络的，对。然后第二个很有趣的就是图书馆，
0: 对，
1: 图书馆我们感觉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
0: 对
1: 呀、
0: 啊，
1: 对，
0: 安静、
1: 不一样哦。
0: 样
1: 那但是你要想看这个空间里面放了都少说都是上万册的书 对不
0: 对？
1: 这些书其实都集结了很多人的智慧，
0: 智慧的结晶，
1: 对不对？比如说，好像张哥之前出了一本
0: 地面
1: 对地面式的书，你。

0: 看里面有多少你的想法或者是一些想要传达出去的那个内容在里面，集结了你很多的心力，所以就是每一本书都是这个作者的心力，所以它是一个很智慧的集合的场域，所以这个图书馆也是一个正能量很大的地方。那另外一个就是博物馆。
1: 博物馆，
0: 对，博物馆当然有大有小，有国家的，有地方的，甚至是有私人企业的。
1: 对，
0: 那这些博物馆其实他们所收集的这些宝物其实也是一个前人智慧的结晶。对，所以其实这些宝物也都是散发的一些很好的气场。所以就是说包括菜市场、图书馆跟博物馆其实都算是比较正能量很强的地方。所以当有时候心情不好啊，觉得正能量比较低的时候啊，就是可以去这三个地方走走。
1: 可是我觉得美术馆应该也算吧，
0: 也可以。
1: 我觉得美术馆有很多都是那种美的这个集结这样子，很多人也是经过他自己去做创作出来的哈、哦。那这个我觉得应该也是会有很多的正能量这样子，
0: 对。
1: 所以我觉得，除了菜市场之外，菜市场我是觉得蛮差异的，因为我觉得说，菜市场很多人都觉得说蛮 low 的地方哦，那大家在那边买菜啊，这个杀价这样子哈、哦，买一个青菜要送个两三根葱这样子。
0: 但是传统菜市场在购物的选项里面，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环境的加分项哦，因为传统市场里面它会有很多比较就是。比较多元，然后比较丰富，然后比较新鲜呢、哦，所以其实很多人还是比较钟爱这种传统市场的。
1: 对，因为真的就是现在有很多那种大型超市、大型的购物中心，可是好像传统市场一直都还是可以存在哈、哦。很多人还是喜欢去逛传统市场。我也听到很多那种比较算是这个旅游专家吧，他们说到每一个国家去，他们最希望。第一个去看的就是他传统市场，
0: 对，他就是有那个人间的烟火气，
1: 而且就在地的特色最能够显现出来，
0: 对，然后看当地的时令出什么样的蔬果啊，或者是说他们的肉品啊，新不新鲜啊等等的一些比较特色的食材等等，都可以在这些菜市场里面找到，所以其实菜市场在不管在台湾，就是在各国地区，应该都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生活的地点。
1: 对，所以这个应该也是真的是充满正能量的哈。那刚才提到博物馆啊，还有美术馆哈。那因为印奴之前也在帮做导览嘛哈，这个美术作品啊，还有一些博物的这个展览，接下来有没有这个其他的展览呢、啊？
0: 下来就是因个人因素啦，所以最近几场我没有导览，
1: 没有去到，
0: 但是还是可以推荐给各位听众哦。一个就是在国立历史博物馆有一个埃及展
1: 哦，对，它可以顺利成型的嘛？因为他们说那里面有尸体，
0: 然后它就是我如果没记错，应该是6月19号开始展，然后展到9月份，然后当然这个就是其实现在在台南的奇美博物馆也是有埃及展的，但是差别就是奇美那边展的就是文物，然后在台北这边国立历史博物馆就是有这个
1: 木乃伊，
0: 对，那其实已经过了上千年了，我觉得也不用想太多，它就是一个文物，它就是一个文物、哦。
1: 对啊，应该把它当成
0: 是一个文物。对，那我觉得其实也是非常难得哦。那刚好在北部的民众跟南部的民众都可以欣赏到埃及的文物、哦，那我觉得是很特别，应该可以去看一下。
1: 对，所以这个都是非常有正能量。这样的一个场域啦齁，
0: 是，
1: 而且呢也可以让你自己的增广见闻吧，增广见闻，
0: 然后修身养性，
1: 对，修身养性，你不用花那个飞机票就可以在国内就可以看得到，
0: 对，这是非常难得，
1: 很难得，真的很难得哈、哦。那这个也是这个我们今天的来宾哦，这个曾韵如，他本来之前都有在帮这些做一些美的导览哈、这个博物馆的导览，可是呢，这个因为最近他自己有一些事情比较忙就没有再去做导览，可是也把这些讯息带给大家了哈、那除了这些的。这个之外，你觉得还有一些什么是比较正能量的建筑？
0: 其实包括说， 实我这边特别比较想讲的是一些台湾比较私人的企业博物馆。
1: 哦，对，
0: 嗯，
1: 哦，对对对，哎，最近看到蛮多的耶。
0: 嗯，我们看到有像富邦，嗯，
1: 对
0: 不对？富邦当然是最，嗯，就是最著名的哦。
1: 嗯，
0: 然后另外像北投，
1: 嗯。
0: 好，哦，北投个凤甲博物馆。
1: 哦，这个大家比较少知
0: 道。对，它就是主要展一些，嗯，这个丝织品、纺织品这些的。
1: 哦，
0: 对，他们这些比较小型的私人的企业博物馆，其实经营上面是非常辛苦的。
1: 一定的，
0: 嗯，
1: 除非像富邦这么大企台财大财团，没有的话，都是那个都要维护啊，要请人啊，都是要钱的。
0: 嗯，但是他这些的当初都是一些私人的收藏了哈，
1: 嗯嗯嗯，
0: 但是希望说，哎，大家有空都能够去观赏，然后去支持哈，
1: 嗯，
0: 我觉得一个美的教育哦，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哦，
1: 嗯，
0: 然后把这样子的一个教育的理念扩大开来哦，
1: 嗯，
0: 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其实是更多元更丰富，
1: 没错，
0: 嗯，
1: 没错哈，哦，这个是多广见闻啦哈，哦，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跟你邀请到的是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啊，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哈，哦，特别是最后啊，让大家有充满满满的
0: 正能量
1: 最重要的哈，好，感谢韵如，谢谢，
0: 谢谢大家，
1: 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童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0: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

张开你的双手，敞开你的心胸，这世界将因此而更加升华与美好。部落的天空，这个节目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东广播电台制作，世华主持。

0: 各位亲爱的朋友，诗华呢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我们瑞园地区，是在鹿野乡，鹿野乡瑞园部落小学堂。在这里可以看到许多单亲弱势的原住民小朋友，下课之后通通是由这个老师、志工、热心的家长把他们接到这里来进行客服班。说到客服班，其实他也不是这么的专业，其实重点是在陪伴孩子。徐沽明校长向我们介绍了瑞兴部落小学堂的状况。
1: 给鼻屋是怎么来的？是我们私人提供的吗？
2: 对，我们算私人提供，哎，半提供，然后我们半租，哦，因为我们租金只有1000块，
1: 一个月，
2: 就是一室而已。
1: 水电
2: 自付。
1: 哦，那学生都是这附近的吗？
2: 学生现在包括4个部落，就是瑞兴部落、宝华部落、瑞岩部落、瑞龙部落，哦，有4个部落的孩子。
1: 所以目前在我们鹿野地区这边算是多族群，好，有原住民，有客家人，
2: 对，
1: 都有。
2: 不过这边大部分都是部落的孩子，
1: 都是部落孩子。
2: 对，原住民的居多。这一个学期多进来了3位非原住民啊，因为他家庭就是比较弱势，哦，没有妈妈啊，爸爸残障，
1: 所以特别要紧。学生就是下课之后自己自动过来，
2: 有一些是需要我们载进来。哦，对，交通，啊，这边你看，这边离大马路还一小段，
1: 对啊，
2: 离学校更远。
1: 对，
2: 所以家长如果没有去载的话，就我们去载。哦，对。
1: 啊，那这些小朋友来这边念书需要支付费用吗？
2: 没有，免费。
1: 都没有。
2: 免费。
1: 还有公餐吗？
2: 公餐，我们是共餐，就是一起吃饭。哦。一起吃饭。
1: 会有老师或者说阿姨煮饭
2: 吗？有，一位班导师就兼厨房的厨师。对。
1: 那在他们在这里学什么东西？学哪些课程？哦，是正规的课程吗？还是说一些课外的一些记忆？
2: 对，第一个。应该这么看待，就是课程的部分的话，第一个就是有1到1.5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看他们的功课，功课要先做完，对，所以我们的时间安排是4点去接孩子，4:30他会到这边的，然后呢，他们一直到6:30左右是他们的课业时间，课业完毕的可以拿出来看。或者可以到外面，我们那边一个小小的，我们有整一个轮胎公园，他们可以在那边稍微玩的，或者是跑步，啊，稍微运动一下。那6:30就开始是课程，那课程大部分都是记忆性的课程，很多元化了，有教这个原住民绘画，还有原住民族语，然后现在有再进来一个体育课，因为他们喜欢活动。所以我们的书法科老师没有办法打，那就有体育课兼带，然后有这个手作，好，哦，最后有一个烘焙课，非常精彩。
1: 烘焙课这里怎么做烘焙？
2: 他们就有办法，我只能小办法。有，我们还是有一个小烤箱，分组轮流。啊，嗯，我会做烘焙课的原因是在因为大很多孩子家里的餐点供应都不正常，最起码让他们自己会吧。可是你单纯的就煮饭，他煮一锅饭，他也没能吃啊，也没办法吃啊，所以就做一些有趣味的。上学期我们带电锅菜这些去做烘焙，让他们可以多元化的学习，说不定还可以引发他们对这种烘焙啦，或者是餐饮。
1: 这个小厨师。
2: 对啊，未来他因为我们官商工商有餐饮科啊，中东高工也有，
1: 是
2: 这边有蛮多孩子去读，那不如你现在就可以接触。啊，小帮手呢，就有这些国高中生，他们会协助带更小的孩子，甚至在厨房来帮忙。
1: 是，对。那目前师资方面呢？
2: 师资
1: 都是经过训练的专业。
2: 没有，我们这里没有一位专业师资，有主语。主语他是鹿野乡完全取得合法认证、合格认证的主语老师，阿美主。

0: 这学期登记数到33位，啊，有一些原先以前有来，后来没有来了，那我们会做派休嘛，这个不是强迫的嘛。那因为新进的多，所以你看今天在这边你看得到的大概是26个还是27个，啊，就是出席比例很高，都超已经进到超过80%了，以前大概超过60%，出席率大概6-7%。
1: 可能他们下课之后回家也没有人陪伴，也没有饭吃，或者是
0: 很多数是这样，对，很多数是这样，是来自比较弱势的家庭。
1: 在这里有同伴，
0: 对，
1: 有老师可以
0: 对
1: 辅导他们写功课，
0: 有一场正常的餐饮啊，有一餐正常的餐食可以用，然后呢，他有学习的环境，有学习的氛围，然后有大哥哥大姐姐可以协同照料。
1: 那这样子一个庞大的费用怎么办？
0: 我们大部分就是这边争取一点经费，那边募集一点资源。就这样子，像今天，帮我们带进这个朱心怡心理咨商师课程的复兴中小学，他们就都有捐助我们，不管是物质或者是小小的一些金钱之类的。
1: 好像校长自己也掏了不少腰包。
0: 没有，我别这么说，尽其所能啊，做得到的做一点点呢，也没有不是不可能一直掏腰包啦，腰都没有瘦啊，所以没有掏。可是我们就是想尽办法，就是说像今这学期正式的出席人数比上学期足足多了快一倍，上学期经常性出席的大概13-15位，现在都26-30位，等就是足足一倍。那当然，所以你看看那个桌子其实是不适合他们读书的桌子，我不得已啊，我得换掉，因为先前我们募的桌子只有20张，桌椅就是国中捐赠给我们的淘汰的课桌椅，那现在我就只好改换这种比较宽敞的桌椅，方便，也都是募集的了。你看到上面那个灯也是啊，朋友捐的啊，这边的自己装，那个纱网都是这边的志工伙伴自己弄，几乎都是捐助的，就大家集资集力了。
1: 看起来真的是很简单的建筑
0: 啊！您说的太客气了，就是很简陋，所以下雨噼里啪啦的，连天花板都没有。
1: 就是真的只有铁板而已，连那个中间的保丽龙
0: 没有，就是一层的，所以天气热的时候非常的热。哦，那一台冷气机是贵志基金会，他不小心看到我们，听说有我们存在，特别来拜会。就是说他可以帮忙我们一些，啊，我们提计划，那太好了，有人愿意协同一起，那我们就开始做共餐啦，啊，从去年开始就开始做共餐，然后呢开始去做家访，也就是比较上轨道式的事情，不是只有在这边，孩子的家庭我们都非常熟，你看我进来他们每一个都偷看。
2: 听到校长说着这个部落小学堂的状况，听起来是不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感觉到心里酸酸的呢？没错，在这个偏远的小地方，靠偏远的部落里面，就是有这么一群热心的朋友，热心的民众，包含我们的校长，好，他并不是专业教育体系里面出来的人员，但是呢，好，这个小朋友的家长都尊称他为校长，其实他真的是非常的热心，在陪伴这些下课之后孤苦无依，没有家长陪同，没有地方吃饭，没有钱吃饭，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流浪的这些小朋友。那在我们采访的这一天呢，正好由北部这个非常知名的朱心怡心理师来到了这个地方，跟乡下这些原住民的小朋友一起来说说话，一起来聊聊自己生长的过程。朱心怡心理师他本身就是这个视障者，他双眼的这个视力呢已经是几乎已经看不太清楚，仅剩大约仅剩零点几的这样子。

0: 一个事例，但是呢，他从要放弃到目前呢，非常的努力的生活，到成为一个专业的心理师一个过程，
1: 非常多次啊。所以我那时候自杀、自残、自伤，应该都试过非常多次了。然后我觉得，我觉得放弃自己真的很容易，就是自己就解脱了。可是是有一次我想跳楼，然后我妈妈又发现了我，她把我从阳台上拽下来，然后抱着我大哭。可是她念了一句，就是我每次闹自杀，她都会念的一样的话。她说：“女儿啊，如果你死了，妈妈也不想，就是要活下去了。”这样。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那一天这一句话好像对我来说，就突然打醒我了。大概是我真的哭累了，还是我真的闹够了。可是我突然觉得，原来我是一个那么自私的人，就是我只想着我好痛苦，所以我想要解脱，想要放弃我自己就算了。可是我没有想到还有很多爱我的人，他们可能比我更痛苦。对，所以我才决定暂时给自己一个机会，试试看能不能好好活下来。
0: 是，老师，我知道你这个从小哈就是品学兼优嘛，然后外表也很靓丽啊，哈，可以说是这个学校里面的风云人物嘛，哈，是，确实从老师以前的这个照片看起来真的是蛮清秀的，对，
1: 谢谢。
0: 那在这个求学的过程当中呢，哈，那又因为后来生病嘛，哈，这个你是又后来怎么样再去在这样子的一个困境当中，怎么样再去念研究所，再去念心理智商？
1: 其实我觉得求学就像我一直跟大家呼吁的，我觉得真正最弱势的人是在心里的，不是在外表上的，
0: 是，
1: 也不是在你可以看得到的地方的。对，那只要我们心里是健康的，是你任何的困难、任何的挫折，你都可以想办法去克服，或者想办法找人来帮你的忙。所以像我念研究所念考諮商心理师，甚至是我是第一位諮商心理师重度视障者，我也面临很多求职碰壁的问题。可是当我们的心态是健康的，其实我们真的可以去面对很多的挑战和难关。
0: 是，
1: 可是如果我们那时候心里很黑暗、很脆弱的时候，很容易就被打倒了。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坚持要走这一条路？就算很多的困难，我还是想要把心理卫生这个概念推广出去，让大家更能够照顾到自己的心理健康，就是因为我觉得心才是一切的根本。
0: 那您当这个心理諮商师哈，因为你这个视力上好像看不清楚嘛，哈，那你怎么去感受到说啊，你这个要对你諮商的这个对象，
1: 你问的问题真好哎。我觉得这个也困扰我很久。
0: 是，
1: 好，就是一开始我会觉得，没有关系，我们只要有心就好了。可是当我越来越多接触到，比如说有一些有暴力倾向的当事人，或者有一些是两造双方一言不合就会打起来的那一种，对，我就会发现我眼睛看不到，实在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
0: 是，
1: 所以我开始好好去想这件事，我要怎么去克服。那我想到了，第一个我很觉得很简单的事情，就是要转介。就是我很诚实的面对我自己弱的那一项，就是我有一些个案的确不能接，比如说6岁以下咿咿啊啊的孩子，对我来说就太困难了。对，所以我就遇到这样的个案，我就会转介，或者是有一些是暴力倾向的，有精神疾患很严重的，我也会转介。所以第一个是我很诚实先面对我自己的弱点，因为每一个心理师都有自己弱点，只是不一定他们愿意面对。那我觉得我只是很坦诚的。然后第二个是我开始加强我其他可以接触人的方式，比如说我开始训练我自己的听觉，去听逐字稿的时候，去听录音带，然后去听那个换气长短音，每一个人讲话的表情，声音的表情，然后去更贴近当事人的心理。所以听觉还有我的敏锐的触觉就是有点像压觉，就像我刚才在分享的时候说，我可以感受到那个凝重的气氛，因为其实空气真的有重量，只是我们平常不会感觉。
0: 是，
1: 对，所以你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更靠近你的当事人。那最后我觉得 最后我看到了北风与太阳的这个故事，让我更安心。为什么？因为我一直知道我自己没有办法当个北风型的咨商师，就是把你身上的防卫吹掉，你不想告诉我的我不可能让你说。那这也不是一个心理师要做的事，我应该像太阳一样不停放光，让你感觉安全、信任、舒服，然后你自然而然就会愿意脱下你的伪装，脱下你的防卫，然后跟我一起去看你的心。那这个才是我要做的事。所以我应该跟别人更不一样的是，我更用力在如何营造我跟对方之间的信任关系，就是很自在安全的那种感觉。
0: 是，即使有些人或许他真的心理上有一些困难，或者说有一些这个比较没有办法对外表达的，
1: 对，
0: 那他又想来做个咨询的时候，他也真的不知道要从什么地方开口，
1: 对，
0: 那这又怎么办呢？
1: 这时候我觉得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还没有开始准备好，我只会一直问他，你可以多说一点点吗？你愿意让我多知道一点吗？就从这些很简单的问句让他感觉没有侵略性，你没有硬要他说，因为他就是说出来很不自在嘛。
0: 对。
1: 或者是我也遇到很多，比如说男性个案会比较容易，就是不容易跟大家分享他的脆弱。
0: 可能我所有的心里的什么东西都对一个陌生人。
1: 对，所以他一定要先观察你嘛，然后看看你是不是 OK 的嘛。
0: 是。
1: 对，那我就让他观察，有什么关系？就是所以。我觉得我最重视的就是那个合作关系。那一旦建立那个关系以后，什么都不是问题了。对。
0: 好，那我知道说这个老师哈，之前还去跳舞啊，去做运动啊，去洗脚啊，说您是怎么办到的？因为我们在这个跳舞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说你的肢体是怎么样去运作啊。
1: 我觉得很好玩的，就是其实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我们都有特别的方法，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身心障碍的朋友会需要一些特教的资源，就是特别的教法。所以像我的舞蹈老师，他除了自己会跳一次让我感受那个色块的转动，可是我看不到他的细节的动作，我只感觉到那个色块有在动。然后之后他就会让我来摸他。
0: 他会牵着你的手，
1: 对，去摸，说你现在先摸我的肩膀，然后他跳一次，让我知道他的肩膀是怎么摆，然后再摸住他的腰，然后再让我知道他的腿是怎么放的。然后一个一个分解动作会拆得很细。所以这一拍你的动作会到哪里，他就让我先在脑子里面有一个想象画面，以后从他的分解动作里面又再去构筑一个我很完整的图像的感觉，然后我就开始跳，然后他就开始指导我。
0: 或许是因为你小时候是完全健全的嘛，是后来才因为生病的关系才看不到，
1: 有不同的方法。对，
0: 所以你在这个感知方面应该是可以很快速的就觉得就可以感受到，
1: 也没有很快速啦。但是我说每一个身心障碍朋友他
0: 还是要经过学习，
1: 对，他有不同的状态，所以特教老师很伟大。因为他都要针对不同的孩子的状态，然后给他最能够接受的帮助。

0: 那去骑脚踏车这个，这个难度又更高
1: 哦。这个没有很高，
0: 要平衡感。
1: 可是因为我们有领骑教练、因为我们看不到嘛，所以我们不可能自己骑脚踏车、可是我们有一个骑协力车的领骑教练、那位教练就是志工、我们是参加爱盲的环岛团，
0: 是是是，
1: 对，然后所以我们从一年前就开始集训、每个月集训培养默契，然后开始因为环岛的时候要日行百里，所以我们开始从10公里开始，然后20公里这样子培养自己的体力。然后我觉得平衡对我来说比较难，真的就是平衡感的问题。对，所以我要练习怎么跟前面的那个领骑教练的呼吸是保持一致的，然后左右是一致的。那我要感觉到很强烈的是我的脚给我的感觉，还有我的呼吸跟对方的感觉，然后才能让我一直维持在脚踏车上面。
0: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哦，就是说，老师这个最近这连续3天嘛，明天还有一天的时间，
1: 是
0: 好、那到目前为止是第2天嘛，也到华东地区蛮多的一个小学堂啦、一个学校啦，去做一个生命教育的一个分享。那你觉得说，在你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你收到了最大的一个这个回馈或者说感受是什么？
1: 我觉得，如果你听我在台北的演讲，你会发现我演讲不会喉咙沙哑，可是我到这边我就看到大家，我真的觉得大家温暖的我，让我也嗨起来了，就是很想要趁着短短的时间里面跟你们分享我最宝贵学习和我最珍藏的心得，就很想全部都讲出来，所以我会声嘶力竭这样的然后很想跟孩子疯在一起，因为我觉得华东的孩子让我感觉是特别珍惜的，
0: 是很
1: 他们好珍惜每一次能跟别人在一起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们很愿意把真心交出来回答你的问题、然后就算很困难，想你看每一个小朋友跑上来都要想半天，然后有点不好意思的讲出一句话，就不一定他们讲的话就非常棒非常漂亮，可是你看每一个孩子都这么诚恳的想要，对，想要回应我的问题，然后我也很感动，他们会自己做一些东西，不管是做卡片，或者是
0: 小星星，
1: 我这折小星星，我今天还有遇到一个是突然跑过来跟我讲说，老师送你这是一纸戒指。戒指，我就说哇，怎么会有戒指？我一摸才知道，原来是用那种很长的那个树的筋，然后把它弯成一个圆圆的戒指，可是就是它可以给你的礼物。我那时候说到，我就会觉得好感动哦，就是他们很想告诉你说谢谢你来，可是他们不知道怎么表达，就会用很多种方式。对，
2: 其实呢，这个朱心理师呢，他经过一个晚上连续赶场2场你可以发觉到他的声音真的是有一点沙哑了他也说到台东台子让他真的心情非常的嗨，也非常的感动。那至于说呢，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场生命教育的讲座呢？这又要回归到台北市私立复兴中小学这一次带队来执行赠送礼物的孔如南孔老师的身上。
3: 因为我们每一年都有一个学校都有一个礼物协和的活动，然后我们的礼物协和其实就是送用协和装的礼物给偏乡的孩子，那其实是想跟他们做朋友，就是他是我们远方的朋友，我们想要送他们一份礼物。可是我们发现我们每一年送这样的礼物协和好像觉得慢慢的失去了意义，就是礼物协和带给他们的那个刚开始他们就觉得很开心，可是慢慢的他们就会觉得每年都收到这个，然后好像都差不多，而且有时候收到这个礼物还会互相比较，可以想说为什么你的比我好或者什么，我们觉得我们发现只是在物质上面满足他们好像意义已经不在了，然后我们也相信那边的老师应该也会有一点点的觉得有一点压力，因为事实上他们想告诉我们说他们可能不需要这个了，可是他们不好意思说，因为很担心如果没有了会不会别的地方也不会有一些物质上面的一些分享，所以呢他们也不好意思明说，可是我们已经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我们一直在想要转型，想要把礼物协和这个活动变成一个行动，所以我们后来就思考一下，我们有一个我们去年发起了一个复兴小英

0: 雄的爱心 maker 行动，就是我们想把活动变行动。那我们就想说，嗯，我们常常看一些书，觉得这书这么好，然后又请书里面的作者作家来学校里面演讲，这么好的东西是不是也可以跟偏乡让偏乡有这个机会可以看这个书，然后有作者亲身的经历去跟他们分享。嗯，去年刚刚好有一个机会，就是我们看了一本好书，这本好书就是朱心怡的《打不破的玻璃心》。那朱心怡的故事，事实上我是她的老师，我们曾经有很多的互动啊。那她从她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其实我们也很清楚，只是我们很意外她可以有这本书的出书，然后出书的时候也送给我们这个书，所以呢，我们就有了其实我们有了比原先那种比较平常一般的接触更多，所以我们就用了他这本书，不只是把它当成爱心小天使的礼物，所以每班都有这个书可以看。然后他也到学校里面跟我们的小朋友分享，跟老师分享，也跟我们的家长分享，我们都很感动他的故事。嗯，那刚好有这个把礼物协和的活动变成爱心行动，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就把礼物协和转型成为给偏乡的朋友们的生命教育课程的一个巡回讲座。所以我们就把这件事情写成一封信，跟所有的我们历年来送，就是每一年会送的19个礼物协和致赠的学校，跟他们说这个理由的这个情形，我们想要把礼物协和转型成为这个，我们就想说，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会愿意，我们也想试着，我们就是顺便把5本书送给他们，就是说哦，欢迎你看这些书，如果你觉得这个书有感动到你，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校友带着当成礼物，不只是礼物，是校友是礼物，他的故事也是礼物，所以我们会想有这个分享。那结果就有9个学校跟我们做这个申请，
1: 都是花东地区。
0: 对对，刚好都是还有南投。
1: 哦，南投。
0: 那花东地区就是这3天，3月17号到19号，所以我们就安排花东地区是7个学校，7个单位，那包括今天的晚上等一下会去的小学堂有2个单位，那因为这个小学堂是我们每一年爱心捐款也会捐到这里，是因为他们做了很多在地的服务，我们觉得非常感动，因为他们会给在偏乡的孩子一些夏令营的活动，还或者是他们课后的一些晚餐的点心啊，很多他们给我们，他们说这些东西，其实他们也会把照片啊，或者是他们的计划，以及后来他们变成一个成果发表的时候，大家一起去看他们的成果，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具体的呈现，所以我们都觉得哇，他真的是做得很落实。我们就会每一年跟他们合作。
2: 这些声音呢，是世华在3月份的某一天的晚上，正好呢下完班之后呢，开车前往鹿野的瑞元地区瑞兴小学堂这边来进行一个采访。说实在的，当天呢世华的感觉非常的感动，真的心情也非常的棒，虽然外面下了大雨，但是呢我们可以感受到朱心怡心理师以及台北私立复兴中小学他们的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爱心，同时呢这个如何透过如何面对自己的弱点呢，加强反为一种激发向上的力量呢，才是我们真正要学习的。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有许多相关的音档呢，我们会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再进行播出。真的音档呢非常非常的珍贵真的舍不得剪舍不得剪也剪不下手因为真的句句都是相当的令人感动的。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咯，再见，拜拜。

0: 生活缤纷乐，
1: 生活的
2: 好看的，
1: 你想听的，
2: 你想知道的，
0: 通通都在这。
2: 欢迎收听生活缤纷乐。
1: Hello，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在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呢，要给大家准备一个非常特别的单元，因为这个我们有这个县市首长哦，说可以在台湾这边挖石油发大财，应该还记得哈。其实为了证实这一点呢，当然也不是为了证实这一点，是小龙希望能为大家找出台湾一段非常有意义的历史哦，所以特别访问到了中油公司，问问他们，在我们台湾这边是不是真的有这种石化能源可以出产呢？这一段访问的内容小龙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所以在这边分享给大家哈。这段访问有点长，咱们也废话不多说好不好，我们就赶快开始咯。Hello， 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哦。在今天的节目单元里面，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重量级的来宾哦，他是来自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碳采事业部的副执行长吴伟志，吴副执行长。副执行长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这个今天为什么会请到副执行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因为我们这个台湾苗栗这边哦，我们有一个出矿坑。大家讲到这个，我们中油说这个开采啊、探勘、购买石油哦，之前也有这个有人讲到台湾可以挖石油赚钱发财啊，那当然这个是一回事哦。我们今天要提的不是这一个，要提到的是我们台湾的第一口油井，位于我们苗栗的出矿坑矿场。当然我们一开始要先请我们的副执行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出矿坑矿场的历史好吗？
3: 好的。出矿坑它是在清代咸丰末年的时候，在今天的这个出房坑地区发现了石油，当时是在西元1861年，只比当时全世界第一口井，美国宾州的石油井1859年晚了两年。
1: 所以其实这一口油井是全世界的第二口，第二名咯。
3: 可以算是这样，第二老的井。对的，
1: 是我们台湾也有这个非常这个悠久的一个探采啊，这个发现石油的一个历史哦。那接下来我们是怎么去这个生产，这个过程是什么？再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好，初期呢，我们在最早刚才提到，它是在清代发现的。清代发现的时候，其实只是有私人的商行呢，他用人工去挖掘，然后来贩卖。可是因为这样的挖掘就产生了很多利益的纠纷，然后最后呢反而被清廷的官方禁止开采了。然后在这个后面呢，清朝官方他们也想开采，然后他们在光绪年间呢就请了两个美国技师，他希望用机械化来做开采，可是，一年后他们就放弃了。后来呢，到了刘铭传当台湾巡抚的时候，他设置了煤油局，可是产量不高，入不敷出以后，煤油局最后还是被裁撤了。所以清朝当时，一直想做它开采，可是因为技术不够好，所以反而没有办法把它做出完整的一个开发。
1: 是，这是在清朝的时期，但是就像我们这个副执行长一开始说到的，它是全世界第二老、第二资深哦，就是老二油井啊，这个，所以它其实我相信不可能说这个因为煤油局的裁撤，然后它就荒废了，应该接下来的时代里面还有人持续的去做一些开采的动作吧？
3: 是的，所以到了日治时代，也就是我们签了马关条约之后，那个日本他接手之后，他们就开始做普遍的一个调查。当然他发现了这个油田以后，

0: 当然他从他各时期他就从各石油会社就开始投入了很多的机械开采设备，而且也在那个时候他建立了这个地轨缆车跟空中缆车系统来运送人员跟材料。那我们目前看到的那个缆车就是当时去把它建制出来的。当然他另外做了一个蛮重要的工作，就是他建立一个输油管线，延伸到他当时所谓的一个苗栗自由所，那取代了人力的输送。所以当时如果我们来看回顾到那当时的景象的话，当时的那个地方是很繁荣，它生产遍布我们所谓的北寮南苗这附近，然后到了夜晚其实它是一片的灯火通明，所以当时是生产是非常的那个盛况空前的。
1: 嗯，我其实讲到这个就想到之前，其实我们虽然说日治时期我们日本人来占领台湾，但是其实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日本对台湾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像我们台湾的第一间这个大型的自动化糖厂桥头糖厂，其实那时候也是日本人所建成的，奠定了那时候台湾的糖业农业台糖公司的一切基础也是日本人所打下。所以其实听您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们这个产油的一个快速的崛起跟发展反而是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呢。
0: 是的，嗯，
1: 那接下来就是日本人他这样虽然持续的去投入这样的一个建设，然后战后应该也是由我们的这个政府去接收，对不对？
0: 是的，所以在战后呢，我们的前身中油呢，就中油公司就接收了这个出黄坑，接收的当时大概有34口井还可以生产。当然我们当时受限经费啊设备跟人力，就没有办法进行大规模的一个探采跟开发。那可是当时的井的深度呢大概都在1500公尺左右。那这些浅层从这样一直以来的生产就慢慢的一个耗竭了。不过这个时代呢反而是出黄坑聚落它发展的最高期齁，那时候的油井的工作人员非常的多齁。那当然这些我们刚才提到南寮北寮之间都有好多的员工跟眷属宿舍啊，为了他们的生活的着想齁，当时我们也建了礼堂然后在露天的广场呢也就都会播放电影让他们有娱乐齁。他当然为了照顾这些员工跟眷属啊，矿场也成立了那个儿童的娱乐所，还有开矿的国小这等等呢都是对他们生活的一个照顾。
1: 嗯，那请问要想请教您的事情是，那就是除了我们说到这边的一个快速的发展之外，那在我们这个中油公司接手之后还有做一些什么更多的开发吗？
0: 有的当我们的浅层发现说它日渐枯竭的时候，我们就引进了新的机具，然后这些机具呢就可以超过了1500公尺往下延伸我们甚至都可以达到3000公尺，发现了新的油气，然后继续来做生产的开发啊，也就是有了这些的工作呢，我们才一直延续到目前呢，这个矿场还是持续在开发。不过新的机具的引进以后，反而因为我不需要那么多人力，它有一些自动化这些员工反而会慢慢的减少，然后在出黄坑的矿场的人员也反而慢慢的减少了。
1: 是。其实我们这个不管是日治时期还是战后我们中油接收的时候我们都对这个出黄坑这一块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跟资源。当然身为这个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那这个持续生产的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油田，那其实我们听得出来，就是在尤其刚刚吴副执行长也介绍到了其实这个当时的出黄坑附近是非常非常的繁荣。可是这一口油井我相信带给我们台湾的一个利益跟发展并不只限于出黄坑的一个附近的地区，所以想请这个副执行长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一口油井这一块油田对我们台湾的发展它的这个经济的贡献跟意义在哪里呢？
0: 是的其实出黄坑整个一个从设备从技术的进步我们从浅部深然后到深部 这样的。

0: 技术的发展哦，就让我们呢这那个有了一套发展的技术，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经验呢复制到井水地区哈、哦。这个井水地区在日治时代有一部分的一个投入去开发，可是我们就是啊，在民国48年的时候呢，我们透过这个技术的一个应用呢，加深了井水38号井，然后它当时的日产量可以达到10万立方公尺哦，这是在台湾探勘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有了这个成功以后，我们就会针对附近所谓的白沙屯等等地区，我们都是去做加深的动作，也带动了整个国内气产量的一个提升。
1: 嗯，这是带动了我们这个，当然这是探勘技术上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成就。但是我相信这个探勘的一个技术的提升，相对也会带动其他相关的产业，对不对？这个能不能请您跟我们说明一下？
0: 是的，哦，这些有了这些器以后呢，我们就可能就跟美国的合作，成立一个叫木华尿素厂呢，来生产肥料，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当然也促进了长春化工在苗栗建厂，苗栗投份塑胶公司的一个进驻这些厂像长春化工目前是我们苗栗中很重要的一个厂的一个也是经济的一个来源。
1: 是，其实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这一口油井呢，其实当时呢就是台湾一个能自产能源的一个代表。当我们拥有了自产能源的时候，其实尤其那个时代又是在可能比较偏向战后，我们所谓的百废待兴的时候，当然对我们台湾的一个社会啊，一个民生以及我们的经济，甚至是于我们的科技技术上面都有非常长远的影响啊。但是我们这个刚刚讲到了这么多一个历史的概念，就是我们这个出黄坑是怎么发现，怎么样的一个由来。来，其实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讲到的是，在这个油矿开采的历史史料当中哦，有没有一些记录啊，或是流传下来的故事，甚或是事件，一些可能大家比较不容易去探寻得到的事件。哇，这个我们当然是一定要请中油公司，这可能会比较了解，所以想说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0: 是的，有哈，这我们出航坑这个地区呢，最早要发现的时候是一个叫秋狗的人哈，然后他是犯案逃到我们的这边番地，当时叫做猫里溪哈，就是现在的后龙溪哦，他躲在上面，可是他在这个上面呢，他在河面呢，他发现了有浮油那他就这个收集以后，他觉得可以作为燃料跟炼制的药品，所以他就开始去挖掘，从挖个3公尺深以后，然后他发觉说哇，油就慢慢的源源不绝的流出来，他就开始用人力挖掘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生产，这样每天大概可以生产40多斤哦，可是这当时都用来煤油点夜灯用的
1: 哦，点灯用的，就是拿来烧，
0: 是点灯，嘿，对，然后当然有了这样的一个那个状况以后，大家都会觉得说，那如果是这样，我们也可以有经济的来源。所以当那个时候，秋果就把一个这个采矿权呢，用100多块就租给一个无姓商人。然后那当然，有钱大家就会想又有更多的人会来竞争。然后隔年呢，那个秋果又把这个油田呢，介绍给一个英国的茶商哈，他叫约翰陶德，然后知道以后，他又要拿1000多块来跟他拿这个采矿权，然后结果最后呢，导致了这个无姓商人呢跟外商争夺这个采矿权，他争夺这个纠纷然后当然最后这个秋狗当然被捕了然后当清廷呢，他就出来就把他停产了，停产之后呢然后虽然把这个只有的争端平息下来，不过也因为这个争端，我们开始了一段我们美丽的石油开采的历史。
1: 哇，我们这个其实是这么说，这一位秋狗呢，当时是因为犯案，您刚说逃到这个番地的猫里溪嘛？
0: 是的，
1: 狗逃到猫那里去，那当然是不行的，没有啦，这是开玩笑。啊，这个其实那个时候啊，其实应该怎么说，就

0: 他可能闻到了商机，因为在那个时候，可能在我们这个中呃中就是中华的地界之内哦，石油是大家比较不熟悉的。当然那个时候外商啦，他们可能就会比较了解，看得到这个经济的一个价值哦。其实也就演变成这一个争执的一个事件了。到最后虽然平息，但是我相信就有更越来越多人看到了这个石油的一个价值哦。接下来呢，想要请教您的事情是，我们这个经历了这个从苗栗的出黄坑到现在，当然也已经几百年过去了。我相信我们中油的探勘技术是与时俱进，不断的在成长哦，也不仅仅限于台湾地区，已经到了全世界各地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说明一下好不好？现在我们的探勘活动跟生产情形是怎么样了呢？
1: 好的，当然我们目前我们以探勘，我们有分国内外哈，在国外矿区我们目前大概会有6个国家8个矿区哈，这六个
0: 是。
1: 国家在美国，好像中南美的厄瓜多非洲的查德跟尼日，还有澳大利亚、印尼这等6个国家，然后其中呢，查德矿区呢是中油公司第一次以矿区经营人的身份来成功发现一个具有商业价值的油厂然后到目前都已经试车完毕，开始生产了。然后到了108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国外矿区那它累计的那个产量大概是在730万桶的油然后当然我们目前对国外的探勘就持续。对我们的澳大利亚啦、印尼啦这些矿区，然后当然我们最近也很注重北美的一些传统啊、非传统的油矿，然后东南亚我们会配合了我们国家新南向政策澳大利亚这等等，我们都会放眼在这些地区呢去做所谓的油气的探勘。在国内路上呢，目前我们还是有我们。从当时留下所谓像铁栈山、青草湖、井水、出黄坑、关铁，这些都是我们还在生产的矿区。然后总共目前大概还有每年大概是在1.67亿的立方公尺，然后凝结油大概在4000公斤左右。
0: 哇，这个是我们这个国内外矿区这个目前生产探勘的一个状况。那其实您刚讲到国
1: 是，
0: 内路上，那我们国内有海域方面的一个这样的能源吗？
1: 有的哦，我们国内的能源，我们目前呢有跟国际公司，像法国公司的Total，我们跟他一起合作，然后在我们的深水矿区，然后当然我们另外也跟一家国外公司 Husky 合作。那这是我们在我们的西南海域国的这的一个探勘与开发然后当然我们其实在20年前我们就在高雄外海大概100公里，我们就发现了一个 F 构造的一个气田虽然它现在还没被开发出来，可是它的正值大概有60亿立方公尺的天然气等着我们去把它开发出来。当然我们会希望说透过跟国际公司的合作，然后我们可以有新的发现的时候，我们可以联合把这61立方公尺一起开发出来。
0: 是，原来高雄真的可以挖到石油啊？没有啦，这个是开玩笑。但是其实可以见得，其实我们台湾宝岛呢，其实周围的这个一些能源的藏量也是非常的丰富。当然，中油公司也是这个不负众望，一个一个的探勘，一个一个的开采，循序渐进。当然也会为我们这个生产，我们这些自产必要的一个能源呢，在这边要谢谢中油公司。但是您刚刚说到我们这个不断的探勘，尤其到世界各地，甚至于我们台湾的各地，那其实，在探勘的过程中，其实我是比较想要了解这一个问题哦，就是中油公司在探勘的过程中，能不能对当地的环境啦、环保啦，这个做一个保护，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1: 是的，在钻井的过程中，其实我们都会产生一些钻屑，这是废弃物那当然，我们产生这些废弃物的时候，我们就利用技术把它烧成砖块，可以应用于建材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废弃物等于变减量，哦，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小工作哈。那另外当然当我们去警场，我们租地当我们要还与民众的时候，
0: 嗯，
1: 我们也会利用我们目前累积的很多的地下水污染整治的一些经验呢，去把这些土地复原我们也会把这个土地警场里面的这些土能够做到完全符合法规，我们才会还给我们的民众哈。然后当然最近我们也把那个触角呢伸到绿能这个绿能也就是地热的一个发电哈。我们目前在土场跟仁泽两个地区，仁泽我们已经打了两口井这两口井目前我们可以释出来的水量大概都可以支撑到一点多个 megawatt 的一个电量哈。当然我目前还在持续探勘地热，然后希望说我们也能够为绿能的一个发电尽一己之力。
0: 是中油公司从第一口井开始这个历史的掌握，开启了台湾的一个探勘产油的一个历史到现在其实也这个过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中油公司不仅是在环保甚至于兼顾我们的人文历史也同样都有保留，因为像在苗栗的出黄坑那边已经是这个油矿的一个博物馆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对啊，那能不能为我们推荐一下这个地方很适合去观光哦？
1: 是的，目前这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我们已经把它跟配合的苗栗市政府，我们做了很多建筑物的一个复旧，我们也把我们之前的这些文件都把它保留下来，也重新把它做好以后，都可以做一些展示。那里面还有很多可以现场能够互动式的一些那个有类似的这机具比如说那个有 VR 那可以那你可以来看，如果这坐上去地缆车它的景象是怎么样当然里面也有我们的国内的一些探勘史，然后我们海域的探勘史，然后这些还有目前国外的探勘的现况都有所介绍。当然我们目前会联合我们如果能够来到这边的话，有苗栗的柿饼，然后我们有大湖的草莓这些我们都会希望说来到苗栗的时候能够来看我们的博物馆，增长知识以外也能够在我们的附近然后来那个做更多的采草莓，然后去看看我们的柿饼怎么去制成的。我想这整个一个那个一天的旅行应该是非常非常棒的。
0: 没错，这个地方从早年的我们这个出产我们的自产能源之外，现在也已经转型成为了一个非常多功能的一个观光游戏的一个场所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台湾的第一口油井，这个历史非常的早，接下来呢也会由台湾中油公司来承接继续发展下去。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副执行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那我们这节目今天单元先到这边，我们要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来说再见咯，谢谢大家，谢谢，拜拜。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团，祈愿延续佛慧命，继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那下面呢，这种人呢，他的根性总标来讲，随机立三乘，正化一生闻呢，发菩提心是菩萨，现在发出离心呢，修出世间法，那根基不一样。佛是随顺众生的根基呀、啊，安立的声闻缘觉菩萨的差别、啊，叫三乘法。在《法华经》里面呢，佛是为声闻讲四谛，为缘觉讲十二因缘，为菩萨讲六波罗蜜，其实都是出世间法观察深深的义理。四谛十二因缘呢，就是在菩萨道当中呢，比较着重广大型的六波罗蜜。其实六波罗蜜里面就包括四谛十二因缘了。三乘的共法当中呢，他所化导的主要是声闻乘，因为菩萨跟缘觉呢，是他旁边所化导的，也就是互带的。因为在三乘的共法，比如说《阿含经》里面呢，里面只讲到两位菩萨，还没有成佛以前呢，叫释迦菩萨。然后呢，第二位就是弥勒菩萨，也就是在释迦佛的时候法会当中呢，受记当来做佛的。所以呢，佛讲声闻缘觉菩萨乘呢，当前的菩萨行者，其实当时呢，他只有讲弥勒菩萨。可是呢，在佛讲经说法度化众生当中呢，缘觉根性的，缘觉根性的是大家舍。佛释迦牟尼佛出世说法，大家舍也做了佛的弟子，所以在佛的声闻众当中，有些是缘觉根性的。所以在南传佛教呢，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其实在南传佛教主要啊，他是讲是为声闻乘的。所以在声闻乘呢，当时就是讲是佛的弟子，听闻佛的身教而悟道的。所以在天台宗里面呢，把声闻教呢叫做三藏教。显首宗里面呢，把声闻教叫做小教，

所以小乘声闻法为主。那么从十方三世佛的教法来说呢，修学出世间法有声闻缘觉菩萨三乘的教法。那么现在讲到呢，这个三乘教法它主要是教化这个声闻乘。我们看呢，下面呢，在佛的声闻弟子当中种种的根性呢，就讲出在家出家两类。我们看解脱道，远离苦乐之二边，顺色乐行者在家修法行，顺色苦行者出家做沙门。释迦牟尼佛时代啊，印度的社会啊，走向一种啊极端的，有的是乐行者啊，乐行者就是啊，好好的享受吧，享乐主义的，大多数的。你看呢，当时印度就这样，大家在物欲的追求啊，要争取物欲，要享受啊，被这个无穷的欲望变成奴隶啊。

邪知邪见呢，把男女的性欲啊当作解脱生死的微妙法。所以现在讲说有那个双修法，那个都是啊纵欲享乐主义的。那反过来呢，另外一种比较极端呢，就是苦行呢，就是禁欲克己主义啊。当时呢各种沙门的团体，出家的外道很极端的，乃至外道过着极端的苦行呢。所以当时印度啊有那个外道都不穿衣服的，冬天的时候睡在冰块上，夏天呢晒大太阳，睡觉在金鸡上啊，吃的呢不吃熟食，出野菜水果，有的只有喝水，来破坏自己的身心呢。他认为这样呢，我修这种苦行呢就是神圣的修行呢。所以释迦牟尼佛初转法轮呢，他就开示了不苦不乐的中道行呢。我们修行不能走向极端呢，你极端的享乐，极端的苦行，都不能使自己身心正常了，也不能走向解脱了。说佛真正的解脱道呢，必须要远离苦行，也要远离乐行的享乐行这二边，要保持中道，用智慧来化除情执的生活，要克制自己，不要伤害自己。我们所受用的要维持生存，可是呢，享受不要放纵，就是中道行呢，这样才能引上解脱的正道。所谓佛是走中道行呢，当时的根基呢，有的偏苦偏乐的这种倾向，所以呢，以这种根性声闻弟子呢，就有在家出家了。因为在家出家生活方式不一样，当时释迦牟尼佛为大众讲法听的法，有的悟了真谛，他就自愿要皈依三宝，做佛的在家弟子。有的听了法悟了真谛呢，马上他就随佛出家，做佛的出家弟子。那么当时在信仰修行政务上呢，在家跟出家没有什么差别。那为什么有的自愿在家，有的要出家呢？因为他的性情跟生活的喜好不一样。佛为了随顺摄受那个乐行者，就有在家弟子，要他们呢，还是有夫妻儿女啊，有的走政治路线呢，从军呢，农工商啊，过着在家的生活。比如说频婆娑罗王、莫莉夫人、悉达多长者等等，虽然过着在家生活呢，他们修学佛道呢，正法行，皈依三宝，持五戒，也修禅定智慧，他有出离心呢，可是过着丰裕的生活，他不爱修行，一样证的出国、二国、三国，只是说呢，要证四国阿罗汉一定要出家。一方面为了随顺摄受苦行者的根性，那就出家弟子。

所以当时释迦牟尼佛多数的出家弟子是从外道啊，外道转化来的。你看舍利佛、目犍连呢、啊，他们本来都是外道的。那个五比丘呢，摩诃迦叶、三迦叶、舍利佛、目犍连呢，他们习惯出家的生活，所以出家生活的这种根性呢，就是他能够过着很严肃的生活，有规律的生活。所以出家的根性要少欲知足的，也可以讲说呢，他不会迷在手机网络的，他对钱财看得淡的，他不会去亲近那个男女的欲望的，哎，他就自愿出家做沙门了。沙门叫勤习呀、啊，勤修戒定慧习灭贪嗔痴。如果他的动机不纯，或是说呢，他是被动的，那这热心者的根性，这种道心不强呢，他如果来出家呢，恐怕会走向名闻利养的路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当时那些年轻的弟子大批来出家，他们都是啊，愿意过着严肃的生活的。那在家弟子也有过着严肃生活的，只要有出离心，过着不过分的众欲，也就是少欲知足啊，不过着过分的苦行，这样中道生活，这个都是当时呢释迦牟尼佛的声闻弟子依法修行呢，有的就证了出果、二果、三果了，也有解脱的可能性呢。所以在根性来讲呢，声闻的根性下面就讲，此或要独住，或要人间住。在出家分子当中，不同的根性，有的喜欢呢他独住的啊，自己一个人呢，叫阿兰若比丘、无事比丘，住茅棚的，喜欢住在山林旷野，乃至总间住树下一树啊，简陋的那个草庵，吃的穿的非常的清苦，而且他不愿意跟大众共住，因为跟大众共住啊，恐怕会有人事啊，甚至有些呢，他也不愿意去托钵的，也不愿意讲法。所以独住的比丘呢，这种自利的心比较重啊，自利心比较重啊，他急着修什么呢？修禅观呢？啊，这种根性的。另外一种呢，他喜欢人间住的，人间比丘，跟着大众和和共住，没有离开僧团的。所以在佛陀时代，有些人住在村落的聚郊了，近郊了。到村落呢，每天要游行到人间呢，随缘去化缘呢，教化众生呢，然后回来以后精进的修行呢，所以过着集体的生活呢，跟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这佛教的发展呢，主要是人间比丘啊，就好像现在呢，我们道场

有在市区里面带共修啊，有办活动啊，办儿童班啊，办法会啊，然后弘扬佛法啊，然后大家住在僧团里面呢，这样呢叫人均比丘的这种根性。可是呢，那些住茅棚的阿伦若的比丘尼啊，他们有人供养，要靠这些人间比丘尼的功德啊。如果没有人弘扬佛法，没有人办活动，世间人也不知道佛法，他怎么去供养呢？你看斋僧大会你就知道嘛。如果全部都是住金色茅棚的，没有人弘扬佛法，哪有人会来供养呢？所以释迦牟尼佛跟弟子共住啊，他游行在各国教化众生呢、啊。其实释迦牟尼佛啊，就是人间比丘的榜样。释迦牟尼佛自己也独处3个月啊，他修禅定，依佛法真义来讲，所谓独住的，你自己住茅棚金色的，要内心离开烦恼哦。你内心没有离开烦恼啊，哪有办法安静的环境当中呢？你在安静的环境当中呢，还是妄想散乱呢？乃至他安静不下来呢，就那个网络啊、电视啊、还有手机啊，就让他妄想散乱了。自己一个住啊，结果没有人把他管了、啊、也没有人看着他，他自己走错了都不知道。现在网络啊、手机啊、电视啊，乃至自己呢忧愁的时候喝酒啊、抽烟啊、吃槟榔啊，这个啊，在安静的环境里面妄想散乱，如果你能心安，能够知道怎么解脱、怎么修行，那独住也可以，跟大众一起住也可以。所以在修学者的根性的偏好，他就显出啊，一种是独住的，啊，一种是在僧团来住的，就是近于独觉跟声闻的不同的风格。那么在于不同的风格呢，根性来讲有信行的跟法行者，好，我们可以看或是随信行或是随法行这两大类、啊、随信行的大部分是顿根的啦，随法行的呢比较立根的，因为信跟智这是学佛不可缺少的。佛法跟外道不同呢，就是有信有智，信是情的、啊、智是理智的，这两种要平衡发展。没有智慧的信呢、啊、增长愚痴、啊、没有信的慧呢增长残取啊。所以佛讲说要信智亦如啊，
可是在修学者，有的是重性，他以性为前提啊，有的重智，以智慧为前提要进修的，其实究竟的目标是一样的。可是在开始修行呢，他有性智有一种偏呢、啊、行的就是一贯的习惯造成的，所以一般随性型的啊，随性型的这种个性呢，也随着性情来转的，他遇到了佛法啊，他虽然没有什么智慧，可是呢善知识叫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他不会去讲他说追求所以然，乃至这种根性呢，你也不要给他知道太多，你讲的太多呢他也不需要，反而糊涂。这种就是怎样性行者，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啊。他只要亲近对的善知识，依着师长的教授而修，直接了当的，他就照着做，他渐渐的长智慧了。可是法行人不一样啊，法行人他是理智的，依法为师，所以他要追求呢所以然，断疑生信，到底修行是什么呢？听了师长的教导，然后呢听经闻法，自己观察闻思修，对佛法深刻了解，他才深信不疑啊，精进的修。所以自行者是比较立根的，法行人，这种法行人呢可以引导他人修行，也就是啊，他有解有行的，一种是有行比较没有解的，有行没有解的他没有办法教化众生，除非他已经证果。那自行者呢，有解有行呢，他可以一边的教化众生，所以这两种性质不离啊，有一种偏重。所以初学的时候有些是这样，证的果呢也有个性不一样的。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收听。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做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一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咯。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喽。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
1: 对，
0: 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
1: 嗯，
0: 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尔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尔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晦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晦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曲子，
0: 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

0: 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五十，还没五十年啦，但是快要五十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1: 嗯，
0: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1: 嗯，
0: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道，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嗯，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1: 嗯，
0: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15-20年以上。
1: 嗯，没有答案。
0: 好，这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嗯，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嗯，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
1: 嗯，
0: 时间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四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时间 About Time 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作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个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袁州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开班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保持清醒。

0: 跌跌撞撞体验人生，这就是年轻。
1: 勇于冒险，创造价值，因为我年轻。
2: 满腔热血，改变世界，年轻我最样。
0: 不一样的我们，在不一样的路上，找寻属于自己的天空。年轻新势力，
1: 2.0全新出击。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制作，林彦宇主持。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您在礼拜的中午12点准时收听在正声台中二台 M67 千赫以及网络正声综合台播出的年轻新势力，我是燕宇。好的，今天又来到我们好歌大家庭的单元了。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这位来宾啊，他曾经来过我们节目暌违2年了啊，相信很多喜欢台语音乐的朋友一定不陌生啊。他从这个歌唱比赛舞台崭露头角，到一步步的走上专业歌手之路，用温暖细腻的歌声唱进许多人的心里。没错，我们来欢迎我们的音乐才女翁玉君。玉君好。
1: 是燕宇，还有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
0: 玉君好久不见耶。
1: 哇，真的2年耶。
0: 对啊，2年让大家等好久。
1: 对。

0: 刚一看到谚语，我就突然觉得哇，就其实很开心，就是很高兴，因为终于又可以来跟大家分享我的新作品。
1: 对，而且这一次这个专辑的名称叫做什么？
0: 滔滔唱
1: 你
0: 心。对、
1: 哦、
0: 对，完全跟第一张风格完全不同。
1: 对，因为上一张是异想世界。
0: 对，异想世界。
1: 对，然后这一次的这个曲风，还有您自己参与的创作。哎，内容又更多了一些。
0: 是，没错。
1: 好，所以这次我想玉君带着这个全新的专辑来到节目当中，除了展现更加成熟的这个歌唱实力呢，也让大家看到呢，他身为这个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呢。这次专辑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做分享的？
0: 是，其实从两张专辑的那个名字听起来，其实就真的非常不一样，因为异想世界感觉就是好像从不知道从外太空来的，就是在世界以外你想象不到的。但是到了第二章叫滔滔唱入心，其实讲到心呢、啊嗯，心，然后又是偷偷的藏进，所以其实完全是从外面的世界走进心里面。
1: 对
0: 对，所以整个歌曲的风格也变得比较内敛一点。对、嗯，然后包括故事这样，然后所有的这十首歌，总共十首歌，全部都是从心出发。
1: 哦、
0: 对，那其实当时我这张专辑在就是希望有一个主轴，那个主轴其实是想要记录很多很多的人事物的一个缘分，
1: 嗯、
0: 然后这个缘分到底从哪里开始？
1: 哦、
0: 所以当时我有一个名字叫做《原始》。
1: 嗯
0: ，N 婚的开戏啦。
1: 哦 ，N 婚的开戏。
0: 对，就叫原始，对对对，不是从头那个原始，就缘分的开始。然后就是后来慢慢的一首一首的，每首歌都是从这个角度来创作跟收歌。
1: 哦，
0: 对
1: 对，哇，原始啊，这个取得还蛮好的，
0: 哦、
1: 这是这专辑的主轴了。
0: 对，
1: 所以这一次其实就是有很多的您自己个人的一些情感投入在其中。
0: 是
1: 对,
0: 对，
1: 然后其实这几年也因为奶奶离开，
0: 对，
1: 有很多感触，对不对？
0: 对，就是里面也有一首我自己的创作歌曲，就是滔滔唱入心，就刚好如果大家有买专辑、嗯、如果没有买也可以赶快购入一张。对，就是这一首滔滔唱入心，就是其实它有两个线了，一条线就是跟奶奶的亲情关系、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跟朋友或是粉丝之间的一个朋友情。
1: 哦，
0: 对，所以这首歌的情感比较在多方面一点讲、
1: 嗯、
0: 对，然后除了这首创作歌曲，还有像虾瓜写歌，还有一首行袜台斗、
1: 哦、
0: 对，行袜台斗，这也是我的作品。
1: 嗯，
0: 对，那这一次就是试着希望在第二章能够有更多的词曲的创作，然后是由自己来，对，来操刀这样。
1: 嗯，好，所以这个滔滔唱入心这个隐藏的情感其实很深哦。那奶奶对于你的音乐路有没有哪一些影响？
0: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说，我觉得是想要记录，其实我们生活上有很多人会，有时候突然就离开了。
1: 哦，真的。
0: 对，他可能像我奶奶，她身体很好，但她因为她就是突然离开，那其实大家就是很不舍。
1: 嗯、
0: 然后离开之后，因为我们都要回老家整理嘛，
1: 嗯、
0: 所以就会看到很多一些旧照片，然后这些东西就会让我去想到，过往，每一年回到老家那种过年的时候啊，那种欢乐的情景，然后现在就突然觉得哇，那些东西都不见了。
1: 嗯，
0: 对，然后就很多话，就是自己脑中心里面有很多话想说，但又不知道怎么说，那就只好藏进心里面。
1: 对
0: 对，
1: 化作歌曲啊，把那个浓郁的一个情感唱出来，这样子。
0: 对，是，对。
1: 哇，所以这首歌曲。既然是这个主打歌之一，
0: 对、
1: 我相信也非常的耐听，然后大家一定会爱上它。
0: 是，
1: 所以我想接下来我们就留点时间来收听这一首主打歌，好不好？
0: 没问题。
1: 滔滔唱入心。

0: 好，刚刚听到玉君的这个歌曲啊，叫《淘淘灿里心》，哇，真的非常棒的一首歌哦。那当然，我相信在专辑的这个创作过程当中，有很多点点滴滴、印象深刻的事，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的。玉君，这一次这个专辑你参与了这么多，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
1: 有，每首歌都有它很有趣的一个，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专辑里面。对，像里面其实我一开始以为说我自己的创作作品会先完成，结果没有，居然是里面的一首叫《影后》。
0: 哦，
1: 对，那这首其实是在讲厚礼，厚礼的这个音乐产业，萨克斯风，还有包括农产品，所以当时是为了一个活动而老师写了这首歌。
0: 嗯，
1: 所以我当时也是很单纯想说，哦，这个活动结束了，好，然后就唱一唱就没了。后来发现，哎，没有哎，因为我自己本身是音乐老师，又学音乐，然后又刚好里面跟萨克斯风有关，又是自己的家乡，所以所有的连结都刚好跟我的这张专辑在准备的时候那个原始非常有关系。
0: 对，就直接搭上去了，
1: 就完全搭上。
0: 对，
1: 所以我那时候只是很简单想说，那问问看有没有机会收录到我的专辑。没想到他们就说 OK。 所以这首就第一首就先进来了。对，很有趣。
0: 对，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你意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
1: 对，好像就是安排好了。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很感谢，就是有这样这些活动啊，然后让我就是的作品变得很丰富。
0: 嗯，
1: 对
0: 对。那像这一次是找那个荒山的老师来操刀吗？
1: 是。
0: 哎，老师在这个专辑的打点上有没有什么特别跟你提点的部分？
1: 还蛮多的。对，就是像

0: 这一次有挑战一些比较不一样的风格，那尤其是像有一首叫《瞎瓜》。那这首歌是我自己的作品，
1: 嗯，
0: 对，然后我就想说都已经是创作了，那我就想要再多一层挑战，所以我就又挑战了一个我自己平常不曾去接触过的一个风格，就是巴萨诺瓦的风格、
1: 哦、
0: 对，然后我就想说那怎么办，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唱这样，对，然后亮哥就哇给了我很多方向，
1: 嗯，
0: 对，所以那时候其实没有一次就录完，就是他给我方向完，然后调整，然后从我自以为觉得很自由的风格里面，原来他还有很多规范在里面。
1: 嗯，
0: 对，然后也从就是从这当中去学到，因为虽然说我自己是学音乐，但是我们学的区块是比较古典的。
1: 啊、对。
0: 所以完全到了这个流行区块，又完全就是不一样。
1: 嗯，
0: 对，所以就是很谢谢亮哥给我很大的一个自由空间。然后他就说：“好好，讲完之后他就说好，回家练。”对，然后下次来，哎，好像就好了 ，OK 了。
1: 嗯，对，所以其实在，在这个专辑啊，在收歌或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也很多的趣事。
0: 对、哦，
1: 而且我发现真的都要从中学习，对不对？
0: 是、哦、因为毕竟就是一张专辑能够诞生，其实真的很不容易、
1: 嗯。
0: 对，然后尤其是我自己的方式，又是用比较辛苦的方式，就是募资募款的方式。哦、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哇，要有这张专辑，我希望能够珍惜每一首歌可以玩的。任何的这个范围，对、
1: 嗯，这样才有办法跟我们的广大歌迷交代，对不对？
0: 对对、哦，没错。
1: 而且玉君这一次我看还有一首是这个合唱曲，跟昌宪哥的合唱，
0: 对，
1: 《柠檬爱玉》，
0: 对，《柠檬爱玉》不是二姐的那一首，不是，完全不一样。
1: 同名啦、啊，这样子。
0: 对，同名同名是、哦。其实这首歌也很有趣，因为要找一个合唱对象。然后因为这个是我第一首，就是在我的所有的作品里面第一首合唱曲，
1: 嗯，
0: 所以我就很期待我要找谁、
1: 哦、
0: 对，然后一样就扣着这个缘分的开始，我就一直往回追溯，然后就追到我的、嗯、就是我当时比赛这个节目超级红人榜，
1: 对
0: 对，然后就想哇，这三个主持人嘛，有徐志豪豪哥，有美人姐、嗯、那他们两个我都有合作过、
1: 哦、
0: 然后就讲到蔡昌宪，我就嗯奇怪，好像怎么讲不出个什么，好像有点对不起他，所以后来我就想，那不好问问看好了。
1: 嗯，
0: 对，因为这首歌很轻快，
1: 对，
0: 就刚好很符合他的那个样子，就是阳光男孩。
1: 是，
0: 对，而且他本身他又是歌手，
1: 对啊，
0: 对，然后现在又很多方面的发展，所以我就很希望能够跟他有一些合作。
1: 哦、
0: 对，然后没想到他就很大方，他连歌都没听，他就说好，他就说好啊好啊，我说真的吗？对，然后就这样子。所以我们后来其实真正见面的时候是真的进录音室才见面，
1: 进录音室才见面，哇，
0: 对，你知道平常要见到他很难耶，除非你去电影院看他，他怎么会出现在电影里面？对，所以
1: 这是很难得的缘分啦，
0: 就很特别。 对、啊、对，然后当天有亮哥，所以我们就是三个人讨论啊，然后进去录音，但是因为这样的歌曲他一开始并不是写好要给我们唱的、
1: 嗯、
0: 所以一定会有很多需要调整、
1: 哦、
0: 对，又说他觉得可能很难很高的就调整到我的、
1: 嗯、
0: 但是调整过来之后发现跟我的原本的旋律打架了、嗯、然后再调整所以调到后来我们其实录完之后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唱什么了旋律已经改到不知道改去哪了
1: 哇
0: 这也是很好玩，
1: 很好 玩、欸、
0: 很好玩，
1: 真的真的，
0: 对，但是最后的作品成品出来我们两个都很惊艳，
1: 嗯，
0: 对，没想到我们的声音是真的很还蛮合的，蛮合的
1: 哇，所以这个跟昌宪哥合作也是一个这一张专辑的一大亮点了，
0: 对，是，
1: 但是我们今天没有播这首歌，
0: 对，自己可以去找，
1: 大家可以上网去听听看
0: 哦，
1: 各大数位平台哈都把它搜寻起来哈，滔滔灿李心的这个专辑，
0: 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讲这一首主打歌叫做
0: 《既然是安呢》，对。哎，你看大家讲到这句都是哎，
1: 对，
0: 很闲呢，怎么
1: 都这种疑惑的感觉、
0: 那个？对，口气都出来了，这样。对，其实这个我后来觉得这个名字取得很好，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一开始的歌名不是取这个歌名
1: 哦，
0: 它叫做《实话喜威》。
1: 喜威哦，
0: 对，就是你要说实话，你讲喜威、嗯。但其实，因为我自己没有这个机会去跟我们的词曲老师去讨论到说为什么当初他写的这个是什么灵感，
1: 嗯，
0: 但我自己用歌手的角度去诠释他，其实我就是觉得人生当中其实有很多

0: 好听话不好听的话都有，但是哪一个才是实话？
1: 嗯，
0: 对，
1: 对，
0: 好像不好听的话，好像有时候很刺耳，但是他可能是在讲很真实的。
1: 对，就忠言逆耳了，对不对？
0: 对，但你说好听的话，他是骗你的吗？好像也没有，就是他可能真的就是你很死忠的粉丝，他就是要鼓励你。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到最后是要经过你的心去消化完之后，才有办法变成你心中的实话。对，那后来变成 gay 人喜爱呢，是因为，这歌词里面其实有这么一句，就是 gay 人喜爱呢，归去的安呢，熊干脆。对，就是其实最后就是你自己心里面那个才是真的。对，然后所以我唱到这边时候，我发现，哎，gay 人喜爱呢，讲到这句大家都有反应，那我就先用这句话先把大家勾进来。对，所以就觉得，哎，这个歌名好像更适合。
1: 有哎、欸，我觉得一点是安呢，
0: 对，就大家都觉得跟我有关系，
1: 对，
0: 对，
1: 好，我相信大家一定非常迫不及待了，要来听这一首《一点是安呢》。

0: 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再度回到我们年轻新势力的节目现场哦。刚刚又听了一首好歌啊，纪典喜安呢？
1: 对，纪典喜安呢？
0: 好，那在节目的尾声哦，我想也问一下玉君哦，在这么多年来哦，除了这个做专辑、唱歌，外场活动应该也接蛮多的了、
1: 哦。是，对。
0: 有没有觉得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或者您有特别想分享的心情？
1: 有，其实到现在我慢慢就是因为对外面的舞台越来越熟悉了、嗯、对，然后也录了专辑，进了录音室的那种录音的感觉，就是真的又跟外场很不一样、哦、所以我就很希望能够把在录音室的那种就是非常细腻精致的那个感觉能够努力的在外场也能够去呈现它、嗯、对，因为毕竟外场就是可能是以热闹为主，
0: 对
1: 对，那但是我会觉得不管外场的活动大或小、嗯、就是都希望它能够是还是有一个质感在的。 对， 对，那每一个歌手其实他都会有一个所谓未来的目标、嗯、不管有没有机会，但大家总是希望能够站上小巨蛋啊、大巨蛋这种大舞台、嗯、对，所以我就会很希望把那样子的感觉跟期盼能够放在现在，就是每一场活动，对，所以即使是小小的一个庙会的舞台车，我都还是期许自己站在上面，感觉像是站在大巨蛋的感觉。
0: 先预先做好准备了，
1: 对，
0: 这
1: 很
0: 重要。
1: 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不能有什么区别心、嗯，就是只要是舞台，在哪里都一样。
0: 对，没错，没错，
1: 是。然后这个是需要练习的。
0: 那接下来你会有什么样的新计划吗？在音乐这一条路上？
1: 哦，有。其实虽然现在还在第二张的宣传期，但是其实我心里面对下一张专辑是已经有一些构想了。
0: 哦、很好哎。
1: 对，已经有一些想法。然后因为这个东西，我很怕又让大家等很久，所以要提早赶快准备。
0: 对
1: 对，然后也需要时间，这样也希望能够慢慢酝酿，让作品是好的。嗯，对。然后接下来当然就是很多的活动，外场活动、嗯、那这些活动其实都会分享在我的脸书上。哦，对，不管是像现在宣传的每个电台的播出时间啊，还有包括电视的播出时间，然后外场的活动、嗯、全部都在我的脸书 FB 上。而且置顶文、哦、所以大家一进去就可以看到。
0: 是，我相信歌迷朋友都很想要跟您近距离互动、哦、所以这些资讯对他们来讲非常的重要。
1: 对，我也很重要。对，因为很多朋友是很难得才会遇到的、啊、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每一场我都可以遇到不一样的人，就跟这张专辑我想要讲的这个原始一样、嗯、对，就是想要把这些很难得的经验跟缘分记录下来。嗯
0: 嗯，那要不要透露几个六月的活动？
1: 六月的活动有，嗯，好，像接下来比较近期的就是6月11号，对，这也是在嘉义、嗯，所以南部的朋友真的可以赶快对敲好时间来这样子，对，然后北部的朋友不用担心，因为呢马上就有一场北部的6月13号在桃园、哦，在桃园、嗯，所以台北中部往上其实都就是一起到桃园都不远。对对对，然后有一场是比较就是爱心的活动、嗯、但是在台南白河、哦、对，所以如果大家愿意就是订桌，然后来给这些漫飞天使、嗯、对，特殊的小孩给他们一点鼓励，都可以来，可以用餐又可以听歌又可以做公益、嗯、
0: 哇，好好哦。
1: 对，是，所以然后最后就是在六月呢，6月26还有一场就在我们的本地台中乌日。哦，对对对，
0: 哇，所以这个活动非常的多哈，可以看到玉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都要把握一下机会了。
1: 是，
0: 那这些详细资讯呢，欢迎大家追踪我们翁玉君的粉丝专页，
1: 对，粉丝专页
0: 里面有非常非常详细的资讯。
1: 对，是。
0: 好啦，那今天非常开心哦，又欢迎到我们的甜美女生翁玉君，玉君又再度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又跟我们分享最新的。

0: 专辑，
1: 对，滔滔
0: 唱
1: 几
0: 心，
1: 对，
0: 拜托大家一定要赶快修揪，
1: 对，
0: 所有的亲朋好友赶快来收听，
1: 是可以听起来，然后愿意买专辑支持，会非常的感谢大家。
0: 对，我相信听众朋友听完今天玉君的分享哦，一定会非常非常好奇，哎，这张专辑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更想要细细品味每一首歌曲。
1: 是，
0: 好，那今天就非常谢谢玉君的分享咯，
1: 谢谢燕宇，还有我们所有的朋友，谢谢你们。
0: 好，也祝福玉君的新专辑可以在各大的平台都能够创造非常亮眼的成绩了，
1: 谢谢，
0: 然后继续带给我们更好的作品，
1: 没问题。
0: 好，那今天就谢谢玉君来到节目当中咯，
1: 谢谢。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当然更多精彩节目内容都在我们年轻新势力，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我是燕宇，那我们就下集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生命的道路有高山有深谷，像一首歌，旋律有高低起伏，用欢笑与泪水交织的乐章，来自他们的心灵深处。

听心灵在唱歌，正声云林电台，纪翔制作主持，邀请您一同聆听来自心灵深处的动人音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季翔非常开心、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录音室、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主角他是出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唱片，那么这张专辑叫听一根、然后唱歌的人呢是叫做陈其信，他是一位视障歌手，然后他的歌做得真的非常的棒。我开始接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定要推荐给大家。那今天跟他同行一起来到录音室的有他的创作老师杨采毅啊，我们先来欢迎两位。
1: Hello，Hello， 来齐信先来吧。
2: 姐姐好，还有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真情小王子陈其信。
1: 好，謝謝听众朋友大家好，阿吉祥好，我是采毅，我是真情老妈子。你是真情小王子，我就真情老妈 子。
0: 我是真情 DJ 季。我觉得他真情小王子的嘴好甜哦。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刚叫我怎么？他叫我姐姐、我明明就是阿姨，怎么会是姐姐呢？采毅都说他自己是老妈子，我当然是阿姨啊。好，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两位。我们首先在聆听这个其信的歌曲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其信的成长过程、你是从几岁开始就是眼睛看不见？
2: 其实是从出生的时候，那时候一出生，因为那时候我还小，但是我听我爸妈说那个时候他们就发现我跟一般的这个小朋友不一样，就是也一般的小朋友听说就是出生的时候他们眼睛会转会动会一直看东西、但我眼睛不会动，反而是一直好像要翻白眼，眼睛不知道怎么动，然后反而是听到声音会有反应。那后来他们也带我去就是全省的大医院到处检查，然后去找一些权威的医师、但是他们都说因为这个眼睛是视网膜剥离，所以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好像听说其他症状眼睛的症状是可以解决的，但是视网膜剥离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开刀也没有用，那所以是等于是从出生的时候就发现眼睛看不到。
0: 也就是说你不是中途失明，是一开始是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世界这样。
2: 对，
0: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视障的创作人他们的歌曲都真的比一般的音乐人更加的有感情，我觉得其信也是这个样子。
2: 没有，
0: 那在他这张听一根的专辑里有七首歌，那很多都是其信自己的曲，那也有很多是采毅帮他填的词。那填的词里面其实有很多是其信一路走来成长的一个历程的心路历程、
2: 对，真的是有点量身定做的感觉。
0: 是你在什么机会下发现自己这么会唱歌，然后想要往这条路上走？
2: 其实应该都是从小时候开始，因为眼睛的关系，所以对声音对音乐这种东西很敏感。那小时候我还在还是婴儿的时候，我妈他们上班的时候都会放音乐给我听、那就是他们也会唱一些之前的一些流行歌曲给我听。那其实是在我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半夜有一天半夜爬起来唱歌，然后我的爸妈才发现原来我对音乐有兴趣，那喜欢唱歌，所以才开始。
1: 而且听说那一首叫什么
2: 绿岛小夜曲。
1: 半夜起来唱。
0: 你今年几岁？
2: 21。
0: 那你怎么半夜起来是唱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歌吗？还是阿公？
2: 对，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都是我小时候，他们都是唱那种歌给我听，带我出去玩的时候都是放那种歌给我听。对，然后就是半夜的时候起来唱歌，他们才发现奇怪。
0: 所以你从小开始学的歌也就是爸爸妈妈年代的歌曲？
2: 对，刚开始都是从他们喜欢听的歌开始学。
0: 我觉得我的小孩如果半夜爬起来唱绿岛小夜曲给我，我可能会先认为他可能在做梦，梦到了谁。
2: 对。
0: 但是我觉得喜欢唱歌跟认真要走歌唱这条路，应该这个历程还是有一些，譬如说遇到什么贵人啊。
2: 对，其实说到从喜欢唱歌刚开始，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我都是私底下唱，因为小朋友然后比较害羞嘛，不敢表现，我都私底下唱。其实我小时候是不敢拿麦克风的，那是因为高中其实然后还有一段时间尴尬期，大概国中变声的时候，我是不唱，完全不唱的。 是完全不出声的，就是完全不发，连发声都不要的那种。那是其实是到高中的时候，爸爸妈妈鼓励我说应该是可以的，声音也变得差不多，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历练一下。所以在高二的时候参加这个超级红人榜歌唱比赛，那也感谢那时候真的开始贵人就来了。那时候第一位就是我们启蒙我唱歌的明阳老师，教我如何唱歌，然后如何放松，然后增加了我这个对歌唱的这个自信。然后再来就是雅文老师鼓励我，当他演唱会的这个开场嘉宾。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对唱歌这条路开始有信心，开始有自信，然后开始愿意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样子。
0: 哎，所以你第一个参加歌唱比赛是什么？
2: 超级红人榜。
0: 超级红人榜。
2: 对
0: 对，那后来其实哎也是这样遇到才艺的吗？
2: 是，
0: 就是你的真情老妈子是怎么遇到？
2: 对，其实真的那时候参加这个比赛以后，那后来下来了以后，其实也有很多的表演。那其实才艺老师好像，因为我们其实表演的时候，网络啊、脸书也都会 po。那其实大家分享分享，然后一直传。

0: 那时候，因为我自己以前还不是在在台湾回来之后呢，就是变成说有一个缘分，然后就是因为我都在幕后写歌曲比较多，
1: 是。
0: 那就是因为那一次的机缘呢，认识齐信，知道这个小孩子唱歌不错，因为当时写歌也是希望找到好的声音，可以看是有没有机会唱 demo 啊，然后认识，那果然有一次我真的一首歌要找唱 demo 的，真的。比较电音版的，我就找不到比较年轻的声音。然后刚好爸爸就在私讯跟我说："有没有让齐心试试看的机会？"那所以我们就结下了这个缘。然后后来呢，也又去办了茶会，才知道说我们住很近啊。我们大概几分钟，
2: 骑摩托车3分钟
0: 三分
2: 到，
0: 钟
1: 就
0: 就到。
1: 都在台中，
2: 对，
0: 住很近很近。对，
1: 然后所以专辑里面现在有几首是齐心自己的创作，
0: 对，就我
2: 两
0: 们
2: 首。
0: 两首，就我们两个一起合作
2: 然后
0: 的，
2: 还有一首是才艺老师的词曲
0: 是，
2: 的部分，对。
1: 好，那我想呢，我们先来介绍，跟这张专辑同名的歌曲，就是《听一
0: 停
1: 根》这首
0: 更，
1: 歌，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OK，那其实《听一更》这首歌，其实应该这样说，当时我认识这个唱片公司的这个周嘉宏制作的时候，那其实他就一直在注，就是一直在观察我。那其实他也要了我的成长的一些
0: 资历，
2: 对资历。那他就很非常用心的为我量身定做《听一更》这首歌。为什么叫《听一更》？因为就是在讲一个看不到的人，然后想要往自己的目标，或不管是看不到，或者是一些比如说还正在黑暗的找不到自己未来的目标的人，让他们就是可以赶快见到光那种感觉，就是只要努力往前就能够有光明存在，光明就永远在你的前面等你那种感觉，胜利会是你的那种感觉，所以这首歌非常的激励，那真的好像也是在写我，想要为这唱歌这条路往前冲的那种感觉，所以真的是量身定做的。
1: 好，我们快来欣赏齐信所演唱的《听一更》。

0: 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的就是，刚刚讲到了妈妈嘛，那在接下来就要讲爸爸。好，那我想这张专辑里有一首歌呢，它词曲也都不是即兴的吼，
1: 对，
0: 就是它是讲到爸爸，但是我觉得虽然都不是即兴写的词，可是它很像是描写你从小到大的那种心境，
1: 对，
0: 可不可以聊一下？
1: 当然啦，那就是其实这首歌。

0: 一位叫黄维成老师呢写的。为什么他会写这首歌？其实，因为平常我出门不是妈妈带我，就是爸爸带我。那其实爸爸妈妈带我，我都是扶着他们的肩膀。那位黄老师他就是看到爸爸带我走路，我都是晃晃他的那个肩膀，金嘎头这样走路，他就发想了写这首歌。那其实他很用心，他也是有了解我，从小到大那种心情，然后父母带我要带我很用心栽培我，然后带我要闯荡的那种心情，所以他写这首《爸爸的尖角头》
1: 也是量身
0: 对，
1: 定做，
0: 量身定
1: 也是量
0: 做，
1: 身定
0: 他就是在写说，我都不用担心，只要有一个爸爸的肩膀，他就可以带我四处跑，四处
1: 靠
0: 玩，
1: 山
0: 对，靠山的感觉。爸爸一种，真的是就
1: 客
0: 像
1: 送，
0: 一座山这样子，
2: 是，
0: 对。
2: 可是说我今天看到是妈妈陪你来，没有看到爸爸，
0: 哦，爸爸，
2: 爸
0: 爸
2: 爸
0: 今
2: 今
0: 天在
2: 天。
0: 上班，
2: 可是
0: 对。
2: 我印象中好像有在齐信的某一首歌的 MV 里有看到一个你扶着他肩膀，那该不会就是你爸爸？
0: 但就是我爸
1: 是
0: 爸。
1: 吗？
2: 这一
1: 是
2: 首歌，这一
1: 这一
2: 首
1: 位
0: 歌的 MV 其实这首歌导演真的很用心。这首歌在拍 MV 的时候，没有找任何人，就直接我跟我爸爸，然后
2: 还有
0: 抱着我，
1: 抱着他
0: 对，
1: 们家
0: 抱
1: 的
0: 着我们家的毛小孩，
1: 毛
0: 直
1: 小
0: 接这样
1: 孩，
0: 拍我们平常的生
1: 生
0: 活
1: 活
0: 点滴，
2: 是，
0: 很温馨。
2: 毛
0: 这
2: 小孩
0: 首歌
2: 是。
0: 的，
2: 狗狗还猫
0: 对，
2: 咪，
0: 狗狗，
1: 对，狗狗，
0: 但是他
1: 他
0: 前
1: 也
0: 阵
1: 成
0: 子也
1: 仙
0: 离开
2: 了，
0: 我们了，
2: 哦，
0: 对，十几年。
2: 是是
0: 所以
2: 是，
0: 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说意义真的很大，除了爸爸，还有我们家的，算是我的囡仔伴这样子。
2: 其实刚就是我之前就是要访问齐心之前，就上去搜寻了一下，然后就看到他扶着那个人的那个影像，我在想说，可是他爸爸吗？
0: 瘦瘦的，
2: 对对
0: 对，
2: 对
0: 跟我
2: 对对。
0: 一差不
2: 对，
0: 多身材
2: 所
0: 的，
2: 以原来真的是
1: 是。
2: 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非常动人的《爸爸的
0: 金
2: 囡
0: 嘎
2: 仔
0: 头。
2: 头》。

0: 现在走到现在可以发第一张专辑，那陆续也参加过好多的歌唱比赛，有几年歌唱比赛经验，
1: 就是唱成人版完以后再来到很多的一些教唱老师办的一些比赛，那也去历练，那还有才艺老师说的那种唱片公司举办的歌唱比赛，其实那些对我来说都是历练，然后交朋友，也是因为机缘下认识很多这个词曲创作老师，认识很多朋友，然后贵人也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累积慢慢产生的。
0: 嗯，
1: 对。
0: 所以你会觉得音乐对你的意义是不是虽然眼睛看不见，可是音乐却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宽，生活却越来越大， 对不对？
1: 对，它就等于是好像是我一辈子的伴侣这样子的感觉。
0: 我们先来听一下一小段，好，慢慢的飞印进来，然后我们呢现在在这首歌当中，然后呢我们请齐信来跟大家谈一下，就是能够出唱片走到今天，你有没有哪些人是你非常感谢的？
1: 其实能够齐信能够有第一张专辑，其实真的刚开始要感谢我最亲爱的爸妈，因为他们不顾一切把心思都花在我身上，那陪我这样一起闯荡，那真的刚开始真的是要感谢他们，然后再来就是我身旁的这一位才艺老师，他陪我玩音乐，陪我创作，那也让我就是建立了对音乐的这种自信，让我对以后的音乐路不害怕，因为只要会创作，只要可以做出好的东西，只要传出去，或者是只要唱好听的歌，就可以传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喜欢音乐，然后喜欢齐信，其实也是要感谢才艺老师给我的自信，然后还有帮我制作的唱片的这每一位词曲老师，还有周制作，其实他们真的都为我量身定做这七。

0: 正，一人一款命，咱用理想在打拼。
1: 本身其性的这个一个很认真的小孩子，因为我看到他的家庭的爸爸妈妈对他的付出，因为毕竟家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小孩子，是真的也是比较辛苦一点。那么当时其实也是因为要让小齐信呢将来在社会能够立足，然后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因为爸爸妈妈终究有一天还是会老，所以呢我们其实也聊过这些问题。那么就是希望说用也不敢说教他啦、哦、因为其实他本身的情谊也是在我之上的，那就是说我们一起在做交流玩音乐的这个同时，
2: 音乐沟通，
1: 对，希望他是因为他本身也是在创作曲的这一块，倒不是蛮大的问题，
3: 所以也从小就学音乐、嗯、
1: 他是从小就有学钢琴、嗯、
4: 小时候就钢琴、
1: 嗯、然后他本身也是也是在台中来讲的话他也是算有名的街头艺人的、嗯、对，先把一些准备做起来，希望他更好这样、嗯、那他也会就是在公益这一块，他现在也很多人都是在找他做代言啊，然后这是他自己发愿啊，家里有发愿，所以我觉得往这个方向去走是蛮好的，
4: 把爱传出去
1: 是、啊、
4: 这是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3: 嗯、我觉得齐信认识正生一定会更好、嗯、
4: 谢谢，
3: 因为未来正生有很多公益活动，应该也有机会跟齐信来合作、嗯、
4: 谢谢，
3: 好，
4: 谢谢，
3: 非常感谢齐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还有才艺，谢谢两位，
1: 谢谢，拜拜。

0: 公理公话公鬼耍，
1: 鬼理鬼话五四三，
0: 正声夜曲静心雅曲，
2: 大妈版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佩。咱今日的夜课时间过来咯，吼、哦！今日这夜课时间一点钟吼，由佩佩伫线顶陪伴大家 happy 听好歌。好啦，咱吼这部一开始赶快要送予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咱有一挂朋友咧，真爱听这日语的歌曲吼。啊，佩佩今日吼，上网络来找到一条好听的歌啊。最近吼，这个林太太咧点歌吼，拢是甲酒有关系吼，所以咧，佩佩嘛来找一条日语内底有酒的歌吼，来甲大家分享啊。这首歌咧，歌名就叫做《Kokoro Sake》，做会来分享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拄则听这首日语歌曲，希望咱线顶的好朋友拢会喜欢哦，吼啊，可可罗萨克哦，星之酒，吼哦，过来呢，咱要听这是国语老歌，吼啊，真侪听众朋友嘛，先敲电话来点播，吼国语老歌，甲线顶的朋友做伙来分享，吼。啊，佩佩今日点这首歌曲咧，咱之前好阿嬷有捌点过吼。这首歌的歌名吼，就叫做《恨不钟情在当年》吼。啊，这啥物人唱的咧？我看网络的资料吼，这费玉清嘛是有捌翻唱过吼。不过咱今日来分享的吼，是较古早的吼，吴莺莺所演唱的版本，较原味吼，做来收听好听的歌曲。恨不钟情在当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咱的节目现场进行夜课，拜一到拜六吼，这半暝啊两点的时间吼，伫线顶甲大家做伙来加油啊！好，啊，咱这时间吼，差不多爱来跟咱所有线顶好朋友亚沙子拍一个招呼咯，啊，恁敢准备好啊嘞？嘿嘿。紧哦，紧回来哦，好啊，佩佩好，欢迎咱所有的听友吼，这个时间刚拍开来，你又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哦，加听啊，咱佩佩伫遮吼，五四三啦吼，啊，欢迎咱所有中华朋友，中华朋友大家好吼，李最张先生你好，啊，真久吼无来点歌啦，你是感慨电话六三三一四六九你来点歌哦吼。啊，第二个吴先生，你好，晚安呐、啊，哈、哦，啊，欢迎的赖先生，你好，啊，各人大声高知的蔡太太哦，咱中华的所有好朋友，大家好，中波，哈、哦，好、哦，过来，咱先来去下讲节，家己的朋友，大家好，咱家己的郑先生，哈、哦，各人大奶吴先生，所有人听友，哈、哦，家己的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哦，哈、哦。啊，咱们等下咱个婚姻观哦，婚姻观，咱们来对山区，拿来，郑先生，各人拿来赞新歌，你好，大家好，哈、哦。啊，各人气动林先生，林大哥你好，哈、哦。各有气动的赖先生你好，啊 ，OK， 资深的赖小姐你好，吼、哦，有伫个咱个哪里有边啊无？有啦吼，哈、哦，来后背的朋友，阿寿大哥你好，哈、哦，阿哥咱三明路吴大姐一定好朋友，好朋友们大家好嘿，哦，过来咱刀南的福哥，幸福的福哥你好，过来是咱个刀南的安平路林太太你好，哈、哦，希望咱播三歌曲你喜欢哦。再来是保中的张先生，你好哈，阿伦伯阿妈你好，好，有听到，但是这不是电话，好啦哈，再来是继续是 Toco 林先生 ，Toco 敖波诶，王先生你好 ，Toco 的朋友大家好，咱湖林关啊，彰化关。嘉义县、嘉义市，各人台中的朋友，大家好吼！啊，咱这嘛是

节目咧播上，无法度像电话安尼随时甲伊回讲，喂，有啦，有听到，这无法度。啊，所以咧，咱日时吼，甲咱敲电话来点歌，所以咱甲恁加讲几句，就甲恁加讲几句安尼，然后也是点歌，哎，非常的非常的好啦，培养感情吼，沟通交流吼，安尼非常的好。啊，刷落去继续要来甲大家播上好听的歌曲，吼，咱大声菜菜菜吼，尽情讲啊讲啊无播啊，咱顶礼拜播上一届吼，这是杨一峰的歌曲。清净的吉他，咱哥再来报上一届，哦，红英的歌声，甲大家来分享哦，哦，做会来收听，等下马上回来现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 AM1067 Hill 半暝来这报上的静心夜客，今天是陪陪小妈班在线顶陪伴大家，然后好继续要来跟大家报上的，这是主

题人物齁，主题人物，咱每一集有一个主题人物，今天要讲啥？今天报上的这是陈一龙的歌声，陈一龙大家知啦齁。啊，我最近查这个网络的这个资讯齁，伊是讲啊，这个、差不多是生日是1953，就是差不多民国42年啦。你想讲，阿姨那是即马搁伫咧吼，阿姨嘛已经70岁安尼吼，吼，阿姨今日来怀念一下陈一龙的歌声。首先第一首的歌曲来甲大家分享的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条歌曲。因为吼，陈一龙吼常常唱的歌拢甲酒吼，嘛是有淡薄关系吼。所以第一首跟大家来分享的吼，是演唱的《可怜的酒驾男》男人的男哦吼，这回来欣赏。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哈！搁等下咱陪陪这个小马扮野客的现场哈。哎，咱拄只刚播几条歌，但是咱已经来个中，所以咱只爱播较紧，好不？好来，赶一个火车哈。啊，继续来甲大家做伙欣赏的单样的歌曲，《红顶码头》，紧的紧的，好听的歌紧来听哈。咱等下马上搁继续播后边一条歌曲。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哈，过来要报上嘛是非常有名的歌。我听讲这条歌会当讲是奠定伊伫个歌坛上的这个地位哦，哈，啊，甲这个船有关系，你敢知影代志条？哦，对啦，吼，应该是有人会知影，哈，惊船人的顺境曲，互人做回来欣赏咯。

0: 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

0: 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伊托米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

0: 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

哇，丽娜来担当，不过呢，她是跟我们的李英红。哇，这一次呢，让大家哦一起来感受一下，轻松一下。虽然外面呢这个雨声很大，一下大大小小，还是要提醒大家，走路真的要特别的放慢你的速度哦，跟我们的车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用路的朋友，行走的朋友，请你注意一下你脚下的安全，知不？好、哦，你的共鸣钉要给打开。好，这个时候呢没有办法，因为呢我又被交办了啊，就是呢不管在天气方面或者是交通方面，好，我就是一副那个来快快很准嘛。好，再回到了 Yo Live Show 呢，待会呢我们一连哦有三个地方要来特别提醒大家，除此之外呢还有三个地方呢是在这一周的开始哦，这个大型的活动，那么有一些呢可能会有一些微调，可能是户外的部分呢要来特别提醒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就是可能会往后延一周，因为从今天开始呢都是所谓的梅雨季啊，而且这个下的雨量真的是很惊人，已经好几个县市哦都是昂丁昂丁啊。好的，这个昂丁乡下嘛，虽然这个台语哦不是很好，但是呢这条都好了。好的，马上回来，我们先带大家来到我们的希拉雅咯。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再次陪着大家乐翻天，要来奇境就是我们的国际星级湿地哦，这是我们的临坡奇游哦，而且呢大家要把握这一段时间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大家听到这个临坡仙子想到哪里？对，就是我们的关田了。除了关田呢，我来穿越一下，我们现在不是穿越剧哦，我真的是要来穿越到我们的西拉雅，让大家呢感受我们的秘境，以及看到这个莲花朵朵开哦，还有就是美食还可以泡汤。好，带大家出发，不只是骑车，还要有那种上瘾的风景旅行。所以呢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我们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泡温泉、吃美食、拍美照，还可以体验 DIY。 如果用这个一句话来形容这个临坡奇游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旅程呢？所以要来让我们大家的好朋友，也是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徐祖荣处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3: 哈喽，主持人瑶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2: 哇，这个时候呢要让我们的处长呢好好来带着大家呢来感受一下呢我们这一次哦，这个菱角田啊，听说最近呢这个菱角田呢很疯狂，而且也是以我们这个国际认证的湿地生态，对吧？
3: 是的，临坡奇游呢，这是我们最近在推动的一个自行车的一个旅游。那我们都会说把风景奇境生活的这个沉浸式的旅游，是应该是现在人在推动低碳旅游、自行车旅游的一个很好。

0: 好的一个旅游模式了。
1: 嗯。
0: 那西班牙，因为我们有一个加拿大郡，那这一个加拿大郡周边呢，有一个很完善的自行车道，那可以骑到乌山头水库，也可以骑到我们关田的水质生态教育园区。那这一个生态园区呢，就会让你放慢脚步，而不是用那种所谓拼速度感的哈。那你慢慢进来之后呢，你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漫游的一个自行车的旅游的一个模式，啊，可以从视觉、味觉感受到全方位的一个旅游体验。跟听众朋友分享，最近我们在菱角田呢，都一直在做，都在播种了啦，啊，所以现在这个时间来骑呢，大概还可以看到水质鸟啦，哎。
1: 而且呢，这边真的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丰富生态，你要水质鸟可以停留，然后不怕人，其实就是生态要做得好，对不对？
0: 是啊，那认识这个水质鸟呢，也可以感受到关田的菱角，哦，那这是在我们西拉雅小区里面特有的一个所谓季节限定的一个体验活动，尤其呢，最近这个5、6月时段哦，这条路线上呢，有可以看到所谓黄金雨花阿伯勒，我们可以空到凤凰花。哦，都在绽放，整条路上呢，缤纷色彩非常独艳哈。如果各位体力还好，可以骑到白河。

0: 对啊，
1: 不一样的一个感
0: 嗯，
1: 觉，跟以往我们在那个领旗啊，带着大家去玩的时候，哎，要有这种，好像让自己也可以自己把自己拍得很美的感觉。
0: 是啊，我们这次为了这一个旗展的活动呢，我们特别，规划设计了教育训练，大概90多位的这个领旗达人呐、啊。那中间这个领旗达人也可以带各位呢，哦，透过旗展的活动呢。也透过手机摄影的模式呢，让你在这一个游程的活动里面一边骑一边呢拍，然后呢，你最后带回去的不是只有照片啊，而是呢，透过这一个手机摄影的这样的技巧，由达人来帮你们带哈，可以让你这一次的游程呢，真的是有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呐、啊，嗯。
1: 哇，大家有听到哦？刘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个季节呢，到白河的话呢，还可以看得到白河的这些莲花，甚至那个这些这个地方的小吃哦，是不是也可以特别介绍一下？
0: 有啊，现在白河现在莲花都慢慢都已经在开花了，所以白河虽然是莲花，那当然莲子汤、莲藕茶、莲
1: 莲
0: 子
1: 藕
0: 冰，
1: 粉啊，一定要买啊，这个是限定的
0: 这
1: 诶。
0: 个是到我们白河这边一定要必吃必买的一个很具有地方的一个特色的一个的小吃。那台南经典小吃蛙粿啊。霸王啊，虱目鱼等等呢，事实上，这都是很在地的、道地的小吃啦。那也是希望说，我们透过这种骑乘的活动呢，既然会骑乘，就会消耗体力，消耗体力呢，就会感觉到肚子的有一个饥饿感啦。所以我们也就搭配这个骑乘的活动呢，也跟这些商家呢，就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啦。那无外乎是希望说。这一个6月份的这一个7月、8月暑假又开始进来哈，所以我们先设定在6月高放暑假的期间呢，看看是不是可以让这个游客呢来到我们西拉雅，透过临坡骑友这个活动里面呢，也可以体验一下不一样的一个脚踏车骑乘活动。
1: 所以哦，请大家哦，一定要赶快把握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时间。吴先生，请问一下，如果说从白河骑到关子岭会很长吗？然后他说你会怎么建议？
0: 白河骑到关子岭是不长，但是会有爬坡。那我大致跟各位听众朋友讲起我们现在的载具哈，脚踏车有电扶车，比较轻松。一般来讲，我们当时这个骑乘活动就是要一个友善环境啊，有些要爸爸带一个小朋友，又要载他，如果不是电扶车的话，大概这个体验呢。会辛苦的是爸爸妈妈了，
1: 哎，真的
0: 所以
1: 会
0: 呢，
1: 呢，
0: 所以在这一个我们这次骑友活动里面呢，我们也有跟自行车的相关业者，跟我们都有提供这些资讯，你自备电扶车那当然最好，如果不行，我们有提供一些资讯可以做租借。过来是呢，我们今年的6月3号自行车日，我们也训练了一个所谓领骑达人。通过这样的一个领骑在地的领骑达人呢，我们都认为就是说，既然训练他，也要让他有实战经验呐、所以也可以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媒介，跟介绍呢，透过领骑达人呢带你们去走。尤其呢，因为自行车是一个慢速的活动，所以慢游的活动，所以我们希望说有透过这样呢，能够拉长我们在西拉雅辖区的。所谓的一个经济的效益啦，而不是说像那种所谓竞赛型的速度一晚那就走了，那这个不是我们要的。我们希望说有机会，那会特别是因为西拉雅地广，那农作跟资源丰富，所以呢，骑的这条线呢，可以认识宁波关田的水质的这个生态环境，但是也可以到我们的水库的周边去浏览。甚至可以到关子岭泡个汤，尤其要
1: 还要住下
0: 特
1: 来，
0: 别
1: 住
0: 引
1: 下
0: 荐，
1: 来。
0: 特别引荐，就是因为起晚，这个身体发汗了，那不妨到我们关子岭泡个汤，舒缓一下这个身心那这一个呢，也是

0: 关子岭的泥浆温泉啊，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温泉的体验呐、啊。那这也是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个活动呢，能够拉长进来。后来也有听众朋友会讲说，我干嘛要骑脚踏车？但是呢，我们的台湾老秦呢，也都有提供这些服务啦。所以一段的骑友过来是大众运输的接驳呢，这个资讯呢，我们都有在我们的官网里面有完整的露出哈。也是希望说在白河的平原的地方的骑友，因为有些还是说哇要爬坡，我们还是
1: 他不想，
0: 不想。所以我们都希望说，啊，你到白河骑一骑，我们到关田这边骑一骑，你可以搭我们的所谓好行呢，就到我们的这个关子岭的景点，以及周边的休闲农场的一些景点呢，
1: 对，
0: 都可以175跨威公路呢，这些都是可以有公共运输在帮你们做服务啦。我想提供这个资讯，最主要就是说，利用这一个6月的毕业季的活动，学生。这个有些毕业了啊，毕业之后呢，迈入9月的一个新的一个学期的开始呢，家长带小朋友疏散一下新鲜的身心呢，然后透过这一个体验的骑友呢，让你今年的夏季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忆。
1: 丁先生，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哦。请问一下，你那个领骑是需要付费的吗？
0: 原则上我们现在是领骑，我们现在是不用付费啦。
1: 服务
0: 但
1: 为
0: 是
1: 主，
0: 就是
1: 但是你要
0: 希
1: 先
0: 望
1: 预约了，
0: 说可以先要预约，我们再安排啦。因为说实在，因为他也要有领，这个领骑达人也要有服务的对象，有时数呢。我在9月后才会发证照给他，
1: 所以
0: 所
1: 大
0: 以
1: 家有
0: 相
1: 听
0: 对
1: 到
0: 的，说他这个课程的安排，包括一些领骑的一个训练的活动呢，我们就希望透过这种训练呢。多一点呢，这样的一个参与，尤其做这样的一个领骑来带的时候呢，他实际上应该对他的经验值会有比较有帮忙。
1: 最后呢，是不是也请这个处长呢，帮大家这个整理一下，就是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跟提醒大家的地方？
0: 注意一下，就是因为最近，因为6月、7月也是西南气候旺盛啊。所以规划这个活动，还是中央气象署的气象资讯还是要掌控。过来是，也提醒一下事前的安排规划。我们现在就是都是希望说能够事前去做一些规划，安排，而不是说想到就来哈。因为有时候天气的变化瞬息万变，那这个我们也是希望说透过这样，让你的旅行的这一条规划的过程里面呢。你就会真的是来体验、来浏览的，而不是所谓的随性率性的哈。这大概就提醒我们再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那6月跟7月这一段暑假期间，我们真的是欢迎各位呢有机会呢，
1: 赶快
0: 西
1: 来！
0: 拉雅是一个限定旅游的一个好去处。
1: 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徐祖荣处长。我们就要跟着处长的脚步，感受一下我们下一季的西拉雅。我们就相约在关田见哦，拜拜。
0: 拜拜，欢迎。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

0: 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玩乐去搭乘我们的纵谷时光机哦，这一次要带大家来到生活乐陶陶。好的，当然回到我的故乡花东纵谷之外呢，在我们的花莲山海之间啊，把这一段疗愈的时光我们要来捏成哇带走的回忆哦。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说旅程哦不是只是吃吃喝喝玩玩拍照打卡，还可以亲自做出那个回忆感，你们觉得很不错呢？所以我们让自己的时间先慢下来，用我们的双手去感受这样的一个温度，会想到什么？哇，拉胚吗？没错，拉陶哦，陶胚其实呢是用心哦，这个来疗愈一下。这次我们要带大家呢拜访的就是陶艺创作20多年去找找刘新生老师。那么他会透过他的双手，他的故事，把我们花莲海洋的故事，阳光跟生活跟人文，把它变成一件一件都是具有温度有故事性的陶艺作品。所以呢，我说不只是旅行是有温度的，而且可以把温度的记忆带回家哦。要开放0237290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感受。那么当然这时候也赶快来让生活乐陶陶刘新生老师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4: 哈喽，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生活乐陶陶刘老师。
3: 是，当然今天呢老师要来带着大家呢把这个回忆做出来。这是一场旅行之外哦，不只是旅行，我觉得这叫做创作自己旅行的一个记忆点。那当然这时候也要特别来先介绍一下老师，以及呢听说老师在这边创作已经20多年了，对不对？
4: 对。
3: 是一开始呢就是在地我们花莲人，然后呢就一直在投入这样的一个陶艺工作吗？
4: 因为这是算是兴趣，因为在读书的时候都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兴趣，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我就刚好找到陶艺这个工作兴趣，然后慢慢的延伸到后来因为经济 的关系持续下去之后，慢慢变成专业，到现在的所谓的一个兼职的一个部分。
3: 而且我们的坐落的这个地址是在哪里呢？
4: 在我们的花莲市。
3: 当然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要来找找我们的老师的话哦，在我们的花莲市就可以来先从我们的花莲市去感受一下，然后呢带大家先进入我们的生活乐陶陶。那说到了这个老师的独特魅力，让大家呢这个超过20年的一个兴趣到创业哦，走出自己的这个温度，以及呢带着自己的故事呢来做这个创作。这里的陶艺 DIY 都会做些哪些作品，而且最迷人的地方是在哪里？我们是不是来请教叫一下老师。
4: 我是叶主持人，我们来到花莲的话通常就是说想要找在地特色，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也 发现到我们花莲的就是有所谓的海洋特色，还有文化特色，就是在我们花莲基金台比较容易看到曼波鱼，所以我就是用我们的曼波鱼来当主题性的一个陶艺品。所以来到花莲我们就是想说用宝玉的概念，你不一定说是曼波鱼，但是你回到台北之后，回家之后，都会忘记说曾经吃的美食它长什么样，然后我们也是希望是说可以带文创纪念品的一个概念。
3: 用文创的概念来去带大家认识这个地方，对不对？
4: 是的，因为整个我们的曼波鱼，它是在我们花莲太平洋，就是它会每年四五月会随着太平洋的黑潮跟洋流经过我们的基金台。那也是因为这样子，在花莲是全台湾最大的一个县，

0: 所以在花莲这一块比较容易看得到曼波鱼，所以就是等于是来到花莲，你可以除了就是欣赏美食之外，从当然有机会可以用慢火的生活离开花莲的话，有机会可以留下来做 DIY 陶艺 DIY。
1: 嗯，
0: 那部分说会教各位用慢波鱼的一个造型，也是全台湾唯一用教慢波鱼造型的一个陶艺活动。
1: 嗯，是，我现在想请教一下，就是这个地方是需要预约的吗？距离市区有多远的地方？还是说它很方便找？然后有没有相关的资讯？然后在这里体验这个 DIY 需要多久时间？然后是做哪些作品？
0: 好的，那个这因为我们现在的一个活动 DIY 活动还蛮受欢迎的，在我们本身是在位在花地址是位在花莲市，它是算比较算工作室的概念，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器材、陶瓷材料都会在这边，所以如果要做一项就是所谓的一个就是 DIY 部分，现在因为很多民宿都会邀请我们去那边做活动，然后在民宿的环境情况下，我们现在也是因为这样子，很多人比较想要到民宿去，然后一来可以慢慢做就是做，然后二来也可以喝咖啡的情况下，然后再上来第三个就是欣赏他们这个民宿的一个丰收的环境。所以来到我们的住宿的，就是说来到我们的地址部分，这个花莲市部分，它是只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器具跟环境。但是如果是想要慢慢生活去体验一下所谓的做陶，慢慢的喝咖啡，慢慢的做陶的话，我们会在不同的一个环境，像是民宿七星潭的民宿，或者是说接下来我们6月13号会在我们寿丰的一个金剑花莲民宿。那边也会在做一个 DIY， 那么周遭的环境都非常漂亮。
1: 嗯，是。我刘小姐说，老师，请问一下，你刚才没有讲到需要体验多久？然后您刚才讲到这两间民宿，他说，像您的工作室有提供资讯吗？在哪里可以找得到或电话？
0: 哦，好的，谢谢。因为对半体验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然后我们刚开始会先带一下。说示范的部分，然后再来就是说会让民众或者是说自己说开始慢慢做，慢慢做我们会边修正的部分，然后做完之后通常它是说陶土完整，但是它变成如果有需要烧的话，我们就是说还要带回去烧，然后烧通常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就可以交货。然后至于是地点的部分的话，刚提到我们花莲市是属于我的工作室，工作室来讲的话，它就是毕竟环境来讲，如果说要接大厂的话，就是比较环境的一个受限，空间受限。然后再来就是说，因为工作室的部分就是会有比较有一些就是类似电窑或者其他分月的机器，所以我们现在会比较把 DIY 的活动，我们会
1: 放在民宿跟民宿结合，对不对？
0: 对，在本庄那边，然后会让大家知道，像我刚刚说的，就是6月13号我们那个民节目主持人陈红。他们也是要带摄影团队，然后在我们新建花莲那边跟我们做一下，也是做所谓的一个采访部分，然后那边也是被慢慢的一个做陶，然后喝咖啡，然后很好还可以做菜之类的这样。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特别注意，他说有相关的官网或者是电话吗？
0: 官网就是我们有一个粉专 FB 粉专，就是生活乐陶陶，我们都会把活动资讯播上去。是包含就是可能还有市集部分，因为这个如果说要做 DIY 的活动的话，是在于因为我们自己还有在跑外面的市集，包括在礼拜天的时候，我们还有在基隆那边的市集，所以在活动的话，我们会先提早预约通告，然后如果我们到时候就是说要想要报名的话，就可以透过我们网站报名。
1: 嗯，就会非常的这个方便哦，而且呢，我觉得就是除了这边呢可以看到了，刚刚讲到了让大家呢有自己属于自己个人风格的作品之外，那刚刚有讲到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而且我们工作坊因为它的一个空间的限制哦，所以呢基本上哦，就是说如果是小团体还 OK 啊，如果是大的话呢，可能就没有办法，所以呢老师就利用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哦，让大家可以留下来哦，就跟我们的在地的这个民宿业者一起来做一个合作，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嗯，而且我觉得做完陶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周边怎么玩才内行，还可以带入到哦，这个老师还可以介绍我们的这个周边哦，才怎么样来让大家真的可以去体验，好好的去享受，又可以留下这美好。

0: 好的记忆，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老师？
1: 哦，可以啊，因为本身我也是当导游，但是因为刚才有讲到我们的活动的一个陶土实验，都会做以慢波鱼为主，所以如果是说从来也没来过花莲或来过花莲没有看过慢波鱼的话，但是你做了慢波鱼的一个陶艺品之后，有机会可以到我们全台湾，就是说最美丽的小海洋，就是我们的太平洋，
0: 嗯，
1: 基金海那边有机会可以看得到，就是说真正的慢波鱼的一个外形。再来的话，就是因为我们整个花东纵谷，就算是我们花莲也是很狭长，然后13个乡镇，每个乡镇都有不同的一个风貌，在季节，然后再来我们还有所谓的海洋文化，除了我们就是说可以坐赏金船去，我们还可以看到各种，就包含现在常常看到的抹香鲸，也都还有鲸鱼或海豚部分。所以在于花莲来讲的话，在于海洋或花东纵谷的一个纵谷的景色，还有包含未来太鲁阁的一个风景，都还蛮建议是说在以花莲市为中心到这些地点的话，都不算太远，都可以一天可以到山，也一天也可以到海。
0: 嗯，等于给大家一个山海天的感觉，对不对？嗯，是，而且我觉得啊，这个不同的季节有不一样的一个这个经验值。像现在啊，来到了夏季哦。其实啊，你知道吗？其实做完陶之后啊，刚刚讲到了七星潭，然后可以到我们的旁边的文创，可以延伸到我们的纵谷，让我们的陶艺的这个体验呢，老师刚才讲到，他还可以来告诉大家分享一下在这边的一个这个周边的特色。我觉得不只是做陶啦，我觉得可以结合味蕾，尤其。其实夏季呢，来到了这边呢，就是要让大家走这个夏季风哦。你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路线可以来跟帮这个听众朋友来做一小小小的一个规划？
1: 可以啊，因为通常就是说它包含我们刚刚13乡镇的部分，所以可以从我们花莲市慢慢的玩到宜安，然后再来就是凤林。凤林是我们所就是说客家村，所以想要看我们的烟楼，还有就是说客家美食的话，可以停留在我们的凤林的一个客家，就是客家镇。然后再来的话，再接下来就是我们当然上面的部分还有寿丰。寿丰的话，它本身就是还有绿潮渔场，还有现在全台湾最美的一个星巴克，就是理想大地的一个 AI 水岸生活的星巴克。那里的风景也是相当的一个推荐，因为它整个是落雨风景，然后也是非常漂亮。然后再来的是在于时间点，如果说有机会可以到瑞穗的话，瑞穗还有所谓的瑞穗牧场，瑞穗牧场它可以提供，就是说，我们可以喝一下牛奶部分，还有就是说那个奶酪，这个还有就是说，如果冬天来的话，它瑞穗还是可以泡温泉，包含到玉里的部分也还可以泡温泉，然后到九月份的时候，也是接下来全台湾有金针山有三座。两座就是在我们玉里乡跟布里乡啊，所以就是说有机会，我们的春夏秋冬都是可以来我们花莲玩。然后在平日时间，会建议都是三天，这样才有办法把我们花莲山海线一直去玩完。
0: 嗯，真的，我先说，会不会推荐一下花莲市的，不要再是炸弹炭饼，它有没有别的？在夏季的话，一定要必吃，有没有一些什么私房景点可以介绍给大家？
1: 私房景点是在于是说，现在我们花莲市它比较热门的一个景点，就是号称有日式小金屋的一个将军府。它整个外来讲，真的就是有日式的一个风貌。但是在于就是说，它整个包含白天哦，它也是拍照很漂亮，晚上打灯也真的很有风味。所以它那个将军府是现在我们花莲市比较热门的一个景点。但是如果要做串联的话，对历史又有兴趣，如果只是想要看日式建筑的话，刚好在将军府的周遭还有一个是公园别馆，然后公园别馆，日治时期的时候，那个陈丰特工队他停留的一个地方。然后如果要再去绕一圈的话，还有以前的一个中国广播公司的一个旧址，那个地方有一个是很50-60年代的一个就是广播的一个设备系统都有在里面做展示。所以想要一个点，不想要跑很远、开车很久的话，就是可以到了将军府之后，或者到那个公园别馆，然后再到那个广播电台那边，去广播电台，然后绕一圈下来，然后刚好就是可以，我们时间点刚好可以在今天在花莲市。至于美食的部分，花莲市的美食是相当的多。然后刚说的炸弹葱油饼是属于我们花莲

0: 要就是说在小吃的部分，然后在吃的部分来讲的话，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的曼波鱼，然后曼波鱼来讲是在啊这个所有的海产店都会打，就是说有这个料理，因为它本身是说含有胶原蛋白相当多，然后对皮肤会衰衰，所以就是说如果你看过曼波鱼，但是没有吃过曼波鱼的话，有机会也可以到我们花莲海产店或者到港口那边都可以吃一下曼波鱼的料理。
1: 嗯，是。最后呢，我们是也让老师大会诊一下哦，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还有呢，有一些资讯要来告诉大家哦，所以呢，请大家呢，赶快借耳朵给瑶瑶，赶快来请教一下老师了。老师，
0: 好的。如果来到花莲的话，通常你只用烦恼接触去，因为在花莲来讲，它其实是相当方便。但是来到花莲，会建议就是车票部分，就是火车的部分，会建议一下，就是说要来的话。然后整个花莲来讲哦，不用怕说就是说他没有地方住，但是就是说整个来讲要需要先规划，就是在于说我们想要停留在花莲多久的时间，然后都会建议在花莲停留三个小时间。然后花莲他强调的是我的慢，就是慢慢的生活，所以有机会来，比如说有机会的话，刚好我们有活动的话，都可以来到我们这边来哦，做一下 DIY 体验，也是全台湾唯一做慢波鱼的 DIY。然后做出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个回忆，就有点像是说我们到了泰国，你也想要买大象的概念，然后回国都是没有到了泰国。来到花莲的话，你除了就是说可以吃曼波鱼之外，那些也要可以做带花莲的文创纪念品的曼波鱼，可以回台，就是这一个美好的一个回忆。
1: 嗯，是。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生活乐淘淘，也是我们的刘新生老师哦，让他的这个故事呢传感染到我们大家周边，带大家搭上我们的纵谷时光机呢，时间慢下来，用我们的双手去感受这个温度，让我们的心也会悄悄被疗愈哦。也要非常谢谢，也是我们的刘新生老师陪伴我们大家介绍那么详细，最近有这两场活动哦，请大家要把握机会哟。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现场见喽，拜拜。
0: 好，谢谢，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4: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

0: 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这一次陪着大家悠悠游乐园陪你跑跑照，一起疯澎湖。在今年的澎湖秋风运动休闲加观光嘉年华已经呢，要拿起你的手机给它点下去，提醒大家已经告诉你要提前准备了啊！这个秋天呢，不一样的海岛冒险，不一样的运动美食秘境，我要一次让大家解锁之外，跑进我们的海风里畅游，骑进我们的夕阳中，再把我们的澎湖完成一场会上上瘾的旅行，想不想呀？好，要想之余哦，一定要把你的时间空出来，然后把它按下去，你就不会忘记时间了。所以刚好又是旅游的好时机，我还没有想到要去哪里，我就帮你先做好功课了。所以呢，让大家呢这次的旅游有运动、有音乐、有美食、有打卡，而且呢把整个澎湖秋风的运动、休闲、观光、嘉年华都把它串联起玩，串联起来到底要怎么玩？有什么样的一个新鲜？玩法好，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林伟杰秘书，赶快来让伟杰秘书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2: Hello， 幺幺五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wow, ，这个时候我们要赶快来感受一下哦，这个魅力的所在到底是哪里了？而且刚才有讲到了秋天，哇，大家想说夏天还没过耶，才要夏天，因为呢，我们每次要提前告诉大家，不然到时候大家又没有报到名，而且我们是一系列的，尤其是呢，天气又是适合出游，我们可以把它串联起来，对不对？
2: 对，没有错，秋天最适合出游的。嗯，
1: 没错，而且不只是出游哦，而不是真的出那个油哦，很油的油哦，是真的出油的油哦。而且我们这次的秋风运动休闲观光嘉年华呢，我们把它串联起来，连同运动，而且这是第一届嘛，我们来请教一下秘书咯。
2: 好，那我们管理处呢，为了结合澎湖的独特的自然人文呢，那我们结合了运动休闲以及绿色低碳的特色，那我们持续推动了大型的休闲运动赛事活动。那我们是倡导深度体验的慢旅，那澎管处今年呢办理的两个赛事，那是第一个是9月20号的澎湖跳岛101K 自行车，以及11月1号的居岛澎湖快马拉松。那我们邀请全台的车友以及跑友，那在微凉的秋天呢，一起来感受我们澎湖的运动魅力以及在地的风土人情。
1: 嗯，大家有听到了，而且我们这两个品牌的赛事呢，是要提前让大家先预约，然后先要把它那个时间不停下来，还要先报名，对不对？
2: 对，我们是希望大家呢，来把我们的时间先留下来，那一起来报名。
1: 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一次我们还加入了嘻哈嘻哈，我们的911还担任我们的代言人，对吧？
2: 对，我们今年呢，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我们那知名的嘻哈饶舌团体911的成员洋葱来担任我们的代言人。那洋葱呢，那他私底下就是一个非常热爱骑乘自行车以及路跑的运动者。那他也跟我们提到，他过去其实来到澎湖啊，其实都是为了演出或者是旅游。那这一次呢，是他第一次在澎湖呢来参加我们的路跑活动。那同时他也提到说，澎湖的海风啊以及美景的赛道让他非常的期待。另外他也希望说呢，可以透过他的影响力啊，号召一些更年轻的朋友们一起来挑战，那来体验一下我们澎湖的独特的跑旅的文化。
1: 欸，我觉得这不错欸，让大家感觉到哦，来到了这边呢，吹吹海风不是一个很重要，而是非常重要的点，是因为怎么样来让我们大家提出自己的感受，对不对？
2: 对，没有错。
1: 嗯，而且首先登场的哦，就即将呢，我说到拿起你的手机赶快点下去，就是我们的9月20号的跳岛101。哎呀。

0: 想边骑边玩呢、啊，边补给呀、啊，有惊喜彩蛋的朋友啊，赶快哦，耳朵要好好的听哦，到底是多么的惊喜给我彩蛋呢、啊？我们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1: 好，那我们首先登场的呢，是我们9月20号的澎湖跳岛10K自行车活动。那自行车的赛事呢，我们规划有挑战组101公里和休闲组的22公里。那我们的路线呢，会经过十里沙滩、那跨海大桥以及大国叶柱状休园等等的知名的景点。那我们是结合赛道周边呢，有澎湖非常丰富的一些在地人文以及自然的景致。
0: 嗯，
1: 那其实让大家车友最期待的一定是我们的补给站。
0: 嗯，
1: 那我们车友呢，可以在我们沿途的补给站呢，可以享用一些我们在地的黑糖糕啦、咸饼的特产。那回到我们终点之后呢，我们还有超澎湃的澎湖美味的美食等着大家。那我们的终点的美食呢，有用高档的海蛎鱼跟现采的牡蛎熬成的海鲜粥，那还有每次大家来澎湖最喜欢吃的花枝丸啊，还有月亮虾饼以及丁香鱼，然后保证让大家可以吃得开心。
0: 哦，吴先生说可以吃到饱吗？
1: 可以。
0: 我是怕你哦，吃到饱不动啦，哈，然后连骑不动啦，哈，我怕你已经会被耽搁了。不过我们这不是竞速的哦，哈，就是让大家骑快乐的，对不对？
1: 对，没有错，自行车是让大家体验一下，那慢慢骑。
0: 对，所以呢，请大家，他说会不会有人骑到傍晚了、啊？应该不会啦，
1: 应该是不会啦。
0: 对呀、啊，而且
1: 大概6点半出发，大概中午前就可以回来。
0: 嗯，对对对，所以哈、哦，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啊。他说，请问一下，林小姐说有旁边会有领骑人员带吗？
1: 领骑是没有，不过我们一样有那个车队会来保护大家的安全，
0: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对吧？
1: 对，没有错。
0: 嗯，放心放心哈、哦，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一定帮大家做好的这个医护啦，包含了整个的一个周边的安全，对不对？这个是我们必须会帮大家做好的。好，你只要带着愉快的心情，然后骑上你的爱车哦。刘小姐说那边是可以租任，对不对？
1: 对，我们这边有租任车。那其实我们在报名资讯上啊，也有提供一个
0: 让大家先订、
1: 哎，对，去勾选，对，没有错，
0: 对，
1: 不需要租车啦。
0: 嗯，因为有些人就不想要，因为想说搭船或搭飞机的话很麻烦，那没关系，你如果在那个现在在我们的上面呢，我们现在就可以报名了吗？刘先生在问，
1: 我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0: 好，所以我才说拿起手机给他点下去哈，跟我一样。现在打开你的手机，好，在哪里搜寻？人家在现在在问，下面写了。
1: 哦，在那个我们 eBay 特的报名网站去搜寻就可以找得到。
0: 好，所以呢，请大家，他说，请问一下，这次有会这次有搭配什么样的一个配备？
1: 除了奖品吗？
0: 嗯，他说奖品。
1: 好，其实我们参加我们的自行车活动啊，我们会有赠送我们的环保的纪念 T 恤，那还有完赛奖牌。
0: 嗯，而且我们的 T 恤跟奖牌都有具有它每一次的意义，对不对？
1: 对，
0: 设计呀。
1: 设计都不太一样，
0: 嗯，所以都是限量。
1: 对啊，刚刚问到设计，我大概说一下我们的奖牌啊，我们结合了我们自行车的链条，还有我们澎管处的嗨熊吉祥物，
0: 哇，
1: 还有澎湖的永岛灯塔的意象。那其实它最特别的是可以当做开罐器的，那因为它背后还有磁铁，其实也可以吸附在冰箱上，是一个实用的装饰品。
0: 嗯，大家有听到哈？所以呢，这些都是报名就有，对吧？
1: 对，没有错。
0: 嗯，不要每次哈，这个我们跟你讲完，然后你会忘记报名，然后等到呢，我们在详细的近期的时候应大家的要求，这个来讲一下哦，这个带大家怎么玩，然后就说天哪、啊，已经没有名额可以报了哦，就要打屁股了。好，我们已经都提前告诉你，现在已经开放了，而且听说今年的完赛刚刚有讲到了，我们的这个完赛礼跟这个设计的奖牌是不仅兼具环保，还具有实用性哦。而且我告诉大家，我们这一次的三用后背包非常的不一样，对吧？
1: 对，不过我们三用后背包啊、嗯、是在我们的马拉松活动，所以如果都想要的话，
0: 两个都要报啊！
1: 两个都要
0: 报啊！哦，对对对，啊、要跟大家讲，那个11月1号的是菊岛澎湖跨海马拉松哦，这个两个都有，但是呢，独特地方跟补给的地方又不大一样哦，这个可能要请教一下秘书了，对吧？
1: 好，好，那我们马拉松呢，跟自行车
0: 又不一样，
1: 没事，不一样。那么马拉松呢，是我们全台唯一，我们是结合跨岛跟跳岛的度假型的跑旅。那我们赛事呢，分为全马42K，还有半马21K。 以及体验组啦11公里和休闲组的5公里。那我们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是从路线 A 到 B 点，我们不会折返也不会绕圈，让跑者呢可以直接欣赏到我们澎湖不同的美景。那补给站的方面呢，比自行车要更丰富。我们沿途呢的补给站准备了大龙虾啦、花枝丸、香鱼、海鲜粥，还有鲜胆汁等等的，我们非常多的站的补给站，然后让你可能你会停留下来一直吃，然后没有在跑步。然后我们沿途上呢还有一些乡亲呢会给出来给帮大家
0: 加油，
1: 对，有加油团，所以觉得值得大家来体验。
0: 嗯，而且我觉得那加油团都很可爱，然后他们那些加油团呢自己还会自己做一些这个变化，就是比如说服装上面的变化，对不对？
1: 对。
0: 好、哦、上一次看的真的开心。哇，沿路跑，沿路加油，沿路吃哦，这个让大家呢可以理解哦。不要忘了9月20号那个跳岛101哦，是自行车，好、哦、不一样哦，对吧？然后呢他的那个边玩边骑边补给的跟我们现在11月1号我们的跨海马拉松不一样哦，所以补给的东西也不一样哦。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它是一个赛事，有全马、半马体验、休闲，你就跟我一样。好，如果是肉脚的 5K 好不好，然后想要体验比我肉脚再好一点的就 11K 好，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好哦。沿路上呢有热情来让大家体验，而且今年呢他说请问一下两者的报名的东西都一样吗？
1: 对，都在 eBay 车搜寻就可以看到，它是两个活动。
0: 他说那个没有，吴先生说卖那他送的东西就是配备也都一样吗？
1: 哦，不一样不一样，我们马拉松啊是送你只要报名我们就会送你环保的纪念背心跟水杯，那全马跟半马的完赛礼啊是刚有提到的一个三用的后背包。
0: 哦，那个很吸睛诶，
1: 真的很吸睛，那很实用。那奖牌呢又跟自行车的不一样，我们马拉松的奖牌啊我们特别跟艺术家洪毅老师合作，那我们是以澎湖元宵起归的，对，我们有发放那个纪念币为灵感。那今年是马年嘛，所以我们的奖牌的是用马匹的造型，那它的位置大概在中间，那其实它可以手动来旋转，那我们是象征呢自由奔驰的活力，那希望每位跑者都可以把荣耀跟祝福一起带回家。
0: 嗯，是，所以要请大家注意一下，你这个两者听起来就完全不敢哈，所以赶快点下去哦。那当然，如果这两场的这个运动赛事都想要参加，还有一些哦，这个周边的不容错过的活动，我们要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1: 好，那么刚刚我们提到是9月份的自行车跟11月份的马拉松，
0: 嗯，那要报名，报名，报名，对，要讲三遍，
1: 这个一定要报名。那当然，除了这两个运动赛事之外啊，其实澎湖秋天的话，我们还有其他的活动。那除了运动赛事呢，我们还在8月21到23号，我们连续三天呢，在我们的爱门沙滩举办2026澎大海沙滩音乐季。那这个部分是大概比较像一些音乐季的，是连续三天的。
0: 嗯，
1: 那另外还有以及在我们9月12号到10月3号的每周六啊，我们会在我们的马公观音亭园区举办2026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
0: 嗯，
1: 我们是透过音乐、灯光、市集还有沙滩活动，那我们希望延续秋冬的观光，
0: 让大家又体验不一样的那种氛围，又不大同了，跟这个运动方式又不同了，对不对？
1: 对，没有错。
0: 嗯，所以哦，请大家一定要把它记下来哦。而且呢，这个现在我们有位朱小姐说，那请问一下，这个时候啊，你有拍过跨海大脚吗？她想请教一下秘书。她说你自己有没有口袋清单，就是有一些隐藏版拍摄的亮点可以介绍给大家。听说她说，她看到网络上很多夜拍，就是观星秘境，真的有吗？
1: 有，那个观星秘境的话，我们可以到我们山水沙滩旁边有一个山林高地。
0: 哦，对对对对，
1: 是，对，那边是最适合观星的地方。
0: 嗯，而且又很舒服，它可以就是仰望那个星空，对吧？
1: 仰望星空就可以拍出美美的照片。
0: 真的真的，而且是很自然的哈，这个观星的，而且是满天银河哦。尤其是如果你要参加我们的灯光节，有时候那个打灯啊和那个这个交汇之下哦，真的是非常的梦幻，对吧？
1: 对。
0: 所以要请大家注意一下。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清晨，其实如果大家呢，这个喜欢漫游的

0: 朋友哦，可以早起来的话，可以去看看我们那个清晨时分那个后寮天堂路，我很推荐哎，我觉得那个真的很美哎。
1: 嗯，清晨的时候嘛，特别的。
0: 他那个拍出来就是有一种，我不知道，就他好像那个拍出来，因为我看到人家拍出来，就是西雨郎他拍出来那个跟那个海中央变成是一条步道，他就那好像退潮之后搭配那个要升起的那个是橘色吗？带点红色，应该是日出啦，我应该没有看错啦，不会是夕阳？
1: 哦、可能说不定也可能是夕阳，因为日出其实、欸、早上去我就蛮。我蛮担心的，因为那边其实没有什么灯光照明。
0: 哦，所以那个西雨郎拍的应该是夕阳，对不对？我就觉得就是一个美。
1: 对对
0: 哦，我跟你讲，那个真的是你看过，你就会觉得天哪，黑是地豆，为什么我都没有办法拍到？对，他说那个时间没有抓好就没有办法，所以我就希望大家可以慢下来。好，当然除了比赛之外呢，在地的美食一定有它的清单，我们也要让这个秘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运动，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音乐，再加上呢我们想要拍出的美照跟美食，也会诊一下有没有要补充的地方有哪一些。
1: 好，我这边再帮大家做一个最后的会诊。那我们9月20号呢是澎湖跳岛 10K 自行车活动，那11月1号是澎湖巨岛澎湖快马拉松，那刚刚有提到8月份跟9月份啊个别都有我们的音乐活动、嗯、那8月份是2026澎湖大海沙滩音乐季，那9月份则是我们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那欢迎大家一起赴澎湖办来到我们澎湖。那刚也提到的两个活动啊，相关的报名的资讯呢，可以到我们官网或者是易贝特去做查询。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时间哦，不要说我们没有告诉你哦。好，所以呢，请大家听到了要赶快波贝亚一下哦。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林伟杰秘书，让我们跟着伟杰秘书的脚步呢，把这两场呢赶快 booking 下来，拿起你的手机给他点下去就对啦。除了看比赛，自己来亲自体验，把在地的美食，把那美景、美照，还有聪明玩的划算的方式通通都报名哦，不要忘记我们易贝特里面就有一个101跟跨海马拉松，不要忘记，不要报错了，我们就相约在澎湖见哦。
1: 对，欢迎大家一起来澎湖。
0: 嗯，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哎。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

0: 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待会回到了台北地检署高永贞假诉官时间了哦。真的最近的案件非常的多，待会下庭的时候呢，要来跟大家聊到了一个就是偷拍的问题、录音的问题哦，尤其是一滑就触法。这个手机的时代的隐私哦，这个红线哦，我们要让大家很了解这个红线的底线到底在哪里。我们可以看到偷拍录音到定位追踪，你以为只是图个方便，你以为你跟他是男女朋友，你认为你跟他是夫妻关系，其实你小心他都会不小心让你掉到了就是我们的法律的红线这个地雷啊。在智慧手机几乎就是一个人一人最少有一机，好不好？不管是拍照、录影、录音，哦，这已经是日常了。你少了手机，就好像感觉上完蛋了。好，一整天你是完全就是一个失联的状态。所以你知道，我们常常在习以为常的一个行为下，哦，就已经触犯了法律的红线了。所以呢，可以来特别的邀请，待会呢，这个永贞假诉官下庭了，让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在我们这个中华民国刑法第315条哦之一的，也是这个妨碍秘密罪。那么说到妨碍秘密罪呢，我们可以从最日常、最生活。

活常见的，好，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智慧手机普及，包含了手机很多的这个功能，所以呢，随时呢，不管你要拍照，你要录音，你要摄影，捷运电梯哦，就你自己喜欢拍人家，不一定你也是被拍的对象，好，所以在这个刑法315条之一啊，使用这个社会常见的一些各种电子啦，或者是这个光学设备啦，好，或者是一些这个窃取别人隐私的一些行为啊，基本上好就是会是窃入窃听他人非公开的活动，那么你就处罚了，哈。所以呢，基本上很多很多人就不知道说，在这个条文上面呢，有一些规定。那当然，这些条文的规定上面呢，要重视它，针对一些内容哦。我们待会会告诉大家，315之一的条文里面，它规定的内容有哪一些，让大家可以很清楚的了解之外呢，也可以更清楚的知道说，哎，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然后。让大家也很清楚的了解一下，嗯，好，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哦，就可以让大家更清楚。我们先来让大家先进音乐，然后我来找一下，看看呢，我们现在我们的永贞甲书官是不是已经下庭咯，就来回到我们的现场了。

也许会恨你，我知道我的脾气不是很好，也许不一定，我知道我。

0: 我没有关系，你可以假装没事离开这里，一切好安静，我只是想把情绪好好压抑，到底谁会先说再见。
1: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2: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的回到了台北地检高永贞检察官时间了、哦、这个一下题呢就要来跟大家讲到了，就是在这个中华民国刑法的315条之一的妨碍秘密罪。那么我们也刚刚有跟大家聊到了、哦、那基本上每个人这个手上都有一击啊，甚至两只三只，如果没有手机就等于是你这个人就失联了，这是一个很可怕，就等于是说科技取代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不过在这里呢，我们也常越来越看到很多的言论，很多的非公开的活动场合，包含了我们在生活上的这个身体隐私的部位哦，不小心就被拍了，所以呢要非常的重视，让大家了解这已经是处罚，它并不是没关系的小动作哦，这个要特别注意。不管是夫妻甚至情侣，甚至朋友，甚至不认识的人，这些都要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小心。所以呢，我们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哦，也开放02372920，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刑法第315条之一的这个法律规定到底有哪一些。今天这么样让大家了解，就是因为我们习以为常的行为，其实都已经触犯了法律的红线了。所以我们赶快来让永贞检察官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
3: Hello， 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午安。
2: 是，当然呢这个一下听就要很辛苦来帮帮大家解决啊、哦、真的，尤其是现在大家哦拥有拍摄工具、嗯、对不对，手机这个太强了哈，而且大家比的这个是哦你现在是几 T 好，不是几 G 好，然后呢 对你的话术是多少，或者是几千，好，很好，很可怕耶。
3: 是是，因为现在手机真的功能非常的强哦，那拍摄的这个影像清晰度都是非常的

0: 来窃取他人隐私活动的一个行为哦，其实在现在是真的是这样的科技的这个世界里面真的是越来越
1: 多
0: 容易了，对，而且是容易的哈，所以这个刑法的规范真的是日渐的受到重视。那也有你看像最近的医美的一个争议哈，是他如果在这个应该是私密的诊间被发现设置了一些这个录影的设备，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就会成立犯罪呢哈？所以我们刚好也是跟这个时事来做一个切题啦，那更看得出来这一条其实大家如果能够有点认识的话呢是最好的，因为真的是常常会发生在我们周遭哈。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刑法第315条之一的这个法律规定内容哈。那他的行为如果说你触犯的话，其实是可以处到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30万元以下的一个罚金的哈。那他的法条是怎么规定的呢？我们现在就这个介绍给各位听众哈。他的第一个行为的处罚的是单纯的偷听跟偷看哦，但是他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他必须要是无故利用工具哈或设备来窥视或是窃听他人非公开的个活动、言论、谈话或是身体隐私部位者哈，这个就是法律的一个规定。那第二个呢，第二条呢，它是规定的是你把它录下来的一个行为哈。所以说它的法律是这样写的哈，他说如果你无故以录音、哈照相、录影或是电磁记录来窃录他人非公开的一个活动、言论、谈话哈，或者是身体隐私部位的话呢哈，都有可能就是会成立这一条的一个妨害秘密罪哈。那它的构成要件呢，可能也还是要跟各位听众来做一个说明，是是是哈。那这边第一个一定要是我们来看看，如果是单纯的偷看，这个部分哈，它是我们刚刚介绍的第一款的一个无故窥视窃听罪哈。这个部分呢，因为我们其实真的每个人的隐私权是受到我们宪法的一个保障的，我们的私生活应该可以自己决定是否这个保有内在空间资讯的一个隐私权哦，所以我们每个人本来都是可以自主的控制自己的一个资料的隐私，那自己可以决定是否揭露他的个人资料哈。那所以这个部分呢，所以我们就是只要是第一个，你必须要符合一个无故的要件哈，就是说你只有在这个法律上授权，如果说我授权你去做一个拍摄的动作的时候哈，这个时候才有可能这个会去这个违这个阻却他的一个违法性哦，所以我们这边会。对，所以我们这边可能会探讨到哦，因为一般人如果说是我说那我你说这边无故，那我是配偶，那我用捉奸这样的目的拿来当作视听好、来看别人或是偷听别人的理由，我可以这个部分是可以算是有法律上的一个理由吗哈、但是哈、我们这边其实法院已经做出了相关的一个判断跟决定了哈，他说这边的无故呢，到底有没有正当理由哈？这个必须要符合立法意志的一个状况哈。所以说，按照立法意志呢，这个婚姻哈关系事件中，那我们这个比如说太太啊，那觉得哎先生的行为怪怪的，而合理的怀疑这个先生可能有违反婚姻的一个本质，或者就是简单说，就在怀孕先生来外遇啦哈、这个情况之下，其实是不可以作为你可以监控先生日常生活跟个人隐私的一个正当理由的哈。这个部分其实最高法院已经做出了相关的刑事判决了哈，所以说大家就可以有个概念，就是原来这边、我不可以用这样的自以为是
1: 就对了。
0: 对，不，对你可能知道我说我是有正当理由，因为我是有配偶权的、其实不是这样的、他认为这个部分是不可以作为这个侵犯人家隐私权的一个正当理由的哈、
1: 刘小姐想请教一个问题，现在很多的这个夫妻啦或朋友之间自己会开设所谓的定位，那这样子的

0: 的话，这以这样的一个定位的话，这也应该不会算是走法律边缘吧？
1: 哦，这个部分对，确实哈。但是这边我们有一个这个有个这个主观上的一个犯意的部分哈，因为确实像可能我跟我的家人之间呐、啊，那我有时候是为了子女的安全呢、啊，那或者是难免都会，因为现在的真的是 APP 都这个科技都非常进步，确实哈是可以互相的分享，
0: 知道，对，现在有这种设定，
1: 是，
0: 我可以看到你在哪里，你等于一家人都知道，哎，你现在在哪里位置，对，
1: 对对对，但是这个部分的话，有个前提是经过这个当事人同意的，我同意分享我的位置，所以我才会加入这个 APP 哈，所以说这个状况之下，其实他是在主观上他就已经取得了这个分享位置人哈他的同意，因为一定是当时加入的时候必须经过这个被加入人的一个同意，等于是说我同意我们互相分享这个互相的这个APP 的这个或者是说所在的位置的一个资讯的分享，那这个时候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就
0: 没有这样的问题了。
1: 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无故，其实它是有正当理由，而且也经过对方的同意的，所以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哈、那请这个听众可以
0: 放心。
1: 对，当然除非哈、如果有人说，哎，好像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把我加进去，但是据目前所知哈，这样的 APP 的设置，对，必须要经过对方的同意才能够加入嘛，所以说，哎，你如果说你觉得你好像在被不知情的状况下。被加入了这样的一个分享的状况，你可能可以去了解一下你手机的一个状态，那应该原则上是不会的，因为现在 APP 的设计都必须要得到这个分享人的同意，他才可以加入这样的一个分享的一个情况。
0: 是，来，方小姐想请教一下，帮朋友抓奸偷偷录音录影真的可以当证据吗？会不会变成是违法？
1: 对，这个部分确实哈，如果
0: 他说是好朋友，他一直是他现在帮我叫我一定要他要写好朋友。
1: 是，当然这个部分确实啦，如果说哈如果说对话的一方是出于保护自身的权益、然后保护自己家人好友的权益而来搜集对方的一个他认为是一个比较不法的一个这个行为的一个状况之下哈，这个通常这个我们是原则上哈实务的见解哈是认为说，哎，这种为了帮助朋友，为了挽回婚姻，哈、为了调查配偶有无外遇，哈、甚至是说执法人员如果在没有监听票的状况下来自行录音受证哦，这个都是确定是没有正当理由的哦，哈、所以甚至是会构成犯罪的，好、所以说其实请各位。听众要斟酌一样，对这样的一个法律效果啦哈。当然，如果说在录音的过程当中也包含了哈自己跟对方的一个对话内容的话哈，因为这个时候哈，你会认为是说法院会认为说，哎，因为你也是参与在当中的一个对话，有点类似是说我把我的日常对话录音下来的这个状况哈、那这个状况之下，哎，确实是比较例外的状况，就是这时候法院就反而不会认为是触犯妨害秘密罪，那或许这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方法哈，就是说如果你要帮忙搜证的话呢，你是要让法院认为说，哦，你就只是在这个录下自己的一个日常的一个对话的状况之下，那才当中就哎又刚好有这个对方这个先生的对话，这个状况下是一个小小的方式，那法院会认为这个时候就比较不会触犯到妨害秘密罪啦。好，那而且说如果说毕竟我们都知道说确实如果人民对于一些不法或甚至是暴力的侵害的行为，那你说他不能收证，其实大家也都觉得很不合理嘛，对不对？那别人都要打我了，要揍我了，那为什么我不能收证呢？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收证权跟这个他人隐私跟肖像权的冲突的时候哈、那这时候该如何取舍，那我这边也介绍几个法院主要会考量的点哦，那让各位听众可以斟酌看看，如果你真的遇到暴力行为

0: 而有修正的必要的时候，那尽量的呢不要就是违反下面的几个要件。那第一个，我们在修正的时候，因为其实就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嘛，所以你的手段是不要太逾越必要的范围哦。所以说不要录影的时候，可以看到说，哦，你其实是你一直在挑衅，啊，迫使对方做出特定的行为，说你来打我啊，你来打我，然后你打力大了，
1: 对。
0: 对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或许就你就要考虑一下你搜证的一个手段哈。啊，第二个呢，你是不是真的是为了保护自己，还是是说你有侵害到别人的一个肖像权哈？因为如果说你搜证了一个东西哈，那你是当做保护自己的一个用途哦，是搜证哦，好，这时候你就不可以随便的把它发到网络平台上哈，或者是社群媒体上。说，哎，我要让大家公审一下，哦，这个其实就触犯了一个合法搜证的底线哦。
1: 嗯，这个这样子可能要特别小心了。
0: 是的，没有错哈。所以说呢，你有没有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哈，是我们在这个搜证行为是否合法的一个考量上是很重要的一点哈。所以说，你如果将这个你搜证的录影的影片，好，就像刚刚提到的，你是擅自的转传哈，然后公开到赖群组上，好，这时候可能就你的搜证反而变成了一些违法的行为哦。
1: 嗯，是，这个是林小姐问说，像最近这样医美或者在电梯、在更衣室、这个针孔摄影机，她说，请问一下这个刑责，还有就是说。这个会不会签？这个如果说是这样的一个这个类型的行为，通常法院怎么样来去做一个评价？
0: 是是是哈，因为我们先就是宣导一下哈，这一条哈它是属于这个告诉乃论之罪，所以说呢，应该是要有被害人哈，或是告诉
1: 提告对不对？
0: 对，他要第一个他要先提告哈，针对这样的行为提告，这样子的话检察官就会主动的去侦办。
1: 嗯，
0: 对，那你没有去提告，可能这个部分就不会去。
1: 拜拜。
0: 是。对，那当然有时候我们发现了，我们就会主张自己的权利，那我们这个侦查机关就会加以处理哈。那按照这个刑责的部分哈，对，确实哈，如果真的符合这样的一相关的要件之后，他是可以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跟30万元以下的罚金的哈。那这时候加害人的次数哈，比如说加害人这个犯案的次数，比如说他同一个被害人拍了好多次，然后这个影片的数量高达200个影片哈，或者是造成被害人损害的程度，那像那个医美的案件哈，可能检察官也会先扣下来相关的证据，他到底是造成，到底被害人有多少？
1: 对，这要
0: 拍
1: 的，
0: 是是啊，到底拍了多少影片啊？有没有拍？好，这个部分我们会来，都是一个法益侵害衡量的一个基准哈。这时候法官就会视加害人这个犯案的次数，还有被害人有多少，好，那这个被害人的损失程度到底到什么程度，这些原因我们来决定这个最后的一个处罚的一个量刑。
1: 嗯，是哦，所以基本上呢，很多人都以为说，哦，没被发现就没事，对不对？哦，这个千万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并不是这样子来算的哦。这个是卢小姐说，遇到纠纷时录音自保，怎么样做才不会触法？
0: 哦，这个就是刚刚有提到的哈，我们是在一个合法的收证范围内。第一个，你不要太这个有挑衅的一个手段哈。那第二个，这个是做收证用途的，你不要公开，你就自己收好，将来需要提高的时候，呈给这个调查机关，也就是检察官哈，或是将来的法官哈，不要在这个媒体上做一个公审哈。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在录音的过程中呢，你必须包含自己的对话。
1: 哦，
0: 这个样子
1: 在里面，
0: 对对对对，就有点类似说，你这个把这个整个过程录下来，那当然也包含你自己跟对方的一个谈话的内容嘛。对，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你的当初的搜证是为了要、这个、
1: 保护自己，
0: 对，是为了保护自己，然后做合法的收证，然后而且你的声音也在里面，可以看到你受害的经过，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收证的程序就非常的完整，也合法啊，就不用担心。
1: 嗯，最后哦，这个是这个吴小姐，我想请教，那如果说已这样夫妻就已经有这样外遇的情形，难道
0: 对
1: 请征信社这样在这一条里面法院也不算吗？
0: 哎，是哦，是这样子的，没有错哈。所以说这个征信的这个手法，或许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就是类似是狗仔的方式是 OK 的，因为它是在公共的场所做拍摄。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到，当这个你怀疑的外遇对象就是两个人进入旅馆之后，这个部分你就房间内了，你就不能够再做任何的收证了。我们也比较少看到狗仔进到房间里面的做，因为那个东西其实现在已经宣告是违法的了哈。
1: 嗯，
0: 所以可以看到以前那个破房而入的那个是以前年代的事情喽。
1: 我们已经修房了。
0: 嗯，就你只能跟在房间外哦，你可以证明说他们有进去哈，因为那个是个公共空间的一个采证跟收证。但是进入到房间内哦，我们就认为那个是一个隐私的部分了哈，
1: 嗯，
0: 是私生活哈，必须要受到保护跟不受干扰的一个领域啦哈。就像我们自己，我们就同理心想说，如果我们进到一个自己觉得私密的房间，家里还被偷拍。那你觉得这样子是合法的吗？你可以接受吗？
1: 感受了，我觉得就是要这个互相了，对不对？应该这么说。
0: 对对对，
1: 最后
0: 可以用其他的
1: 方
0: 式来，
1: 嗯，
0: 对对。
1: 最后一分钟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永贞检察官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我发现大家对这个好像有什么，
0: 真的
1: 拍得到可以拍，录得到。哦，就要看是不是非公开，好像什么身体隐私，好，我们赶快来会诊一下好了。嗯，
0: 对，因为就是这个录影的设备真的很方便啦，哈，那就是要切记，只要是私密的空间，原则上是不容许被侵害的，只要各位听众记得这一点。那私密的空间当然就包含他进入家中、进入房间内、进入厕所内。好，这些都是一些私密空间。好，那当然身体隐私部分更是不可以随意的去加以这个偷窥或是照相录影嘛，哈。
1: 嗯。
0: 那另外那个听众非常在意的这个我的录影收证，那该怎么办呢？哈，在行动前一定要思考一下刚刚提到的那些哈，自己的行为是否是合法的哈，而且在录制之后千万不要随意的散播，否则的话就可能会引发更多的法律纠纷而不能解决事情哦，哈。
1: 嗯，是，所以我们一再提醒大家，真的要特别的小心哦。这也是为什么一下庭就要请永贞检察官来特别的提醒大家，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高永贞检察官陪伴大家，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拜拜，
1: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 4 3 2 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要来看看哦。那么当然很多的朋友呢，开始哦，要来看看哦，有哪一些好康好玩的地方哦要去。那当然有很多地方呢都是需要在线上报名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要线上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提早，好不好？这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提早，因为呢它都是有限时，然后限人数，然后再限那个时段的优惠，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了。尤其是如果你要报名巧咖节的朋友，那么在昨天呢由这个帅帅，也是我们的黄山科长，特别来跟大家讲了，就是我们南投巧克力咖啡节呢是在19号到28号埔里福星温泉区哦，那它的一个大型活动是系列活动，那么当天呢刚好又是端午节的连假，所以大家呢在这段期间，如果刚好要前来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住房要搞定，然后呢如果不想开车的话呢，可以利用我们的大众运输，我们有好行，好，在南投来讲好行的路线是最多的。那一年一度的巧咖节到了，除了呢这一次的地点是在我们的埔里福星温泉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一次有很多的年轻朋友喜爱的，不管是野餐活动嘛也好啦，演唱会也好啦，都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一起齐聚在这边期待哦，而且呢还有优质的巧克力、优质的咖啡，还有跟其他的县市一起来做串流，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我们这一次的时间哦，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在19号到28号。除此之外呢，在新北的海河音乐季呢，重量卡斯要曝光了吗？好，这一次的2026的放新北 Play，这当然这一次是一个 play 下的一个系列活动，他把这个6月到9月哦，把它整合，总共有29场的大型活动，包含有哪些呢？音乐展演、文化体验、光影艺术，还有特色旅游跟亲子活动。所以呢这一次呢，除了有这么多的音乐热情号召全台一起到新北 play 下之外呢，还有一个一座城市呢，很多种的一个不一样的玩法。在新北它的一个部分，它串联了他们各局处的夏季活动，还涵盖了呢像这个河滨啦、海岸啦、山城啦、部会的这个所谓的周边呢，一些观光盛宴呢都把它纳入一起来 enjoy。 像这个新北的夏至音乐节，意向新北城市共融，他们是一个三莺线通车的系列活动，还有新北市的河海音乐季，跟新北市声音艺术节，跟仲夏夜之梦啊，都是在永和的部分，所以有很多多元的音乐、多元的表演艺术，展现整个城市的活力。那么把地方的特色跟农渔这个产业哦来做结合，像他们做这一次有一个恋恋双栖和所在荷花的荷，所以呢荷花节的行销也来了，万里去的

0: 山海线旅游，好，这个海线旅游跟新北的海派，这个是深澳小卷记，这些活动把它串在一起之外，还有哦，在地的景观跟特色美食，我们带大家看看文化的体验，还有包含了雾来的观光季系列活动的温泉区泰雅秦曼旅游乌来小旅行，还有新北南岛文化节跟新北山客寥寥客庄产业节，还有原住民族联合文化活动，好，这一些都是属于多元族起云这样子的一个六到九月的活动呢，整个的出炉的日期，还有这一次同样很精彩夏季限定的，譬如说野柳的时光、夜访女王、深澳的铁道自行车，这是一个心灵奇境，九份的红灯笼记、北海的这个海潮，应该是说北海潮与火、那么还有一个仲夏缤纷乐、这些呢都是光影艺术结合的山海景观，然后另外呢还有个浪漫的夜间旅游，就是我们的沙雕展演方面，福隆国际沙雕艺术季跟巴黎的城市沙雕展，还有这一次的 IP 合作呢，展演十足的让大家看到整个户外的艺术作品，大家敬请期待。那如果喜爱户外运动的朋友，我们还可以参加探旅新北一定这个所谓的定向越野活动，好，这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还有淘金越野，还有包含了我们这一次的只想玩透透，这是职能的职哦，这当然呢就是跟我们的职人有相关，我们的观光工厂这一次的轻旅行跟板桥夏日嘉年华，还有新北市的儿童艺术节、新北的国际街舞大赛，这些呢都是提供给我们的亲子家庭，还有各年龄层不一样的一个暑期娱乐的一个这个暑假快乐活。好，那当然呢这一次呢乐活首次的一个比较受瞩目的就是河海，他们这一次有四大主题的音乐舞台哦，从山河就是山海河岸延伸到都会河滨，那么音乐的城市风曲风呢有民歌风，我记得还有一个就是原创，还有多元族群跟流行，同步呢都有重量级的卡司，所以呢让大家看到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夏季音乐盛会大家可以直接上这个官网来去做一个点阅，在2026的新北市河海音乐季，这个讯息呢可以直接上新北市观光旅游网，或者是新北市河海音乐季它有专属的粉专，还有包含了河海音乐季的 IG 跟新北旅客的 FB 让大家呢可以来去查询最新的名单，会出炉，会一一的来在这个 IG 啦 FB 啦来去做一个公布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了。好，那除了这个呢也是让大家可以赶快来把握了，就是呢最近有很多的朋友如果要到花莲去玩的朋友，这一次的航海王登陆到花莲，有15米千阳号前进到鲤鱼潭，所以它有六大经典角色，那这些角色呢包含呢会搭配我们的水舞奇幻秀，那么包含了呢有一个 One Piece 这个在寿丰乡的这个鲤鱼潭有一个这个航海世界千阳号，大家都知道它会现身在我们的鲤鱼潭，好，不是我们那个红色鸭鸭而已哟，好，一起教大家呢带着这个草帽来当我们的海贼团，一起来感受一下。那最新的活动优惠呢可以到他们的官方网站也就是花莲县政府的官网就可以了，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状况了。
1: 气象侦测站，
0: 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外面还是一样持续这个大大小小的雨，这个雨是不小啊，这个降雨量也是不小啊，尤其西半部跟东北部跟花东山区要留意就是大雨跟豪雨，中央气象署也特别讲礼拜三的封面会逐渐往南移，礼拜四的降雨将会比较舒缓一点，但是没有太 太大哦。那当然呢，不过在中南部还是一样大好雨哦。那么到礼拜五到下个礼拜一呢，又受到另外一个滞留封面，是西南风。

的影响，所以就再次迎来的是降雨。所以请大家注意哦，昨天到现在呢，像这个新北万里就 154.5 毫米，是居冠。那高雄的美浓150，屏东离港146，至今的中部降雨比较多。今天早上9点以前的台中和平就已经下了140毫米了。所以呢才会讲说用路的朋友，行走的朋友，速度慢慢慢啊，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也保护自别人的家庭跟自己的家庭哟。好，马上呢要带大家来到了南投，那这一次呢还有一个活动呢也即将要登场哦，让大家呢可以赶快把握时间跟我一起出游去咯。 I can't rap, I can't rap.

0: 又有告示牌。
1: 再一次回到了有告示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这一次的乐旅南投，我们要带大家去野餐，因为这个天气的关系哦，我们带有一些变动，也要来提醒大家了。这次的草地音乐草屯美食南投，就大家一起去旅行。来到这个地方呢，哇哦，你有去过草屯吗？好，在我们的现场呢，不只是音乐哦，还会绕着我们整个中心新村哦。那这一趟可以说呢，直接问大家，有一个地方让你坐在草地，打开一篮在地的美食，然后边听边音乐，你会不会想去呢？那原本呢，我们在中心新村的一个亲情公园呢、哦，我们要来特别提醒大家有一个限定款哦。刚刚有人在留言说，诶，如果现在报还来得及吗？这个我待会再来回答你好吗？好，先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那陪伴大家是南投市区市公所，也是我们的市场管理所的黄春元所长哦，来陪伴大家来解决问题之外呢，也告诉大家有些异动的情形。我们先让所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各位正声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投市公所市场管理所所长黄春元。
1: 是，当然我们今天我们的春元所长要来特别提醒大家哦，那这一场活动呢有一些异动，那我们本来是要带大家呢来去野餐一下，不过因为哦这个没办法，梅雨季呢今年比较长的时间哦，而且它不断的往前往后往前往后，所以呢这个拿捏没办法，所以我们会不断的去做一个小小的修正。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所长来提醒大家一下？
2: 哦，是的，我们本来预定在这个礼拜的13号跟14号两天，我们要在我们中心新村的青年公园办理我们的这村这市的草地野餐的活动呢。可能我们要再顺延一周，那在6月20号跟21号来延后一周来举办。
1: 嗯，所以哦，请大家特别的注意一下，如果要参加这一场的朋友哦，那尤其是这个我们的野餐趴的朋友，我们就顺延一周，在20跟21号，等于是下一周，对不对？
2: 是，就是在下一周。
1: 好，但我们也会公告在我们的公所的这个网站上嘛，对不对？

0: 对，我们网站上面也会来做公告。
1: 好，所以呢提醒大家，如果说让大家来这个这场活动哦，可以玩些什么哦。吴先生说，如果说那个野餐趴没有的话，原本有报名的话，也全部都是顺游，不用再重新，对不对？
0: 对，我原则上有报名的话，当然我们还会再做确认，因为也怕说他刚好下一周他其实是有别的一个安排。
1: 对哦，
0: 对，
1: 嗯，
0: 对，所以我们还是在做确认。那当然也非常欢迎，如果你本来这一周没有办法来的，那你下一周，你有时间你也可以来做报名。
1: 嗯，所以我们会中间看，如果刚好有人没有一退，我们就有一个补位嘛，对不对？应该这样说。是这样吗？
0: 是，当然是说我们的东西不是现场现点，我们是做预购。那如果你有先让在这个时间内有先进来做预购的话，我们就会做提供。
1: 嗯，所以请大家可以上那个市公所的网站啊，你直接呢我们有相关字吗？丁先在问。
0: 什么东西？
1: 打相关字吗？
0: 哦，相关字的话是这村这市。
1: 嗯，这村这市哦，村子的村，这市的市，然后呢？
0: 对，因为我们是中心新村，嗯，还有南投市，所以是这村这市。对，
1: 所以请大家要记得哦，中心新村记得那个村，然后南投市，好，南投市在我们的市。那当然，这一次的野餐盒里面呢，每一道的小吃有一些亮点，也要来特别告诉大家，对不对？
0: 对，其实每一道小吃我都很想要装到我的肚子里面。那其实这一栏呢，我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其实它就是一个我们草屯因为我们南投市旁边的草屯，它有很多的美食，它就是一个美食的精华版。像是我们的鱿鱼羹，它就比较鲜甜，然后比较开胃。还有像炒饭，海鲜炒饭，它就是主餐嘛，那它有咸香，还而且分量十足。那当然还有我们草屯的知名的蚵仔煎，外酥内软，是一个比较传统风味的一个小吃。那还有车轮烧，还有豆花跟冰沙，所以我们有主菜也有甜点。那整体来讲呢，吃起来会蛮有层次的，有热的也有冷的，也有咸的跟甜的，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味觉的旅程，一个体验。那当然我们这一次的一个野餐盒是比较适合三个到四个来做共享。
1: 嗯，
0: 野餐盒里面总共有七样东西，对，然后我们是用野餐用一个篮子，然后装这些餐点给大家，那篮子可以带走。那除了这以外呢，我们预购我们还有送我们这一次的这村这市文创商品三件组。那这个三件组呢，它是有一个背包一个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袋，然后一个那个折叠扇，还有那个零钱包，这三件组要送给大家。
1: 哇，等于是呢，我们就可以来这边呢，把时间留在我们的草屯，在我们的现场，对不对？然后呢，来享受这个音乐，然后全场呢，这个都是让大家享受在那个音乐的氛围，然后呢，又可以吃到在地的美食哦。来，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好，提前要预购哦。好，现场是不贩售的，对不对？
0: 对，因为我们炒饭没有办法现场点，
1: 对，没错，
0: 我们就要先准备。
1: 嗯，吴先生，那如果说来不及的话，如果没有搭上这一条线，然后如果要到现场的话，周边有可以直接买来吃的吗？有特色小吃，有小吃摊吗？啊？
0: 哦，对，因为我们这村这市里面呢，我们这一次原则上我们会有超过30摊以上的美食摊位在我们的现场。我们也有像有一些卖文创品，那当然也有像一些比较特色的小吃饮料。其实如果你没有野餐，没有预定也没有关系，你就带着一个这个野餐垫，那就铺在我们的草地，那旁边的美食都可以去购买来做享用。
1: 嗯，是，尤其是这一次的音乐表演也很有特色，很疗愈哦。多疗愈呢？来请教一下所长了。
0: 哦，那我们这次当然是比较偏向疗愈的一个风格，不会太吵杂，那就是刚好你用餐时间，然后看看这个我们这个草地旁边的一个景色，特别是我们大概在6:30的时候我们要做开栏，可能还伴随着一些黄昏的一些阳光。那在这个地方呢，你听着这个木吉他的弹唱，还有一些流行歌曲啊，轻爵士啊，或者是一些抒情的创作，可能你就会有一种 时间慢下的感受，特别你又是在中心新村，

0: 你就可以一边吃一边听，然后放空。那这样的一个刚刚好的音乐氛围，就是我们整个活动想要带给大家的。
1: 是，所以呢，如果你想要玩得更升级一点，还有呢，这场野餐啊，非常适合拍照，有一些画面值得大家一定要来，这个好的拍一下，然后好好的来去做一些互动的体验，我们也来请教一下所长。
0: 哦，是的，那如果说真的要拍照的话呢，我这边蛮适合说，因为我们是6点半哦，我们会发给大家，那大家就坐在草地上，我们可以来3、2、1来做开箱哦，就是这个开篮的瞬间，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画面。那再来也非常推荐，因为我们是在草地上，所以草地还有野餐盒，还有这个跟朋友的互动画面，它会蛮自然，而且也有生活感。对，那在这个地方，刚才有讲过，可能是6点半的时候还有一些夕阳，光线上呢，搭配草地跟人群，会非常的有氛围。
1: 所以啊，大家有听到哦，感觉上就是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哦。而且呢，如果说你想要把自己这个在除了野餐啊，你还可以玩一些小小的互动，对不对？自己设计玩法，对吧？
0: 对，自己可以升级，因为我们主要是提供野餐垫。那如果有相关的活动啊，自己也可以带一些像桌游哦，像扑克牌，像狼人杀，或者是说像放一些灯串。如果现场你还可以架设的话吼，那这个就是一个你们可以自己去做升级的一个互动玩法。那当然呢，交换食物，如果你觉得别人的什么东西好像比较好吃，你也可以跟他来做交换食物的互动。对，那当然，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大的草地，哦，可以来做利用。当然，小朋友呢，在这个地方，可以再去设计一些可能，小朋友跑跑跳跳的一些活动。
1: 林先生说，请问一下，交通方便吗？然后有大众运输可以到吗？
0: 我们这边在省政府附近，那它是有一个公车站。是可以搭乘。那如果说自行开车呢，下国道也只要5到10分钟，附近有非常多的一个停车空间，也提供给大家来做那个停车。
1: 而且我告诉大家哦，这个其实呢，中心新村呢，其实它周边是一个很有特色、很有味道的。很多人会有来到这边是一日游或半日游，甚至呢，会搭配周边呢，可以来住上一晚，对不对？
0: 是我们周边的，当然我们现在中心村已经慢慢的有一些民宿哈，进驻到我们的一个中心村里面。那中心村到南投市呢，它也大概就是开车只要10分钟不到的一个路程，所以那我们也非常临近草屯，所以我们这个周边这个生活圈，它整个住宿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1: 而且中心新村本身就是有很多的绿荫大道跟那个老建筑，所以呢，很多的那个咖啡馆啦，还有一些复古的文创小店都在这里面嘛。
0: 是因为我们现在最近因为那个中心村有一些国发会有一些它的一些创生的聚落在这边，那所以呢，我们这边呢也有非常多的市场，那会搭配像咖啡厅或者是面包店，像是还有像那个茶，我们的秋山茶，然后还有非常多的像那个无菜单料理哦，这个在这个创生的团体里面非常的多。那在这边真的非常推荐大家来这边来做一个半日游或者一日游，可以在这边骑着脚踏车，特别中心新村有6万多棵树，可以让大家享受非常多的芬多精这样子。
1: 而且那边也有这个租赁的这个脚踏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对吧？
0: 是，对，没错。
1: 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哦，这里面很多的手工，就刚才无菜单料理之外，还有很多的点心，都是属于在地的。所以呢，来到这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点怀旧，然后呢，又有一点文青，又有在地的特色。所以你很好的安排，尤其是刚刚所长有讲到了，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有一些小秘诀哦，我们也可以让所长来提醒大家，对不对？
0: 是，当然，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草地上做野餐嘛，那当然就是提醒大家，如果你有做预定，或者甚至你没有做预定，你要来到市集里面自己铺设这个野餐垫来抢位置的话呢，提早到我们的草地位置。那当然第二个要自备野餐垫，还有一些自己的一些小装备，舒适度会比较大幅的提升。那也可以准备一些小灯光，可以让整体的野餐它的。

0: 的气氛会更美。那当然呢，因为我们会到晚上嘛，哦，所以可能会有些温差的问题，可以带一个小小的薄外套，可以让你这一次的体验呢，从普通参加变成一个质感升级的参加。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同时满足了吃，还有放松、陪伴以及拍照。那当然，我们提供音乐这样的五项需求，也不需要特别一些复杂的规划哦，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下定，然后来到我们市集，真实的来体验一下。
1: 所以再次的提醒大家哦，这一次我们整个中心新村哦，这一次我们整个的活动呢，这村这市的活动，从原先的活动呢，我们顺延哦，原本是在这一周延到下一周，也就是20跟21号，所以这一周是没有的哦，所以一再的提醒大家，对不对？
0: 对，这个还是要跟大家最后的叮咛一下哈，
1: 对对
0: 我们
1: 对，
0: 把
1: 你
0: 预
1: 要
0: 定
1: 白
0: 在
1: 跑
0: 这
1: 了。
0: 周，但是没关系，下一周呢刚好也是一个端午连假，我们也非常希望端午连假呢可以带着亲子啊，带着那个家人一起来中心村走一走，那下午的时候呢一起来逛我们的市集。
1: 是，以上节目广告由南投县观光处、南投市公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南投市公所我们的市场管理所的黄春元所长，让我们大家这次开锁哦，这个解锁这村这市的一个特色，如何来哦这个索取，然后的、啊、然后不用预购票哈，主要就是来预购这个野餐篮比较重要，所以也提醒大家哦，我们这一周的活动顺延到6月20到21号哦。好的，当然我们也要让我们的所长带着瑶瑶，带着大家呢，在我们的6月20、21号，我们相约在我们的亲情公园见哦。拜拜。
0: 哎，谢谢。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文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忍。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暗示。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会选靠证件就过关，敢会选靠买票等被关，法务部关心你。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8: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这

0: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死我了，再。

0: 哎，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啊、Sorry。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1: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哎。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I like it。

歌手华莎所演唱的 Good Goodbye。 好，那为什么会播放这首歌曲呢？那就是那个男人哈，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他现在人在韩国，然后在六月的时候首度登上韩国的人气综艺节目，也就是刘在熙所主持的节目。那在这一集节目当中呢，他不仅分享了辉达的创业历程还有科技愿景，然后呢还展现了亲民的作风哈，然后就问他说啊，喜欢那个 K-pop 吗？然后就说很喜欢啊，谁不喜欢 Golden 哈，然后还大跳韩国歌手的热门歌曲。那其中呢，他也有讲到说他喜欢华莎哈。好，那讲到这个 Golden 呢，就是Hunter 这部电影非常的红。那 Golden 这首歌曲其实有一段时间你在哪里都会听到哈。那就是他也获得非常好音乐榜的成绩，那所以大家可能就耳熟能详。但是呢，如果是华莎哈，没有关注韩国歌曲的朋友可能不是很熟悉。那我们也播放了他们在2025年的一首蛮经典的歌曲 Good Goodbye， 让大家听一下哈。华莎的歌声是这个样子，那她本身也非常会跳舞，然后所以黄仁勋说他喜欢，点名了，接下来大家可能就会比较好奇他到底是谁。那有些人可能已经知道，有些不知道，反正呢这首好歌听起来蛮舒服的，来跟大家做分享哦。好，那就是呢，就是这个黄仁勋到韩国的时候一样也是人气王啊，整个新闻媒体也是追着他跑。那除了上综艺节目之外，其实他的版面已经是头版了，不只是综艺版，然后也是在这个投资版科技版都会出现他的相关新闻。那在访谈当中他非常的接地气，甚至点评了刘在熙的面相。那谈话内容呢，他也透露了跟韩国科技巨头们像三星啦、SK 海力士的聚餐的有趣的地方。好，那其实讲到黄仁勋，我觉得他真的非常厉害，因为他知道大家都会报道嘛，那他也可以展现他亲民的一面。那人家吃饭归吃饭，虽然都是吃一些很好吃的店，来台湾也是一样，他踩过的店大家都觉得哦，真的很好吃啊，黄仁勋吃过我也想要去吃吃看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啊，你怎么知道这边有哪里好吃？废话，那当然是有人安排啊，对不对？在的知道说哪个东西是很好吃的然后就是带大家去吃这样子哦。好，那如果到韩国的时候其实那个画面也非常的有趣因为呢在我们这边有所谓的赵元宴就是这个人家说活动版的0050在那个餐厅里面吃饭。那到韩国也是一样，韩国呢他在吃饭的时候他们就要去吃烤肉。好，那其实我们有很多人看韩剧的你对韩式料理的印象大概就是烤肉然后烧酒，然后炸鸡然后还有宫廷料理，还有鸡汤汤拌饭，是不是我们大部分印象中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你可以想象呢，这个黄仁勋到了韩国之后，一堆身价加起来破兆的顶级科技大佬们挤在大学商圈的平价烤肉店里面。而且呢，你知道韩国他们是要按照年龄辈分就是讲话要敬语啊，或者是说你今天是长辈跟你敬酒的时候，那个你可以直接对喝或是往旁边喝，这是有规定的所以呢当他们就是在那边一起吃饭的时候大家都破罩都是科技大佬要按照年龄辈分来分工烤肉然后调炸弹酒所以这个是比韩剧还要扯的名场面。他们6月5号的时候就在首尔的宏大商圈真实上演。那吃饭的有谁呢？包括了韩国储存晶片巨头，也就是 SK 的海力士会长崔泰元， LG 集团会长具光模，还有韩国最大搜寻平台 Naver 的董事长李海珍。那一前一后走进一家叫做歌是我的烤

哎，就那个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好，然后接下来这一场超级大咖的夜市级餐会就正式开炸。好，那接下来一落座之后呢，这四位平时叱咤商场的掌门人，好，就开始立刻切换成韩式长幼尊卑的模式。好，那今年65岁年纪最大的崔泰元，好，所以表示他比黄仁勋还要大，好，然后当仁不让的，好，就接下了倒酒值日生的职务。好，那他就非常的熟悉的用汤匙熟练的敲击杯子，然后把烧酒加进啤酒里，调出最道地的上班族炸弹酒。好，所以他们是把烧酒跟啤酒加在一起哦，然后呢，有趣的是，店老板才刚刚示范完哈，那个黄仁勋就玩心大喜，然后就接起汤匙，好，现学现卖，疯狂敲杯，好，那接下来呢，里面年纪最。

他是我最好的兄弟，所以你看人家多么的会应酬。以前我们印象中的应酬，那个吃饭之间谈好生意，那印象当中就是你敬酒我敬酒，你喝你不喝，你不喝你就是看不起我。现在不是，大家都吃得蛮开心的。好，那至于呢这个 Never 的董事长李海珍呢，则是当起美食导游，亲自示范说，诶，这个韩国的烤肉必备的苏子叶，好，要怎么样包这个泡菜跟五花肉。好，那黄仁勋就现学现卖，然后包了一大口塞进嘴里，好，然后还豪迈的夹起糯米椒沾酱吃，所以表示他敢吃辣。好，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李海珍就负责当总务股长啦，直接结账啦，哈，用他们旗下的行动支付刷脸买单。好，所以算是这个也是一个广告，对不对，哈。然后呢最狂的是他不是只有付他们这一桌的钱哦，直接把整个店里面其他客人的消费通通清空哦。啊，你不要觉得说啊，反正他们有钱人啊，齁、哦。好，那光这个清空呢，刷了烤肉就刷了数百万韩元齁。哦，然后呢这场饭局快要结束的时候，王仁勋就低头在自己坐过的木头桌面上用麦克笔调皮的写下王仁勋到此一游，然后下面呢还附赠了三个大字 love love love。 好，然后呢后来这个崔泰源被记者疯狂的追问说，诶，你们有没有在饭桌上偷偷的谈 HBM 也就是高频宽记忆体的晶片生意。好，然后崔泰源就说啊，没有啦，齁，这不是谈生意的场合，哦，他们只是纯粹在聊今天的五花肉很好吃。好，然后顺便爆料说黄仁勋的酒量其实比他还要好。好好，那其实我觉得齁，那个黄仁勋签名的那个位置之后应该有很多人要去做，齁，因为我那天看到一篇文章，好像类似是之前黄仁勋不知道是去哪里做了一个位置，好，然后呢就后来那个位置现在突然变成是大家很想要去补财运的时候，然后就去那边坐一坐，哦，然后网络上有传出说，哦，有一个人他操作股票不是很顺，哦，然后就后来想说，不然去坐坐那个位置好了。诶，结果坐上去之后，哦，我看到的数字好像是他接下来就赚了上亿的台币，哦，所以表示他资金本来就不小，哦，但是重点是本来可能操作不顺没有什么赚钱，啊，就坐那个位置之后就赚钱了，哦，所以接下来大家就很多人都是要去抢那个位置，哦，就搞得店家还说，哦，那可能就是大家都不能坐太久哦，可能要预约啊什么之类的，啊，有些人还觉得说啊，你店家怎么可以这样啊，那本来就是店家的位置嘛，啊，不然这么多人想坐，对不对，啊，好，那所以现在接下来这家烤肉店尤其一些大学生应该很多人会去朝圣吧，啊，然后吃完烤肉之后还要续拖哦，啊，原本是想要去续唱卡拉 OK 啊，但是呢黄仁勋的学霸长女也是辉达机器人业务高阶总监麦迪逊黄，也就是黄敏山，在旁边补一句说啊，不然我们来去吃炸鸡吧。好，所以人家还有胃，哈，我刚才是不是讲我们看韩剧的时候有很多料理其中有一个就是炸鸡，对不对，哈，就他们真的就转移阵地就去吃炸鸡，果然小朋友就是年轻人，哈，他女儿其实也蛮年轻的。好，然后结果黄仁勋的老婆呢也跟着一起加入，那这家炸鸡店呢就改由 SK 海力士的崔泰源买单，好，一样好，把整个炸鸡店一到三楼所有客人的账全部都结清。好，所以现在老板们走到哪里就是大家中乐透就对了，好，整店大家一起结账欢呼就对了。好，那另外还有人在外面等嘛，对不对，好，有人在那边看热闹的，好，结果黄仁勋呢接下来就开始在路边发起免费炸鸡给等候的民众啊，然后呢崔泰源则在后面传着名为 HBM 晶片薯片的联名零食还有香蕉牛奶啊，给大家，好，我觉得这真是最好的广告。好，然后那个黄仁勋一边发还一直讲说 More HBM everybody everyone loves HBM, 给我更多的 HBM, 大家都爱 HBM, 喔，哦，简直就是成为最强的街头推销员，而且那时候很多人在拍他，所以这整个画面跟过程，哦，马上就传出去了，齁，哦。那虽然嘴上说不谈生意，齁，哦，那黄仁勋下飞机的时候还是主动透露，这一次他访韩国带了四个大礼物，也就是辉达最新款的四个超强新品，齁，哦，所以包括了下一代的 AI 加速器，这个Vila Rubin, 好，然后新的 CPU, 好 ,Vila, 还有个人 AI 超级电脑还有机器人处理器，好，那大方的解释跟大家表示说带来就是自己帮韩国带来了四项全新的业务，好，所以我们之前也有看到新闻就是他去跟韩国的电竞选手说，你的东西太旧了齁，那个是古董换了一个

最新的给他。好啦，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些新闻是他虽然他已经到了韩国，我们还是会 follow 一些有趣的新闻，然后也跟大家分享说他喜欢的华沙的音乐。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再跟大家分享好玩的资讯哦。

0: 敢！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哎。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听到的歌曲 Midnight Sun，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这个礼拜齁，其实我们陆陆续续都会遇到降雨，而且这个下雨的时候感觉上有时候有点恐怖哦，因为那个雨量真的是瞬间蛮大的，所以也造成有很多地方会淹水，因为有时候就是排不掉齁。然后像在北部有些朋友他会把那个车子停在堤外便道齁，啊有些地方就会淹水齁，所以真的是要特别留意。通常大家在停车的时候一定是在你熟悉的范围附近，好，所以会不会淹水你大概都知道。那如果现在气象报告已经出来告诉你说最近好，就是这个西南气流滞留封面会有豪雨，好啊，你就不要把车停在那个会淹水的地方。 好，那就是根据气象说9号的时候好，这个豪雨会达到巅峰，好，然后就是在这个9号5点的好下午5点的预测雨量预测呢，这个苗栗、台中、南投、云林、嘉义、高雄、屏东、台东这八县市的山区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但是是不是停班停课实际状况是由地方政府来判定的。那根据雨量预测上，未来24个小时高雄山区、屏东山区预估会是300到450毫米，然后嘉义山区是200到340毫米，台中山区、南投山区150到300毫米，苗栗山区、云林山区、台东山区150到250毫米。那这些区域有八个县市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那豪雨的影响期间会从6月8号好一路一直到6月10号。那总雨量预估方面，以高雄山区、屏东山区的500到700毫米最多，接下来是嘉义山区的400到600毫米，台南山区会有350到500毫米，新北山区会有200到400毫米，高雄屏东平地也有350到500毫米，那新北平地200到350毫米也较多。好，那气象署说明呢，这两天滞留封面就在台湾的上空，好，所以就在上空，好，然后就搭配西南的气流带来丰沛的水汽，全台都会下雨，而且累积雨量普遍达到豪雨，那在山区的雨势最大，好，所以会要注意这个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整体雨势虽然说现在没有台风哦，但是这个雨势是不输台风的。好，那周四6月11号滞留封面会往南部移动，到时候呢因为它往南移动了嘛，我们北台湾降雨趋缓，但是中南部继续大雨齁。那所以呢在这边也提醒大家齁，就是这几天我们还是要上班上课嘛齁，所以就是一些配备就给它齐全齁，比如说很多人可能现在就穿拖鞋齁，然后准备去学校或者是上班，然后到上班的地点或上课的地点，然后才去换鞋子。好，那前一阵子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什么台北人啊没有办法接受穿拖鞋啊，因为他觉得那个水很脏啊，然后所以就是宁愿穿个布鞋，觉得这样感觉上比较好。我就觉得什么你在讲什么，我觉得水脏的话你穿拖鞋跟穿布鞋一样都湿啊，在想什么，一样都会 一样都是脏啊，就是重点是你到时候要清理啦。好，但是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如果说假设那个水真的是很深，好，看不是很清楚，不知道水里是什么东西，好，那还是要穿一下包鞋啦，好，以免踩到一些不该踩的，或者是有一些伤口之类的，好，这个就有点差别了。好，好，那所以呢就是一些配备给洗准备好。那另外也真的是要提醒大家齁，因为连续下等于是说这个礼拜都在下雨，而且是都是豪雨等级齁，啊山区又下得更大齁，所以在那边提醒大家短期内近期不要去山区齁，那不是说下雨的时候不要去山区，是就算这一波雨停了之后，好，近期之内不要去山区，好，因为你看连续下了一个礼拜的雨，好啊，你对那个那边的就是整个土石啊，好，现在到底是不是松软啊，什么样的状况啊，都不是很理解，好，所以呢，短期内不要去山区。好，那接下来呢，回归来讲到一下我们的这个股市，好，在这个礼拜一哦，大家真的是很害怕，然后震撼教育，好，因为整个在上周五的时候，因为美国开出来的指数不漂亮，然后接下来呢台指期就跌停板，好，然后大家就想说礼拜一应该会跌得很惨，好，那事实上礼拜一是跌的没有错，但是
感觉上好像没有想象中的惨啊，齁。好，那大家也很害怕说那礼拜二到底会怎样，齁。那当然也有很多人呢在礼拜一的时候就跳进去买股了，齁。但是呢这个买跟不买，齁，这是个人决定。那另外每个人操作的模式，齁，时间长短还有资金的多寡也不一样，齁。但是可以确定的一件事，齁，就是股神巴菲特最知名的投资金律叫做在别人恐惧时贪婪，在别人贪婪时恐惧。齁，那昨天日韩暴跌，台股跌幅相对比较轻微，哦，那外资砍938亿元写下史上第七大，哦，那接下来到底是谁买股票呢？根据台湾证交所今天公布的最新资料显示，有13万多的蚂蚁雄兵进场，哦，那昨天的台股交易人数不减反增，再添写236万人的新高纪录，哦，那今天，哦，就是礼拜二的时候台股反弹将近千点，哦，所以等于是这些蚂蚁雄兵们，哦，应该有点尝到甜头，哦，稍微赚了一点点钱，哦，但是这个都是未实现损益啦，就是还没有赚钱的时候其实不知道嘛，齁。好，那不过我觉得齁，就是以股票来讲，如果假设现在是趋势真的是向上的，齁，假设是趋势向上的，齁，那你时间拉长这样胜率是高的，齁，只是说趋势向上这件事情它不是斜斜的往上，齁，网络上有那个人家的图片，齁，那个作图梗图蛮好笑的，他是说你以为的向上，好，就是一条线往上，好，非常平顺的往上，没有，中间是会挖坑的，好几个坑这样子，好，那当掉下去那个坑的时候，你到底可不可以活着，你可不可以爬出来，就像这一次遇到事情的时候，大家就说哦，那个四代同堂的啦，好，甚至现在还有六代同堂的啦，好，哦，那个杠杆开很大的到底能不能够撑住，好，那如果你可以撑住，你当然就是趋势向上，你可以享受甜美的果实啊，如果你撑不住，那你就是中间就阵亡了，好啦，那也恭喜昨天的蚂蚁雄兵，好，稍微有点尝到甜头的人，好，那但是接下来呢有一些大咖的数据，好，不管是美国的大型企业的财报，好，或者是说这个 CPI, 好，一些数字会出来，那另外呢大家还很关注的就是那间太空公司，好，它募集的情形怎么样，会不会造成这个资金排挤，好，这个都是还要后续再观察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张远所演唱的《木已成舟》，一起来欣赏。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远所演唱的《木已成舟》，那这也是影视剧《竹玉》的插曲。好，那讲到《竹玉》哦，就是这个张凌赫跟田曦薇所演的一部剧。好，那有一段时间呢，哦，身边好多人都在讨论这部剧，很多人在看哈，因为现在网络无国界哈，然后讯息都传得很快哈，什么剧好看，可能一窝蜂大家都全部都在看，然后一起在讨论哈。然后里面呢，就是这个女主角对男主角讲的一句话，就是说"我杀猪养你"，大家顿时就觉得说。原来这句话可以这么的浪漫哦！哦，现在喜欢一个人就是我、哦、杀猪养女这样子，而且是现在很多剧都是女强哈、哦，啊男不见得弱，但是就是女都是强的，可以自己救自己，还可以顺便救男主角的这一种哈、哦。所以呢，诶，不需要靠别人养，就是我来养你哈、哦、啊，我杀猪养你。好，那其实呢，有时候看一些偶像剧哈、哦，它这个浪漫的暗号蛮多的，好像现在也很常听到一个，就是说今晚月色真美。然后一开始看的时候觉得，嗯，对，好，月亮，月色真美。那所以呢，啊、哦，那原来呢，如果说男女主角讲一句话，就说今晚月色真美，表示他就是对那个人有意思啦，哈、哦，然后就是有点类似那种花前月下，哈、哦，然后就是景好人好这样子感觉，哈、哦。那其实呢，这也是日本作家夏目漱石很著名的浪漫暗号，但是现在在很多剧里面都会听到这句话，今晚月色真美，好、哦、啊。所以如果假设有人跟你讲说我杀猪养你，跟今晚月色很美，然后你不要哈啥？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在空中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时光。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日本的歌手 Misia 所演唱的作品《与你的最后一舞》，那这是他2026年的单曲。那除了是2026年的单曲之外呢，也是名侦探柯南、哦、就是即将在暑假就是播出的动画电影《名侦探柯南：高速公路的堕天使》的主题曲。好，那在日本的时候，这部电影4月就已经上了。那台湾呢，是要在今年夏天。好，其实暑假的时候，常常这些动画电影都会卖得非常好。好，然后就是大部分都会是在暑假的时候上映。好，那讲到这个 Misia 他本身歌声非常的厉害哈，那之前有那个这个 Everything 这首歌，好像是叫 You Are Everything 还是 Everything 哈，好，那首歌非常的经典。好，那现在呢，他帮这个名侦探柯南唱这首歌哈，也引起大家的注目。那讲到日本的动画真的非常的厉害哈，然后其实平常我们看的可能是漫画，好，然后接下来变成动画，然后动画呢就是可能就是那种所谓的卡通啊哈，那接下来就会有所谓的电影版。好，那话说回来，我都觉得每次哈，管他们是哪一种的电影版，我都觉得非常好看哈，因为你会觉得电影版它就是有重新处理的哈，不管是说是在这个剧情的宽度广度哈，或者是它涉及的主题。好，那另外呢就是它的音乐整个在制作上面哈，或者是整个画面这个动画的方式哈，啊当然电话比较电影的方式哈，花比较多钱啊哈，所以整个哈是就是让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精彩。好，那我们昨天好像是在讲到玩具总动员五的这个卡通，好，这个电影啦，好，这个电影呢，它的第一部是1995年，好，所以距离现在30年，好，当初看了第一集的小朋友们，现在都已经30几岁了，好，好，那这个名侦探柯南不遑多让，人家也是30周年，好，就是他从漫画一路到现在，也是经过了30周年，哦，你知道是那个已经久到哈，我觉得真的超厉害的，就是历久不衰，受到世代的欢迎哈。久到你知道之前在这个动画当中哈，因为日本有所谓的声优产业，那有些人就是还蛮喜欢某位声优的声音啊，然后他们声优也有一点点那种明星的味道啦哈，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哪个角色是由谁配的哈，对于一些声优的名字如数家珍哈，它是另外一个圈子，然后这个声优有的时候

都还可以出来办活动啊，或者是自己有发行一些单曲之类的哈。好，那这部30年的名侦探柯南，久到就是里面有帮他配音的人哈，有的都已经不见了，要换人来配哈。所以你看这已经多久了哈？好，那所以这个在今年夏天哈，大家可以期待名侦探柯南高速公路的堕天使这一部动画电影。那在这个剧情当中呢，就描述柯南一行人跟热爱摩托车的世良真纯一同前往横滨未来港参加一个活动，然后在这个途中呢，一辆神秘的黑色摩托车就从他们的坐车车顶飞跃而过，紧追在后的就是被誉为风之女神的神奈川县警交通机动队队员敌原千树。然后但是呢，千树的机车在追逐过程当中损毁，黑色的机车就逃之夭夭。那会场呢展示了那个最新技术的白色警用摩托车 Angel， 却传出那个失量的那个黑色摩托车在东京都内四处流窜。那可是因为它的车体跟 Angel 很相似，所以呢反正中间就是一个混乱了。其实我觉得名侦探柯南的电影就是很有趣，你就会觉得说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说这真的是给小孩看的吗？就是他每一集都会有死人，每次都是有一个谜题要解，对不对？好，然后反正呢喜欢看的人就是内行的什么看门道是不是，还是外行的看热闹，所以小朋友看他小朋友的，那大人就是看大人烧脑版的版本啦。所以今年夏天可以期待这部这个动漫电影。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这个健康的相关讯息其实现在有很多人会喜欢晨跑，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会跟你讲说晨跑可能不见得好恐怕会伤身那另外呢有人做研究就觉得某个时间来做运动的话，对这个心血管的风险会降低 28%。如果说你是要保护心脏保护心血管可能会更有感所以这个最新的消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这个 Nature 发现呢就是健康研究发现呢，比起早起晨跑11点到17点的运动，心血管风险可以降低 28%。 那因为有一些人他早上起来运动，我真的觉得很佩服因为可能他要在上班前去运动，所以也许他就早上5点起床，在大家跟被窝难分难舍的时候就已经换上衣服了，然后在河滨公园或在路上跑步尤其在冬天真的毅力非常惊人。那事实上其实之前我们就有讲过一些新闻，就跟你讲说现在早上出去不见得好为什么？因为可能太冷了或者是说可能就是空气不是很好好，那现在真的有一个团队他就是找了9万多人然后科学家研究了整整7年，运动强度都被精准的监控那结果发现呢，虽然有动比不动好，但是运动时间在不同的时间效果差很多。那研究证实，如果你追求的是最高 CP 值的护心血管，下午运动带来的获益显著超过晨练跟夜练意思就是比你早晨跟晚上来练习的好因为科学家把这个受试者分为早晨、中午到下午跟晚上还有混合型四组那以早晨组作为基准点来进行比较，结果发现跟早晨运动相比，下午运动的人全死因性死亡风险降低 11%， 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降低 28%。 那为什么下午运动会更护心呢？其实我们从小都被洗脑说闻鸡起舞结果科学家说呢，其实鸡叫的时候你应该把鸡抓起来炖汤继续睡为什么？因为人体这台机器在清晨5点的时候处于冷启动的状态，那时候你的体温最低，血压波动最高，那你强迫自己进入中强或是高强度的运动，简直就是把一台冰了一整夜的破车一发动就叫它直接
踩油到油门到底，好，那零件在哀嚎啊，我觉得形容词真的是很活灵活现，尤其是会开车的朋友更有感，对不对？好，所以研究指出呢，下午的11点到这个下午的这个17点，也就是11点到下午5点才是黄金时段。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你的体温最高，神经反应最灵敏，血管适应力最强，简单的来说，下午的

好，就是一台已经跑热的法拉利引擎，这时候踩油门，引擎效率最高，而且最不伤车，好，所以最好。那晨练族怎么办呢？好，因为他可能已经习惯了，而且有些人就是只有早上有时间，好，那怎么办？别紧张，好，所以就是你用同样的逻辑嘛，因为这个研究的大前提是，只要你动，死亡风险都比瘫在沙发上的马铃薯低得多哈啊！但是呢，如果你就是为了换到下午运动，结果你都不动，好，那就亏大了嘛。好，反正还是要动比较好嘛。那怎么办？第一个就是技术性的暖机。好，那既然你是冷启动，那你的暖身就要加倍。下午的人要运动，他可能就是五分钟热身就可以了，那你可能就是要热身15分钟，然后你要用温柔的手法把你的心脏从冰柜里面抠出来，慢慢的揉热，再开始跑。不要强制开机，好，稍微暖身一下，暖久一点，温柔一点，哈，好，那很自律的人稍微放过自己一下，慢慢来，哈，好啦，再来呢，就是下午运动点心，哈，就是说，如果你早上跑过了，哈，还是专家建议说，你下午2点到5点的时候不用换衣服，不用去健身房，只要在办公室爬3层楼梯，或者是原地开合跳60秒。那最后呢，给各位家里的长辈一个建议，说如果爸爸妈妈有高血压，有心血管问题，不要再逼他们5点的时候，早上5点的时候去公园吸冷空气，在下午太阳晒屁股身体最暖的时候再去散步。好，所以这样的观念我们要更正一下下，不见得早晨运动是最好的。那如果没办法早晨要运动，加点动，但是先暖机，暖久一点，暖温柔一点点。好，那希望每个人呢都有运动的习惯，好，然后但是不要太勉强自己，然后呢就是我们是希望更健康，所以也不想有身体有伤害，好，所以不要强制开机。好，那节目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歌曲，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听到歌曲来自于伍佰狗爸所演唱的作品，这首歌曲呢叫做牵挂，一起来欣赏。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6: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歌齐豫所演唱的《走在雨中》。

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哇，最近啊真的是每天早上都是下暴雨的这个状况哦。那么也请大家留意到了对流，这个对流发展相当旺盛，而且呢北部地区也将迎来一波猛烈的短延时强降雨。在这部分呢也要了解到这瞬间的落下的雨势可能会导致都市的低洼地区在短时间内出现严重的积水或者是淹水的灾情，同时伴随着狂风暴雨哦，还有急剧降低的

能见度，请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尽量是在这个坚固的室内啊，在建筑物内避险哦，非必要时请不要外出，因为我们看到那个雨势哦，有的时候都已经到紫色的状况了。那当然，除了在城市地区哦，像我们这样在都市地区，山区的对流发展是更加惊人，而且更危险的。因此啊，在山区呢会有暴雨跟极高的暴雨发生几率。那有一些山区的朋友可能会这个住在附近啊，会说到的是这个。山区发布的细胞广播防灾警告的讯息，溪水呢随时可能会出现毁灭性的这个排山倒海式的暴涨，那请大家务必要留意。那在这边有被点名的高风险的区域，比方像新北市乌来区跟新店区的南势溪，三峡区的大豹溪跟石碇区的石碇溪，桃园部分呢则是复兴区的雨内溪跟霞云溪，请大家远离这几个地方，尤其是下雨的时候，因为在平地这边你感受到下雨，但山上呢可能就是下的雨是会比在平地还要来得更加旺盛，请大家千万不要在这时候去从事溯溪、钓鱼、戏水等户外活动。而且如果你刚好你家是在附近的话，请随时留意呢政府机关这边或是消防队这里呢所发布下来的一些最新消息，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这首来自二姐江蕙所演唱的《老河虾》送给大家。好，那现在这样的一个下大雨的季节哦，中南部的旱象终于有解了，全台水库迎来及时雨，一口气的大补雪啊！那也随着这个强烈的封面接近，跟西南风大肆增强，连日超狂的梅雨猛烈的狂炸全台湾，当然也为了许多地方带来丰沛的雨水。那当然因为前阵子哦真的是太热了，有很多的水库呢其实都已经干枯见底了。所以根据这个经济部水利署的最新统计哦，这波降雨量预估可以为全台的水库一口气提供高达 1.8 亿吨的惊人水量。全台水情正式迎来大解渴，这也是好事。那不过呢，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大哥大姐们、听众朋友，在这样的一个气象的状态之下出门，一定要携带雨具，还有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有时候雨太大，视线不佳，很多时候呢，真的是不能掉以轻心。那当然，我觉得安全第一。下雨下大雨或是打雷的时候，尽量我们就是躲在室内啦，尽量不要在外出了。那如果你有早晨出去运动的习惯，朋友也要看一下天气的状况，也尽量不要在这时候进入到山区咯。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进入广告，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大家知道吗？我们正声哦，每一期都会举办乐龄广播班。那这乐龄广播班呢，我们非常非常欢迎大家哦，即便你是退休或是你是自由业，然后你想要学习一些新的跟广播相关的课程，欢迎大家呢可以一起来参加。那我们是小班制哦，我们目前是开到第七期了。那第七期呢，我们最近已经上到第三堂课了，就有姐姐跟我说，诶，为什么你们不多收一点人？我说不行啦，我们多收一点人会影响到大家上课的品质，我们希望的是小班制，很温馨的。

这样的一个班级形态。那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都比较敢举手发问，然后呢甚至在体验录音啊广播啦、啊、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你也比较没有时间上的压力哦。我们是希望这么做的。那也非常谢谢呢这个参加过我们广播班的各位同学们对我们的好评，我们会继续努力，未来如果有第八期第九期第十期，我一定呢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的。那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来询问。现在是第七期正在上课当中，那你如果有时间来上我们第八期课程的朋友，也可以先行报名哦。

端午节快到了，到底这个粽子的叶子哦，就是我们所谓的粽叶，要怎么丢呢？环境部表示，粽叶因为纤维太长，很难分解，所以要当作一般垃圾处理。那根据废弃物清理法的规定，未依照规定丢弃，可处1200至6000元罚款。粽叶该如何丢？是丢一般垃圾，还是丢厨余？坊间各有说法哦。在这边呢，特别提醒大家哦，是要当作一般垃圾处理哦。那捆绑的粽绳也是比照一般的垃圾丢弃即可。好，这个根据这个废弃物清理法规定，未依照规定去乱丢这些东西的话，可能会处到最高金额是6000元罚款，不要丢错咯。

这首歌来自木吉他乐团所演唱的《南下列车》，我相信再过个几天哦，就又开始在说到，诶，到底是南部粽好吃还是北部粽好吃哦？好，不管是吃南部粽还是北部粽哦，如果你有这种消化系统就是不好的问题，还是少吃啦，还是少吃。尝尝味道不错，诶，但是不要吃太多了。甚至我相信大家最近在看冰箱会发，这不是去年的霸掌吗？这不是前年的霸掌吗？还在冷冻库里面的最深层啊，赶快拿出来清一清了吧。不要再吃咯，不要再吃了。好，这个时间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根据统计哦，过去被视为稳定象征的公务员，最近啊受到民间产业揽征才的竞争、就业选择多元化，还有少子化的冲击哦。跟你们说，高普考的报考人数结构性下滑，考选部这十年来的数据则显示，随着科技业啦、金融业等民间产业蓬勃发展，年轻世代的职涯选择越来越多元，再加上少子化导致可以报考人口的基数紧缩，高考三级近十年报考人数平均是年减 4.2%， 那普通考试呢也年

年减6.7%，双双呈现下跌的趋势哦。所以啊，这边越来越少人想要去当这个公务人员了。而且像去年公务人员考试呢，总开缺数大概是5600个名额，录取不足则约360人，约占6%。其中啊，土木工程跟机械工程还有电力工程三大类科就占录取不足总额的90%。那铁道局及台铁公司招不足的土木工程人才更是重灾区哦。年轻人不想当公务员了，问题也不在于考试题目太难，最现实的问题啊，其实就有人说啦，其实应该就是薪资的结构了。公职冷热门程度啊，向来是与这个经济景气联动的。那民国70年代台股狂飙，台湾的经济蓬勃发展，民间工作机会多，待遇佳，甚至出现做工一天可以限领5000元，但是还是没有人要做的情况。所以相较之下，高普考及及格月薪仅约6000元，导致公务员啊这个职缺乏人问津，出现大量辞职潮，就是那时候啦，民国70年代的时候。所以有人就那时候就说什么，当时啊，相亲时连老婆都找不到哦。直到80年代历经台股崩盘、金融风暴，再加上后来进入到低薪时代，你就会发现，诶，这个就是铁饭碗，公职月薪可以领到这30000多元哦，而且是稳定，这它的优势才逐渐浮现，因此在当时才那么多人想要去抢争这个铁饭碗，也让这国考的热潮啊，延烧了20年哦。那一直到现在哦，这个我们现在的工作选择又越来越多了，不管是你所谓的自媒体也好啦，当网红啦，当直播主啦，甚至跳啦啦队薪水也很高，你就会发现大家能够选择的东西其实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就连我们现在的媒体业哦，也很难找到人哦，这是真的哦，不管是电视产业也好，或是广播产业也好，确实啦，我们这两个产业都被戏称是夕阳产业，所以我们在有新人要来或是什么时候，我们其实心里面都会有一种这个又开心又害怕的感觉，因为你不知道他到底愿不愿意待下去，甚至有没有可能呢，可能待了3个月或半年的时候就想要离开，自己去做自己的媒体工作呢。好，总之就是这是我们现在光是媒体产业都会所面临到的一个问题，更别说是在公部门了。好的，我们在这里啊先稍作休息一下哦，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这首歌张清芳的《曾经拥有过》，我刚才呢用 ChatGPT 请他帮我整理出现在年轻人最想做的工作有什么。在过去呢，年轻人最想做的工作已经从传统的三师，医师、律师、老师，转向呢这个软体工程师 YouTuber、创作。当然还是有公务员啦，但是公务员的部分呢、好像也少了一些。这边说到工程师哦，是像是 AI 工程师，那也是许多男生跟多数新鲜人的首选。那创作者经济，像是网红、实况主、podcaster， 为什么？因为高人气、高自由度，而且可以将自己个人的兴趣变现啊、现在很多人都是追求用这样的方式在生活。那还有一种是社群行销、数位行销，结合创意啦、社群互动，像我们现在什么网络上看到什么什么小编啦、什么什么企业的小编啦、便利商店的小编啦等等的，那也是符合年轻世代的流行与曝光的敏锐度。接下来有一种是叫做 PM 哦，就是协调各部门的跨领域沟通工作，也是成为这几年来相当受欢迎的热门职缺。好，那大家是不是觉得，诶，可能在跟过去那个年代喜欢的、想做的都不太一样呢？好，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像我现在，我觉得我做的工作是我喜欢的工作，因为我就是一个主持人，我很会说话，然后我也喜欢将我所接收到的资讯，或者是需要帮助我需要帮助宣传资讯呢，提供给大家，这是我很热衷在做的事哦。那也希望大家，如果家里有年轻人的话，尽可能去多多支持他们啦，因为现在大环境其实也并不是太好。然后再就是有些人是选择北漂，来到北部生活，或者是有些人甚至到国外生海外生活，希望大家可以多多鼓励他们，然后呢告诉他们其实追梦是很美的一件事，那重点就是保护好自己哦。保护好自己这个层面呢，不只是在外力的一些保护，而是有时候是心理内在的保护，心呐、要真的要够坚强，心真的要够坚强哦。不管做任何事情，要记得相信自己哦。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待会马上回来。

这是来自光良的勇气。我们今天的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了，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也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

0: 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8: 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0: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哦，来自李宗盛所演唱的，叫做《听见有人叫你宝贝》。

0: 谣言满天飞，到底谁是真，谁是假？
1: 事实放大镜。
2: 到了礼拜二的时间，来跟大家聊一些假讯息的澄清哦。现在呢，其实在网络上面还是有非常多的讯息等待厘清啦，尤其像现在 AI 的时代，你要生成各种的内容，要传播各种的讯息，其实是非常快速跟方便的。但是有这么多讯息，哪一些是真的，哪一些是假的呢？就很值得我们来去慢慢的看清楚哦，因为现在真的太多这种以假乱真的讯息跟谣言传播了。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前阵子在网络上面有一篇文章跟影片哦，来宣称说，如果啊你吃一包咸酥鸡哦，大家都知道咸酥鸡很美味，但是并不健康。那通常在文章当中都会提到哦，我说你中午吃了一份咸酥鸡，晚上再配一盘炒饭，然后再喝一碗酸辣

汤，这些食物尝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可能不知道，这些餐厅和小吃摊使用的油，绝大多数是精炼植物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种子油。好，那大豆油、葵花油、玉米油、菜籽油，好，大概都占了外食用油的90%以上。那这些用油呢，有一个共通点，它都是亚油酸 Omega 6好的含量极高，就是脂肪酸 Omega 6脂肪酸。那这一篇带厘清的文章是说到，因为有这种 Omega 6的成分，所以它在身体代谢的速度很慢，要6年才能够代谢掉。那针对这个部分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吗？其实呢，要跟大家厘清，这样的解读方式是错误的。网络上说吃一包咸酥鸡要花6年才能代谢的说法是错误的哦，错误的，大家记好。那根据乐坛生技总营养师王博胜来说到，其实这篇文章为什么错误，最主要是他挪用，应该说他曲解了之前的研究文章。好，他挪用曲解了1966年的研究。好，那当时这个研究是说到，针对受试者如果改变饮食习惯，用不饱和脂肪来代替饱和脂肪，其实大概会需要花3年的时间，体内脂肪组织的亚油酸浓度才会达到新高。如果要回到原本的状态，就是需要再花3年的时间。当初这一个研究其实就是在讲说，长期饮食习惯会改变体内脂肪酸的组成，要长期的哦。但是这篇文章探讨的是说，你吃一口咸酥鸡就会在体内残留6年，这个是完全兜不上的，因为人家研究是一个很长期很系统性的研究嘛，跟你吃一口一次单次性的盐酥鸡下去，这个一定是有落差的，没有办法这样单独看，然后用以前的研究来指出，就来证明说是会残留6年，没有这样的事情。再来呢，还有说到外食的什么食用油啊，都是含有 Omega 6亚油酸。那事实上啦，亚油酸其实对人体来说，它是不可或缺的必备脂肪酸。那为什么它代谢会比较慢？其实就是因为身体有需要，身体需要这样的成分，那自然就不会很快的把它代谢掉，不会很快的把它排除体外。好，那像日常的饮食当中啊，包含像是豆腐、豆浆、红豆、绿豆、椰子油，其实都有亚油酸哦，所以这些听起来都是大家认知上面很健康的食物，不等于是说很不营养的哦，这个是没有这回事。再来呢，还有就是这篇文章为什么会是错误的，其实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它缺乏科学的标记，根本没有办法追踪我那一包盐酥鸡。因为在科学的实验当中，必须要对营养素加上标定记号，才能追踪在体内的动向。那网络上面这种说法，它其实没有任何的追踪的标记的追踪，所以没有办法得知说人体当中的亚油酸是来自哪里。你吃下去的东西可能很多都含有亚油酸，你可能有吃健康的黄豆制品。

偶尔吃一包咸酥鸡，并不会这么夸张，不会说啊，你就让特定的物质卡在身体当中6年都排不出去。所以这个其实是夸大的一个消息啦，大家还是可以放心的来吃咸酥鸡。不过当然也是要提醒大家，这种油炸类的东西还是少吃为妙比较好。那当然也没有说像文章提的这么恐怖，一切的饮食原则呢，我们就是掌握刚刚好，这样就可以了。好了，稍作休息再马上回到节目。

0: 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0: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1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打开好奇雷达，生活处处是宝藏。乐活新鲜事，带您挖掘新世界。欢迎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我们常常都会说，这个台湾人关心对方的方式就是问对方说，你吃饱了没？你吃饱没？但是呢，其实这件事情，吃饭这件事情，随着年纪的增长，很多的长辈可能就会有点担心说啊，东西咬不动啊，或者是说怕呛到，很多的困扰，慢慢的呢，就会觉得吃饭是一件很痛苦然后有点困扰的事情。那再加上现在的年轻族群嘛，其实三餐都是外食，自己都没有在煮饭了，更不用说要照顾到有特殊饮食需求的长辈朋友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灶神在家哦，他们结合了专业的营养师，还有所谓的家厨妈妈，那让这些美味又营养的餐点能够送到大家的面前。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灶神在家的小薇来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
1: 你好。
0: 对，今天邀请到小薇来到节目当中，就是想请小薇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说，这个灶神在家的服务项目，因为其实我知道现在还蛮多团队在做送餐这件事情嘛，可是我觉得好像灶神做的又更多一点点了，因为在餐点的品项选择上好像更多，更符合不同族群的需求。可以先跟听众朋友们稍微做一下介绍，就是说灶神怎么会有这个起点，怎么会开始，然后跟一般的这个差异又在哪里呢？
1: 好，灶神在家其实送餐，我们现在说送银发族比较多。
0: 对，
1: 那我们的跟其他各种送餐服务不太一样的，就是我们的做餐的人，就是厨师们，也是退休的人比较多。退休的人、家庭主妇，或者是他本身是照顾者，

0: 那所以我们的餐是从家庭厨房，就真的是他
1: 家里面
0: 平常也在那里吃饭的家庭家里的厨房。那这个是可能最大的不同啦。那所以因为这个从家庭厨房出来的关系，导致它的产量就是特别少。那产量特别少，就使我们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很能够做客制。就是说大家这个客户有各种千奇百怪的需求。那我们把它分派到不同的妈妈家里的时候，就每个人可能只要处理两三种不同的需求就好了。
1: 比较好煮，不用像大锅菜这样子煮。
0: 大锅菜你是肯定没有办法做到
1: 客制化、
0: 个人化。
1: 可是因为其实有很多人是需要这种送餐的服务嘛，那需求量很大，那这些妈妈要去哪里找啊？
0: 妈妈哪里找？我们的管道其实还蛮
1: 多吗？
0: 多元的。
1: 有例如说有什么管道啊？
0: 例如我们以前会在里长那边办活动，然后认识会煮饭的妈妈。然后例如像家父基金会，他们有一些课程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宣传看看。社区大学，104找工作的人，
1: 104上面也有，
0: 对，也会有。还有一个比较蛮特别的是，有一些妈妈们是从看到报纸广告来的。
1: 看到然后跟你们联系，就说我想要当家厨妈妈。那大部分也都是退休族的妈妈，在家里面时间比较多，然后有时间再煮给就是家人啊，那另外有余裕再来服务其他的对象。
0: 是，
1: 那这个他们就额外有收入，对不对？
0: 零用钱。
1: 零用钱。那这样每个礼拜每一天都要煮吗？
0: 没有，我们只有送热餐的话，我们只有送平日，周一到五。
1: 一到五才有这样服务，所以妈妈也算是有周休二日的
0: 概念。对对对，有些妈妈会跟我们说，参加这个计划之后才开始有了周末，就她有感觉到说，今天星期几，明天要放假。
1: 就是比较有的时间感受。
0: 对对对，
1: 就觉得好像有在比较规律的生活作息之下。
0: 很多人会说，退休之后我都搞不清楚今天是星期几，每天好像都一样。
1: 对对对。那其实这个造成在家联系到了就是需要被送餐的这一些族群，跟同时有提供煮饭服务的这种妈妈们，然后两个族群来互相结合，有点算是中介所的概念，然后媒合这一些需要服务跟提供服务的人。那另外其实除了送餐，我觉得你们好像还有做蛮多的，就是不只是营

0: 30年了嘛，
1: 嗯，
0: 刚开始其实是送双薪的上班族，
1: 嗯，
0: 那他可能有小朋友，
1: 嗯，
0: 那他是没有，其实下班要赶上小朋友下课，然后做饭给他吃，
1: 嗯，
0: 要赶在7点以前开饭，其实对上班族来说是蛮困难的事情，
1: 嗯，
0: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多半是送这种忙碌的上班族家里，
1: 哦，然后后来
0: 是到了我们送上班族送了一两年之后，嗯，有这个客人跟我们说，其实我爸妈白天在家，我蛮烦恼的，
1: 嗯，
0: 能不能帮我送午餐给他，
1: 哦，
0: 所以才开始做英法餐，
1: 嗯，从这个小家庭双薪家庭为起点，然后拓展更多的服务。
0: 对，事实上其实就是说，嗯，其实我们服务的还是这一群人，就是上三明治的人，嗯，
1: 哦，
0: 他有孩子，
1: 对，
0: 然后他可能也有长辈需要照顾，
1: 嗯嗯嗯，
0: 那我们一起帮他解决，
1: 然后解决很多这个生活上的烦恼。可是我们常说送餐啊，如果我今天是消费者，然后我想要订餐，我要怎么样就是知道说造神是怎么样把餐送到我们家的，就是我要透过什么方式，或者说是直接有专人来服务吗，还是我要去哪里拿还是什么的？
0: 我们都送到家，
1: 嗯，
0: 然后订餐的人其实有蛮多管道会进来的，有打电话过来的，有 LINE进来的，也有，我们其实也有在一些外面的网站上面做广告，
1: 嗯，
0: 所以各种方式都可
1: 以就直接送到家，按
0: 门铃，
1: 然后你打开门就可以拿到。
0: 有些甚至是送到他桌上，帮他打开。
1: 哦，是啊，嗯，那说到这个送餐服务啊，因为我看你们的网站有像针对英法族有很多不同的餐点类型，例如说根据特别的营养需求，有些人喜欢吃比较多蛋白质的，然后有些是需要吃比较软质的，哦，这种各种都有符合大家的需求。那在这个部分上面，其实好像也有特别提到说，有些长辈像65岁以上的，有些比较需要照顾到的饮食方面，有需要去了解的部分，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0: 其实因为开始送这个长辈的餐之后，就会慢慢有些数据出现，
1: 嗯，
0: 就发现说我们也是这样，我刚刚提到产量很小，所以我们什么样的需求我们都接嘛，
1: 对，
0: 所以客人一旦要准备要订餐的时候，嗯，我们就会跟他有一个比较长的讨论，
1: 嗯，
0: 他的身体情况是怎么样，牙齿怎么样，现在还有其他的慢性病吗，有高血压吗，这个有没有吃牛肉啊，有初一十五吃素的习惯吗，嗯，这些我们会做蛮多讨论，
1: 嗯，
0: 然后让他试一次看看，
1: 嗯，
0: 然后吃完那一天我们会说你觉得有哪里要调整吗，他可能就会告诉我们说里面有其中哪一个我可能不适合，
1: 嗯，
0: 然后所以它是一个磨合的时间，
1: 嗯，
0: 那经过了这么多时间的这个相处之后，我们开始知道说这个年纪的人多半有的疾病是哪些，
1: 嗯，
0: 好，然后我们也会收到很多，有些人会把这个去医院的回诊的单子啊，卫教单啊，都拿给我们说，其实我看不懂啊，
1: 你就帮我照这个上面来准备，
0: 对对对对，医嘱直接拿给我们啊，
1: 嗯，
0: 那我们就照这个，以后也吸收了很多这些知识，
1: 嗯，
0: 然后开始我们就可能针对不一样的慢性病，它大方向的需要控制的那些条件，我们就帮他分开来处理，
1: 嗯，我觉得听起来是真的每一个人可以客制化的程度到非常细节的部分，但是我知道你们好像每个平日其实都是有固定的餐点，就是在网站上面或是在 LINE 上面可以看得到说
0: 菜单，
1: 对，菜单，就是，嗯，哇，我从礼拜一到礼拜五大概就是吃什么，那这个部分也是这个是客制化吗还是怎么样，我要怎么样去做协调啊，
0: 就是说菜单我们是你会在网站上面看到我们有公布，
1: 啊，
0: 因为我们每天菜单都不一样，
1: 不一样，嗯，
0: 那但是我虽然公布了这个，可是每个人他还是会，我们根据他的情况，
1: 嗯，
0: 然后比如说我今天的菜单原本是这个虾仁炒蛋，
1: 嗯，
0: 但是某某人他就是不适合吃带壳海鲜，
1: 嗯，
0: 那我们可能就把这个虾仁炒蛋换成

0: 给他。
1: 嗯，
0: 所以到最后他拿到的可能跟网站上的那个是不一样的，
1: 哦，
0: 是跟他根据他的身体情况我们在
1: 做
0: 调
1: 整。嗯，可是每一个人需要调整的部分都不一样，那妈妈不是煮到头昏脑胀吗？
0: 哎，其实你不要小看妈妈啊、哦
1: 嗯、
0: 她假设我们说一个人照顾三个人，
1: 嗯，
0: 那这三个人他可能有不同的疾病，其实对妈妈来说他平常嘛家里人照顾他就是这样子做啊。
1: 哦，他算蛮习惯的。
0: 大儿子不能吃虾、
1: 嗯、
0: 小儿子不喜欢吃蔬菜、嗯、这些他本来就对他来说不是很困难。
1: 嗯，
0: 但是是要有人去把他梳理清楚，说这个 A 不吃这个， B 不能吃这个、嗯、C 他需要多补充什么。
1: 嗯，所以造神这边会先整理出来，然后跟妈妈沟通说，哎，这个你负责的这几位是哪一些东西可以吃，哪一些东西不能吃，要特别注意跟小心。
0: 对啊，
1: 那一个妈妈大概会准备几份呢、啊？
0: 其实大概就是三个人。
1: 哦，三个人。
0: 我们的概念就是一个人照顾三个邻居。
1: 嗯嗯嗯嗯。所以其实真的要找很多妈妈耶，有很多妈妈的需求这样子。
0: 对啊，
1: 嗯，那其实说到这个部分呢、啊，我看到你们还有准备什么银发餐，然后什么养生冻龄餐、蛋白质调节餐，还有银牙餐，这种很多琳琅满目的项目。然后我觉得第一次看到，就会觉得说，那我有订餐需求，我到底要从何开始？什么才是最适合我自己的？
0: 你看到网站上面那些分类哈、
1: 嗯，
0: 多半是冷冻的。
1: 嗯，
0: 冷冻的我们就客制的范围就比较小，所以我才需要帮他做区隔、
1: 哦、
0: 可是银发餐是热送餐的话、
1: 嗯、
0: 其实这个我们能够客制的范围
1: 很
0: 大。
1: 嗯，
0: 所以事实上银发餐也服务了很多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肾脏病的、
1: 嗯、
0: 有这个可能刚开刀完、嗯、可能在化疗中都会，我们都放在银发餐这里、
1: 嗯、
0: 因为其实我们做的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基础的卫生啊，这个食材来源啊，什么这些做好之后，上面其实是很有弹性。
1: 嗯，
0: 就是每个人的需求不同，我的菜单可以做变化。
1: 嗯，
0: 然后他喜欢的手法不同，我们也是可以做变化。
1: 嗯嗯嗯。所以热菜弹性很大，可是冷冻菜可能就是以网站那几个项目为主。
0: 对，所以我们才需要在冷冻菜这边把、嗯、不同的需求分开来。
1: 嗯，
0: 因为冷冻餐其实我们还是一样要批量制作嘛、
1: 啊、
0: 所以就没办法有那么多种，
1: 嗯，
0: 千变万化。
1: 那热菜跟冷冻餐两者适合的对象又有什么样的差异啊？
0: 说实在话，冷冻餐是当初为了因应我们有些地方没有办法送热餐。
1: 哦，地区性的差异上，
0: 就是我们现在也只能送台北、新北、高雄、台中，
1: 嗯，
0: 还有桃园，
1: 嗯，
0: 其余的地方就只能靠冷冻的。
1: 哦，哎，那送的话是谁去送啊？是妈妈去送吗？
0: 我们自己有车队。
1: 哦，你们自己有车队去送。哦，就他们就是去妈妈家把菜拿去，然后再送给这个服务的对象。
0: 嗯嗯嗯、
1: 哦，那其实真的还蛮考验，有些地方真的很难到达耶。
0: 对啊，所以、嗯、也是为了服务这些还是有需求的地方，
1: 嗯，
0: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送到的，
1: 嗯，就用冷冻餐来代替。对，但刚才有提到一个关键字，就是卫生。卫生方面当然是很多人的考量嘛，在别人的餐厅，在别人家里面煮，我怎么知道干不干净呢？哦，这其他方面很多人可能会有的疑问。时间关系呢，我们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分享。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FM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掌声台北跳平台。早安，大家长！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灶神在家的小薇，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这个灶神在家的服务内容。其实主要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长辈哦，可能不方便煮东西，那也没有跟家人同住的话，吃东西上面常常会是一个麻烦。那他们呢，就有在协助送餐。那并且这个送餐也蛮特别的，是透过这个所谓的家厨妈妈来服务，所以一切都是非常客制化的。但是就像刚才所说的，有家厨妈妈，其实厨房

0: 都是在别人家里面完成，很多人就会很好奇，这个卫生哦，到底有没有把关呢？到底干不干净呢？因为我又看不到，到底安不安心啊？这个部分可以来请小薇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就是首先我们是每一家都，他要上线之前，我们都要去看过嘛，我们有一个标准，然后会告诉他一些我们共通的要求啦，好，就是比如说卫生习惯这个是一定要嘛，然后我们不要用味精、鸡粉，然后我们不吃这些添加物的东西，然后加工品我们也不吃，这些事情基础我们就在一开始的时候先在教育训练完毕，然后接下来他每一天做餐的时候，他都要上传照片。
0: 上传照片。
1: 对，就是他包含他的装备啊，他今天的这个厨房的样子，还有他每一道出的菜都要上传。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因为我们要送餐具过去嘛，所以这个时候也会是。顺便检查
0: 观察一下的这个机会，确定说你家的这个卫生是正常的。
1: 然后另外就是说一般餐饮业的健康检查啦，这个卫生讲习啊，这些我们还是照样做，所以事实上就是只是地点不同，该做的事情我们还是都一样，然后食材也是我们请合格的工厂他先处理好，然后冷冻一包一包送到妈妈家。
0: 所以如果菜单定了，就是所有的妈妈煮出来的大致上都是根据那个菜单来去做烹调吗？
1: 不会，就是因为每个人他的需求可能不一样嘛。就假设我今天本来我们刚刚说我要出的是虾，可是我手上就三个人，有两个人不能吃虾，那他必须换成鱼，所以每个人拿到的单子可能不同
0: 但那些食材都是你们会提供给妈妈？
1: 我们提供主要的，
0: 那其他
1: 是
0: 妈妈
1: 要去买
0: 吗？
1: 对，所以我要记录他去哪里买
0: 去哪里买，然后花了多少钱吗？再补贴给他们吗？
1: 我们其实是给他一个预算，然后就是你在这个预算内就都你可以发挥
0: 都可以发挥这样，就是自己拿捏自己能运用的钱到哪里，真的就 是当然就像刚才小薇所说的，像是煮饭给家人吃的概念。
1: 对
0: 那其实说到长辈的用餐需求，其实每一个人个体差异实在是很大。那如果以普遍来说啊，大家好像蛮多长辈都会考量到说牙口这方面，就是不太能吃到太硬的东西，那有时候软又很怕说哇这个流质又会呛到，有很多的考量。然后你们这边有观察说大家真的很在意的点是什么吗？
1: 其实是这样，这个从他牙齿开始有一点点不舒服，或者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咀嚼很硬的东西，到他要用流质，其实中间还有
0: 很长的时间，
1: 并且有很多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手段可以处理啊。比如说，可能一开始我们只是做说，他就不要吃花枝，这种小卷这种子实在是没有办法撕开的东西，那其他东西煮软一点就 OK 了，好，那或者是我们是不是抓点粉啊什么，这都可以，它就 OK 了，再过来，也许有些长辈会说我需要剪小块一点，
0: 比较好
1: 吃，切短一些，它就能处理了，那再过来也会有我需要吃可能碎碎的，扯个碎碎这件事其实也是有它的风险在啦，所以我们通常会告诉家属说，这个要到碎碎这件事，是不是你要跟医院这边
0: 先做沟通，
1: 对，
0: 询问一下，
1: 到底他现在是不是适合这个？因为其实咀嚼跟吞咽这个是两个不同的功能啊，有些人是咀嚼有问题，有些人是吞咽有问题，那这个毕竟我不是他，
0: 对，
1: 我只能说你是不是该去咨询比较专业的，能够去知道他现在程度在哪里的，适合吃什么东西，我们就照着这个来做。
0: 刚才说到那个软软的啊，比较软质的，好像你们也会蛮提倡说，希望尽量可以的话，还是维持外观是食物的状态是漂亮是好看的。
1: 就是说，其实大家都 不是很喜欢吃

0: 糊糊的啦。
1: 对，
0: 对，所以我们会希望如果可以尽量是他还是看到肉是肉鱼是鱼，这个虾还是有虾的形状，然后并且其实现在有一些是塑形餐，我们比较不推这种啦，就是大家其实看得出来。
1: 对，
0: 那吃饭其实心情影响很大。
1: 嗯，
0: 如果看起来觉得不可口，或就是它就不像食物的样子，其实我们也会嘛，就是我就觉得不好吃嘛。
1: 对啊。
0: 那另外一个是说，当你变成流质，你没有觉得你在咬东西，你很有可能你就没有觉得你在吃，
1: 吃没有没有吃东西的感受。
0: 对，就好像我就问你说，这个喝果汁也有热量嘛？嗯、你一天你一整天都喝果汁，
1: 嗯，受不了。
0: 对啊，
1: 我自己会觉得蛮有感觉，是因为我们家我爸前阵子生病，所以他就是有开刀，所以他没有办法吃硬的东西，都要喝一些流质，像营养的牛奶啊，或是说真的家人打那个蔬果汁。嗯、其实长期下来，真的你会觉得，不要说他本人啦，我们在旁边看就会觉得啊。这每天真的都只能吃这些东西吗？
0: 是啊。
1: 然后就开始一直想方法说还有什么能吃，还有什么能吃的。对，我觉得这个是不管是当事人或者说旁边的家人来看都会很苦恼的一件事情。嗯，然后同时其实我知道造神也有在做，就是有搭配营养师嘛来配合说，哎、嗯，检视一下说这样的菜单设计到底符不符合普遍一般的这个民众的营养需求。
0: 嗯，
1: 那这个搭配通常会考量到哪一些要素呢？
0: 其实当然首要是均衡啦。
1: 嗯，
0: 就是我们如果现在外食的话，
1: 对，
0: 时常都是要不就是只吃肉嘛，
1: 嗯，
0: 然后蔬菜没有吃。那另外一个是长辈常常发生的问题是蛋白质就是不足。
1: 嗯，
0: 蛋白质不足其实后面的衍生的问题还蛮多的，对，那所以营养师这边给我们的原则会是这些特别注意嘛，蔬菜的量，像我们会时常做双主菜，就是有海鲜也有肉类，就是希望蛋白质的量是充足的。
1: 嗯，
0: 那不过虽然是这样子哦，其实我们会很需要家属去帮我们留意的是，我们这样子做完之后他有吃完吗？
1: 哦，
0: 要不然其实这个营养师开了是一套，
1: 对，
0: 其实他只挑他喜欢吃的吃，也有可能啊，
1: 对，就没有摄取到该吃进去的营养。
0: 对啊，
1: 嗯，
0: 所以有时候我们营养师是一套，我们做一套，然后他实际吃进去的又是另一个故事。
1: 嗯嗯嗯。
0: 好，所以我们是很希望说在我们沟通的这个过程里面把这些东西都串在一起啊。
1: 嗯，
0: 大家都是同步的，
1: 都是同步，这样才有效嘛，就是你订餐才有效果啊，吃进去的营养才算数。
0: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说这是磨合的过程啊。
1: 嗯，
0: 你吃完我们会问说昨天吃掉多少了，你觉得这个分量太多还是太少？
1: 嗯，
0: 什么东西喜欢，什么东西不喜欢，什么东西你觉得可能不适合妈妈？
1: 嗯，
0: 就是我要时常沟通，
1: 要常常去观察，对不对？
0: 对啊，
1: 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人，就是因为有时候大家每一天可能食量上面啊，或心情上面啊，真的对于吃东西很难掌控。
0: 嗯，
1: 就可能我今天真的没有胃口，我吃不下。或者说这个东西我真的不吃，但如果你长期观察下来，这个都可以做调整跟去稍微的去跟你们做沟通，对不对？
0: 可以跟我们沟通，然后调整他的菜单。嗯，调整他我们要注重的方向。
1: 嗯，
0: 然后那其实吃东西还能够看出很多他身体的状况。
1: 哦，例如说，
0: 如果能够陪着他吃饭，嗯，其实是我们很建议的。
1: 哦，
0: 比如说吃饭的速度，
1: 嗯，
0: 欸，最近是不是有特别慢？
1: 嗯，
0: 我吃了很久都没吃完。
1: 嗯，
0: 或者是吃饭必须配水。
1: 哦，
0: 这类的，我觉得如果家属能够陪着吃饭的话，会能够留意到他。其实我外婆以前有中风过，
1: 嗯，
0: 那次其实很幸运的就是我舅妈跟她一起在吃饭。
1: 嗯，
0: 然后她发现说奇怪，今天为什么阿妈吃饭掉很多在桌上。
1: 哦，
0: 然后马上就送去医院。
1: 哦，是哦，是这样的观察就感觉到不太对劲。
0: 就是，她平常不会这样啊。嗯，吃东西为什么会掉在桌上。

0: 然后我们就立刻带他到医院了嘛。
1: 嗯，
0: 所以
1: 就去检查，
0: 很及时的处理这个中风的问题。
1: 哦，所以吃饭其实可以看到很多细节，很多状况，
0: 啊，
1: 其实都从吃饭上面来注意到的。
0: 嗯，有时候就是他跟平常有什么不一样。
1: 嗯，那说到躁神在家，然后很多人其实也会很好奇，就是说，哎，那我真的想要关注到躁神在家的这个服务内容，我要怎么样去了解呢？
0: 现在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你网络搜寻躁神在家，因为我们名字还蛮特别的，
1: 对，
0: 所以应该是蛮容易找到了啦。
1: 嗯嗯嗯。
0: 好，然后其实最高比例的人跟我们是用官方的 LINE 在联系的，
1: 哦，官方 LINE， 然后就说我要订餐这样子吗？
0: 对， 对，
1: 嗯，然后就你们就会有专人说，哎，这个要怎么样去规划？
0: 对，我们就会有人打电话，
1: 嗯，
0: 过去，然后了解。嗯，那也有像肾脏病患，他可能比较特殊一点，我们会一开始在提供服务之前，我们就先让他跟营养师对话，
1: 嗯。哦，先请营养师来了解一下状况，嗯，
0: 对，
1: 就比较特殊的疾病，
0: 对，所以那种的就是一开始就先跟营养师沟通。
1: 嗯嗯嗯。那通常如果订餐方面是一天送一次吗？还是一天两次啊？还是这也是可以调配看？
0: 一天一次或两次都可以，
1: 嗯，
0: 但是多数的人是中午的时候把午餐跟晚餐一起拿去。
1: 哦，一次订两餐吗？还是他中午就可以吃两餐？
0: 一次订两餐，
1: 一次订两餐，
0: 然后他先把另外一半冰起来，然后晚上的时候他自己热，
1: 然后就不用跑那么多趟。
0: 对，
1: 嗯，就是提供这样的服务给大家。
0: 嗯，多半的人是这样子啦，不过分开送的也是有。
1: 哦，就想要吃热菜这样子。
0: 或者他比较不方便加热，
1: 嗯，哦，家里面有微波炉之类的。
0: 对，或有些人他就是可能比如说在化疗期间，他很在意不要吃到隔餐的，
1: 嗯，
0: 好，那我们就会分两次送。
1: 嗯，那如果听众也想要来，就是好奇，然后想要问，那或者是说开始订餐的话，有需要让大家在订餐前有需要先知道什么样的资讯吗？或有一些什么观念想要先跟听众朋友们做分享？
0: 什么样的观念啊？其实我们的角色就是好像你多了一个妹妹这样子吧，
1: 嗯，
0: 就是也许我们要照顾我们家的长辈，我们没有空，
1: 嗯，
0: 或者是我就没那个手艺嘛，
1: 对，
0: 那多了一个妹妹，她一起商量，一起来看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
1: 嗯，
0: 哦，那但是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观念可能是说我们就不是医生，
1: 嗯，
0: 哦，所以到底该怎么处置，还是要去跟医生商量啊。
1: 嗯，
0: 跟医生或者医院这个医院也有营养师，好，那他的身体的状况还是他的主治医师比较清楚，
1: 对，比较了解。
0: 对，
1: 嗯，你们只是补足那个中间的空缺。
0: 我们只是说，哎，当然，也许我们累积了好多好多不同这个个案的经验，
1: 对。
0: 我们比较知道说那张上面的医嘱写的是什么意思，
1: 嗯，
0: 好，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判断说他现在的情况应该是吃什么才对，
1: 嗯，对，所以大家可能还是我觉得也要先了解自己的状况，然后知道说自己该吃什么，适合吃什么，不要觉得说靠吃就完全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0: 当然我是很赞成说吃会是影响健康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啦。
1: 嗯，
0: 好，但是我们是应该说我们是做厨师这边的工作的，好，那是应该跟医师跟营养师手牵手，好，但是不是说厨师来决定这个疾病应该如何处理。
1: 嗯，对，
0: 这个还是有分界的啦。
1: 对，跟大家做分享，这个观念还蛮重要的。嗯，今天呢，非常谢谢躁神在家的小薇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关于送餐的服务，还有营养啊什么很重要的这个饮食上面的观念。谢谢小薇喽，
0: 谢谢。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9: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8: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9: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8: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哎，不

0: 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

0: 风险顾问啊，这个咨询顾问啊，我们彭彦祥彭老师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都更围绕相关的一些话题哈。那我们今天有四个重点，第一个呢就是围绕重建条例，大概在明年呢就要结束了哈。那它会不会让它继续的再下去，有所谓的 2.0 版呢？这个部分呢，这个业界呢都高度的在关注当中。另外一个呢，我们上个月在节目中就已经有聊到过哈，台北市对于这个都更啊有一个防鼠的这个心智哦，就是对于这个老鼠啊这个部分，因为之前有这个老鼠之乱哦，所以呢，这个对于都更这个部分呢，台北市政府也有一些新的政策，我们今天也会跟我们彭彦祥彭老师好好来聊一聊。第三个呢，就是新北市也有这个土方的新制度哦，预计呢这个月就会上路了，那会增加哪些成本跟风险，我们也都可以来聊一聊。另外一个就是碳费 ESG 这个部分的话，会增加都更跟围绕的哪些成本项呢？这些呢都看起来有一点专业，可是呢又跟大家的一个权益密切相关哦，所以我们要请专家中的专家来跟大家好一聊聊聊哦。彭彦祥彭老师早，
1: 早早大家早，
0: 是是是，好，我们今天呢就是要聊这些大家都关切的一个话题。首先我们来聊聊围绕重建条例啦哈，围绕重建条例是等于是都更的这个快速道路啦哈，可是呢它是有期限的哈，到明年就要结束了，五月底就要结束了。那这个部分到底政府现在的态度是怎么样子？可不可以请我们这个彭彦祥彭老师啊，彭顾问来跟大家好来聊聊，到底现在政府的这个政策走向？
1: 好，最主要哈，这个因为之前围绕哈，大家在冲量啊，一上来它是快速道路嘛哈，
0: 对，没错。
1: 哇，一下量冲得很大，好做的大家都抢着就先做了。
0: 对对对，较轻巧的哈，大家都抢去做啊。
1: 那个好年好月拢了了，
0: 对对对，差不多了。
1: 啊，因为哈、这样子做得很快，啊，结果有很多的小基地哈、也做的就是瘦瘦的，就小小的。
0: 对，
1: 啊，就有、有人就诟病，就在那边
0: 没错
1: 念嘛了哈。
0: 对，
1: 讲安尼起落一支一支较细支。哎，都跟啊，那刚好
0: 对、不好，感觉上呢，一来那个都市景观也不好看，二来的话，大家也会觉得说，哎，住起来安全吗？而且住起来舒适吗？那种德国型的那种那种房子这样子，
1: 那有的时候是阶段性任务啦啊。那个因为 1.0 的时候量也冲上来了
0: 啊，有对。
1: 那现在那个政府在 2.0 哈、因为它的2.0，这个量一冲哈、一下子也9年多了呢，
0: 真的很快哦，时间真的很快，这样
1: 啊。他那个条款呢、它是10年了哈，那明年5月31号就落日。
0: 对，所以他是当初是有一个那个期限嘛，因为就是说要让大家赶快在这个期限里面去申请哦，那个大家会有比较好的容积奖励这样子。
1: 以前整合团队啦、建商啦各方面哈、在跟那个地主哈、整合的时候，都会用跟他讲说哈、要赶快哦，
0: 紧的啦，
1: 因为那个时程哈、因为那个时程奖励哈、还有规模奖励一直在
0: 递减，那递减
1: 时程奖励在递减嘛，
0: 对对对对、
1: 啊，大家就是担心一递减容。容积一减少，奖励减少哈、容积减少就是钱减少的那
0: 种。对
1: ，money，money。那大家当然就会为了想说，好吧，好吧，那个什么时候那、几月几号容积又要少一些？嘴巴说少一些哈、台北市的单价哈、一乘起来是很多呢。
0: 对，很可怕的。
1: 所以这个大家就会赶快哈、那以前是冲量了哈、
0: 对，冲量，
1: 那量也冲上来了。因为量冲了之后，就有一些就是说，应该要修正的地方啦。
0: 对，
1: 像这种竹笋屋的啦，各方面的哈。那政府现在这个，就是大家也期待，因为大家通通在走围绕这一块啊，都更的量体还是很少。因为它很耗时间。
0: 对
1: 啊，那耗时间就是耗金钱。
0: 对，
1: 时间就是金钱。
0: 对啊，很多人在整合的都说。哎呦，每天都会利息要支出了、
1: 真的，
0: 那压力很大的。
1: 那政府当然他也不想太早宣布说这个，会不会延续？太早延续的，太早说了哈、大家期待就说啊，反正就会延续在那边，动作又慢下来。
0: 对，又整个的那个速度又慢下来，这样。

0: 啊，那因为现在已经也剩下不到一年，那他的一些草案条文啊也都出来。
1: 哦，已经有草案条文出来。
0: 那我们知道的哈，就是说他基本上会上路，而且会把那个落日条款哈来拿掉，那会变成这个叫做常态性的，会一直存在，
1: 就是那个。
0: 围老
1: 重建条例的 2.0 版，
0: 对 2.0 版
1: 变成就我们政府很喜欢 2.0 很多东西都改搞 2.0 这样子
0: 啊，因为 1.0 有的时候是也不错啦啊，但是它总是有些地方要修正啊，大家又很期待说这么好的东西你不要一下子这个菜就端走不让我们吃了所以这个 2.0 啊 2.0 它会变成就是说要顾质量啊，
1: 对，
0: 希望就是说他不希望就是说那个竹笋屋啦还有各种的比较小的，因为都更还是他是期待说稍微有个点大面积的一起来更新哈，
1: 对
0: 城市比较有帮助，
1: 对，没错没错，这样的话才是符合经济规模，
0: 对啦，那你一小块一小块的这样跟哈，他就这一次他当然以后会把它常态性，那常态性以后他就又把它分会缩减，那缩减就是500平方公尺以下的，就是150平以下的啊，150平以下的它的容积奖励，也减少了，
1: 对，
0: 那它是要鼓励你哈，整合高一点啦，
1: 对，
0: 尽量能够朝着，譬如说这个303平以上啊，为什么要讲303平啊，不讲300平啊，差那个 2.5 差那个3平啊，就差很多，
1: 为什么？
0: 因为你303坪哈，它就已经符合都更条例
1: 哦，最小规模，
0: 对，最小规模啊，都更可以拿，都更拿的奖励比围老多了，
1: 对
0: 啊，那你下来之后啊，差一点点哈，那个奖励又减少啊，那变成规模又小，那他是希望就是变常态了，
1: 对，
0: 那但是常态哈，常态有的时候哈，这个。大家地主想说哦，这个吃到饱，这个把这个吃到饱这个餐哈、好像没有限制时间，那好像还不错啊、感觉是好像还不错了哈、虽然没有限制时间啊，但是啊，你就是说它的坪数缩减，那个坪数就你没有到一定的规模的时候，它容积奖励缩减，
1: 对，
0: 那有时候你根本会整合不起来，
1: 对，所以这个也是各它有优缺点的、
0: 所以这个落日哈、不是坏事啦，
1: 对
0: 啊，但是也不是地主可以放松的理由啦，因为这个就是会有差别嘛哈、那我们刚好150平就大概就是496平方公尺，刚好低于500平方公尺啊，那这一次啊草案的修法啊，对500平方公尺以下的小基地哈、容积奖励的上限有调降
1: 哦、有调降，
0: 对，那些调降的数据我就不在这边详细去说它了哈、因为那个就比较细节，
1: 比较细节啊，对，
0: 反正那个就是真的就是有降，那个一降哈、你如果差的10%，差的几%，10%很多呢，
1: 哦，差很多嘞，确实哎，
0: 那个乘上去哈、10%是乘。再乘你原来的那法定容积乘上去，再乘市价、哦，台北市的市价一坪至少120啊，
1: 差这水
0: 那有些还地方更高啊，
1: 对，
0: 那个再来就是哈、那我们因为那个，那就是说他是鼓励你哈、朝着不要说只做150坪啊、或者说200多坪，因为你200多坪还是不够都更嘛，
1: 对。
0: 希望你朝着303坪以上，那你再来303坪，那还有就是，比如说你讲更大面积啊，1500坪，因为你他鼓励你做大哈、
1: 对，
0: 有个原因呐啊、
1: 什么原因呢？
0: 因现在很多的新制上路啊、像那个你要拆之前要抓老鼠，
1: 对啊，待会我们都会聊到这些新制哦、
0: 因为这些哈都相关哈、因为你。都跟围绕在动啊，你拆房子老鼠会乱跑
1: 啊对啊，原来壁地台地弄造出来
0: 弄造出来啊、跑到隔壁跑到哪里去啊，大家会哇哇叫所以这最近政府啦还有一些议员啦、他们也在咨询这件事，说那个你花了那么多的经费齁、 才抓到几只老鼠。
1: 那每一只老鼠那个

0: 金额都很贵的。
1: 对啊，他说你那些经费哈，你不如哈就抓一只花500啊，可能效果还更大。
0: 对、
1: 嗯。我们记得我们小时候以前好像台湾也是有实行过，在抓老鼠，一条老鼠尾巴可以换多少钱？
0: 哦、嗯，
1: 之前在当兵的时候，哦，现在讲到当兵的时候，哇，好久了。
0: 所以这个也就是重。

0: 这个老鼠抓老鼠的问题哈、啊，那还有这个新北市最近出来了一个就是修法的那个一个文了、啊、哈，
1: 对，
0: 他要准备，他正在送件，他希望六月底前把它赶着它通过，
1: 对，就是土方这部分，
0: 土方对新北市的土方制度，那为什么我今天会把这个围绕的，就是说延续啊？跟这个捕鼠哈、啊，跟那个土荒一起把它凑在一起讲哈、啊，是因为这些都会影响到它的成本费用。
1: 对，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就是说，2026年啊、哦嗯，都跟围绕啊、哦，可能有这个四大哦，你看不到的这些成本项、哦，到时候可能就会，你在那个权益分配上面就会受到一些影响这样子。
0: 虽然哈、哦，感觉抓老鼠的费用哈、哦，好像
1: 应该不大，
0: 不会大啊、哦。那我也把它计算过了哈、
1: 哦，也有计算过，
0: 整个把它计算过。小案子哈、哦，150平的，它大概会多少成本？那303平多少？那1500平的哈、哦，哦多少？把它那个这个叫做敏感度试算一下。
1: 对啊、哦，
0: 那除了抓老鼠的费用要这样试算之外，那个土荒哦，抓老鼠哈、哦。他第一，你要把计划要送出去，
1: 对，
0: 你又要提早做，你计划要通过哈、哦，他才会核发准你拆房子。
1: 是，
0: 那你时间就是金钱哦。
1: 对，时间又牵扯到金钱了、啊。
0: 你晚个两个月哈、哦，晚个两个月进行拆哈、哦，那个利息在那边一直叠上去，
1: 一直叠上去，对、啊，没错。
0: 哦，所以那个抓老鼠那个钱哈、哦，虽然感觉不多啊。哦对大案子的它的整体的那个总费用，百分比是不高。
1: 对，
0: 还有中案子它就高一点，低案子的话它又受不了了。
1: 好，那我们要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的现场的来宾，我们的这个都更围绕咨询顾问，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再来聊一聊2026年都更围绕四大隐形成本哈、哦，地主不知的分配缩水真相，大家。待会一并来告诉你，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才乘坐了。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哇，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0: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1: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 正声调频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都更风险管理咨询顾问，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他也是士林社区大学这个不动产相关课程的专任老师齁。那这个对于都更为老都有实务的一个经验，也是这个在这方面这个都是非常专精的一个这个专家齁。所以今天请他来跟大家聊一聊2026年都更为老四大隐形成本齁。这个部分呢可能会造成后续如果说在做一些这个权力变换或是这个权力转换的时候，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哦。所以呢，刚才第一段我们已经聊到了这个危老重建条例哈，这个部分到明年五月即将要结束要落日了哦。那我们彭彦祥彭老师已经稍微提到了一点点，那这部分要不要再补充一下？
2: 好，那个本来是明年5月31号要落日，
1: 对。
2: 那现在看到的资料哈，就应该它就是会把它延续，
1: 会延续，
2: 延续就是说让它这个常态性的存在
1: 哦，变成常态性的。我记得之前他们有说，要把它纳入到那个都更条例里面去。
2: 对，
1: 在那个花敬群的年代这样子。
2: 对，他那个构想是要会把有很多危老的概念哈，已经有移植到那个都更里面。那他危老继续把它留着哈。还是有它的就是给大家方便的地方啦，
1: 有政策的一个那个目的啦。
2: 对，因为危老哈，危老对那个就是说真正在做学术的人来讲哈，他说危老这个是在破坏那个，
1: 对，
2: 破坏那个叫做都市计划，
1: 都市计划，
2: 很多他因为他特例嘛，他这个可以排除啊，对，不适用他，
1: 所以有些学者是不赞同的，
2: 不赞同，
1: 他们那时候就是蛮反对的这样子。
2: 但是你如果没有这个危老，你都更又走不动啊，修法又很难修啊，
1: 又很难修，
2: 所以就说他一些危老的奖励值，他有修到都更里面去，他现在把危老的奖励值哈，让他常态把危老奖励值缩水。缩水鼓励你从危老哈，把它演变加大量，就是整的再多点，变成都更啦。
1: 是
2: 啊，等于也是在鼓励的。你一下子把它掐掉没有了，整个市场就死在那边，就结束了。
1: 就是说你可以朝着都更的那个方向去努力。
2: 对，
1: 如果没办法的话，你就走危老这样子。
2: 真的没办法，你危老那脚少一点，那还是可以
1: 带了，对，还是可以走。

0: 了，嗯，不要一个鹿就把它封死了，
1: 完全
0: 不要饿死了嘛，哦，
1: 对对对对，
0: 嗯，没有把会吃也要吃个便当嘛，哦，
1: 没错没错，嗯嗯，
0: 那那个，哎，这个围老哈，那因为就是之前有很多人，这个300多坪，他也在弄围老，因为围老的审核很快，
1: 嗯，
0: 都跟他审核下来哈，最快就两三年啦，
1: 啊，对，
0: 他整合时间都还不算哦，整合还要很久，
1: 对，
0: 他真正在送件，
1: 对，
0: 哦，送件有时候快哈，哦，还是快到三年嘛，
1: 嗯，
0: 有时候慢，他有时候这个在退件啊，在啊，因为要审议嘛哈，
1: 哦，嗯，
0: 弄来弄去的。七八年叫做正常，
1: 对，
0: 十年会成哦，也很开心。
1: 对，没错，嗯，
0: 啊，但是现在就是变成我们把它，就说分成三大类了哈，
1: 嗯嗯，
0: 小坪数、中坪数、大坪数。
1: 好，啊，那我们来跟大家解析一下，嗯，
0: 那因为我们今天呢，啊，这个整个这个就说大概刚刚，第一段刚刚已经有提了嘛，围老哈，啊，是政策的转折哈，啊，再来那取消落日哈，啊，是不一定啊。不等于一定是更好，
1: 嗯，
0: 啊，再来就是说这个四大的隐形成本，哦，会把这个围老加这个都更，啊，因为会加入你那个防鼠的措施，
1: 嗯，
0: 哦，还有土方的规定，嗯，啊，那还有
1: ESG
0: 啊，嗯，ESG 还有碳排的这些的怎么增加成本，
1: 嗯，
0: 啊，那还有因为围老哈，啊，围老的改变缩减的那个叫做容积，
1: 嗯，
0: 哦，因为缩减容积就是你降低你的叫做获利啊，
1: 对，
0: 啊，哦，的量嘛，
1: 嗯，
0: 那你又增加成本，哦，嗯，这一来一往，所以我就把这几个主题加在一起讨论这件事情。
1: 好， okay， 好，啊，好，来，
0: 嗯，那那个，
1: 那我们就一并来讲，嗯，
0: 那我们现在哈，你看啊，303坪等于就是已经是可以做都更了嘛，哈，
1: 对，
0: 都更是1000平方公尺，
1: 嗯，
0: 那一千平方公尺等于302.5坪了，哈，
1: 对，
0: 还有303，
1: 嗯，
0: 303，那你都更的容积奖励最高是50%嘛，哈，
1: 嗯，
0: 那现在还有那个哦，这个还有另外有海沙的啦，
1: 嗯，
0: 还有另外的这个叫做蝗灾的，
1: 嗯
0: 哦，这些如果在30%再加上去，也很补啦，
1: 对，
0: 啊。那你围老的话就没有办法这么补，而且围老是那个坪数要下降。
1: 是。
0: 那再来，你如果基地层到1500坪，那你对这个抓老鼠哈，防鼠灭鼠这件事情，
1: 嗯，
0: 啊，你就可以降低它成本增加的冲击。
1: 嗯。
0: 啊，那另外那个刚刚除了防鼠，还有这个土荒。
1: 嗯。
0: 防鼠哈，它是每半个月哈，你开工前你就要送件到核准，那每半个月你还要再报一次，就说你那个措施啊，
1: 嗯嗯嗯嗯，
0: 那如果没过又不小心会被停工，
1: 对
0: 啊，那那个土荒你一开始你要有地方去运气，
1: 嗯，
0: 那成本的增加我都有把它计算，
1: 嗯，
0: 小案子、中案子、大案子增加多少，
1: 对啊，
0: 那土荒的增加哈，它是土荒它是除了挖了之后每个月

0: 案子增加多少？
1: 对
0: 啊，那土方的增加哈，它是土方，它是除了挖了之后，每个月还要在它要提供数据。
1: 嗯嗯嗯。
0: 啊，那因为它运出去的 GPS， 它那个卡车来运的，它都要 GPS。
1: 是。
0: 还有你运到哪里，什么时候开始运，运到哪里，这个路线，他们都有要单据要出去。
1: 是。
0: 啊，所以这些都会增加人力管理的成本。
1: 对，一定
0: 啊，不只是会用人力管理成本。
1: 嗯。
0: 啊，所以未来啊，你看大案子它增加这样的人员管理的成本，它对整个的总金额比例来讲的话，它还能够承受得住。
1: 嗯。
0: 啊，百分比还算可以。那中案子哦，它就会沉重一点。
1: 嗯。
0: 那小案子有的时候为了这些成本，哦，就不符合，就不划算了。
1: 对，不符合经济效益。啊，嗯，
0: 就想做，有时候算完钱没办法做。
1: 嗯啊，
0: 那甚至有些人他觉得说，啊，这个 ESG 碳排，这个好像是大企业的事情啊，台积电的事啊，
1: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对，
0: 嗯，乍看之下好像没关系。
1: 嗯
0: 啊，其实你看哈，啊，你这个我们这个整个营建哈，啊，
1: 嗯。
0: 你从钢筋啊，水泥，每一个业者哈，啊，还有铝哈，啊，铝门框啊，钢筋、水泥啊，铝门框啊，所有这些材料，
1: 嗯，
0: 为了要降低碳排，
1: 嗯，
0: 啊，他们有碳税啊，
1: 对，
0: 他们的成本都增加，
1: 是
0: 啊，上面的成本增加，整个你的进货成本是不是就增加？
1: 嗯，
0: 啊，那你进货成本增加，你容积又没有办法，那个围绕的容积又缩减，
1: 嗯，
0: 哦，一来一往，
1: 对，
0: 那再加上刚刚说抓老鼠的钱，土方的钱啊，土方哈，
1: 嗯，
0: 土方的钱也是很惊人哦，嗯，我也都有把它计算出来，
1: 哦，
0: 小案子，嗯，中案子，大案子，
1: 嗯，
0: 啊，
1: 嗯嗯嗯，
0: 啊，土方啊，这样子整个差了多少？
1: 嗯，
0: 啊，
1: 嗯嗯嗯，
0: 那个像这个黄鼠哈，啊，的新制的成本哈，啊，
1: 嗯，
0: 它就主要小案子。
1: 对，
0: 黄鼠他要花50万，
1: 哦，
0: 那
1: 感觉上没有很大了，
0: 对，感觉不大了哈，
1: 对对对，
0: 但这个开工前的前置作业哈，
1: 哎，
0: 但它不大，因为它整个量体哈，
1: 嗯，
0: 就比较小哈，
1: 是，
0: 那中案子303平的，
1: 303平，
0: 150万，
1: 150万，
0: 嗯，感觉好像，
1: 哎，这个，稍微有点感觉，哎，
0: 三倍了，有感觉了，大案子1500平的哈。嗯，哦，光抓老鼠这件事，防治老鼠这件事情就花500万了。
1: 哇，500万了，哇，这个大条呢，这
0: 大条，
1: 嗯，
0: 啊，但这三个哈，哦，这样一比较哈，一虽然大条，
1: 嗯，
0: 但是它整个总量体高，
1: 对，
0: 啊，所以这样子算下来，对它影响百分比就没那么高。
1: 单位成本啊，
0: 单位成本，
1: 对，哦，那个，最主要还是要看单位成本，
0: 对，
1: 哦，嗯，
0: 那像这个哦。黄鼠不是单一会用哦，
1: 嗯，
0: 它会影响开工的节奏
1: 哦，
0: 因为开工晚一个月，
1: 嗯，
0: 哦，建商的利息、管理费、租金补贴、
1: 嗯、
0: 安置成本，哎，
1: 嗯，
0: 这些都会增加，
1: 都会增加，
0: 对啊，哦，因为它要聚户啊，
1: 嗯嗯 嗯，
0: 哦，因为它每停工下来，那个你搬出去，你拿了搬迁补助费，对不对？每个月要付你啊，而且这些钱都是跟银行借来的，啊，
1: 嗯嗯嗯，
0: 所以差很多啊。
1: 对，
0: 啊，
1: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不确定因素了，哦，
0: 嗯嗯，那再加上哈，
1: 嗯，
0: 这个我们土方哈，
1: 对，所以土方新制这个部分，可能比那个黄鼠的影响更大。
0: 哦，对对，土方会更多，嗯，
1: 对，因为它的那个牵涉到的成本更高。
0: 你土方一开始，你原本旧的要拆，哦，
1: 嗯，
0: 哇，那个土方成本就已经增加啦，啊。
1: 对，
0: 啊，除了这个增加之外，哈，哦，哇，大家都没想到最容易爆雷的项目是什么？
1: 是什么？
0: 因为你这样子，你到有一定坪数之后，对不对？
1: 嗯，一定规模。
0: 尤其都跟围绕，一定要挖地下室。嗯，
1: 对，哦，
0: 地下室挖 B3、B4、B5。
1: 哎，
0: 啊，甚至有时候你停车要够，对不对？
1: 嗯嗯。
0: 哇，要不要挖到 B6？
1: 我看台北市哈，只要基地规模稍微大一点，也都挖到 B7 了。
0: 对呀，啊，啊，那个车子绕到，
1: 绕到都已经不知道对绕到哪里去了。
0: 哎，欸，我刚刚来去停旁边那个停下去哈，我已经停到 V5 了呢。
1: 啊，
0: 他有没有 V6？ 我倒不晓得，我说 V5 找到位置就停了，
1: 哦，
0: 至少他旧大楼就已经 V5 了。
1: 嗯，
0: 那有很多新大楼哈，
1: 对
0: V6、V7，
1: 对 V6、V7，对。
0: 但是未来哈。你越往下挖哈，第一成本越高，
1: 越高。
0: 啊，再来，你往下挖土方那么多，
1: 嗯，对，
0: 土方要运去哪里？
1: 要运到哪里去？
0: 啊，运的，因为成本也增加了，
1: 嗯嗯，
0: 啊，
1: 而且搞不好挖越深，嗯，那个损林的机会，危险度也更高，
0: 损林的机会又高了，
1: 嗯嗯。
0: 那像你像。 所以你还。

0: 牵涉一样哈、哦，你往下挖，那很多人哦，你在不管都跟围绕哈、哦，你说分完上面的房子之后，是不是经常说哦，那再分配给你一个车位？哎，那你如果哈、哦、挖到 B6 哈、哦，大家可能就有平面车位。
1: 对。
0: 那你如果啊，那个成本太高哈、哦，我们不要挖到 B6，我们挖到 B5 或者 B4，
1: 是，
0: 那我们把它做机械车位。
1: 对，
0: 啊，机械车位跟平面车位价值又不一样，
1: 差就嘴，
0: 啊，停车搁拍停，
1: 拍停，
0: 现在的车子都越来越
1: 越
0: 大
1: 大，
0: 越宽啊、哦，停下去车门会开不了。
1: 对，那个还是其次，如果故障的话更麻烦了，
0: 啊，真
1: 对，
0: 的，你一故障哈、哦，刚刚开始小故障哦，紧急叫修可能几个小时，久了哈、哦，这个要换台车或者什么的。一搞，有的时候，哎，那个说半个月就去了。他有时候如果说你大楼久了哈、哦，没有经费去修它哈、
1: 对，
0: 哦，那你譬如说，它那个机械室都是联动的哦。
1: 对，
0: 你那个等于是五个车位、哦、啊，在那边挪，啊，
1: 对，
0: 有一个坏掉是五个全部卡住停
1: 全部
0: 住，
1: 卡住，全部
0: 啊，
1: 卡
0: 大
1: 住，
0: 家的车通通停在那边，都出不来。
1: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这机械式车位最让大家担心的一个地方。
0: 对啊，阿顺，你看，你为了土方啊、哦、的成本，本来就是他就好吧，我就往那 B4、B5、B6 把它挖下去。那、啊、现在说这个算一算成本，哎，那我们就少挖一点，少挖一点做那个以前那个跟你说的分配车位有了，还是有车位给你，变成
1: 对，
0: 平面变机械，还
1: 变机械，
0: 一样是平面哦，也有大车位跟小车位。
1: 有，对，
0: 啊，那一样是机械车位哈、哦。我最近我去那个新生公园哈、哦，他那边有平面，那还有机械。他的机械车位哈、哦，他那边也有写哦，大车位、小车位，哦，宽度不一样。
1: 对，自己要小心这样
0: 对，
1: 子。
0: 那有很多的大楼，因为你地下室寸土寸金，那因为建商他就只要合于那个法规，合于他的那个标准啊，这个2.2公尺，那加上有个边，你车子宽一点，我那个车子就停不进去。
1: 对啊，你要停得进去也出不来，
0: 停进去出来轮胎要换掉了，因为我那个轮胎啊、哦，这个比那个机械车位多了2公分，
1: 哦，
0: 多两
1: 是，
0: 公分根本就是哦，你说鞋子脚那么要把它硬塞进去，没办法
1: 没办法，
0: 啊，
1: 没办法哦，所以这个是土方的这个部分
0: 对，
1: 的
0: 土
1: 问
0: 方的
1: 题，
0: 部分，
1: 所以你也有分那个小中大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嘛，
0: 像这个土方哈、哦，我现在就在那个土方的那个规模哈、哦，那
1: 一
0: 除
1: 百
0: 了，
1: 五十平，
0: 150平的土方的成本，还有要500万，
1: 然后就要500万
0: 对，
1: 哦，那就比抓老鼠贵
0: 哦，
1: 多，
0: 贵哦，贵哦，贵多了，
1: 小基地就要500万呢，
0: 因为它固定成本这样子来平摊哈、哦，很难平摊，好、哦，那显然对分配影响很大。
1: 对。
0: 那中基地哈、哦，中案子303平
1: 三
0: 啊，
1: 百零
0: 三百
1: 三，
0: 零三平，它就要2000万
1: 哇，这个更
0: 啊。
1: 哇，这负担越重了
0: 对，
1: 哦，
0: 那1500平的哦，光那个土方哈、哦、就要5000万
1: 哦，
0: 啊、哦，
1: 对，
0: 所以不算不知道，
1: 吓一
0: 一算
1: 跳，
0: 吓一跳
1: 一算吓一跳，真的吓一跳，哎，所以这个就是从土方这个部分，我们从基地的规模也帮大家试算出来哦，大家可能也要心里有所那个。有那个新计算了、啊、哈、哦，免得到时候真的是哎，怎么算出来这么高哦？这个成本负担没办法哈、哦，那到时候你可能真的是吓一跳这样子
0: 而且这个土方哈、哦，土方你不要想说这个大案子哈、哦，大建商哈、哦，哦，他们比较有门路哈、哦，这个清运的地方都有找好，最主要是哈、哦，合法的清运厂哈、哦，他们的未纳量哈、哦，你虽然刚开始好像有谈好了、哦，但是其他的业者也会找他们谈啊。那你有时候你量大挖到哪里，万一你他的那边消化或是他机械土方厂，他们也是分类哦，他的机器哈、哦，他是把它分的七大类几大类，分完他们还在分运不一样的地方。
1: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儿我们再请这个彭彦祥彭老师跟大家来做详细说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是秋华，爱你哦。
9: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0: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还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杜根维劳这个风险管理顾问咨询，我们的这个彭彦祥彭老师在我们现场跟大家来聊一聊2026年杜根维劳的四大隐形成本。好，那这个部分刚才我们已经聊到了土方这个部分的了这个部分确实也是让今年以来从1月1号开始，很多建筑业者营造业者都非常非常的困扰那我们刚才彭彦祥彭老师也从这个基地的规模跟大家做了一些分析那基本上它的那个相关的成本就一定比抓老鼠还要来得高了好，那这部分还有没有什么补充，还是我们就要进入到 ESG 这一部分了
2: 好，那个补充一点就是说这个我们在土荒那成本增加那么多它还有除了那个成本增加之外

0: 因为你土方一面挖，他每一个月还要回报。
1: 哦
0: 哦，因为他那个运出去的连单各方面要回报。
1: 嗯，
0: 那如果中间有衔接不起来，
1: 嗯，
0: 他会开罚，
1: 也是开罚，
0: 说不定你还、哦、还会勒令你停工，他怕你乱倒。
1: 对，哦、额外的成本，
0: 额外成本。哦、那除了这个之外哈、哦，那我们再往下啊、哦、，ESG，
1: 对，
0: 碳汇 ESG， 哇，这部分很多地主觉得那是大企业的事情。
1: 对，哦、很多人可能一般民众的感觉上说，嗯、哎，跟我很遥远啊，这个有什么关系？
0: 因为碳汇不是直接缴、嗯，但是因为你要水。水泥、钢筋、铝材啦、玻璃啦，
1: 哈、嗯，是
0: 还有机电设备，
1: 对，
0: 预拌混凝土，那这些上游的成本增加，
1: 嗯，
0: 那、啊、最后面你就反映到造价，
1: 对，
0: 啊，那你这个造价啊，还有就是说你未来啊，这个品牌建商，
1: 嗯，
0: 还有上市柜的建商、银行的融资，还有保险投资人，
1: 对，
0: 他都会要求更完整的环境管理，
1: 对，
0: 啊，与资讯的揭露，
1: 嗯嗯，
0: 啊，因为。你符合这些 ESG 的时候，对很多企业，他在银行贷款，哎，也会有优惠。
1: 对，这个部分好像有一些叫做绿色金融的。
0: 对，哦、绿色金融。
1: 嗯嗯。
0: 哦，所以他就是有时候，棍子打胡萝卜也是为啊、哦。
1: 嗯嗯嗯。
0: 双向啊、哦。
1: 嗯。
0: 那我们来讲一下哈、哦，这个碳哈、哦，碳汇哈、哦，它的有哪些项目哈、
1: 哦？好。
0: 那它像它就是说有个。项目是碳汇了哈，那高碳材料成本转嫁，
1: 嗯，
0: 再来，因为你绿建筑哈，
1: 嗯，
0: 那、啊、绿建筑的材料单价也提高，
1: 嗯，
0: 啊，因为现在绿建筑又什么绿熔绿哈，
1: 对，绿熔绿，对，
0: 啊，之前我们也谈过，
1: 对，
0: 那这个通通你一个案子里面很多事情要把它融入，
1: 嗯嗯，
0: 再来绿建筑哈的那个标章，
1: 对，
0: 那、啊、你标章要设计、审查、还有顾问费，
1: 对，
0: 这些都是成本，
1: 都是成本、哦、啊，打行拢爱钱。
0: 嗯，要愈做愈好哈，
1: 嗯，
0: 嘿，好代志，
1: 对，
0: 啊，拢大行拢是爱钱，
1: 对，然后都是要钱的，对。
0: 那再来，你能效的设计，
1: 嗯，
0: 啊，还外墙、机电、设备成本，
1: 对，
0: 这些都会提高啊，
1: 对，都会提高，
0: 啊，嗯，那还有 ESG 的揭露，
1: 嗯，
0: 那这个揭露你要有这个顾问专门去做这个 ESG 的报告啊，
1: 嗯嗯，
0: 啊，还有文件啊，还有查核时间成本啊。那还有你连工地哈、施工管理、工地环境跟减碳哈、管理的成本、
1: 嗯，
0: 因为你每一项都要人去管理啊。
1: 对，
0: 啊，那这些，那我把它就说有出哈、啊，就把它出估了哈、啊，
1: 嗯，
0: 就出估下来，就说案件的规模，
1: 对，
0: 大案、中案、小案，
1: 还是用大中小，
0: 大中小，那、
1: 嗯
0: 啊、小案150平，
1: 嗯。
0: 他碳汇这边的成本会增加600万
1: 哦，600万哇、
0: 啊，
1: 嗯，
0: 那中案303平，
1: 嗯，
0: 哦，这增加1500万
1: 哦，1500万哦，嗯，
0: 那大案1500平的就9000万
1: 哇，
0: 哇，光这个 ESG
1: 快要1亿了，
0: 对，快1亿了，
1: 哦、
0: 所以你看，刚、从老鼠土荒、现在是 ESG， 每一样这样子往上叠加哈、
1: 哦，对，
0: 哎，成本。是越来越上轨道了，好事情啊、成本也越来越高了。
1: 对，没错、所以虽然看起来是大案子金额最高、可是小案子比例也不小。
0: 对，比例就重，
1: 比例来讲也是蛮重的。
0: 哦、比例哈、哦、一比、大案子它金额很高，对不对？但它的总金额要高，算起来的比例哈、那我后面哈、
1: 对，
0: 我也有连这比例都把你先分算出来了。
1: 好，那我们就请彭顾问哈、来跟大家把这个四大成本一次讲清楚。地址五听完之后呢、最应该要记住的是什么东西哦、这个部分我们想请这个彭顾问帮大家做一下整理好。
0: 好，哎，我哈，我整理一张表哈、这四大成本哈、
1: 围
0: 绕2.0的那个制度成本哈、小案哈、小案会花了800万，中案1500万，
1: 是，
0: 那大案5000万，
1: 对，
0: 啊，那黄鼠在黄鼠的部分，啊，小案是50万，那大中案150万，大案500万，
1: 哦，
0: 黄鼠哈、
1: 那
0: 土方哈、新制的部分，小案也增加了500万，那中案2000万，大案5000万，那它合计的啊，小案合计起来1950万，你看东加西加就1950万了，
1: 啊，
0: 那再来中案哈、更惊人哦，就5150万啊，
1: 要5150万，
0: 那大案是1亿9500万啊，
1: 那这样占比例来讲大概多少？
0: 这样看起来哈、这个大案哦，1亿9500万很多，
1: 对，那个绝对值蛮高的，
0: 绝对值高，但是它。对他的那个就是说比例来讲，他的占他的1.63%
1: 啦，1.63%，
0: 1.63%的话。

0: 大案子可容忍呐、
1: 啊。对，啊、没错。
0: 那品质各方面也会好嘛，进步好事情了、啊、哈、
1: 嗯。是。
0: 那中案它马上就暴增 2.34 了。
1: 哦，这个比例就高了。哦、
0: 对啊、嗯，所以中案它是5000多哈、啊，它花整个花了5150，那这个比例就2.34。
1: 嗯嗯嗯嗯。
0: 那小案子感觉好像都才多了1950万，跟那个大案子1.9亿多、嗯、哦，那个
1: 差了10倍，
0: 差十倍。
1: 嗯
0: 啊，但是那个大案是1.63。
1: 嗯，
0: 这个小案是3.25哎，
1: 3.2，
0: 对他来讲3.25哈，哦，很惊惊人惊听嘞。
1: 对，所以你讲的那个所谓的小案比例最痛这样子。
0: 对，
1: 嗯，
0: 所以就有时候就跟哈、哦、买小套房一样啦，
1: 嗯，
0: 小平数单价就会比较高啦。
1: 对对，
0: 啊，啊你不高买不到啦，
1: 嗯 嗯
0: ，啊这个小案子你成本就是这么多，
1: 嗯，
0: 你没有这个比例你就没办法。
1: 对，啊、
0: 那我们真正的结论是哈、啊。大案子不是没有成本，
1: 嗯，
0: 是有规模可以吸收，
1: 对，没错、啊。
0: 那小案子不是成本最高，
1: 嗯，
0: 而是没有能力吸收，没有能力吸收，有的时候就，哎、嗯，就是为什么哈、哦，未来150平、200平、300平的小基地会越来越辛苦，
1: 嗯，
0: 说不定就会整合不成功，
1: 对，
0: 啊，那甚至哈、哦，这个就是说，我们来谈，就是说哈、哦，哎，未来这个地主啦、整合业啦，哈、哦。建商与政府哈、哦、对这样的成本的影响，我们来分析这个。
1: 对，这个也是要请我们彭顾问哈、哦、这个专家、嗯、专业的角度、嗯、跟大家来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深入分析。
0: 啊，因为围绕修法以后哈、哦，地主最关心的是哈，而且那取消落日，那到底会不会更好啊、嗯？那答案是不一定的哈、
1: 哦嗯，
0: 因为取消落日有好处也有坏处啦。
1: 是，啊、
0: 那它的好处哈、哦、就是。不用急着赶在期限前送件啦、啊。
1: 对。
0: 啊，失去那个叫那个倒，就但他的风险就失去倒数的压力啦。以前是讲，哎、欸，这个时间要倒数咯，赶快同意哦。
1: 赶快、
0: 啊。现在地主不急哈、哦，
1: 对，
0: 不赶快同意哦，你就很难整合成功啦。
1: 嗯
0: 所以整合会更慢啦、
1: 啊。是。
0: 啊，那对建商来讲哈、哦，他因为他这个就是说他。就是说以后是持续有嘛哈、
1: 嗯，
0: 他就可以长期布局了哈。
1: 对，
0: 那因为他的小案子的效益下降，他就能够把多整合几个，就是说小案子把它并成大一点。
1: 对 对, 对。
0: 那这样子才会符合，而且你并成大了之后哈，你原来就这个小的，那你分配的比例谈完了，嗯、对不对？
1: 是。
0: 你有两个小的，三个小的把它并起来，
1: 嗯，
0: 你变大了之后容积增加。
1: 对。
0: 啊是。你建商也多分，地主也多分，
1: 嗯，
0: 那对整个社会来讲哈、哦，也是好事情，
1: 对，
0: 不要零零碎碎的，
1: 没错、哦，所以这个是对建商而言，
0: 对建商、
1: 哦，好，那对整合业者呢？
0: 整合业者哈、哦，哇，这个制度的延续哈、哦，
1: 嗯，
0: 市场不会消失，
1: 嗯，
0: 但是哈、哦，专业的门槛一提高哈、哦，
1: 嗯，
0: 有很多哈、哦，这个比较弱的整合公司就被淘汰掉，
1: 哦，对，太弱留强，哦、
0: 因为你各、嗯，因为你要这么多的规定。
1: 嗯、
0: 啊，那还有这么多的成本项目，
1: 嗯嗯，
0: 那你这个又整合又会加深困难，
1: 嗯，
0: 那所以有时候体质弱的整合公司，
1: 嗯，
0: 那就会被淘汰到很多，
1: 对，
0: 嗯，好、啊，那这些淘汰掉的人，这个，哎、欸，你要自己赶快转型哈、哦，转型找
1: 没错，
0: 找个
1: 找出路，
0: 找出路、
1: 嗯、
0: 啊，
1: 嗯嗯，好，那从政府的这个角度来看呢？
0: 那因为政府哈、哦，他角度叫他因为可以建立长期的那个重建制度，
1: 嗯
0: 啊，但是因为啊、哦，你长期重建制度是好事情啊，
1: 嗯，
0: 但是因为他整个就是说你有些诱因哈、哦，
1: 嗯，
0: 诱因就东扣一点西扣，诱因不足的时候，
1: 嗯，
0: 送件啊、哦，那个送件量会降低，
1: 哦、
0: 送件量一降低哈、哦，你整个城市的更新就会变慢，
1: 嗯、对。
0: 嗯、哦，所以有很多事情就是会有利有弊
1: 啊。对，
0: 那啊，过去的地主哈、哦、都可以说哈啊，过去的地主可以说这个赶快谈啊，不然奖励没有了。
1: 嗯，对。
0: 啊，这是很强的整合工具嘛。
1: 对，是一个那个时间的那个紧迫感。
0: 啊嗯、对。啊，未来取消落日啊、
1: 嗯，
0: 啊，地主可能想说啊，反正还有时间啦，我慢慢看啦，
1: 嗯、
0: 我慢慢考虑啦，
1: 对，
0: 啊，慢慢谈啦啊。
1: 嗯。
0: 那。时间压力消失，
1: 对，
0: 啊，就不代表整合难度下降，
1: 嗯，
0: 反而就是整合难度的提高啊。
1: 嗯嗯嗯，好，那这个是我们看到啊、这些从各个不同面向啊、这个彭老。

0: 老师彭顾问帮大家做了一个这个分析哈、哦。好，那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次好像没有出现明显的宋建潮哈、哦，你认为这个原因是什么哈、哦？这个可不可以请你帮我们来做一个解答？
1: 因为这个哈、哦，这一波因为没有明显的宋建潮哈、
0: 哦，
1: 这个有四大项了哈、哦，
0: 嗯。
1: 一个是地主整合越来越困难了，
0: 是的，第一个原因，
1: 这个整合越来越困难，第二个。那个银行的造成那个成本的暴增因为贷款那么营造的成本增加，
0: 对，
1: 暴涨
0: 按
1: 你营造成本暴涨的时候，很多利润被吃掉，那他谈的比例就不一样了，这也是造成这个缓慢下来，
0: 是也是一个原因。
1: 再来，银行还没放宽，大家还一直在希望放宽。我这前两天一些。朋友代销的啦，还有一些也想买房的他就是因为银行贷款就是成数就是有差，手上的现金又不够，大家钱都先跑去买股票
0: 去
1: 那变成这个银行的钱，那个央行理监事会还不赶快开个会稍微再把水龙头再打大一点，
0: 大一点，对
1: 啊，所以这个部分也会影响到这个。进度缓慢了那还有小基地的效益恶化。
0: 哦，对对对，
1: 因为这个100坪、200坪、300坪是最明显，因为它的围绕的奖励下降，
0: 对
1: 啊，因为下降奖励不见了，你原本大家期待的分配比例，谈不出来啊，
0: 对
1: 啊，所以这个四大原因就造成就是那个抢建潮不见了，
0: 对，就。大家就不急着那么样的那个赶快去抢了
1: 所以这个围绕案件的那个核准数虽然台北是还是位居全国的前段了
0: 对对，
1: 但是很容易做的案子已经被大量消化掉了
0: 对，
1: 剩下的案件喝酒喝供的让行去假料料啊，
0: 对，都
1: 那剩下的就是往往是产权复杂的啦，
0: 对，
1: 迟婚混乱的啦，
0: 违建
1: 多的，
0: 哇，这个最难搞，
1: 违建多，我有那些坪数用啊，
0: 你
1: 要不要我要再偷要坪数啊，但是没办法啊，
0: 对。
1: 那店面
0: 店面也是最难搞的。
1: 那有一些这个哇，他有楼上有加盖神明厅，或是他有一些是那个公庙
0: 对，
1: 有小公庙那一些他信众多
0: 对，
1: 甚至有些出租出租啦、占有啦、家庭继承的纠纷
0: 对，
1: 在拍供拍打没好讲的拢提讲了了，所以宋建潮会不见，就是现在越来越难做，这些也都是原因了。
0: 好，那我们最后想问一下那个彭顾问未来5年围绕跟都更会怎么走？因为剩下一点点的时间。
1: 好，那个未来我们现在叫做2027到2031这个会有10个趋势了
0: 哈。要赶快
1: 啊！这个10个趋势，来，我们就来加快速度。围绕的制度会常态化，
0: 好
1: 啊。那容积奖励它会分级管理，那小基地围绕会减少，而且会更难成交，大基地的整合会增加，
0: 是，大基地整合又会增加，
1: 防灾型都更会加快，会快速增加，因为这个加码很多，
0: 这个也是政府的政策方向。
1: 公办都更也会增加，因为政府会加到加强力道，
0: 加大力道，
1: 是吧？老宅的延寿它在先试办，已经有现在批评，就
0: 对，
1: 已经要拆掉盖，你还在老宅，那你盖你老宅那整修银行又不会增加贷款给你，
0: 对，这个又是一个矛盾。
1: 对，还有建商的利润被压缩，
0: 对，
1: 地主整合的难度高，这个就是这一次这一次的那个围绕老宅延寿不纳入那个就是围绕条例，那还有就是行政院的审查的结论就是另外改专法啦或专章再来处理这件事情啦，那我最后面就是说我来快速的把他这个今天节目的总结来讲一下。第一，围绕重建没有结束。围绕的 1.0 是冲量时代结束了。那第二，围绕 2.0 不是单纯延长，是进入分级管理跟品质管理与公益导向。那第三，小坪数按 不能幻想。

0: 然后硬要走都更，因为他很，他根本没办法走都更，你只能要走围绕，那但是他的财务的效益要去衡量。
1: 好，
0: 那303坪，那中案子大坪数要改用啊，都更奖励，啊，那才能够继续走。那还有未来地主哈，最重要不是问建商可以分几坪，而要问哈，成本有没有算清楚，契约有没有保障，
1: 好
0: 建商财务是不是稳健啊。
1: ，OK。
0: 那这些都是围绕要注意，都跟要注意的事情了。
1: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已经在赶这个时间了哦。那感谢彭顾问今天呢跟大家分析这么多这些所谓的隐形的成本哦，让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呢也作为有所了解哦。好，那感谢彭彦祥彭顾问，谢谢。
0: 好，谢谢各位，
1: 也谢谢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
2: 最近
1: 天天
2: 工作
1: 幸福
2: 好累，
1: 好运
2: 晚
1: 到。
2: 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3: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2: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0: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8: 助警器还是响啊？
10: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8: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15: 深呼吸，放松心情，让心静下来。
16: 可歌诗协奏曲，欢迎您来珍惜享受，享受珍惜美好的音乐与未来。
17: 安可歌诗协奏曲，
18: 安可歌诗协奏曲，欢迎全球喜爱音乐的好朋友，甲阮做伙来享受，阮为恁所准备上届受到欢迎的节目哦。

高金合奏，台湾歌谣，台湾的音乐为高早味流行歌到艺术曲，在美时温暖咱的心。即马就和咱斗阵来听祖国至今的歌曲。